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解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今天晚上我们例行性跟新加坡多元文化促进会的同修我们双向学习先师敬老和尚早年在新加坡净宗协会先讲的《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我们采用讲记捷要截录先师敬老的讲记一些重点来跟大家分享学习今天晚上我们现场这个道场庄严我们新加坡蔡天祥居士的团队还有马六甲林立珠居士带领我们马六甲古城净宗协会的同修到现场来一起学习先师敬老讲的《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捷要》非常欢迎大家的莅临。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疏钞清朝灌顶大师注解有我们念佛有两种现象，一种叫做善根发相善根发相就是你得到华喜，得到清安你越念精神越好，越念智慧越开，烦恼轻智慧长这个叫做善根发相另外一种就是业障发相你念佛这个业障会现前业障会现前。那么业障现前第一类就是昏沉业障发相。就是念佛就是会打瞌睡了第二类就是调起业障发相心七上八下的。第三类恐怖业障发相你在止境啦或者在梦中啦那么常常这个看到没头没脚的那看到被人家追从山上悬崖掉下来那个非常恐怖的这种境界让你这个心不能安定下来恐怖业障发相做噩梦或者在止境当中突然有这些境界有一些人念佛念到一些众生都来了念到全身不对劲了恐怖业障发相。第四类就是病死障，就是念佛生病早年我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当时先师敬老在先讲这个弥陀经疏钞，那么有一个女众同修大概50多岁，有一天他来找我当时我们师父上人一年要去美国半年，他不在的时候那只有我在了他就来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呢，我听老和尚讲经讲弥陀疏钞就是要念佛要用功念佛这个一心念佛他说我真的依教奉行

我认真念佛念了半年了、他说念到全身是病。他说我还没有念佛之前啊，连这个感冒也没有，身体很好。我念了半年了、什么病都出来了啊。那这个问题就把我问倒了。啊，当时我还没有看到这个大势至菩萨念我圆通章疏钞啊，那个精华啊还没有看到。那我就想啊，这念佛不是有佛光铸造吗？啊，念佛的人有这个光明有四十里啊。啊，念佛应该啊有病念到没病。啊，没病就越念啊精神就越健康啊，那这才对嘛。那怎么念了半年呢？没病念到有病，这个想不通了。啊，我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啊。啊，后来我看到先师净老啊揭露的这个净土集当中，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疏钞啊那个精华。啊，刚好讲也揭露这一段啊。啊，我看了才明白啊，原来啊这个叫做病势障啊，一种业障法相啊，病势业障法相。那么病势业障发相啊，实在讲啊也不是坏事啦。啊，因为呢你这个病是潜伏着啊，念佛啊你发现了这个病啊，其实啊也是重业轻报了啊。那么第五种叫事物牵缠业障发相啊，事物牵缠业障发相就是你不修行不念佛好像都没事。你要修行念佛啊，那就事情很多啊，让你不能去啊。所以早年我也是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也是碰到一个，我记得有两三位啊，其中有一位我是记得比较清楚的啊。当时啊，这个90年啊，这个91年啊，达拉斯佛教会成立之后。那从92年开始就韩馆长就一年啊组一个团啊到达拉斯佛教去打火漆，到美国去打火漆。那么总有一些同修啊，这个他就很想跟我们去那边打火漆啊，但是啊总是要临行之前啊他家就有事，那就去不了啊。我记得有一个同修，他好像报名报了两三次都没去成啊。后来第三次啊，他说悟道法师啊，我这一次啊无论如何排除万难啊，一定要跟你去打佛七。他第一个报名第一个交钱啊，结果呢明天要去了，他第一个说不能去啊，他说他媳妇要生啊，他早不生晚不生，他就是选在这个时候他要生，你有什么办法，因为我去不了了。那么这一类啊叫做事物牵缠，牵缠啊业障化相啊。就你不修行那都没事，又修行啊那怎么那么巧就这个时候啊，他就有这个事情让你不能去啊，这个就是有这个业障啊。那么这些业障都有它对治的一个方法啊，这个是我们啊总是有业障啊，那这个业障啊当然是比较不善的业障啊，如果善的业啊啊我们就善根发相了啊。所以这个啊我们这个听经闻法，那么也是一样一个道理啊。那么要对治，总是对这个经教这些道理总是要明白一些啊，我们才知道啊怎么来啊调整啊我们每一个人啊这种不同的业

怎么能够把这个业障啊，能够把它扶住啊？我们目前呢是断不了了啊，这些烦恼，这些都属于烦恼啊。我们先把它控制住啊，控制住。那么你能够扶住，你就会得到初步的欢喜了啊，就有欢喜心了。啊，这些啊修行啊，这些一些理论方法啊，我们要从这个经教里面呢 啊得到一个理解啊，这有帮助啊，我们修行念佛啊，功夫得力。好，我们接着啊，继续来学习这个《十善业道经讲记解要》。我们这个也讲了很长一段时间啊，但是断断续续的。那么采用啊先知净老和尚这种解要的方式啊，有一个方便啊。虽然大家今天来听一次啊，但是这个解要啊，它每一段可以独立的啊。我今天就听这一段，这段你真听懂了，真能落实了。那真的你就有用了啊，你就得到佛法的利益了啊，所以这个解要啊，它的好处方便啊，就是它可以每一条都可以独立啊，那也可以连贯啊，有时间我们连贯啊，没有时间啊，我们独立学一条，那这一条你学会了，那就贯通全经了。好，我们就啊正式啊啊来学习啊，我们上个星期啊，不是上个星期，上上个星期啊啊讲的这个《十善业道经》的经文呐 啊是讲到神足庄严啊，我把这段经文再念一遍：神足庄严故，恒令身心清安快乐。这段经文。那解要我们学了八条啊，学了八条。你看这个神足庄严啊，就是修十善业啊，落实在四如意足啊，四如意足这里叫四神足啊，有的经典啊翻成四如意足。这个足是满足。那么我们修学这个四神足啊，就是能让我们的身心啊得到清安快乐。这个是我们修行啊初步啊有这个效果。那我们现在呢有的同修他念佛念到呢清安快乐啊，他念的就不累。那有的练得越唱花相啊，越练越辛苦啊，所以要懂得怎么去对治，你才会得到清安快乐。那么这个四神足啊，就是让我们身心啊达到清安快乐。四念处啊，前面是四念处啊，四念处啊是看破。四念处就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个三十七套品前面呢、就四念处。让我们看破就是这个世间的真相。就是不净、苦、无常、无我。四神足是放下。就是放下。四神足是欲念尽慧。那么就放下这个欲。第一个是欲。欲是欲望。一切众生都有种种需求仰慕。如果不能把这些放下呢，就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能够放下一切欲望，就得大自在。

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这个原因就是这些五欲六尘啊，名闻利养这些放不下啊，放不下就是造轮回业啊，那就受轮回的果报了啊，所以这个要放下啊，就得到大自在啊。我们现在看到整个世界上的人都在追求欲望。那这个欲是无止境的，永远不能满足的。如果你能放下，那就足了，是神足就足了。那放不下呢，永远不足。所以就放下这些欲望。第四呢，这个第二呢，念一心正住，这是念如意足。弥陀经讲的一心不乱。我们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念就如意自在了。这个一心不乱它功夫有浅深不同。初步功夫成片无烦恼。我们这个烦恼妄念念佛把它控制住了。这个贪嗔痴慢这些烦恼境界现前我们能够扶住。顺境不起贪心，逆境不起嗔恚了。可以控制了。可以控制就是我们能做得了主。我们平常能做得了主，梦中就能做得了主。梦中能做得了主，生病的时候就能做得了主。生病的时候做得了主，临终就做得了主。所以这个功夫还是要平常要练。那么我们光念佛也要知道念佛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那么念当然不是说你一面念一面是求我什么时候要一心不乱要念多久才会一心不乱那这样心就越乱越想越乱。就妄念起来不要理会。你就坚持这个念佛。我们要怎么用功呢？在生活当中遇到顺境起欢喜心、贪心贪心就会贪恋这个境界，就会放不下。这个心起来要赶快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把它压下去。那人家呢骂我们一句，哇，这个嗔恨心马上反应，赶快念佛把它压下去。但是这个警觉心要高。古人讲不怕念起只怕觉止，不怕这些妄念起来。怕我们觉悟警觉太慢了，那它就发作控制不住了。那刚刚要发作就把它压下去就比较容易，一发作的控制不了。所以不怕念起只怕觉止。如果能够这样念你的功夫慢慢就会得力。所以真正功夫就在生活当中去练。那么在练佛堂打佛机练的是预备功夫，准备在生活上去用的了。这个大家要知道。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练到四一心离一心，那个难度的确是比较高。不是达不到。但是呢当然那个比较高了，我们一般就不容易达到。但是功夫成片是还可以。只要知道这些理论方法那么知道怎么用功在境界上来的时候，我们能够认识清楚能够提起佛号，那这个功夫就得力。因此这个我们一点经教的理论基础是有需要的是有需要的那除非你是那种真的老实念佛的人那我们想一想，我们是不是那一种人呢？想一想大家，我是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啦，我是肯定不是的。

好，我如果是啊，不要在这边讲了哈，我去念佛堂就好了啊。那么像海贤岛上，他就是啊，海贤岛上啊，人家这个什么达尔光、海庆老和尚啊，人家对他的侮辱啊，他都若无其事，他们都不认识字，那像这样的人可以不用听经了啊，这个不用听经。因为他们能够服烦恼、断烦恼了嘛，当然他这样念佛啊，他不懂什么教理，他也暗合道妙。他能老实念，这教理都不懂，他也暗合道妙，跟禅宗参禅一样的境界。这个。一般人啊，总是需要一点经教啊，总是需要啊。所以《弥陀经》讲这个一心不乱啊。我们如果不要说念到是一心离一心念到浅的一心不乱，就是无烦恼，我们的念就如意自在了啊。念如意自在什么？不会生烦恼了就是我们的烦恼。没断，但是呢，我们这句佛号有力量啊，把它控制住。那我们在念佛法门有这样的功夫，就决定能往生，临终就能感应佛来接引。这个《弥陀经》讲的一心不乱那一心不乱不是说一定要念到是一心离一心其实是功夫成片。那功夫成片它的层次也很多也有深也有浅。我们只要有浅的功夫成片就有把握往生了。临终一念可以提得起念佛。临终那一念要提起也不容易。所以平常这个你没有常常在念这个临终一念就不容易提起来。所以我们现在呢真正要这一生要解决生死的问题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念念到这个境界你自己就很清楚就如意自在了。可以预知时至了预知时至这个功夫浅的功夫成片就可以如果要生死自在那个功夫成片要深要深那么这个第二个念四神足欲念这个念就是一心正住这念如意足第一个是放下欲望那么第五条这个念佛念了很久，没有得到一心正住，原因就是不老实。不老实是有疑惑、有夹杂，还有间断，所以功夫不得力。这个先师净老也讲了把这个问题给我们提出来我们总是有怀疑。有夹杂，有间断，这个就是不老实那么不老实，功夫不得力。那不老实怎么办呢？你没有经教就不行所以敬语里面讲你这个信心不足，信心当中有夹杂怀疑。这个叫做半信半疑了。我们现在大多数是这样的情况，半信半疑。不是说都不相信了，不相信了怎么会来学佛来念佛？他一定相信嘛。只是我们这个信当中我们有怀疑在，我们有很多问题。这个就有疑了。那疑怎么办呢？这个敬语里面讲了，第一个要理。

道理啊，你要明白，透彻的明白。那李明你要怎么办呢？要听经闻法啦，讲经说法啦，啊，你不上课不行啊。啊，这个到学校啊，只要拿文凭，那不上课，这个这不行的啦。啊，这个毕不了业的，是不是啊？啊，我们要拿到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证书啊，要上课嘛。啊，那如果你不上课，你能老实念是可以；你不能老实念，你又不上课，那这个不行。你肯定有怀疑，有夹杂，会间断。啊，所以理明信深，啊，信心道理彻底明了，信心才真正深入。啊，这个信心深入。信生愿切啊，你信心深入啊，你这个愿生西方的心自然就恳切了啊。愿切行专啊，你念佛啊，你就啊一向专念呐 你不怀疑了嘛啊，有真信，有深信，有切愿，那肯定念佛嘛。啊，愿生西方这个心呐、啊，那自然就生起来了。啊，那么理明信生愿切行专啊，那这个后面的效果就是啊，业消啊，业障就消了。啊，第五个是功存啊，你这个功夫才会纯熟啊，就是你会练到啊，功夫成片呐、啊。啊，乃至啊，你练到四一心、离一心了、啊，啊，理明信生、愿切、行专、功存、功夫纯熟了，那业障就消，业消，业障消了，真就显，真心就显露出来。啊，因此啊，那么这一条讲，就是我们还是要听听经啊，如果没有疑惑。啊，那就不需要啊，听经读经就不需要啊，一句佛号提起，一直念下去就可以了。啊，如果还做不到老实念，那经教的补助还是有需要的。第六条呢，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的纲领啊，即都是六根净念相继。啊，多是六根是一心，净念相继是正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啊，多是六根净念相继啊。其实这是两个功夫啊，啊，多是六根呐、啊，跟观音菩萨那个耳根圆通啊。观音菩萨修耳根圆通啊，这个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啊，跟他用那个功夫是一样的。你六根呐、啊，从六尘呐、啊，你收回来。那观音菩萨那个，你耳朵闻声音呐、啊，不要去闻外面的声尘啊，你反过来闻呐、啊，你能够闻的那个性。那这个就是像禅宗那个参禅一样了。那这个功夫就，如果你会用了，那你这个是高级的修行方法了啊，这个明心见性了啊，你念佛达到离心不乱啊，所以多是六根是一心啊，这个一心呐、啊，我们如果懂得这个一心呐、啊。那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其实我们对这个一心呢、啊，这个字我们会念，但我们不懂啊，我们不懂啊。所以禅宗讲啊，事得一万事毕啊！啊，你真正认识一了，那什么事都没有了啊。这个心
一心啊，道理也很深啊，这个叫都是六根啊，跟观音菩萨的幻文文字性啊是一样的一个功夫。那这个我们是比较一般人啊比较做不到，那下面呢我们比较能做到了啊。下面这一句啊，净念相继啊，这个我们现在呢就佛号啊一句接一句这样念啊，这个叫净念相继。那么净念相继呢啊，是不是我一念呢妄念都没有？不是啊，这个念佛啊，这个净念相继，这个念佛呢，实在讲啊，你要老实念啊，老实念啊，什么叫老实念啊？就是平平常常啊，老实念，就是你把这句佛号念每个字每一句念得清楚，听得清楚，这样就好了。你就不要去管他的，我念得好不好，我念得好或者念得不好啊，我还要念多久才会一心不乱啊？那我将来要得到怎么样啊？那有一些人念佛啊，他还要表现自己的功夫啊，哎呀，但是我念的比你厉害啊，那个都不对，金照都不对，金就是矜持啊，要表现一下啊，那个是那个心态是不对的啊，心态是不对啊。过去就同修啊，这个念佛就好像在比赛一样啊。念经也像比赛一样啊，有人念一天一夜不睡觉啊，那有人啊他说我两天两夜啊，再有一个说我三天三夜，你们都不够看那个叫精，那个功夫不会得力的，这个要搞清楚啊。那要怎么念呢？就平平常常啊，那我们大家呢都认为这个平常的没什么，那个最玄妙的就是在那个没什么当中了。这个一般人他不知道，其实最平常的、最玄妙的，就是在最平常当中。啊，你就这样老实念啊，你也不要管他念得好、念得不好啊，念到怎么样，就是。你只顾念当下这一句，你不要念过去未来啊，就现前这一句都一句一句念啊，念得清楚听得清楚就好了，其他都不管啊，妄念起来也不管啊，善的境界现前也不管啊，佛现前啊也是如如不动，也是保持平常心啊，念到了妖魔鬼怪现前啊也是如如不动啊，那我们功夫就你自然就得力了啊。那么这个就是像《金刚经》讲的，你就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那这样就对了啊啊。所以我们这个念佛啊啊，这个就是这样平平常常念得清楚，听得清楚，这样子就好了啊。其他我们都不管啊，一切不管。啊，那么这个不管呢、啊，大家都能做到啊，只是你肯不肯做啊，你愿不愿意做啊？啊，那叫我们现在呢去做一个什么高难度的啊，一些表演啊，啊，你在空中啊转三圈啊，叫你去做这个国家的领导啊，叫你做外交官啊，这些。特异功能啊，那一些，有一些啊，我们真的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啊，啊，但是这个叫你放下呢，一切不管，那的确是，的确这个就很容易嘛，所以念佛叫做易行道。什么叫易行道？但就是你不要管，

那我们现在呢，就一面念一面要管，那管就坏了啊！你就跟这个自性不能相应啊！你只要这样老实念啊就可以了啊！念念念念，不知不觉你就暗合道妙，这个叫老实念啊！你又要这个又要那个啊，又要怎么念啊？又要表现一下啊，或者呢很急躁的啊。啊，这个都不是老实念了。啊，有的人在哦，在赶速度了啊，一天要念几万声啊，但是呢，他就念很快很快啊，实际上啊，他那个太急躁啊，急躁啊，那个念的功夫不得力。啊，说练很多啊，那个就没有功夫了。所以念佛易行容易就是在这里啊，但是难行啊，难行啊，叫我们什么都不管，你要提起这句佛号。我们现在呢要做什么样的功夫呢？啊，我们总是啊念念念啊，这个啊，我为什么还有这些妄念呢？那你就要担心啦、啊。那我这个为什么还有这妄念啊？我还要念多久啊才没有妄念？那这个又增加妄念啊。现在古来祖师大德总是教我们呐、啊，妄念呐、啊，你不要去理会它啊，你只要专注念这一句佛就好了。妄念起来，随它起来啊，等一下它就没有了啊。妄它是虚妄的，它不是真的嘛。不要去在乎那个妄念啊，不要再去回忆那个妄念，不要去恐惧那个妄念。那你如果是又回忆又在乎又去很害怕这些妄念，那不是你妄念都越多吗？啊，所以这个原则就是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念清楚。所以敬语里面讲啊，这个原则我们念佛人要常常提起。妄想千般多莫管啊！妄想啊，很多很多，什么样的妄念都会有，多莫管，就不要管它，不要理会它啊！一声佛号要昏明啊！你只要抓住这句佛号啊，每一个字六个字也好，四个字也好，你每一个字每一句，你要念得清楚，听得清楚啊，清楚昏明，这样就好。不要去管那个妄想啊！你这样念就符合老实念啊，念念念啊，你功夫自然纯熟啊，就能达到功夫成变是一心离性啊，最高可以达到离性啊，就这么念，这是念佛的要诀了啊！妄想千般都莫管，一声佛号要昏明。啊，这个就是净念相继了。那这个我们就能做到了。现在叫我们多摄六根了、啊，怎么摄也摄不了啊？啊，所以我们先从净念相继啊。那么净念相继都一定的功夫，你自然可以达到多摄六根。现在叫我们一下六根都收回来啊，啊，这个对我们来讲还是有一些难度。啊，第七啊，住是佛住，菩萨也是住在佛住。菩萨住六度，声闻住四地，缘觉住十二因缘。啊，这个住是讲存心。啊，天人住十善，是无量心，慈悲喜舍。三途的众生心住在贪嗔痴，起心动念都是贪嗔痴。那我们看到这一段呢、啊，那你要住在哪里啊？考一考大家啊，让他讲了那么多，考一考啊。你要住在佛住啊，那菩萨是住六度，声闻是住四地，缘觉住十二因缘。
啊，天人啊，住十善是无量心，啊，三途众生住在贪嗔痴。那我们要怎么住？啊，那么这里住是佛住啊，这个住是佛住，那对我们来讲，那怎么样才叫佛住？应该大家知道了吧？反正就是刚才不是讲嘛，你这句佛号念得清楚分明，那就是佛住嘛。啊，你住在佛处，那怎么六度四地十二因缘呐，十善四无量心，通通有了。啊，所以这句佛号叫做万德洪明啊。但是呢，就是这样啊，但是很难相信，所以叫难信之法嘛。啊，都念这句佛号，这些通通有了，是这样吗？真的吗？那我们又怀疑又来了。所以佛讲难信很没有错啊。那我们以为相信了，其实我们半信半疑啊。啊，你要真信了 啊那你就这个疑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个住是佛住，那我们现在持名念头，你就念这句佛号就是佛住了嘛。八见思烦恼造成六道轮回，见破即身见边见，见起见戒起见邪见，思破即贪嗔痴慢疑。啊，这个我们为什么会在六道生死轮回？因为见思破。那么见破就是身见边见，见起见戒起见邪见，啊，思破就是贪嗔痴慢疑。啊，这个身见边见见起见戒起见邪见叫五力识啊，很猛力的识，就是指使，指使你要这样，我们要听他的啊。像执着这个身是我，这个见是错误的，那我们大家都执着这个身是我啊，这个是什么？这是身见，见惑的第一个。那边见就两边了，对立的。啊，见起见，戒尽起见。啊，非因即因，非果即果。啊，邪见是所有错误的见解通通包括在邪见。啊，这个五种啊，啊，细分有88。那展开也是无量无边，这个就是五力识，很猛力的指使我们。那么思惑就是贪嗔痴慢疑。啊，这个思惑81识啊，这个叫五顿识，比较顿啊，藕断丝连了。那么五力识跟五顿识合起来叫十识啊，这个见思惑，这个十识指使我们去造这个轮回业，受轮回的果报。那么我们修行如果没有把这个见思惑这些它的性质认识清楚，无论你修什么样的苦行，那解决不了问题啊。这个见思惑就是众生之见啊，就造成我们六道轮回的之见。那么你要断这个见思惑，照一般法门要来修，那是容易。断一个见惑啊，经典上讲啊，如断40里流，好像那个瀑布啊，40里冲下来啊，你要把它一下子截断，难度很高了。啊，我们生生世世修行啊，都见不一个见惑88品，我们断不了。啊，如果断得了啊，他出三界啊，虽然还没有出三界，出三界的有时间表了，他可以预期了。啊，42章经讲啊，只要断了见惑，就证得小圣须陀洹果、大圣圆教初信位的菩萨。

啊，在小乘讲啊，证到这个西陀洹果叫做位也不退，他不会再退到凡夫三恶道了。啊，他天上人间七次往返，他就证阿罗汉，就是他有时间表了。如果我们修行怎么修，你第一关这个见惑没有断，那没有时间表。啊，纵然你得到禅定啊，修到世界天、无世界天，还出不了三界，出三界没时间表，一定要断见惑。啊，所以这个见惑这个位置叫做位不退了。啊，虽然是小小圣，但是他已经是算圣人了。啊，是小圣啊。我们照一般法门来修啊，难度很高。而且啊，如果你这个理论方法不对，你怎么修苦行？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在修苦行啊，修到最后呢，他是六道轮回啊。啊，那个修那个苦行啊，佛讲啊，叫做无益的苦行，那没有利益的，对对对，这个断烦恼、出三界没有帮助的，他就修错了啦。啊，所以这个修行啊，你没有善知识来指导啊。你自己修就是盲修瞎练，但是一到三知识你要认识啊，啊，你也要能接受啊，啊，不然善知识来了，那佛来了都不行啊，哈哈，你不能接受啊，把善知识看作恶知识，把恶知识当作善知识，那这个佛也没办法了啊。现在这样修行人很多啊，啊，那个就业障深重，业障深重。所以这个叫这个时时啊，就是见师父叫做众生之见啊，你要断，断很难。那么我们净土法门呢，啊，你不需要断，你服就可以了啊，你只要信愿念佛，信愿念佛就是佛之见来对治这个众生之见，啊，那这个就方便了啊！如果你修其他法门，修禅、修密、修教，啊，这个是难度比较高啊。当然不是说不能成功了，啊，比较少数了啊，是少数人他能成功啊，多数人他这个修不成功。那么净土这个法门呢，啊，那多数人可以啊。啊，可以说三根普披利顿全收了，啊，没有一个不能修的，啊，平等成佛的法门，啊，所以这个法门呢，啊，信念行三知两啊，是以佛的知见来对治这个实这个众生之见，啊，把这个众生之见呢，啊，转成佛的知见。啊，那么这一句佛号就是佛之见转对治这个众生之见，啊，念佛的时候啊就是佛之见，啊，那忘记念佛的众生之见又出来了啊，啊，这个五浊恶世啊，这个弥陀经讲五浊恶世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啊，那个无量寿经讲五恶、五痛、五烧，啊，讲这个五浊恶世了，啊，详细讲就五恶、五痛、五烧，这个叫五浊恶世，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这个五浊。那么这句佛号啊，是对治这个五浊的，啊，这个五啊，就是表这个法了。所以文殊菩萨呢，教这个法照禅师念的五会念佛啊，现在失传啊。现在的五会念佛是不是文殊菩萨传的那个，我们也不知道啊。现在是有啊。那我们现在这个念，我们现在念佛啊，刚才大家念的啊，

这个是四字五音啊，四字五音啊，我们也不会念五，不会念五啊。但是这个五它有表法的意思啊，就是啊，你这一句佛号啊，对治这个五浊恶世，对治这个五恶五痛五烧啊，所以啊，我们现在念这个五音啊，四字五音也是。有这个表法的意思，对着这个五，你这句佛号啊，就是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讲啊，这句佛号啊，投入这个五浊恶世啊，圆转五浊，把它转成啊五清善事啊。那么圆转五浊，转成五清。就是中峰国师在三十系念开示的啊，清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啊，念佛投于乱心啊，乱心不得不佛那把这五浊也是比喻说浊水啊，念佛啊比喻说清珠啊，清珠丢到浊水里面啊，浊水它就沉淀就清了啊，所以这句佛号投入这个五浊恶世，圆转五浊恶世成五清善事啊，在末法时期啊，那除了这个法门呢、啊，那就真的是没办法了。现在这个是大染缸了啊，这是大染缸了。啊，那么我们就是在这个染缸当中注入一股清流啊，就是这个这句佛号啊，念弥陀经念佛啊。所以这次上个月到香港做法会啊，在那个博览馆啊，也是13000多人参加啊。我们隔壁啊，一个韩国的歌星，那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在听那个歌。哈、哦，那些年轻人啊，也是10000多人呢，而且要买票啊。啊，那个有的人买不到啊，要买黄牛票啊，都一张票都卖到港币，好像几万块啊。那王会长给我讲了，说师傅啊，我们隔壁啊，那个韩国那个唱歌的。他也跟我们同样那个时间啊，就在我们隔壁啊，他唱歌我们念佛啊。啊，那个要门票的啊，那年轻人很多了啊，很疯狂的。那么他给我讲啊，黄会长给我讲，他说这个博览馆的馆长啊，就是要送他几张票啊，就是免费送他的啊。那王会长说我也不认识他，他不要了。后来王会长把这个事情告诉他的朋友，他朋友就哎呀，你不要就可以送给我啊，我们现在呢买都买不到。王会长给我讲说，哎呀师傅，我错了，我应该给他拿来，我不知道他价码那么高。他说那几张拿来我卖给他们供养道场多好啊。他说错了错了啊，我说是真的有点错了啊，很可惜啊。那么他们在唱歌啊，你看我看那个年轻人啊，哎呀，我就想到这个弥陀经讲的五浊恶世啊，那么他们那边在疯狂在那边五浊恶世，那我们这边念阿弥陀佛阿弥陀阿弥陀，这五清就是清珠投于浊水啊。我说他们也还是算有福报了啊，跟他们种善根啊。啊，那的确啊，啊，的确是这样。我说怎么这么刚好啊？这个你特别安排也安排不了啊。原来他们是排2天了。星期六星期天，或者说人太多了又增加星期五，那刚刚好跟我们一样的时间啊。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

哦，这些众生之见啊，你没办法。那只有念佛才有办法。啊，所以清诸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啊。那以上啊，就是这段经文前面八条啊，我、哦。

一样吧，啊，跟在新加坡同修看这个电视，感觉上还是不一样哈。当然到过去先师敬老讲，当然能够到现场是最好，那不能到现场，当然透过这个网络啊，也是我们不得已求其次啊，因为现在大家这个时间上啊也不一定啊。要方便呐、啊，所以透过网络也是个弥补的一个方式的、啊。好，我们就接着上次讲到第八啊以上啊，就是简单再跟就是跟我们今天第一次来听的同修啊这个简单的报告。好，我们再看249页第九。如果对于见思烦恼不能理解，就记住最简单的十三页。十三页的反面是十二页。从杀盗淫回头，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逸。从妄语两舌二口回头，一生不打妄语。不自欺欺人，不恶口，不两舌，不取语。从贪嗔痴回过头来，不贪不嗔不痴。不但世间一切法不贪，出世间法也不贪，念就清净了。这时才一心正住。那么这一条讲我们这个。听经啊，善听啊，学佛要善学，要善，这个字很重要啊。如果不善啊，那就学得会很累，很辛苦啊。啊，我们凡夫啊，不可能没有造恶业，那不可能啊，总是有善业，有恶业。总之这个善恶业恶业比例上哪个比较多，哪个比较少，哪个比较重，哪个比较轻，这样差别而已。那不可能都纯善或者纯恶，大概没有。啊，再恶的人他也有一点点善啊。啊，这比例上不一样，轻重大小不同，这个差别。那么我们现在听经啊，这个记住最简单的十善业啊。那么从这个啊，在这个世上啊来修啊。那么世上修总是从枝叶上在修的，那根本啊是从意业修的啊，意啊就是我们心里的起心动念。啊，所以我们也要善学了啊。一方面我们从世上啊的修啊，一方面呢、啊、也是从我们根本从这个心来修。那么心从心来修啊，就是从贪嗔痴回头啊。那小圣的戒啊，就戒身口七支。那么大圣菩萨戒呢，他戒心地。那么心是根本，身口是支末。那身口是从四相上啊，先禁止啊。那这个就不彻底啊。那从心是从根本，那是最彻底的。这个《了凡四训》也讲过了啊。从事上改，从理上改，从心上改啊，这三层的功夫。那么我们念佛法门呐、啊，是直接从心呐、啊，啊，就是你这个心呐、啊，这个十二业这个心，啊，这个就转成这个念佛啊，那个念佛那就是纯净纯善了，那没有比这个更善了，啊，因此啊，我们修这个十善业。啊，也是帮助我们念佛啊，念佛也帮助我们修十善业，这个要知道啊，啊，这是它是互相的啊，互相的啊，这互相的。
那么我们要实战练修得好，要求佛力加持，才事半。

功德啊，听善知识的开导啊，那一面修啊，一面听经明理啊，一面念佛求佛力加持啊，我们自然啊就能圆满啊。因为这句佛号，你只要老实念，平常心去念，自然暗合道妙，都能明心见性了。那明心见这个十善业就圆满了嘛。这个十善业啊，它层次很多了，从地道到佛道啊，都是十条，但是层次不一样。那佛是最圆满的嘛，啊，佛就最圆满了啊，所以念佛法门它的殊胜也就在这里了。十啊，教化众生时，他是菩萨种性，就用六度教他；他是声闻种性，就用四谛教他；他是天人种性，就用十善四无量性教他。这是教化众生的方便，与自己一心正住，决定没有妨碍，如此方能成就无量无边的真实功德。那么这一条这段讲的教化众生，是我们帮助别人啊。那众生他是菩萨种性，实在讲啊，我们要教化众生啊，我们要会观机啊，我们才知道他是不是菩萨种性啊。那要我们也没有神通，也没有定功啊。古时候这个祖师大德的活菩萨阿罗汉，他们有神通，有他心通，有宿命通，知道这个众生啊，过去生生世世他修什么法门，他的烦恼习气是哪方面的啊。当然讲的都是对机嘛啊，他马上就得力嘛啊。我们现在是凡夫啊，我们也没有这种能力啊，只能靠啊教学的经验啊，还有听经闻法明白道理啊，教学的经验。所以我们每一个同修大家都来念佛，个人的根器也不一样啊，个人的根器不一样啊。所以这个灌顶大师在《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讲，念佛人一百种果报，那为什么有那么多呢？那同个念佛为什么果报不一样？那他心态不一样嘛，心态不一样。那么要怎么样才是成佛的果报啊？就是刚才讲，你只要平平常常，一切莫管，这个是最简单的。但是最简单的，大家是反而最不容易做到，最不容易相信的。啊，成佛就这么简单？嗯，我们呢不敢相信，真的吗？啊，那没有怎么修，怎么修呢？怎么行呢？啊，其实念佛我们叫易行道，就容易，但是难信。啊，它不是难行，是难信呐。你不相信啊，所以这个难信之法了。那么我们现在帮助别人啊，我们现在说菩萨种性就用六度教他，那怎么知道他菩萨种性啊？我们现在只能根据我们看这个人啊，他很热心的帮助别人啊，菩萨就是要自度度他嘛啊，那这个他比较属于菩萨种性了啊，用六度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么声闻种性啊，用四圣谛。有的他喜欢写小圣法，现在有很多佛教的出家在家的四众弟子啊，他们喜欢写原始佛教阿含部的啊，那这个就用这个四圣谛。那么他是天人种性，就用十善啊，他只是想求人天福报。那人天福报这个是大多数人要求的，来学佛的要求了生死的比较少，要解想这一生要解决生死问题的比较少啊，因为他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他只是想到眼前我这个生活怎么过，钱怎么赚，家庭的家人啊，这些问题，他想到的是这些问题啊，他并没有想到说我自己个生死大事啊要怎么解决啊，他还没有想到啊。所以现在呢，台湾有很多寺庙啊提倡啊人间佛教，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大概应该东南亚也有啊，提倡人间佛教啊，来的人非常多啊，就是求人天福报嘛啊。但是我们现在遇到这种要学人间佛教的啊，你就知道他是要求人天福报，他不想你跟他讲什么了生子出三界念佛往生，他听不进去，那你就要劝他修十善啊，特别修了凡四训啊、太上感应篇啊、弟子规啦啊，这个十善业啊，这个你修了就能得人天福报。啊，那么四无量心是天人啊，那么这天上的天人啊，他修十善还要加上四无量心。啊，那么这个是教化众生的方便啦 啊，因为众生根基不一样啊，我们不能要求他一定要跟我们一样啊，这个做不到，佛也做不到。啊，就是恒顺众生啊，随顺他的兴趣，他现前的需要。啊，根据他现前的需求啊，那么来讲他需要的，他就乐意来接受啊，对他就有帮助。那么以自己一心正住，决定没有妨碍，就是我们帮助别人啊，或者我们自己没办法跟他讲什么，劝他听经也是一种方法啊。那老和尚讲的经啊，比如说老和尚讲了凡四训啊。啊，那有的人他只是讲求人天福报，那你就介绍他听这个啊。那这个我们也很省事，不能讲了半天呢，未必讲得清楚。给老和尚去讲啊，叫劝他去听啊。那我也等于是我们在劝他嘛。啊，这功德是一样的啊。啊，这些都是方便的。啊，一，我们自己一心正住，我们正住在哪里？正住在念佛上嘛，就是一心正住，我们一心就是念这一句佛号。那别人他未必会接受啊，如果他能接受，那么我们也劝他一心正住啊，在这句佛号当中啊，所以自行化他啊，跟自己这个一心正住念佛啊没有妨碍。啊，这样啊，才能成就无量无边的真实功德。十一，我们的心究竟安住在哪里？《金刚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无所住就是正住，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这里这一条啊。啊，就是我们心究竟安住在哪里？这里啊，引用《金刚经》讲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无所住就是正住，啊，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我们练一练，我们会练啊，字我们也看得懂，做不到啊，呵呵，做不到，他练的做不到，跟我们就没关系啊。啊，《金刚经》是《金刚经》啊，我是我，这个跟我们的这个要怎么样才叫无所住呢？怎么讲的生起心呢？啊，其实这个是《金刚经》讲最高的境界，六祖就在这一句大彻大悟的，啊，一波就传给他了。啊，那么这个照一般教下来讲啊，别教要七地菩萨的境界，啊，那原教啊，起码要啊，这个

这个七柱啊以上的啊，这个境界啊相当的高了啊，相当的高啊，就是一般在这个地前菩萨啊，就是无助都不能身心，身心就不能无助啊。那有时候身心啊，有时候无助啊，啊，是讲别教啊。那么要地上菩萨呢，他才能够身心无助同时啊，六祖就是同时了啊，同时无助，同时身心，身心同时无助啊。那么这个地前菩萨他就要身心无助，无助身心啊，他要分开。那么这讲菩萨了。那么阿罗汉呢、啊？他无助，他不身心，那他不度众生啊，他无助。而、我们凡夫呢，只有身心，没有无助了啊，生什么生烦恼心，生妄想心，我们的身心。那么这个是《金刚经》讲的最高的境界啊。我们一般要修这个参禅的，你要参到这个境界啊，也相当不容易。啊，要像六祖那样的，那个境界了，啊，那么六祖他麾下有43位真正开悟，也达到啊这样的境界，啊，所以这个禅宗啊，他这个超越禅宗，他的顿教，啊，这个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啊，如果这种根器的人啊。啊，他一下子就成凡夫就成佛了，一念转过来他就成佛。所以成佛多久呢？一念，你一念的转过来就成佛了。他转不过来，你就是凡夫。啊，没有当中的次第，他没有次第了。啊，教下有次第，有言顿。那么这个一般法门我们比较不容易修啊，但是这一句啊。在我们念佛法门啊，不要说什么啊，这个菩萨的三贤位啊，这个十地位的啊，下面凡夫，你修念佛法门就可以修，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了。你这一句佛号啊，只要老实念的，那就暗合道妙，你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你念到呢，这些妄念都放下了，就无所住啊！你不住在妄念了 啊， 你不住在妄念了 啊， 不理会妄念，妄念起来也不理会，你就无助了嘛！啊，你没有住在这些妄希望的念头上，那么。同时也身心啊，那么这句佛号啊，了了分明，每一个字每一句都念得清楚，听得清楚，了了分明，这个叫身心。所以在念佛法门，我们凡夫现在就可以修这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你相信吗？我大概不行吧。就是难信之法啊，所以佛讲的没错了啊，就这么容易，但是很难相信的 啊就这么简单啊，就跟什么七地菩萨一样了啊。我们念佛，我们弥陀经不是做三系念一直念嘛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多做阿惟业智菩萨。那要阿惟智是七地上菩萨，啊，你现在念啊，你就是跟这个阿惟智啊，这个果地是相应嘛。所以你现在念这句佛号，就是你能老实念，你就暗合道妙。禅宗叫明合道妙，他用参禅去参到大彻大悟啊，那个顿超。禅宗叫顿，很快速的

不是凡夫就是成佛，不成佛就是凡夫。那么净土这个法门啊，这个顿再加上个圆啊，叫做圆顿啊，圆满的圆啊，圆顿。那这个比禅就更殊胜了啊。但是我们一般人不知道，不认识的，不认识的啊，所以这个越简单的佛法啊，越高级的佛法，它就越简单；越低的就越复杂啊。但是很复杂的，大家比较容易理解，比较容易接受。哎，比较高的，大家反而不能接受啊。啊，这是90年了，我去我们老上教拿这个黄念老那个《华严念头三昧论》啊，我第一次到大陆去啊，拿到他那个住的胡同啊，去给他校对啊，啊，他就给我讲啊，啊，现在学密啊都学得很浅呐、啊，我说怎么叫浅呐、啊？他说摆很多坛场哦，很热闹的那个浅的密法，那我高的是什么呢？他说高的很简单，越高的密法就越简单。啊，他就是有时候只有一个种子字，就观一个种子字。啊，他讲啊，最高的密法就是达摩祖师传到中国的祖师禅。啊，就跟禅宗一样的境界，最高的。啊，那么这个他讲这个啊，我就明白了。啊，原来这句佛号就最高的佛法了，那不是很简单吗？那很简单，我们念念念的枯燥无味，念到最后念不下去了啊！啊，这个就是不明道理啊，所以这个理明还是需要的啊，帮助我们信心来深入，而且要常常听哦，不是听一遍就知道了，那印象不深刻啊。过去蔡老师讲啊，说一句话呢。你是传统文化讲一句话，说要根据科学家讲，说要听21遍啊，你才会有印象。所以我现在讲，重复在讲啊，还没有到21遍，还不多嘛，哈、哦。这个叫什么呢？常识心修嘛，心啊，一遍不过两遍，那心久了、啊，你那个顿根的啊，昨天我们学习《金刚经》也讲嘛，你顿根就会变成圆顿根器了。啊，心久了，你原来是这下下根的，就变成圆顿根器了。啊，就是一门深入，常识心修。好，今天时间到了啊，因为我们有新加坡、马来西亚同修啊，来现场啊，这个难得啊，啊难得啊，啊过去我们这个都是做法会，都是在法会见面啊。很少有时间跟大家交流这个经教啊，那我希望往后我们多一些时间啊，因为我们要解决这一生的问题啊，这些还是需要啊多了解一点啊，常常提醒啊，到我们功夫得力，那当然都可以放下了。那么也。啊，祝福大家啊！这次也很感恩大家专程来啊，这个坐飞机坐这么长来啊，这个啊，大家有心啊，这个表达你们的诚意啊，这个诚意啊，不是口头上讲，要具体行动，就落实了啊啊，就是大家呢也必得佛力加持啊，业障消除，福慧增长。啊，这个六十吉祥，身心安康，啊，阖家平安，事业顺利，啊，光寿无量啊！好，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

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我们昨天跟大家学习到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第四品二地品，已经简单学习过一遍那么在二地品最后这品经文最后一段，这是佛对我们的一个重要开示佛对波斯匿王的开示就是对我们大家的开示。佛给大王讲就是波斯匿王说此经说这部经的名称叫做人王问般若波罗蜜。那么这个王是一个国家的领导最高的一个领导人。那么这个王有大有小可以说只要呢趋于领导地位的都称为王比如说你是一个公司行号的老板那你就是这个公司的王你领导这个公司所以任何团体任何单位趋于领导地位的就是王当然这个有大有小，所以我们学习经典要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大王并不是只有单单指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那当然这个地方是以一个国家最高领导来做代表。那么人王会来学佛像我们现在净老和尚提倡这个中华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在台湾在大陆有一些公司企业他们发心用这个中华传统文化来教育他们公司的员工。那么在大陆那就更多了因为大陆人多所以他们公司行号也多那么相对之下呢大陆当然就比较多。台湾现在也有几家公司这么做在这么做那么这些公司过去还没有接触到传统文化呢都是共同面临一个问题。现在人不好请。那么人请来了呢不好用那他不听你的。不能跟公司配合。所以现在做老板的人真的头很痛。公司营运也就受到影响。甚至有的比较严重的就经营不下去了。关键都在人的问题。因为人现在没有教这个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在家庭在学校在社会都没有这个教育。从幼稚园到大学
都没有教做人啊，做人处事这些道理啊，是一张白纸，完全不懂啊，只有学啊科学技术知识，学这方面啊，那学这方面啊，做人处事的道理没有学习啊，那当然啊，人跟人之间相处肯定处理不好啊，人的素质啊也一直往下降啊，因此啊很多问题都出现了。

这个是教育啊的问题。现在呢，没有这个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包括英国的教育都没有。那么在我小时候啊，都还有一点点影子啊。啊，小时候我母亲啊，常常告诉我们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啊，虽然父母不认识字啊，但是以前啊，他们怎么学的呢？啊，就是看地方戏啊，以前的戏剧啊，都是演历史剧啊，忠孝节义啊，还有我母亲，她这个娘家是在戏子啊，郑氏家族啊，是一个大家族啊，有传统文化的这个大家庭、大家族的一个氛围。啊，所以从小啊，我也听我祖父啊念《三字经》，都用台语念的。啊，我们现在讲的台语啊，实际上是福建的闽南语。啊，新加坡人啊说福建话啊，其实福建话呢很多种啊，福州、福鼎、福清啊，南平，每个地方的方言都不一样，二十几种。啊，所以讲福建话呢，应该他要加上福建的闽南话啊，不然说福建话，福建眼里那么多方言那么多啊，到底是哪一种？啊，就像我们现在讲台语，那台语呢，也不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台语，那客家话，那你说它是不是台语？啊，它不是台语，它是客家话啊。我看客家人会有意见啊。啊，那现在呢，大陆各省的人啊，有些比较老的啊，他们每个省都有他的方言啊，现在年轻人都不会讲了。那我们台湾还有原住民的言语啊，所以你说台语呢，也好几种啊。啊，在台湾讲的话就叫台语。啊，那么现在呢是以多数啊，现在闽南语呢占多数啊，所以大部分说啊台语啊，大概大家都是指啊，就是闽南话啊，有人讲河洛话啊，所以小时候啊，听我祖父啊，就是用台语，台湾的闽南语啊，念这个《三字经》。所以这个是有传统文化的一些影子。因此啊，我多多少少感受到一些啊，但是现在我们在下一代的年轻人可能就连个影子也没有了。啊，现在没有我们传统的文化了，啊，现在都是西洋文化，啊，现在年轻人过的什么节日呢？圣诞节啦，万圣节啦，美国那个万圣节啦，装神弄鬼的啦。啊，那个现在很流行，连大陆幼稚园到大学都在。啊，万圣节到了，然后就搬那个鬼到人家门口去吓人啊！那我们自己的文化就没有了，所以这个人王啊，第一重要的就是要提倡啊优良的传统文化啊，这才是一个人王。啊，现在呢，就是没有重视这个文化啊，只是重视经济啦、科技啦，但是呢，社会越搞越乱，啊，没有这种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啊，社会越来越乱。啊，所以人王啊，他是一个领导，啊，人王啊，他会请问佛，般若波罗蜜。那这个王啊，
真的是非常有善根、有智慧。那么，一个国家的人王，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有一个好的领导？现在呢，我们大家呢都会骂政府啊，政府做得不好。那是不是完全能怪政府？那我们人民有没有责任呢？好像我记得几年前有一次好像到基隆还是巴黎有一个地方旅游区那个河很多罐头啦、垃圾啦丢到河里面。那就很看起来很脏乱那个罐头在那乱丢。我就听到有一个人在骂政府。这个政府都没有叫人来清理这些垃圾。那么我们想一想他这样骂合理不合理啊？你们想合理不合理啊？那个旁边那个垃圾桶那么大，他不丢，他就偏偏把它丢在河里面去，然后再来骂政府都没有来清。你说这样合理吗？那应该是骂那些人没有公德心乱丢，是不是这样？你怎么能完全怪政府呢？应该政府错的你去怪他，人民错的你不能怪政府，你人民也要检讨嘛。那么根据我们佛经讲的你这个地方地区的人造恶业多，十恶业造的多，你感应来的那个领导就不好。造恶业那一定感应那个恶王嘛，恶跟恶他才相应嘛。这个地区如果造善业的人多，造十善业的人多，大家修十善，那你一定感应那个好的王来领导。这个国王领导跟人民他是有因果关系的不是单方面的一定要明白。所以我们要好的领导，那我们人民要修你要修善积德那修的标准在哪里呢？我们老上最近提倡的弟子规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大家认真来修，修好了不要说100分60分以上那这个王就不错了你一定感应这个王不错。那么如果少数人修也是有帮助但是呢多数人造恶业，你力量抵不过他那感应的王也不会很理想但是总是有一些好处如果你要感应到一个很好的人王像这里讲的这个国王又问般若那我们人民也要修相当大的福报你才能感应这样的人来当我们领导这是一种感应那如果人民都造恶业，造恶业的多，修善的少，那你想感应到什么好的领导来？你骂他没有用的那你要好的领导那就是要靠教育教化众生，教化人民让大家呢都明理了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知道之后呢，那努力来断恶修善我们感应的领导人就非常好了大家都有福了所以
根本上还是在教育

的问题。啊，那这个教育呢，不是现在那个学校的教育啊，那个学校教出来现在的社会的乱象，你都看到了。啊，是伦理道德因果教育，这个是全世界通通没有。那么此地讲到般若啊，我们修般若也是要这种伦理道德的因果教育的基础啊，那么再来修般若就不困难了。那么般若啊，是我们必修的啊，可以说学佛必修的八万四千法门都离不开般若啊。换一句话说，如果没有般若就没有佛法了啊。所以这个佛给波斯匿王讲啊，这个经的名称啊叫做《人王问般若波罗蜜》啊，说汝等受持般若波罗蜜经啊，是经富有无量功德啊，名为护国土功德啊，一名一切国王法要，无形无不大用，护色载功德，亦护一切众生身。啊，即此般若波罗蜜。啊，那么这个就是般若波罗蜜啊。这部经啊，有无量的功德啊，能够保护国土的功德。啊，那么也叫做一切国王法药啊，吃这服药啊，那这个作用很大了啊，能够护持世载啊，也能够护持一切众生的身心啊，得到安乐啊，就是般若波罗蜜啊。所以般若波罗蜜啊，佛用比喻啊，像这是护国土，好像啊城堑、墙壁、刀剑、矛矢啊，这个国家的一个防卫的一些用具啊，护城河啦、啊、这一类的啊，那么就是保护国家的一些设施啊，这个用这个来比喻啊，般若波罗蜜。那么如果没有般若波罗蜜呢，那这些外面啊这些护国的设施啊，那也没用。为什么呢？般若波罗蜜，般若就是智慧啦。一个人如果没有智慧呢，他把那个错的认为是对的啊，对的看作是错的。那你说你外面弄得怎么再好，也护不了国家的。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佛呢特别劝波斯匿王啊，如应受持般若波罗蜜，亦复如是。也可以就是说呢，这个般若智慧啊不可以没有的。啊，那么在莲池大师啊这个竹窗随笔啊，啊过去我看了很久啊，现在呢我刚才再把它找出来啊，看看莲池大师这个竹窗随笔啊，这个我们净宗八祖啊，净宗八祖莲池大师啊，他对这个般若的一个重视。那么他讲了三则啊，那么我简单的用这个白话啊来讲一下啊，讲这个般若啊。这个莲池大师讲啊，土可以使物朽坏啊，就是土啊，我们有东西啊，你放在那个土里面啊，那个东西会坏掉，会腐朽坏掉。水可以使物腐烂啊，你一个东西放在水里啊，那么可以让这个东西啊，这些物品呢、啊，它腐烂掉。啊，然而呢，这个腐朽的之后啊，一定还有
禅子存在啊，一定啊，还有留下那个残余的啊，这个腐烂掉的这些渣在里面啊，那么一定要等到烟埋浸泡很久啊，才完全消灭干净啊。那么这个是说土跟水啊。那如果用火来烧这个东西啊，就很快了啊，瞬间啊，就是一下子的就把这东西烧成灰烬了，就没有了。那么莲子大师啊，他想到这个，他就想到呢，我因此了解啊，般若智慧就像大火炬一样啊，种种贪爱心啊，如果一靠近般若智啊，就如同水靠近火，它就干枯掉了啊。种种烦恼啊，如果触及般若智慧，就如同木材啊靠近火，那个木材靠近火就被烧掉了。那种种愚痴啊，一靠近般若智啊，就如同石头遇到大火就会焦烂啊。种种邪见障碍、妄想、情事啊等等这些杂物啊，把这所有的妄念啊形容成啊那些垃圾杂物。啊，一经般若智，把烈火所灼烧，当下灭尽。啊，一点残余都不剩，啊，都被烧得光光。啊，那么这个是把这个般若智慧来形容大火。啊，你什么东西遇到大火都会被烧掉了。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那么比喻呢，这些很多东西啊，就好像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啊、贪嗔痴啊，那遇到这个般若智慧的大火炬啊，那这些通通被烧光了，也就没有了。所以古大德啦也说了，说太末虫到处能栖息啊，太末虫那个很小的虫啊，到处它都能停留的啊，那唯独啊不能栖息在火焰之上啊，那个在火焰那么火上面，它马上就被烧掉了啊。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众生这个妄心处处能攀援，那唯独啊他不能去攀援般若智慧啊。所以最后莲池大师做一个结论说，所以啊，学道之人不可片刻离开般若智慧啊，学道的人啊不可以片刻啊，片刻就很短暂的离开般若。那么这是第一则啊。那么第二则呢，般若啊，又讲这个般若重要啊。莲池大师啊，有一次啊，他的脚啊，因为这个洗澡啊，不小心烫伤了。那古时候洗澡啊，是一个木桶啊，一个木桶啊，这个我小时候还有啊，那些桶啊，现在也有啊，现在人家专门去买来泡澡的啊，那个木桶。啊，我在台北，善果林林长夫人买一个送给我啊，我很少在泡啊，那泡澡啊，我觉得太浪费水了啊，冲一冲比较快啊，那偶尔泡一下啊，就买来了，那偶尔泡一下。那个桶啊，如果你那个水温没有先测试啊，就那个水太烫。啊，所以莲池大师啊，那一次洗澡啊，那个水太烫，啊，没有先测水温呢，就脚就下去了，哇，那个脚就被烫伤了，啊，烫伤就走路就不方便了，
所以他外出就要坐轿子啊，就要人家要抬轿子，那没办法走路了啊，只好呢坐轿子啊。有一天呢、啊，他到外面啊，那天已经傍晚，天色开始变黑了。那么这个抬轿的轿夫啊，因为喝了酒啊，喝了酒呢，那抬轿子啊跌倒了啊，这个轿子啊也跟着翻倒。好，这个轿子啊，我去大陆有坐过啊，但是没有坐那个四人抬、八人抬那个大轿啊，是两个人的啊，一个椅子上面空空的啊，上那个楼梯啊，很陡的。那其实我自己爬是还可以啊，但是看到那些人啊，在那边等了半天，就是他等了半天就是要赚我们这一笔钱了。以前韩馆长啊，第一次到大陆那到山上去啊，那轿夫啊就要抬轿啊，馆长说：“哎呀，这个抬轿子看得好可怜哦，哎呀，看得我们非常不忍心。”他的儿子啊，高贵元给他讲啊，他说：“你不给他抬啊，他就更伤心啊，你那个钱不给他赚。”那么莲池大师坐的那个轿子啊，是古时候那个有莲子的，有放下有莲子，好像那个新娘啊要嫁的那比较大的，有窗帘的。那个轿夫喝酒啊，就跌倒了，跌倒那个轿子也翻了。就在这个时候呢，突然呢、出现好几个男子，手就伸进去这个轿子里面，七手八脚的。莲池大师是出家人嘛，戴的是僧帽。那么这些小偷啊，以为这个轿子里面大概是官僚贵族的女众，那头上一定带有那些高贵的那个叉子啦，那个头饰首饰，然后七手八脚就在他的头上抓，以为可以抢到一些东西啊。因为那个做官的这个家眷啊，女众家眷啊，他都有一些金子啊插在头上的，然后七手八脚以为他身上带有金银珠宝这些首饰，然后七抓八抓，后来这些小偷啊，发现呢，原来是抓到一个出家人。这些人都感到非常惭愧了，赶快跑了。那么你看修行人这是祖师大德，跟我们一般人就不一样了。我们一般人一定非常生气，这些小偷真是一定非常生气但是呢，这个莲池大师他遇到这个事情了，他又有悟处了。他说：“我因此明白这个般若智慧如同大太阳一样。你看他坐轿子呢，太阳刚刚西落下山，那这个盗贼以及违法作乱的人他就出现了，就出现了。那么这个是。”他把这个大太阳比喻作般若智慧太阳下山黑黑的那些作案的人他就方便了他就出来作案了所以莲池大师讲这个般若智慧就像那个太阳太阳当空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是盗贼就不敢随便乱动了但是呢，这个太阳下山没有了，他就出来了所以莲池大师说，智慧观照事理的功夫才稍稍放松，那我们的无明烦恼就化作了就好像那个
太阳下山了，那贼就出现了。啊，我们一下子呢，哎，般若智慧呢，失去关照了，哎，我们的妄想烦恼，就是好像那些贼呀、啊，趁这个机会又出来了。啊，所以先得有缘呐、啊，般若智慧呢、啊，暂时不在，犹如死人呐、啊，啊，就像死人一样啊，啊，因此啊，学道之人不可片刻离开般若的智慧。啊，那不但呢、啊，学道之人啊，我们在本经看呐、啊，佛告诉人王啊。你做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啊、你不能没有般若智慧啊！没有般若智慧呢，你就会尽干糊涂事啊！你说这个多重要啊！所以做一个领导人啊，没有智慧是不行的啊！那么第三则呢？也是引用佛经啊，莲池大师引用佛经啊，佛经当中有提到啊，啊这个夏天啊，在沉水的器具当中蓄水，经过一夜呢，就有虫生出来，啊但是这个虫啊很微细啊，不是我们凡夫肉眼能够看得见，所以水必须过滤后才能饮用，啊这个过去出家人啊。如果外出要到远方远地去啊，那都要走路，以前都是走路。那走路呢，身上啊必须带个沥水袋啊，用布做的沥水袋啊，就走到半路啊，你在路边啊、河边、溪边啊，要拿一些水来喝，必须经过那个沥水袋沥过啊，这样才能喝。啊、不然、啊、那些都有虫的、啊、割了就等于杀生一样、啊、所以这个虫很危险、啊、要过滤、啊、如果呢把这盆水放在手上煮，只要这个火不熄灭、啊、那个水温不要让它冷却下来、啊、这盆水它就不会长虫了、啊、就是保持它的温度，它不会长虫啊，你水凉掉了，那虫它就生出来。啊，那么莲池大师又有悟处了啊，啊，我因此明白啊，啊，他就明白了，般若智慧啊，如同火煮水。啊，你只要这个观照般若的猛焰炽火，不要停息下来。啊，如同保持那个热水温度一样，啊，精进而不间断。那么我们那些分别执着的妄心呢，它就生不起来了。就像那个虫啊，你水保持一个温度，它就不会长虫了。啊，你冷却掉，那虫就生出来。啊，所以呢，最后结论啊，莲池大师又说。学道之人不可片刻离开般若智慧。那么莲池大师讲的啦，那我们再看看啦、啊，啊，我们昨天学习这一段啦、啊，啊，这个人王护国经啊，你看佛呢就是这么开始的。啊，你要护一个国土啊，你没有般若智慧。那就护不了了啊！有了般若智慧呢，那就像啊，城堑、墙壁、刀剑、矛损都有了啊，你保护这个国家没问题了啊！这是我们昨天呢、啊、学习这一段呢、啊，佛讲的啊，我们在引用竹窗随笔莲池大师这个对。般若智慧的重要性啊，啊，来补充啊，说明这个佛在这个经啊，为什么这么强调般若智慧啊，它的道理就在此地。
好，我们接着啊来看这个第45页啊，请大家翻开45页。佛说人王般若波罗蜜经卷下

藏鸠摩罗什翻译的。我们看护国品第五，那么这一品，就讲怎么护持，这个国土国家了。那么我们来简单说明一下这个护国品的这个品题这个品题的大意。那么前面，我们知道诸王就是波斯女王以及十六大国王欲问护国云言就请问释迦牟尼佛了，怎么来保护我们这个国家那这个因缘发起佛讲这部经前面讲了四品。那么先说护佛果实地行成就能护先说护佛果为什么先说护佛果呢？那没有佛来教导我们，那我们怎么知道去护国呢？所以当然要护佛果有佛在世间是我们世间众生的一盏明灯我们有问题去请问佛都能得到解答能解决问题。所以成就能护佛是能护能护就是佛的教义。那国运兴替，心为转移，顺般若智，唯能救护。一个国家的国运有兴有衰这个兴衰交替。那关键为什么有兴衰呢？都是人心转移人心有变化如果呢人心转移来顺这个般若智慧，那就能救护国土这个国土有危险有问题了，那么这个就能救护了就能救护我们看下面经文。尔时佛告大王：汝等善听，吾今正说护国土法用，汝当受持般若波罗蜜。我们先念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是总说了，总说。尔时就是佛讲完前面这个经接着要讲护国品这个时候，那么释迦牟尼佛又告诉波斯匿王以及十六大国王说：汝等善听这个关键字眼在善听要会听我们现在呢有很多同修也在听经但是呢我们跟他谈有时候讲不通一个道理很简单的他就不明白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说这个佛菩萨儒释道三教都是叫我们要这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三业儒家也讲慎重追远明德才会归后所以人不能忘本不能忘记祖宗这是佛世间圣贤教导我们的但是呢有一些同修那个没有学佛的我不谈，就是我们净宗同修
他也很有理由来

变啊，那不认祖宗啊。他就是讲一套理由来否定自己的祖宗啊。那我就知道他这个听经不晓得听到哪里去了啊，而且还在怪老和尚啊。那你说这个他糊涂到哪里去了啊？这祖宗是你自己家里的啊，啊，教你孝养父母要敬事祖宗啊，你还讲理由，一直要去否定你家里的祖宗。啊，说他变种了啊，他变了，变种了，变净了啊。我说这个有没有变啊？啊，是你家里的事情嘛？啊，你要回去跟你父母讲啊，我都变了嘛。啊，不承认自己祖宗是中国人，现在我们台湾就这样啊，但是很多人相信这种话。啊，你现在信的是中国信，讲的又是中文啊，我们现在这个文字你拿出去外国人家会说台文吗？好像那个英文啊，那美国讲的，这英国传过去的，到美国讲，大家也说是英文嘛，没有人说美文，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用的不是中文吗？啊，有人讲台文吗？啊，你家那个坟墓那个墓牌啊，都是大陆那些自己祖宗啊，那个以前那个地方啊过来的啊。那我很简单的 啊，我小时候啊，我父亲就给我讲，我们很早大概明朝清朝就移民过来了啊，我父亲就给我讲，他不认识字啊，说我们祖先是福建省泉州府安溪县过来的啊，我们姓林的啊，我还会去找那个宗祠还在啊，那个庄传师啊，他在宜兰啊，姓吴的，有一次跟我到漳浦去做法会啊，他说根据他家的族谱啊，他家那个祠堂啊还被他找到了啊，离开我们做法会那个寺院不远啊，说我们跟中国都没有关系啊，那没有关系啊，要回家跟你父母啊去理论一番了 啊，我就不是中国人，你为什么给我起中国的姓，教我讲这个中国的闽南话啊？像这种这么离谱的，现在很多人哦，他听了还变。那社会一般人变啊，我们也可以谅解他，因为他无知嘛，那也没办法啊，没有教育嘛，啊，连自己祖宗都不认了啊，人家劝他不要认祖宗，他就相信了。那大家想一想，我要听我父亲的话，还是听这些政治人物的话啊？但是政治人物说，他给我讲啊，你不是中国人，你跟中国都没有关系。那我要听我父亲的话，还是听他们的话？大家给我一个答案。那啊，真是乱来嘛！啊，你什么政治主张啊，在我们民主国家你可以提出来啊，前提就是你不能否定自己的祖宗，不可以否定自己祖宗的历史文化。啊，这个就大不孝了，啊，背叛祖宗了，啊，像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哎，啊，所以实在讲啊，我也不是爱多事啊，我自己花了钱去登报纸，也没有人给我钱啊，这看不过去了，看不下去了，这么离谱的事情，那些政治人物，人家是他是要选票。是要你选给他啊，然后叫你不要去认同你自己家里的祖宗，你也听他的啊，这个是太离谱了啊，所以
这一点

智慧都没有，那你谈什么呢？啊，所以我看的那一篇啊，如果有人来抗议啊，我就知道他没智慧啊。有智慧一定，他一定会支持的啊。啊，怎么可以不认自己祖宗呢？啊，你不管什么党，都是中国人，都是一家人，对不对？啊，你自己一家人，然后在这里分对立，然后来分族群，然后一天到晚在闹，啊，你说我们这个国家怎么会安定？啊，怎么会兴旺呢？啊，这个都是啊，每一个党都没有教育，才会这样。啊，现在不管什么党，啊，只要他愿意接受老和尚这个传统文化教育啊，我们都欢迎啊，都愿意去帮助他。啊，看谁学得比较好，我们就选谁嘛，啊，这样就公平了嘛，啊，但是前提了，你不能不认祖宗啊，你不认祖宗，你就大不孝了。你说做得再好啊，你祖宗都不会原谅你。啊，所以劝人家你认祖归宗啊，我贴出去还有很多意见的，你说莫名其妙嘛？啊，那别人有意见啊，我们不怪他啊。我们敬宗同修有意见啊，那就太不应该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段啊，就是要智慧了啊，要般若智慧啊。啊，真的一个人没智慧，愚痴啊，就很麻烦。啊，所以汝等善听啊，吾今正说护国土法用啊，这个方法作用，汝当受持般若波罗蜜。你要受持般若波罗蜜。我们接着啊，看下面经文。当国土乱始，意乱啊，破坏劫烧，贼来破国时。当请百佛像、百菩萨像、百罗汉像、百比丘众、四大众、七众共听，请白法师讲般若波罗蜜。啊，那么这个一段啊，就是护持啊，护持这个时机。啊，这国土易乱啊，贼来破国时，啊，这个外贼啊，就是外面的敌人；内贼就是自己心里那个愚痴了，愚迷、愚痴、迷惑。啊，我刚才讲了，连自己祖宗都不要了，不认了。那你说这个人他有智慧吗？人家叫他不要认他自己的祖宗，他都相信了。你都他有智慧吗？啊，那是太离谱了。所以这个护就是护这一个啊，那么都要有般若智慧，你才能破自己内心的愚迷。你自己内心没有愚痴迷惑，你才有能力去化解外面的敌人啊。所以此地给我们讲啊，这个下面讲护法啊。护法呢，它分三方面，有行仪、行法、救难啊，这三方面。那么先请三宝啊，那么庄严道场啊，来供养一个道场，如法祈福量斋，那么旨在呢修沉静啊，这些请百佛像、百菩萨像、100尊罗汉像啊，请100个比丘众啊，这个四大众、七众啊，就是在家出家有七众啊，比丘、比丘尼、

释迦牟那尼、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啊，七众啊。那么来听法师啊，请100个法师来讲般若波罗蜜啊。那么这个百啊，也可以说数字，那么也可以说一个圆满数啊。这是先请三宝言供啊，如法祈福，量斋止修成净。那么这个大意啊，我们净老和尚讲，祭祖先，祭先师，祭忠烈啊。那这个就是提倡啊，孝亲尊师，祭祖，祭祖先，祭祖先就是教人呢，你不能忘本，这是教孝啊。人如果不忘本了，这个人才会心才厚道啊。那祖宗都不要了，那个这个人心很刻薄。啊，那么祭先师，这是师长；祭忠烈，啊，那这个国家呢，忠臣是出于孝子之本啊。如果不是孝子，他对国家不会尽忠的。啊，那么他在国家呢，他是有利害关系，啊，国家有危难的时候呢。他不会来保护这个国家啊，都是自私自利了啊。所以这个意义啊，我们一定要明白啊。然后啊，你请100个法师来讲《般若波罗蜜经》，那么下面啊，这些啊都是庄严坛场的啊，这个摆设啊，这种摆狮子火高座，浅蓝百灯，烧百合香，百种色花，以用供三宝啊，三一食物供养法师，小饭啊，小饭就是小食了，点心啊，中食就是中饭，亦复以食啊。那么这个都是啊，你请这么多法师来啊，来讲《般若波罗蜜经》啊，请这些大众啊，大家来听经啊，七众都来听经啊。那么布置这个坛场，那么此地讲的啊，这个坛场这个当然费用就很大啊，因为这是国家办的啊，一个国家呢，它有它的资源啊，比较丰富。所以他来办这个啊坛场啊就没有问题啊。如果一般的人家恐怕没有这种财力啊，但是一个国家呢，他一定有这个财力来办啊这个庄严的坛场啊。那么这个主要是修沉静心啊，礼请啊白法师讲《般若波罗蜜经》啊，佛法在恭敬中求。那我们再看下面啊，大王一日二十讲读此经，汝国土中有百部鬼神，是一一部复有百部，要闻是经，此诸鬼神护汝国土。啊，这个是修行的方法啊，就是你请100位法师来讲《般若波罗蜜经》啊。那么这个百啊，也是数字啊，也是圆满数啊。比如说你请100个法师来讲这个经啊，那超过100行不行呢？那当然也可以啊。也就是说，如果你同时请很多法师啊，在全国各地同步同时在讲这个经，那当然是最好啊。因为教人民啊，大家都有智慧了，有了智慧了，你灾难就能化解了啊。没有智慧啊，

灾难是越来越严重。现在看到了全世界呢，全世界的领导人都没智慧，所以搞得世界这么乱，越搞越复杂。为什么？他没有智慧，他都政策都错了，不对了。当然啊，越搞越麻烦了。实在讲啊，都造罪业了。所以世界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不太平。那么一时啊，一日二时，二时就是以古代印度的时，古代印度的时，一时是我们现在的四个小时，那二时就是八个小时，八个小时，那也等于说一天呐，要请法师讲八个小时的经，现在呢讲八个小时的经，能够来听的人真的是有限了。这个你现在人能够来听两个小时就很不容易了。但是如果非常时期啊，那这个是有必要的。那么这部经呢，人神要闻，人跟鬼神都喜欢听。那为什么人神要闻呢？我们刚才给大家分享这个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那竹窗随笔啊，给我们讲这个般若，那佛在这个经啊，就是强调般若。那么有了般若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所以这部经啊，人跟鬼神都很喜欢听。所以常讲常闻，常常讲常常听闻，必得感复，必得感应，那么受到这些鬼神的护持，所以此诸鬼神护汝国土。那么这个百部鬼神呢，他有根本有十部。那么从第一呢大神部到第十罗刹神部，这个一共有十部的鬼神，那么每一部又有十部，那就变成一百部，一百部呢每一部又有一百部，所以这个鬼神就很多了，鬼神喜欢听这个经。所以有一年我到美国纽约去讲经，纽约的同修招待我去参访这个香港寿野老和尚的光明寺光明寺那这个光明寺我看了两副对联我觉得两副对联写得非常好一户对联一户是在香港在纽约那户对联他上联是写有人说法龙天喜就是有人讲经说法那个龙天八部都欢喜，无人说法鬼神愁说没有人讲经说法，那个鬼神都很忧愁，不晓得该怎么过日子所以讲经说法呢，人神要闻都喜欢来听闻因为呢没有听经闻法，智慧不开智慧不开呢，常常做些愚痴的事情，实在很麻烦所以就得到感应了。那么下面呢再给我们讲大王
国土乱石先鬼神。

乱，鬼神乱故，万民乱。贼来劫国，百姓亡丧，臣君太子王子，百官共生是非，天地怪异，二十八宿，星道日夜失时失度，多有贼起。那么我们这次啊，讲这个《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的因缘啊，也是去年啊，我记得在福鼎做31年，跟上海护龙居士还有乐清这个金海燕居士大庆这个马万龙居士他们去参加这个30系列。那么我们净老和尚08年在他的家乡安徽庐江实际禅寺请这个当时的主持满城老上举办百期护国习斋系列的大法会就做700天的30系列来护国习斋。那么做这个系列来护国习斋呢当然我们净老和尚讲经是讲了很多了这个道理讲了很多。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部经又是给我们一个很有力的证明。为什么呢？这个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国土乱时先鬼神乱。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世间这个国家地区现在呢不止这个国家地区，是全世界。全世界都乱。那这个人间乱成这个样子，人间还没有乱其实鬼神就先乱了。那么鬼神乱它就影响到人间的人乱。所以下面就接着讲，鬼神乱故万民乱。鬼神乱故万民乱。因为鬼神乱，所以世间这些万民他就跟着乱。那乱呢，先乱什么呢？乱他的心。现在呢，我们这个世间乱在哪里？乱在这些媒体。现在言论自由，那什么乱讲的都可以讲。其实现在言论说自由真的也不自由乱讲的他很自由讲真话的那不自由，他不能给你讲。现在自由是这样的自由讲正确的他不给你播他不给你报乱讲的他报。报账干什么呢？扰乱社会，扰乱人心所以鬼神乱故万民乱。那么贼来劫国就盗贼来抢劫这个国家了那这个也就是内忧外患了。百姓亡丧这个人民都很多意外事件死亡的就是现在讲天灾人祸灾难臣君太子王子百官共生是非。那么这里我们看这个经文讲臣君一般是讲君臣。
啊，那这个陈军呢、啊，就是叛逆了，啊，造反了，啊，这个中国历史以来啊，这个叛逆造反的很多啊。那这些人都是造恶业了啊。那么太子、王子、百官啊，在政府方面的官员共生是非啊，共生是非啊。你看呢、啊，现在骂来骂去的，你看是不是这里讲的？那佛早就知道了啊。现在报纸一打开啊，我们没有听到。政论都是互相谩骂，这个就是这里讲的共生是非了，在朝在野互相攻击。那这样啊，会造成什么情况呢？啊，我如果给同修讲这个，那些没智慧的同修啊，实在我也很头痛。啊，我也很惭愧啊，我无德无能啊，教不了他们啊。啊，如果我修得好啊，他就会改变啊。我修得不好，所以帮不了他。啊，这些讲这些是非啊，那个政论啊，他听不进去，跟他讲真话呢，他听不进。啊，听骗不听见，骗他的人，他一听就很欢喜，就相信；跟他讲真的，他不相信。那我们现在看到整个世界呢，都是这样的情况。那这样的情况啊，我如果给一些同修讲啊，他们啊听不进去啊，也不接受。他就哪有现在哪有灾难，我们很太平啊，我们很平安啊，啊，那真是粉饰太平啊，啊，睁着眼睛说瞎话啊，那不是事实嘛？那事实都我说这么太平，我说他说台湾非常好，我说非常好，为什么还要骂来骂去呢？那好还要骂，骂什么？啊，你要骂来骂去呢，那表示很不好咯。大家都在造口业，那怎么好呢？啊，所以我常讲啊，遇到选举就是我们台湾的灾难。啊，不要选举啊，我们还安安静静的过日子。一到选举，天翻地覆，真不像话。大家呢，争权夺利，自私自利。嘴巴讲的为人民，哪一个为人民啊？啊，就是此地讲的。那这样会怎么样呢？天地怪异了，像现在气候不正常啦，啊，全世界都是这样啊，大家都知道啊。二十八宿。啊，这个二十八宿呢，是我们中国啊农民历啊，它有分四组，东西南北四宫啊。那么有用动物的名义名称啊来配这个四象相配啊。这个现在也在网络上可以查到这个资料啊。那个这些都是专有名词啊，专有名词啊，星宿。星道日夜失时失度多有贼起啊，整个啊自然环境就失去平衡了啊。现在这个南北极啊冰山快速融化啊，那这个天地啊也都不正常啊，天地啊这个气候啊自然生态啊都不正常啊！现在听说北极熊都没地方生存了啊！这是人类啊造的恶业啊，感应啊这个大自然环境啊这么多的灾。

那么这个要怎么办呢？啊，就是要习斋了。啊，那么习斋啊，我们老和尚啊用37念啊做百七。啊，现在我们双七啊，3个百七圆满了啊，后面啊第4个百七在这个月24号又要开始。那么做百七就是安抚鬼神啊，让这个鬼神不要乱，安抚鬼神，那我们这个世间呢、啊、才能平安啊。如果鬼神乱了、啊，那我们这个世间就跟着乱啊。鬼神先乱，然后才人间乱啊。所以呢，讲这个经，包括我们做系念法会，这些都是先安抚鬼神啊。鬼神安定啊，人就安定。那么国土有灾难啊，那么有外国要来侵略，里面又有盗贼，内忧外患啊，要请法100个法师讲这个《般若波罗蜜经》啊。那么这个是保护国土啊最好的方法。那现在呢，我们看这个世界上啊，这些各国的领导，大家现在保护国土用什么？他不是用般若波罗蜜，用灰弹啊，现在是用灰弹，那大家在造灰弹，那灰弹造的还不够，再来个核子弹啊，用这个来保护国土。大家想一想，保护得了吗？啊，用这些科技这些东西能保护得了吗？谁敢讲？啊，为什么保护不了？啊，因为人心坏了，你怎么保护？这个世界乱是人心制造出来的嘛？人心坏了，人心造恶业了。啊，人的思想之见偏差了，造成这个灾难了。他错误的之见造成的，他没智慧啊。那你用这些能保护得了吗？实在想啊，哪一个国家他敢保证啊？哦，他有这么多的武器，他的国家就啊绝对安全啦、啊？我看啊，没有一个国家敢这么保证啊！现在连美国他都不敢了 啊！你看美国以前呐、啊，啊，我们早在20年前去的时候，哪有像现在这样草木皆兵？啊，每一个人啊进去啊都有恐怖分子的嫌疑。你说这个。这个日子怎么过 啊，每一个人都有恐怖分子的嫌疑，你说他安全吗？他那个武器那么多，安全不安全啊？如果安全了、啊、他不用那么麻烦了、啊、就像以前一样了 啊，所以这个答案不就出来了吗？很明显啊啊，他这个核子武器比谁都多，但是呢，他的国家呢很不安全。啊，这个发明这些武器是护国之道吗？绝对是错的啊！我们看看这个经啊，那还是佛正确的。啊，为什么呢？这些人他没有智慧，他不会处理事情，所以才搞成现在这样。啊，不是靠那些武器就能解决问题的啦。啊，要智慧才能解决问题。

啊，所以呢，我们这个世界呢，如果像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啊，十六大国王请释迦牟尼佛讲《般若波罗蜜经》啊，那个我们这个地球就消灾了啊！这个地球啊，这些各国的领导啊，如果请我们老和尚来讲经啊，那这个问题都化解了。啊，问题他们不请，你就没办法了。啊，为什么不请呢？还是没智慧，不认识。啊，但是这几年啊，也比较有改善。啊，我们老和尚啊，在国际上呼吁奔走，天天讲，天天劝。那有一些国家领导人，哎，比较有善根的，他慢慢啊，开始接受了。啊，这个中国这个传统文化伦理道德教育啊，真能救世界。特别现在提出的情书制药啊，真能救世界，不然这个世界无解，无法化解。啊，所以我们老祖宗有好东西啦，啊，我们这个后代子孙啊，这个不孝子孙啊，不知道珍惜。啊，还要给他糟蹋掉，啊，所以今天呢、啊，受苦受难，啊，都是不听祖宗的话，才会造成今天这个下场，啊，受外国人啊摆布，自己内部不和，就是受外国人摆布，啊，现在我们两岸不和啊，两岸不和啊，外国人他占便宜啦。啊，我们台湾啊，就是被人家弄做一个棋子，在走来走去的，就这样。啊，他来帮助你，他要利用你啊，他不是无缘无故的要来帮助你的。啊，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呐、啊，那凭什么我来帮助你？啊，好像以前说新加坡啊，要求美国帮助，那美国呢？我也是到印尼啊，一个导游啊讲的，啊，他虽然是讲笑话，但是也是事实。啊、你要美国保护，美国说好啊，我保护你，那你有什么好处给我啊？啊，有好处给我，我才保护你啊，没有好处给我，我凭什么要去保护你呢？那一定是这样的嘛。啊，他不会跟你讲什么仁义道德的，他只是讲利益、好处，没有道义的。这个世界如果不讲道义，只讲利益、利害，那就是孟子讲的“世界交争利，世界为宜”啊。啊，那以前是一个地方比地区比较小，啊，上下交争利。啊，这个国就为宜了。啊，现在是世界交争利，世界为宜，地球为宜啊。地球很危险了。啊，这个我们学佛的同修啊，啊，大家要有智慧啊，才能化解灾难啊。不是啦，都买武器啊，其实啊。我们现在台湾啊，给美国买武器啊，真的我们看得非常痛心。你买那些呢，你真的要跟人家打，又打不过人家了。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就劝我们台湾的领导人啊，所以你要买武器那些钱啊，你要办这个传统文化。啊，请白法师来讲这个《般若波罗蜜经》，那这个真管用。买那些武器都浪费，而且买那个武器啊，还要给美国啊刁难呐、啊。啊，我做当兵一个跟我同班的啊，他退伍之后啊，他到嘉义那个空军呐、啊，那个基地。去维修那个 F-16 啊，那个战机。有一次遇到我、啊，他给我讲啊，他说
我们一个螺丝啊，在台湾买5块钱台币就有了。那个跟美国签约啊，买 F-16 啊，你一个螺丝都要给美国买啊，从美国寄过来啊。他说台币200多啊，台湾是5块。啊，现在呢，实在讲啊，你买那些武器啊，实在讲也保护不了我们了。啊，人家真要打呢，我们真的不是对手啊。啊，那只是无谓的牺牲。啊，那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呢？你自己家里不和嘛。啊，像南北韩啊，现在东西德他统一了，南北越他统一了，但是南北韩，我们台湾跟大陆没统一，没统一哦，这个美国人都占便宜了，啊，来利用你们，啊，你们自己打自己，那我来赚钱，啊，就这样，啊，这些都是没智慧的人在干的事情，啊，所以为什么今天搞成这个样子，都是不听老祖宗的话，不听活菩萨的话，要听那些洋人啊、外国人的话。那你我们的苦头啊还有的受啊，灾难还有的受啊，啊，所以要回头是岸啊，从我们自己做起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我们明天再继续来学习啊。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76页，我们从第二行经文看起。文殊师利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以过去久远不可说不可说劫前，身为大长者子，时世有佛，号曰狮子，混训具足万恒如来。这段经文是讲地藏菩萨过去的因缘。文殊师利在佛经当中，凡是佛称当机者的名字，意味着下面有很重要的开示，提醒大家注意啊，这是我们在佛经啊常看到的。这是佛啊提醒文殊师利以及大家啊要注意啊，听下面啊佛讲的。地藏菩萨以不可说不可说劫之前，那这个不可说不可说就

无法用言说来讲这个时间之长了，这个时间太长了，说不尽，所以用不可说，不可说节前。身为大长者子，这个大长者是讲他的身份。从前他的身份是社会大众都尊敬的大长者。子是我们中国古人对人的一种尊称。例如说我们常听到的孔子、老子、庄子，这个子就是对人的一个尊称。那个时候世间有一尊佛出现在世，号曰狮子，混训具足，万恨如来。狮子混训是比喻，狮子是兽中之王，在野兽当中这个狮子是王。这个我们到东南亚这个新加坡这个国家呢，他们这个都市叫狮城狮子的城市所以狮子它代表兽中之王。居足万恨是说菩萨修行功德圆满，证得无上的佛果这个我们一般常听到的六度万恨，菩萨修六度万恨，修行到圆满，那究竟证得佛无上的果位。这是讲这尊佛那么他的名号。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时长者子见佛相好，千福庄严，因问彼佛作何行愿而得此相。这个时候这个长者子见到狮子混训具足万恨如来的相好光明，生欢喜心了。那向佛请教就是佛陀，你这个相好光明这么庄严这怎么修来的，怎么得来的？相好非常重要。诸佛菩萨是九法界众生最好的模范，最好的形象。这个长者子他是有学问、有德行的人，看到佛的形象对佛都升起恭敬心，都想来学习，可见得佛的形象多好。我们在读《楞严经》的时候，大家如果读过《楞严经》就知道佛问阿难尊者，你当初你是什么动机发心来出家修行？阿难尊者回答了我是看到佛的这个相好圆满，我知道这个不是父母生的，是修来的我也想修得跟佛一样相好光明，所以发心出家了。那么这个

例子就是佛用这个形象啊，摄受众生来学佛啊，所以这个形象啊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现在还没有成佛，没有成佛就是要学佛，要学佛的相好啊，这个相好就是形象啊，就是不管在家出家，在家学佛跟出家学佛是一样的，我们都称为啊佛门弟子、四众弟子。佛门弟子就要做社会大众最好的形象啊，那这样啊，社会大众啊，他对佛门才有好印象啊，他才愿意啊来接触佛教，来学佛。那么如果做不到，那就不是真正的佛弟子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佛弟子的一个标准。那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啊，我们就是要努力学习啊，往这个标准啊来靠近。那么此地讲记讲的啊，就是讲的比较重了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的比较重啊。那如果我们做一个佛弟子，无论在家出家，如果你不能做一个很好的形象给社会大众来看，那就是冒牌的、假冒的佛弟子，那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了。果报在三途。那我们大家啊，学习我们净老和尚的讲记，那我们学的这一记啊，那是不是就啊不介绍人家来学佛呢？啊，我们能不能拿这个话呢？啊，去要求啊这些佛门的弟子呢？啊，如果你拿这个标准呐、啊，啊，说你劝人家来学佛啊，那你给他讲啊，你要做社会最好的形象，不然你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我看初学的人还没有接触佛法的人呐、啊，大概他就敬而远之了，啊，他不敢来了。那想想我自己不行啊，那。我没有进去佛门啊，还没有机会造无量无边的罪业。我一去接触佛门，去皈依三宝，那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那 我现在不敢学，以后我能做得到再来。大家想想，那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呢？啊，所以我们这句话我们要知道老上是针对什么对象来讲的啊，这个是针对啊已经学佛很长的同修了啊，而且啊经也听得很多了，道理啊也很会讲了啊，也会劝人了啊。那么道理会讲会劝人，如果自己没有做好没有做到，那是不是让人家看到啊他会退心呢啊，让社会大众啊对佛教的印象不好呢？所以就是要求啊这些学佛很长时间的同修啊
要努力学习做好这个佛教的形象啊，给社会大众来看。所以这个一句啊，我们这边读了讲句啊，你可不能拿这个啊啊去要求那个刚刚要想要接触佛教的人，那他听到你这一句，恐怕他就不敢来了啊。所以要看对象了，这个不能乱用的啊。一般我们接引一般社会大众啊，他来佛门结结缘啊，先令他生欢喜心啊，那你不要跟他讲这么严肃的啊，你跟他讲这么严肃的，他真的不敢来。所以这个话是已经对已经学佛很长时间的啊这些同修讲的。那么下面讲，我们既然学佛啊，心地一定要清净、平等、正觉，要熄灭贪嗔痴啊，那这是标准了、啊，学佛的一个标准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不断提起，就是勉励我们。学佛的人啊，特别是学佛很长时间的同修，大家要提升啦、啊，要提升到这个标准啦、啊，往这个标准啊努力来学习了。所以我们学佛目的就是要达到心清净、心平等、心觉悟啊，这是我们学习的目标。那么我们心要达到清净、平等、觉，那就要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那包括现在呢，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传统文化的学习，这个都属于戒学的范围啊，所以戒啊，你不能呆呆的只看着这个三规五戒十善啊，这佛的教戒、经典的教戒，包括现在提倡的儒释道传统文化，通通属于戒学的范围，教我们待人处事觉悟啊，这些道理、这些规则都属于戒。那么要熄灭贪嗔痴，若还与人争利啊，就是还跟人家争名夺利，那这个就不是真正在学佛了啊。这个我们学佛的同修啊，一定要明白啊。特别学佛学得很长了、啊，学了几十年了 啊，真的要搞清楚自己到底啊。是真正在学佛啊，还是以轮回心在造轮回业？这个是我们要常常反省的。佛心清净，一尘不染，常常念着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相是三心不可得，诸法无所有，在内外都能得到清净。内里面、啊、一念不生，外、啊、一尘不染，这样、啊、才能过真善美慧、真实幸福美满的生活。佛菩萨过这个生活，
这是讲活菩萨故的生活。那我们现在在学佛，但是还没有达到活菩萨这个境界。那活菩萨这种幸福美满的生活到底是什么味道？我们也没尝到啊。我们现在呢，可能我们能够很明显感受的还是烦恼啊。那么我们有一肚子烦恼，你怎么能够去体会真正的幸福美满的生活？连做梦也梦不到啊。那么三心不可得，这是《金刚经》讲的，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一切法无所有，那是这个是最高的境界了，入《金刚经》的境界了。入了《金刚经》的境界，知道这一切法是虚幻的，不是真的。在所有一切境界，不管顺境逆境，都得大自在。活菩萨就是过这样的生活。但是我们没有入金刚经的境界啊，没办法。所以我们还是要从这个传统文化，这些做人处事基本的道理来学习。那这是一个最高的标准，我们要提升到这个标准，跟活菩萨一样。所以这个我们内心里面起心动念，外面处处攀缘，过的是烦恼业障的生活，过的是轮回的生活，恶道的生活。想想我们现在是不是过这样的生活？的确是这个生活。因此我们净老和尚常常提醒我们学佛的同修，我们要过活菩萨的生活。从凡夫要不断提升到活菩萨这个境界。我们读到这句经文，佛把这个摆在地藏夜因的第一条，用意很深，一定要给社会做一个好榜样，要有好的形象，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破坏佛教形象，这个真的是罪过不得了。但现在有很多人他不知道这个无知自己造这个罪业他不知道。这个现在特别多了。那现在这个时代也没有办法。那第一个佛教一个代表，第一个形象就出家人。那出家人现在也很乱。不像过去古代。在清朝以前这个出家人要剃度都要经过国家的考核、考试审核，它有个标准不能说 你想剃度就去剃度了，它有个标准后来到了这个顺治皇帝清朝顺治皇帝他自己也出家了他觉得出家是好事那何必去设一个考试制度、审核制度来限制人呢？那有很多人他想要出家就出不了他就把这个制度废弃了那么当时废弃的当初也还好
但是印光祖师对这个顺治皇帝这个做法呢，他批评的很严重啊，就是这个流弊太大了啊，在当时啊，他还不会发现啊，但是时间久了，这个流弊就出来了。啊，去欠人家债务的，没有钱还人家的，他也去出家了。啊，做这个流氓的。啊，甚至有的人招摇撞骗的，杀人放火的，他也去出家了。那你说这个佛门他怎么不乱？这个佛门的形象怎么会好？所以印光祖师对这个很严厉的批评，顺治皇帝这个政策做错了，在当时看是好事，到后面呢，我们今天看到流弊无穷啊，所以不可以看眼前，还要看往后发展。有没有流弊？所以这个一个事情啊，要定一个政策啊，真的不容易啊，没有深思熟虑啊，谨慎去思考，那真的是百弊丛生了。那现在谁也没办法去挽救啊。那特别现在，这个民主社会啊，那你更管不了了。所以现在也只能啊，我们自己啊，努力修学，自己去做一个好的形象给社会看，让社会大众啊知道啊，那真正的佛弟子是这样的，是最好的。那么让他自己去对照去分辨，真正的佛弟子还是假的佛弟子，这个由社会大众自己去辨别了，我们也不能说什么，只有要求自己先把自己做好。千佛庄严，这一句就不止32相80种好。千也是一个表法啊，那不是只有1000个福报庄严啊，有无量相好庄严。32相是福德之相，不修福就得不到这个相好，一定要断恶修善。善分有漏善无漏善，修无漏善我们做不到，这个太高，这是真话。我们的烦恼习气没断，所以我们修的善都属于有漏善。那我们现在从哪里学起？从有漏善学起。世间法的标准我们凡夫能做得到，就是世间的善人，就是世间人的好样子。佛的广长舌相啊，是不妄以这个功德成就的。中国古时候司马光别号叫君实，君子诚实，他真做到。他在自己晚年的时候啊，做一番的反省，自己一生啊不妄语。他说：“事无不可告人言。”一生啊，所作所为没有见不得人的事情。他也是皈依三宝。

在家人的好形象。那这个是世间的标准啊。那实在讲啊，司马光这个标准啊，我们现在人都很难达到啊。今天说老实话，我们学的什么佛，自己要清楚。每天读诵大圣，天天要认真反省检点，不在乎读的经论多少，一句两句做到了，你一生去做到这个一句两句，那就终身受用无穷了。啊，如果读得很多，懂得很多，啊，一句也做不到，那还是得不到受用。修行的大根大本就是敬业三福。敬业三福一展开，就是一切佛法，无量无边的佛法。浓缩起来就是这十一句，决定不能看清。过去啊，我们对这个敬业三福啊，也常常听啊，但是啊，说实在话呢，并不重视了。啊，那实在讲，这十一句就是一切佛法。那十一句再归纳，就是孝养父母这一句，就是敬业三福第一句。千经万论，一切如诸佛如来所说无量无边的法门，不出孝亲尊师四个字。三学六合六度十愿，种种修行的方法，都是孝敬的落实，孝敬的伸展，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之中，这是真的学佛。那么这个经是98年啊，我们敬老和尚在新加坡讲的。那个时候啊，还没有推广《弟子规》。那当时讲这些话，我们大家听了似乎都懂了。那实际上懂不懂呢？实际上不懂。啊，为什么说不懂呢？就在待人处事方面呢、啊。就不会做了啊！你要怎么去待人处事？那我天天不都在待人处事吗？那我天天在待人处事接物，那是不是佛教我们的？是不是佛的标准？啊，实在讲自己都搞不清楚。因此我们敬老和尚啊，从这个2000年开始啊，就一直在推广这个弟子规啦，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三业道经。到今年啊20年了。这个20年来啊，可以说着重点都在弘扬啊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教的基础教义，因为我们敬老和尚发现了，他过去大经大论讲这么多，怎么大家都没有成就，都没有成绩？后来发现了，这个
人天善法，小乘佛法。

的基础没有。啊，学大乘佛法学一辈子也不能成就。啊，发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所以晚年这个20年来啊，大力提倡。啊，就是补习功课啦。啊，过去我们见老和尚讲这个功课啊，以前都缺课啊，现在补这个功课。这个功课补好了，你再学大乘法就能成就了。啊，这个功课没有补好啊，是在讲我们现在做人都不会做，你怎么去做佛呢？那不是开玩笑的吗？啊，那下面这一段讲啊，也是我们修行的一个重点原则。真学佛要改样子，心改，行为改，天天读经，甚至讲经说法，心没有改，还是世俗心、轮回心、贪嗔痴慢心，就不是真学佛。啊，那这一段话啊，我们听了好像也懂了。但是有没有懂？还是没懂啊。心要改要怎么改？行为改要怎么改？具体要怎么做？啊，不懂啊，那不懂，那他不可能去改嘛。你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怎么有办法去改？啊，所以现在我是极力推广这个蔡礼旭老师讲的情书制药啊，真的听得他这么深入啊，深入浅出的这样分析说明啊，啊，那我们才知道，哎呀，我们错在哪里呀？知道错了，知道哪些地方错了，我们才有办法去改正嘛。你不知道错在哪里，不知过，你怎么可能去改过呢？那么学佛啊，念念利益一切众生，不为自己啊，这个是以佛菩萨呢给我们做一个榜样，一个标准，一个示范。佛他为什么出现在世间呢？世间这众生又不是很好度。你看本经讲啊，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了，那很难度的。啊，那难度度了就很辛苦啊。那佛自己成佛了，那住大涅槃的多自在啊。他为什么那么辛苦，要分身，要化身？我们凡夫看起来，哎呀，好辛苦啊，很辛劳啊。啊，天天讲经说法，天天教化众生。但佛菩萨呢，他无我，所以他没有辛劳，他没有辛苦。啊，那么我们世间人感觉佛菩萨很辛苦，那佛菩萨呢，他得大快乐大自在，教化众生，众生接受佛欢喜，众生不接受，那佛也不会这个烦恼了，没有烦恼啊，因为佛无我嘛。所以我们读这句经文啊，这是感慨万千。我们怎样学成佛菩萨的形象？若不认真依教奉行，怎么行？关键在这一句了，要怎么依教奉行呢？啊，好像我们读了地藏经啊，会讲地藏经，
这叫依教奉行吗？啊，这个不算依教奉行。啊，这个顶多是在信解的阶段。你相信了，接受了，你也理解了，啊，这信解。那佛法的修学啊，信解行证，啊，要把所理解的在生活上啊去落实去做到啊，那这个叫行啊，这个才是叫依教奉行啊，否则呢依教没有奉行，那就落空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十师子混训具足万恒如来告长者子，欲证此身当须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这是讲地藏菩萨本愿的由来。啊，师子混训具足万恒如来告诉这个长者子，啊，你想要证得这个庄严的佛身相好，必须发长远心，无量劫啊发愿啊度脱一切受苦的众生啊，众生在六道生死轮回啊没有出离轮回啊，啊真的都是在受苦。妙法莲华经佛讲了三界通苦，那你要发愿啊度这些苦众生啊。那实在讲啊，不但度六道生死轮回当中的这些苦难众生，当然这一类众生是最苦，要优先度。那其次啊，也要度阿罗汉、辟支佛，啊，度前教菩萨，啊，让他们提升，他们离苦了，没有六道生死轮回之苦了。分段生死出了，但还有便利生死，它还有苦，但是不是我们六道这种苦啊？究竟离苦得乐，就要成佛了啊！所以你看，地藏菩萨他发愿呐，啊，他不是说哎呀，我度众生度到出离六道，成个阿罗汉就好了，不是这样。你看发的愿呐，啊，这个。要度一切众生都成佛，他自己才要成佛。啊，是发这个大愿啊。啊，不是度众生啊证个阿罗汉啊辟支佛啦，啊，证个菩萨果位就好了。而是要度众生，度就是帮助，帮助一切众生都成佛了，他自己才要事先成佛。那其实地藏菩萨的学生啊，那成佛的太多太多了。那地藏菩萨他自己成不成佛，那实际上他早成佛，他只是在这个形象上没有事先成佛这样。所以一定要发大菩提心，众生无边誓愿度，特别是一切受苦众生。受苦众生特别指六道，特别指三途，在六道里面呢，都特别三恶道。三途众生在哪里？就在我们周边呐。甚至包括自己。那实在讲啊，我们讲一句真话了，就是自己就是三途众生呐。那这个老和尚讲还是比较含蓄的，甚至包括自己。那如果以我来讲，那我自己就是三途众生啊。为什么你贪嗔痴还常常会发作？你将来死了那也不必等到将来死的，现在你就跟三恶道感应了。我们读《太上感应篇》啊，你看呐，《感应篇》讲的啊，“福心其善，
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或先其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现在我们一个起心动念，一个善念，一个恶念，就已经判定我们在造三善道的业因，还是三恶道的业因了。那么在周边看呢、啊，就是从因这方面来看，修因，那后面果报，你现在造什么因，那将来就必定得什么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贪心都恶鬼道，如果我贪心还很重，贪名、贪利、贪食、贪睡，哇，那这个还很强烈，那跟恶鬼道相应啊。那现在我们大家冷静看看，那全球人类，不管中国人、外国人，你说有几个人不贪的？绝大多数都有贪心。所以说人死了堕鬼道，这不一定。但是我们一般人的概念当中人死了就去做鬼啦，这个也不无道理。为什么呢？因为绝大多数的人他都有贪心嘛。贪财、贪色、贪名、贪利。贪吃贪睡什么都要贪，那这个业因就是跟鬼道相应啊。嗔恚堕地狱道嗔恚心特别强的人他会先堕地狱道嗔恚是火。地狱啊，纵然寒冰地狱，它也有佛。愚痴堕畜生道，愚痴啊，是非善恶颠倒了，分不清楚了，跟畜生道相应，畜生道没智慧，这个没有智慧啊，我们现在讲比较不好听的话啊。不是说你得到博士学位了，你是什么教授了，甚至你得了诺贝尔奖了，有没有智慧啊？没智慧啊！世间人啊，把那个世间的聪明才智误解啊，以为是智慧所以佛讲的跟世间圣贤讲的智慧，它是本性的般若智慧，那不是世间的聪明才智。世间的聪明才智在佛经上，佛给我们讲叫世智变聪，它有世间的聪明才智，它有世间很好的辩才，它很聪明。那佛讲了，这个人遭难了，八难之一啊。他聪明才智这么高，智商这么高，这么聪明啊，发明这些科技那你不聪明发明不出来叫我们去发明，我们发明不出来，他能发明得出来。但是有没有智慧？没智慧啊！没智慧就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他都搞不清楚。如果他有智慧，他不会去发明那些东西啦。你现在发明这些武器，发明核子武器，你说这些人有智慧吗？那发明这些干什么？毁灭地球啊！你说有智慧的人他会干这个事情吗？不会啊。这个事情是没智慧的人、愚痴的人他才干得出来啊。

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医师啊，不代表说他没读书啊，纵然他学位很高，拿了几十个国家的什么博士学位，如果他的思想行为跟经典违背，都是医师。这个堕畜生道，那堕畜生道这个是业比较轻的啦。那实在讲啊，你说发明这些这么毁灭性的武器，那这些人啊，其实都堕地狱道。那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讲，现在也有一个地狱叫核爆地狱啊。那怎么增加这个地狱呢？那这个地狱比其他地狱更恐怖啊。人制造出来的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自作自受啊，啊不是上帝啊处罚的啊，也不是阎罗王处罚，自己造作恶业，自己处罚自己。好，所以依次堕畜生道。所以地藏菩萨有能力化身到三恶道度众生，我们没有这个能力，那这是真话了。我们要度还没有进入三恶道，还没有进去的啊。那虽然还没有进去三恶道，但是现在他已经在造三恶道的业因啊，我们要度这些众生，就还没有进去的。要知道这些人是苦难众生啊，现在呢还没有堕三恶道，但是现在造的是三恶道的业因，那将来果报就是在三恶道。那现在他就是苦难众生啊，他虽然还没有堕三恶道，他现在已经是苦难众生了。不要认为这些人当中哦，现在可能有的是他是大富大贵，他很有钱哦，他做总统，哇，当总理、主席的啊，啊，你不要认为啊，这些大富大贵的人，他就不是苦难众生了。啊，在佛的眼睛看，这些人都是苦难众生。那说实在讲，大富大贵的人啊，他如果不懂得断恶修善，不懂得做好事，去造恶业，造了恶业啊，那比那个穷人那大太多了啊，甚至不晓得大几千倍、几万倍、几十万倍，甚至上亿的都不止啊。你当一个总统，一个政策错了，你说多少人受害？那多长的时间要受害？那这个恶业造大了，将来必堕地狱。现在虽然还没有堕地狱，他已经在制造堕地狱的业因了，一直在累积堕地狱的业因了。你说他怎么不是苦难众生呢？所以在佛的眼睛看起来啊，很可怜啊，所以你不要看到他现在大富大贵好像很得意啊，转脸啊没几年就进去了，到三恶道去了，到地狱道去了，苦难众生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来度这些人？你要度他，首先要先自度啊。首先自己要先舍弃贪嗔痴啊，我自己不舍弃贪嗔痴，我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了，那怎么能度别人啊？那自己先舍弃贪嗔痴，自己过一个清净自在的生活啊，让他们啊从我们这种生活当中啊，我们在整个生活行

行为当中表现出这样啊自在快乐解脱，让这些社会大众看的，让他们去反思，让他们反省，去思考，让他们觉悟，这是我们现在啊要做的啊，就还是从自己做起。感应篇也讲啊，正己化人嘛，正己才能教化别人。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文殊师利，使长者子因发怨言，我今敬未来际不可计劫，为是罪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这个长者子很有善根，听佛的开导就觉悟，回头他就发大愿，我今敬未来际不可计劫，不可计劫就是这个时间是无限的，无限长的时间，所以他发愿不是发短时间，未来际，未来际啊没有边际啊，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啊，所以这个是永恒无限长的时间，为是罪苦六道众生，是为了这些造罪受苦六道里面的众生，在六道一切众生造作种种苦因，苦果现前的时候啊，后悔莫及啊。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地藏菩萨永远示现在菩萨地位，众生不成佛，菩萨誓不成佛。如果还有一个众生没成佛，他就不示现成佛。长者子就是地藏菩萨前身，发心要救度一切罪苦众生。如果我们也能发这个心，学习地藏经，就能得到真实受用。我们自己生活苦，要想到这个世间还有比我们更苦的，我们不怕苦，因为苦才能体会一切众生的苦，帮助苦难众生的心才真切。佛教导弟子啊，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尤其是出家人一定要过苦日子，时时警惕，一享受必定迷惑颠倒。出家人真正修行决定有福报，福报来了不能享受，一享受就糊涂，福报要给一切罪苦六道众生去享，你是真正度苦啊，度脱这个苦众生的。毗卢遮那佛建立法藏世界不是自己享受啊，是提供给十方一切刹土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的法身菩萨，他们有个安身立命之处啊，他还没有成佛提供这个场所。那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是提供给十方世界一切念佛人有个道场，好好的修行不是自己享受，这都是做出最好的形象给我们看。自古以来，祖师大德建立道场亦复如是。那建道场不是自己在那里享受不是供养大众供养世众以平等心、清净心，提供一切大众一个好的修学处。

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学习。好，那么这节课啊，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76页，我们从第二行经文看起。文殊师利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以过去久远不可说不可说劫前，身为大长者子，时世有佛，号曰狮子，混训具足万恒如来。这段经文是讲地藏菩萨过去的因缘。文殊师利在佛经当中，凡是佛称当机者的名字，意味着下面有很重要的开示，提醒大家注意啊，这是我们在佛经啊常看到的。这是佛啊提醒文殊师利以及大家啊要注意啊，听下面啊佛讲的。地藏菩萨以不可说不可说劫之前，那这个不可说不可说就无法用言说来讲这个时间之长了，这个时间太长了，说不尽，所以用不可说不可说劫前。身为大长者子啊，这个大长者啊是讲他的身份，从前他的身份啊是社会大众

都尊敬的大长者，子啊，是我们中国古人呐、对人的一种尊称啊。例如说，我们常听到的孔子、老子、庄子，这个子啊，就是对人的一个尊称。那个时候，世间有一尊佛出现在世，啊，号曰狮子，混训具足，万横如来。狮子混训是比喻，啊，狮子是兽中之王，在野兽当中啊，这个狮子啊是王。这个我们到东南亚啊，这个新加坡啊，这个国家呢，他们这个都市啊叫狮城啊，狮子的城市啊，所以狮子啊，它代表啊兽中之王，居足万恨是说菩萨修行。功德圆满，证得无上的佛果啊！所以我们一般常听到的六度万恨，菩萨修六度万恨，修行到圆满，那究竟证得佛无上的果位啊！这是讲这尊佛啊，那么他的名号。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长者子见佛相好，千福庄严，因问彼佛作何行愿而得此相？啊，这个时候啊，这个长者子啊，见到狮子混训具足万恨如来的相好光明。生欢喜心了。那向佛请教啊，就是佛陀，你这个相好光明啊，这么庄严啊，这怎么修来的？怎么得来的？相好非常重要，诸佛菩萨。是九法界众生最好的模范，最好的形象。这个长者子，他是有学问、有德行的人，看到佛的形象啊，对佛都升起恭敬心，都想来学习。可见得佛的形象多好。我们在读《楞严经》的时候，大家如果读过《楞严经》啊，就知道，佛啊，问阿难尊者：“你当初你是什么动机啊，发心来出家修行？”阿难尊者回答了：“我是看到佛的这个相好圆满，我知道这个不是父母生的，是修来的。我也想修得跟佛一样的相好光明，所以发心出家了。”那么这个例子就是佛用这个形象啊，摄受众生。来学佛啊，所以这个形象啊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现在还没有成佛，没有成佛就是要学佛，要学佛的相好，

啊，这个相好就是形象，啊，就是不管在家出家，在家学佛跟出家学佛是一样的，我们都称为啊佛门弟子、示众弟子。佛门弟子就要做社会大众最好的形象。啊，那这样啊，社会大众啊，他对佛门才有好印象，啊，他才愿意啊来接触佛教，来学佛。那么如果做不到，那就不是真正的佛弟子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佛弟子的一个标准。那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啊，我们就是要努力学习啊，往这个标准啊来靠近。那么此地讲记讲的啊，就是讲的比较重了啊，我们敬老和尚啊讲的比较重啊。如果我们做一个佛弟子，无论在家出家，如果你不能做一个很好的形象给社会大众来看，那就是冒牌的、假冒的佛弟子，那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了。果报在三途。那我们大家啊，学习我们敬老和尚的讲记，那我们学的这一记啊，那是不是就啊不去介绍人家来学佛呢？啊，我们能不能拿这个话呢？啊，去要求啊这些佛门的弟子呢？啊，如果你拿这个标准呢、啊，啊，说你劝人家来学佛啊，那你给他讲啊，你要做社会最好的形象，不然你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我看初学的人还没有接触佛法的人啊，大概他就敬而远之了。啊，他不敢来了。那想想我自己不行啊，那。我没有进去佛门啊，还没有机会造无量无边的罪业。我一去接触佛门，去皈依三宝，那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那 我现在不敢学，以后我能做得到再来。大家想想，那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呢？啊，所以我们这句话，我们要知道，老上是针对什么对象来讲的？啊，这个是针对啊，已经学佛很长的同修了，啊，而且啊，经也听得很多了，道理啊也很会讲了。啊，也会劝人了、啊。那么道理会讲会劝人，如果自己没有做好没有做到，那是不是让人家看到啊他会退心呢？啊，让社会大众啊对佛教的印象不好呢？所以就是要求啊这些学佛很长时间的同修啊，要努力学习，做好这个佛教的形象，啊，给社会大众来看。所以这个一句啊，我们这边读了讲句啊，你可不能拿这个啊
啊，去要求那个刚刚要想要接触佛教的人，那他听到你这一句，恐怕他就不敢来了啊。所以要看对象了，这个不能乱用的啊。一般我们接引一般社会大众啊，他来佛门结结缘啊，先令他生欢喜心啊，那你不要跟他讲这么严肃的啊，你跟他讲这么严肃的，他真的不敢来。所以这个话是已经对已经学佛很长时间的这些同修讲的。那么下面讲，我们既然学佛啊，心地一定要清净、平等、正觉，要熄灭贪嗔痴啊，那这是标准了、啊，学佛的一个标准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不断提起，就是勉励我们学佛的人啊，特别是学佛很长时间的同修，大家要提升啊，要提升到这个标准啊，往这个标准啊努力来学习了。所以我们学佛目的就是要达到心清净、心平等、心觉悟啊，这是我们学习的目标。那么我们心要达到清净、平等、觉，那就要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包括现在呢，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传统文化的学习，这个都属于戒学的范围啊。所以戒啊，你不能呆呆的只看着这个三规五戒十善啊。这佛的教戒，经典的教戒，包括现在提倡的儒释道传统文化，通通属于戒学的范围，教我们待人处事觉悟。这些道理、这些规则都属于戒。那么要熄灭贪嗔痴，若还与人争利啊，就是还跟人家争名夺利，那这个就不是真正在学佛了啊。这个我们学佛的同修啊，一定要明白。特别学佛学了很长了，学了几十年了，真的要搞清楚自己到底啊是真正在学佛啊，还是以轮回心在造轮回业。这个是我们要常常反省的。佛心清净，一尘不染，常常念着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相是三心不可得，诸法无所有，在内外都能得到清净。内里面啊，一念不生，外啊，一尘不染。这样啊，才能过真善美慧、真实幸福美满的生活。活菩萨过这个生活，这是讲活菩萨过的生活。那我们现在在学佛，但是还没有达到活菩萨这个境界。那活菩萨这种幸福美满的生活到底是什么味道？我们也没尝到啊。我们现在呢，可能我们
能够很明显感受的还是

烦恼啊。啊，那么我们有一肚子烦恼，你怎么能够去体会真正的幸福美满的生活？啊，连做梦也梦不到啊。那么三心不可得，这是《金刚经》讲的，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一切法无所有，那是这个是最高的境界了，啊，入《金刚经》的境界了，入了《金刚经》的境界，知道这一切法是虚幻的，不是真的。在所有一切境界，不管顺境逆境，都得大自在。佛菩萨就是过这样的生活。但是我们没有入《金刚经》的境界啊，没办法。所以我们还是要从这个传统文化，这些做人处事基本的道理来学习。那这是一个最高的标准。我们要提升到这个标准，跟佛菩萨一样啊，所以这个我们内心啊，里面啊起心动念，外面处处攀缘，过的是烦恼业障的生活，过的是轮回的生活，恶道的生活。想想我们现在是不是过这样的生活？啊，的确是这个生活。啊，因此我们净老和尚常常提醒我们学佛的同修，啊，我们要过活菩萨的生活。啊，从凡夫啊，要不断提升到活菩萨这个境界。我们读到这句经文，佛把这个摆在地藏夜因的第一条，用意很深，一定要给社会做一个好榜样，要有好的形象，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啊！破坏佛教形象，这个真的是罪过不得了。但现在啊，有很多人啊，他不知道。这个无知啊，自己造这个罪业啊，他不知道啊，这个现在特别多了。那现在这个时代也没有办法啊。第一个佛教一个代表，第一个形象就出家人嘛。那出家人现在呢也很乱啊，不像过去啊，古代。在清朝以前啊，这个出家人要剃度都要经过国家的考核、考试审核，它有个标准啊，不能说你想剃度就去剃度了，它有个标准啊。后来到了这个顺治皇帝啊，清朝顺治皇帝他自己也出家了啊，他觉得啊，出家是好事啊，那何必去设一个考试制度、审核制度来限制人呢？那有很多人他想要出家就出不了啊，他就把这个制度废弃了啊。那么当时废弃的当初也还好。但是印光祖师对这个顺治皇帝这个做法呢，他批评的很严重啊，就是这个牛弊太大了啊。在当时啊，他还不会发现啊，但是时间久了，这个牛弊就出来了啊，去欠人家。

他债务的没有钱还人家的，他也去出家了。啊，做这个流氓的。啊，甚至有的人招摇撞骗的，杀人放火的，他也去出家了。那你说这个佛门他怎么不乱？这个佛门的形象怎么会好？所以印光祖师对这个很严厉的批评，顺治皇帝这个政策做错了。啊，在当时看是好事。啊，到后面呢、啊，我们今天看到流弊无穷啊。啊，所以不可以看眼前啊，还要看往后发展有没有流弊。所以这个一个事情啊，要定一个政策啊，真的不容易啊，没有深思熟虑啊，谨慎去思考，那真的是百弊丛生了、啊。那现在谁也没办法去挽救，那特别现在这个民主社会啊，那你更管不了了。所以现在也只能啊，我们自己啊努力修学，自己去做一个好的形象给社会看，让社会大众啊知道啊，那真正的佛弟子是这样的，是最好的。那么让他自己去对照去分辨啊，真正的佛弟子还是假的佛弟子啊，这个由社会大众自己去辨别了，我们也不能说什么啊，只有要求自己先把自己做好。千佛庄严，这一句就不止32相80种好了。千也是一个表法啊，它不是只有1000个。福报庄严啊，有无量相好庄严。32相是福德之相，不修福就得不到这个相好。一定要断恶修善，善分有漏善无漏善，修无漏善我们做不到，这个太高，这是真话。我们的烦恼习气没断，所以我们修的善都属于有漏善。那我们现在从哪里学起？从有漏善学起，世间法的标准我们凡夫能做得到，就是世间的善人，就是世间人的好样子。佛的广长舌相啊，是不妄以这个功德成就的。中国古时候司马光别号叫君实，君子诚实，他真做到。他在自己晚年的时候啊，做一番的反省，自己一生啊不妄语。他说：“事无不可告人言，一生啊所作所为没有见不得人的事情。”他也是皈依三宝，在家人的好形象。那这个是世间的标准啊。那实在讲啊，司马光这个标准啊，我们现在人都很难达到啊。今天说老实话，我们学的什么佛
自己要清楚，每天读诵大圣，天天要认真反省检点，不在乎读的经论多少，一句两句做到了，你一生去做到这个一句两句，那就终身受用无穷了。如果读的很多，懂得很多，一句也做不到，那还是得不到受用。修行的大根大本就是敬业三福。敬业三福一展开，就是一切佛法。无量无边的佛法浓缩起来，就是这十一句，决定不能看清。过去啊，我们对这个敬业三福啊，也常常听啊，但是啊，说实在话呢，并不重视了。那实在讲，这十一句就是一切佛法。那十一句再归纳，就是孝养父母这一句，就是敬业三福第一句。千经万论，一切如诸佛如来所说无量无边的法门，不出孝亲尊师四个字。三学六合六度十愿，种种修行的方法，都是孝敬的落实，孝敬的伸展，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之中，这是真的学佛。那么这个经是98年啊，我们敬老和尚在新加坡讲的。那个时候啊，还没有推广弟子规。那当时讲这些话，我们大家听了似乎都懂了。那实际上懂不懂呢？实际上不懂。为什么说不懂呢？就在待人处事方面呢，就不会做了。你要怎么去待人处事？那我天天不都在待人处事吗？那我天天在待人处事接物，那是不是佛教我们的？是不是佛的标准？实在讲自己都搞不清楚。因此我们敬老和尚啊，从这个2000年开始啊，就一直在推广这个弟子规啦，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三业道经。到今年啊，20年了。这个20年来啊，可以说着重点都在弘扬啊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教的基础教义。因为我们敬老和尚发现他过去大经大论讲这么多，怎么大家都没有成就，都没有成绩。后来发现这个人天善法小乘佛法的基础没有，学大乘佛法学一辈子也不能成就，发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所以晚年这个20年来啊，大力提倡就是补习功课了。过去我们敬老和尚讲这个功课啊，以前都缺课
现在补这个功课，这个功课补好了，你再学大乘法就能成就了。啊，这个功课没有补好啊，是在讲我们现在做人都不会做，你怎么去做佛呢？那不是开玩笑的吗？啊，那下面这一段讲啊，也是我们修行的一个重点原则。真学佛要改样子，心改，行为改，天天读经，甚至讲经说法，心没有改，还是世俗心、轮回心、贪嗔痴慢心，就不是真学佛。啊，那这一段话啊，我们听了好像也懂了，但是有没有懂？还是没懂啊。心要改要怎么改，行为改要怎么改，具体要怎么做。啊，不懂啊，那不懂那他不可能去改嘛。你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怎么有办法去改啊。所以现在我是极力推广这个蔡礼旭老师讲的勤书治要啊，真的听得他这么深入啊，深入浅出的这样分析说明啊，啊，那我们才知道，哎呀，我们错在哪里呀？知道错了，知道哪些地方错了，我们才有办法去改正嘛。你不知道错在哪里，不知过，你怎么可能去改过呢？那么学佛啊，念念利益一切众生，不为自己啊，这个是以佛菩萨呢给我们做一个榜样，一个标准，一个示范。佛他为什么出现在世间呢？世间这众生又不是很好度。你看本经讲啊，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了，那很难度的。啊，那难度度了就很辛苦啊。那佛自己成佛了，那住大涅槃都多自在啊。那为什么那么辛苦，要分身，要化身？我们凡夫看起来，哎呀，好辛苦啊，很辛劳啊！啊，天天讲经说法，天天教化众生。但佛菩萨呢，他无我，所以他没有辛劳，他没有辛苦。啊，那么我们世间人感觉佛菩萨很辛苦，那佛菩萨呢，他得大快乐大自在，教化众生，众生接受佛欢喜，啊，众生不接受，那佛也不会这个烦恼了，没有烦恼啊，因为佛无我嘛。所以我们读这句经文啊，这是感慨万千。我们怎样学成佛菩萨的形象？若不认真依教奉行，怎么行？关键在这一句了，要怎么依教奉行啊？啊，好像我们读了地藏经啊，会讲地藏经，这叫依教奉行吗？啊，这个不算依教奉行啊，这个顶多是在信解的阶段啊。你相信了，接受了，你也理解了啊，这信解。那佛法的修学啊，信解行证啊，要把所理解的

在生活上啊，去落实去做到啊，那这个叫行啊，这个才是叫依教奉行啊，否则呢，依教没有奉行，那就落空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十师子混训具足，万恨如来告长者子，欲证此身。当须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这是讲地藏菩萨本愿的由来啊。师子混训具足万恨如来告诉这个长者子啊，你想要证得这个庄严的佛身相好，必须发长远心，无量劫啊，发愿啊，度脱一切受苦的众生啊！众生在六道生死轮回啊，没有出离轮回啊，啊，真的都是在受苦。《妙法莲华经》佛讲了三界通苦，那你要发愿啊，度这些苦众生啊。那实在讲啊，不但度六道生死轮回当中的这些苦难众生，当然这一类众生是最苦，要优先度。那其次啊，也要度阿罗汉、辟支佛啊，度前教菩萨啊，让他们提升，他们离苦了，没有六道生死轮回之苦了。魂断生死出了，但还有遍历生死，他还有苦，但是不是我们六道这种苦啊？究竟离苦得乐，就要成佛了。所以你看，地藏菩萨他发愿呐、啊，他不是说哎呀，我度众生度到出离六道，成个阿罗汉就好了，不是这样。你看发的愿呐、啊，啊，这个。要度一切众生都成佛，他自己才要成佛。啊，是发这个大愿啊，啊不是度众生啊，证个阿罗汉啊、辟支佛啦、啊、证个菩萨果位就好了，而是要度众生，度就是帮助一切众生都成佛了，他自己才要事先成佛。那其实地藏菩萨的学生啊，那成佛的太多太多了。那地藏菩萨他自己成不成佛，那实际上他早成佛，他只是在这个形象上没有事先成佛这样。啊，所以一定要发大菩提心，众生无边誓愿度，特别是一切受苦众生。受苦众生特别指六道，特别指三途，在六道里面呢，都特别三恶道。三途众生在哪里？就在我们周边呐。甚至包括自己。那实在讲啊，我们讲一句真话了，就是自己就是三途众生呐。那这个老和尚讲还是比较含蓄的，甚至包括自己。那如果以我来讲，那我自己就是三途众生啊。为什么？你贪嗔痴还常常会发作，你将来死了，那也不必等到将来死的，现在你就跟三恶道感应了。啊，我们读《太上感应篇》啊，你看呐、啊，《感应篇》讲的啊，福心起于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心起于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现在我们一个起心动念，一个善念，一个恶念，就已经判定我们在造三善道的业因，还是三恶道的业因了。那么在周边看啊，就是从因这方面来看，

修因，那后面果报，你现在造什么因，那将来就必定得什么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贪心堕恶鬼道，如果我贪心还很重，贪名贪利贪食贪睡，哇，那这个还很强烈，那跟恶鬼道

不贪的，绝大多数都有贪心。啊，所以说人死了堕鬼道，这不一定啊。但是我们一般人的概念当中啊，人死了就去做鬼了，这个也不无道理啊。为什么呢？因为绝大多数的人他都有贪心嘛，啊，贪财、贪色、贪名、贪利。贪吃贪睡啊，什么都要贪，那这个业因就是跟鬼道相应啊。嗔恚堕地狱道啊，嗔恚心特别强的人呐、他会先堕地狱道啊，嗔恚是火。地狱啊，纵然寒冰地狱，它也有火。愚痴堕畜生道啊，愚痴啊，是非善恶颠倒了，分不清楚了，跟畜生道相应啊，畜生道没智慧啊，这个没有智慧啊，我们现在讲比较不好听的话啊。不是说你得到博士学位了，你是什么教授了，甚至你得了诺贝尔奖了，有没有智慧啊？没智慧啊！啊，世间人啊，把那个世间的聪明才智误解啊，以为是智慧啊，所以佛讲的跟世间圣贤讲的智慧，它是本性的般若智慧，那不是世间的聪明才智。世间的聪明才智，在佛经上，佛给我们讲叫世智辩聪。他有世间的聪明才智，他有世间很好的辩才，他很聪明。那佛讲了，这个人遭难了，八难之一啊。他聪明才智这么高，智商这么高，这么聪明啊，发明这些科技啊，那你不聪明发明不出来啊，叫我们去发明，我们发明不出来，他能发明得出来。但是有没有智慧？没智慧啊！啊，没智慧就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他都搞不清楚。啊，如果他有智慧，他不会去发明那些东西啦。你现在发明这些武器，发明核子武器，你说这些人有智慧吗？那发明这些干什么？毁灭地球啊！你说有智慧的人他会干这个事情吗？不会啊。那这个事情是没智慧的人、愚痴的人他才干得出来啊。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啊？所以愚痴啊，不代表说他没读书啊。纵然他学位很高，拿了几十个国家的什么博士学位，如果他的思想行为跟经典违背，都是愚痴。这个堕畜生道，那堕畜生道这个是业比较轻的啦。那实在讲啊，你说发明这些这么毁灭性的武器，那这些人啊，其实都堕地狱道。那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讲，现在也有一个地狱叫核爆地狱啊，那怎么增加这个地狱呢？那这个地狱比其他地狱更恐怖啊！啊，人制造出来的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自作自受啊。

是上帝啊处罚的啊，也不是阎罗王处罚，自己造作恶业，自己处罚自己。好，所以依次堕畜生道。好，所以地藏菩萨有能力化身到三恶道度众生，我们没有这个能力，那这是真话了。我们要度还没有进入三恶道，还没有进去的啊。那虽然还没有进去三恶道，但是现在他已经在造三恶道的业因啊，我们要度这些众生，就还没有进去的。要知道这些人是苦难众生啊，现在呢还没有堕三恶道，但是现在造的是三恶道的业因，那将来果报就是在三恶道。那现在他就是苦难众生了，他虽然还没有堕三恶道，他现在已经是苦难众生了。不要认为这些人当中，现在可能有的是他是大富大贵，他很有钱，他做总统，当总理主席的啊，你不要认为这些大富大贵的人他就不是苦难众生了。在佛的眼睛看，这些人都是苦难众生。那说实在讲，大富大贵的人啊，他如果不懂得断恶修善，不懂得做好事，去造恶业，造了恶业啊，那比那个穷人那大太多了啊，甚至不晓得大几千倍、几万倍、几十万倍，甚至上亿的都不止啊。你当一个总统，一个政策错了，你说多少人受害啊？那多长的时间要受害？那这个恶业造大了，将来必堕地狱。那现在虽然还没有堕地狱，他已经在制造堕地狱的业因了，一直在累积堕地狱的业因啊，你说他怎么不是苦难众生呢？所以在佛的眼睛看起来啊，很可怜啊。所以你不要看到他现在大富大贵，好像很得意啊，转眼啊，没几年就进去了，到三恶道去了，到地狱道去了，苦难众生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来度这些人？你要度他，首先要先自度啊。首先自己要先舍弃贪嗔痴啊，我自己不舍弃贪嗔痴，我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了，那怎么能度别人啊？那自己先舍弃贪嗔痴，自己过一个清净自在的生活啊，让他们啊从我们这种生活当中啊，我们在整个生活行为当中表现出这样啊自在快乐解脱啊，让这些社会大众看的，让他们去反思啊，让他们反省，去思考，让他们觉悟，这是我们现在啊要做的啊，就还是从自己做起。感应篇也讲啊，正己化人嘛，正己才能教化别人。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文殊师利。使长者子因发怨言，我今尽未来计不可计劫，为是罪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这个长者子很有善根，听佛的开导就觉悟，回头他就

发大愿，啊，我坚信未来际不可季节，不可季节就是这个时间是无限的，无限长的时间，啊，所以当发愿呢，不是发短时间，啊，未来际，未来际啊，没有边际啊。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啊！啊，所以这个是永恒无限长的时间。为是罪苦六道众生，啊，是为了这些造罪受苦六道里面的众生，在六道一切众生造作种种苦因。苦果现前的时候啊，后悔莫及啊！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地藏菩萨永远示现在菩萨地位，众生不成佛，菩萨誓不成佛。啊，如果还有一个众生没成佛，他就。不示现成佛，长者子就是地藏菩萨前身啊，发心要救度一切罪苦众生。如果我们也能发这个心，学习地藏经，就能得到真实受用。我们自己生活苦，要想到这个世间还有比我们更苦的，我们不怕苦。因为苦才能体会一切众生的苦，帮助苦难众生的心才真切。佛教导弟子啊，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尤其是出家人，一定要过苦日子，时时警惕，一享受必定迷惑颠倒。出家人真正修行，决定有福报。福报来了不能享受，一享受就糊涂。福报要给一切罪苦六道众生去享，你是真正度苦啊，度脱这个苦众生的。譬如这让佛建立法藏世界，不是自己享受啊，是提供给十方一切刹土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的。法身菩萨他们有个安身立命之处啊，他还没有成佛 提供这个场所。那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是提供给十方世界一切念佛人有个道场好好的修行啊，不是自己享受，这都是做出最好的形象给我们看。自古以来，祖师大德建立道场亦复如是。那建道场不是自己在那里享受啊，不是啊，供养大众啊，供养世众啊，以平等心、清净心，提供一切大众一个好的修学处所啊，就是提供一个良好的。休息环境不是为了自己啊，所以我们双溪 申请盖寺院盖这个也是提供给四众弟子的啊，大家休息的一个环境啊，那不是为我自己个人啊一个享受啊来建立的啊，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学习。好，那么这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次第四单元为政。七爱民二四三，尧存心于天下，加治于穷民，痛万姓之离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饥则曰此我饥之也，有一民寒则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则曰此我陷之也。人昭而易立，德薄而化广，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先述而后教，是尧道也。这一条出自于卷43说谚。这个离是遭遇遭受，遂就是不能顺利达成，不能如愿的意思。这一条是说尧帝对天下人都心存关怀，尤其对穷苦人民啊更加关爱，心痛百姓遭受罪罚，担忧众人不能顺心如意。只要有一个人挨饿，就说这是我让他饥饿的；有一人受冻，就说这是我让他受寒的；有一个人犯罪，就说这是我造成他犯罪的。尧帝的仁慈彰显，而百姓就讲道义啊，这是尧帝他的存心啊，他的爱民真的是爱民如子啊。那么他的仁慈彰显，恩德广博，而百姓啊全部都感化了。所以他不用奖赏，人民就能互相规劝；不用刑罚，而人民就能安分守己，不管做坏事。先宽恕体谅，然后再教育他们，这个就是尧帝啊治理天下的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呢，就是仁政了。仁慈的德政来教化人民，这个是古圣先王

0: 教给后代子孙啊，要怎么样重振存心的这个道理了。好，那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七爱民244。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则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公宽信敏惠。公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这一条出自于荐酒论语。子张向孔子请问为人之道啊，怎么样做才是人？孔子说，能实行五种品德于天下，便算是人了。子张在请问是哪五种？孔子说：公、宽、信、敏、惠，这个五种。对人恭敬，就不会遭受侮辱；待人宽厚，就可以得到大众拥护；做人诚信，就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做事勤奋敏捷，就能获得成功；能广施恩惠于众人，那么人必定愿意啊为他来效力尽忠。孔子回答子张这个五种啊，这个五种能做到就算是人了。那么这个五种啊，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每一个人都需要来这么做的，做一个人人。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七爱民245。秋也文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君无贫，何无寡？

0: 安无穷。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这一条出自于《谏九论语》。丘是孔子自称，孔子的名叫丘，字仲宁。盖是承接上文，表示原因或理由。来招致，既就是已经经过的。那么这一条啊，孔子说了，我曾经听说有国的诸侯，有家的卿大夫，不担心土地人民多少啊，这个寡就是少，寡少，不担心土地人民少，而是担心呢、财富不平均啊，就是贫富悬殊太大，不担心贫穷啊，而担心上下不能安定，因为均平啊，就是平均，那么就能致富而没有贫穷，和谐就能感召远方的人来归附，而不会寡少。那只要能够做到和谐啊，那么远方的人呢、也都会来归附啊这个国家。那么国家的人就不会少了，百姓安定就不会招致外患而有倾覆的危险。只要人民安定，那么就不会招感外面呢、来干扰啊这个忧患啊，而造成倾覆的危机了。臣能如此，远方的人如果不归附，我的修养文化道德来感召他们，也就是说我这个文化道德啊修得不够，所以不能感召他们来归附啊。等到呢他们来归附以后，就让他们生活能安定下来啊，我自己啊先修养道德文化啊，来感召这些人。那这些人来了以后，就让他们能生活安定下来啊，因为有了文化道德的基础，人就会安定了啊。那么这一条啊，就是我们常讲啊，不患寡而患不均啊，不患贫而患不安。这个贫没有关系，只要安定，寡少也不怕啊，怕不平均。如果国家人少，那自己修养文化道德，感召远方的人来归附，来归附就把他安置好，让他们生活都能安定，那这个国家呢，自然就富强康乐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七爱民246。今之所谓良吏者，闻察则以获其民，强吏则以利其下。

0: 不本法之所由生，而专己之禅心。这条出自于见识十二言铁论。这里讲闻察，是声闻科察。这条所说的是今之所谓良力者，良力就是好的官吏，就是讲现在所谓啊，一般呢、啊、认为是好的官员，但是好的官员是怎么样呢？动用严苛的刑罚来祸害百姓，就是动不动啊就用严苛的刑罚，以这个刑罚呢来祸害啊人民百姓啊，这个强力则以利其下，是用暴力啊强权残害啊下面的啊下属。不本法之所由生，不根据法律的本意，而是专凭自己残酷的心意行事。也就是说存心啊他没有爱护人民。那个存心啊不好啊，存心啊残苛啊，就是残暴苛刻，用这个刑罚那么来祸害人民。那这个就没有爱民了啊，他只是用这个刑罚来处罚人民。所以现在啊有很多啊破案了啊，这些破案的官员啊很高兴啊，觉得自己有功劳了。所以孔子讲啊，这个是不能这样的心态，要有怜悯心呐啊，这些人无知犯错啊，没有受到好的教育，才会呢犯法。当官的人呢、啊、要爱民如子啊，当作自己的子女啊，这种心态啊来对待人民，这个才是真正啊好的官吏。如果反过来啊滥用这些刑罚权力，对人民啊实施残害，那种心态啊那就不对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七爱民二四七，凡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诸税，二亡也。贪利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无厌，四亡也。苛利徭役，失农桑实，五亡也。部落古民，男女割裂，六亡也。盗贼劫掠，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自欲深苛，二死也。燕县无辜，三死也。盗贼横花，四死也。燕仇相残，五死也。岁二饥饿，六十也。食气极易，七十也。民有七亡而无一德，欲望国安成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行错成难。这一条出自于卷十九《汉书七》。这个徭役啊，这是古代官府指派成年男子义务性的劳役，包括修城墙、铺路、防卫乡里等工作。这个割裂啊，就列队割然。那么这一条啊，是讲造成人民百姓流亡的原因有七种：阴阳失调、干旱。就是旱灾没有水，或者是水灾侵害百姓，此其一。这是第一个。官府加重索取，增加赋税，此其二。就是加重税金。这是二亡。贪官污吏，假公济私，收受贿赂不断，此其三。有权势的富豪侵占一般百姓的财物，贪婪无厌，此其四。这个我们在这个古装的连续剧常看到。这是第四种。残酷苛刻的官吏征召劳役，贻误农时，此其五。这个就是动不动就征召这些劳役，那么耽误农作的时期。这是第五个。乡间村落常常响起警报声，全村男女都要出动防卫，此其六。盗贼肆虐，抢夺百姓的财物，此其七。这七种流亡的情况还不算厉害，又有七种逼死百姓的情况。残酷的官吏殴打杀害百姓，此其一。审理案件太苛刻，此其二。燕王陷害无辜的百姓，此其三。盗贼遍地，这是其中，此其四。冤家仇人互相残杀，此其五。年景不好，收成极坏。我们现在讲年头不好了，收成很差，那百姓就忍饥挨饿，缺乏粮食。这是第六个。一时传染病流行，百姓感染发病，此其七。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瘟疫感染，这个传染病 百姓有七种流亡的原因，却没有得到一丝毫的利益，想要使国家安定实在是太难了。百姓有七种丧命的情况，却没有一丝毫生存的机会，想要废弃刑罚而让百姓安稳过生活实在是太难了。这一条啊，就是讲有七亡啊，人民有七种情况会流亡了、啊，又有七死啊，啊，就是置于死地啊，啊，没有生机啊，这个是一个国家要避免的啊，这种七亡七死。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八民生248。护国有八政，一曰俭以足用，二曰食以生利，三曰贵农贱商，四曰长民之业，五曰出入有度，六曰以获君财，七曰益谈说之事，八曰设朋党之门。夫俭则能广，食则农业修，贵农则谷种，贱商则货轻，有常则民衣，有度则不善，或不则并兼设，一谈说之事则百姓不淫，设朋党之门则天下归本。
1: 知此八则，国虽小必亡，不知此八则，国虽大必亡。
0: 这一条出自于建武时原子证书。这个部是遍部分部，兼是合并，并吞的意思。这一条说使国家富强的政策有八条。一是要节俭，使人民生活富裕充足。二是掌握农时，使人民收获丰盈。三是重农抑商，重视农业，重农业比商更为重视。四是使人民都有固定的职业。五是量入为出，开支有节制。六是以正确的货币政策调节财富。七是抑制高谈阔论的人。八是杜绝结党营私的门路。节俭则货源财富运用长久。按照时节劳作就保证收成，重视农业粮食价格就高，抑制商业货物价格就低，如此社会才容易稳定。职业固定则百姓工作专一，开支有度就会使财富不散，财货均衡遍布各处则可以抑制兼并发生。贫气空谈的人就会使百姓不迷惑混乱，堵塞朋党之门则天下就会归顺君主。懂得这个八条，国家虽小必定能称王；不懂这个八则，国家虽大最后必定灭亡。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许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八民生249。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恋

0: 之以时即准评，故大贾续家不得豪夺无名矣。这条出自于建师四汉书二。大贾是指大商人啊，现在的这个大商家了。续家呢是续藏财货很多之家啊。这条讲啊，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念之以轻啊。民众，那么他这个农作物啊，比如说稻米啦、蔬菜啦、水果啦，等等这些丰收啊有剩余，量很多的时候比如说菜大出了，农作物很多的时候啊，那个物价呢，它就便宜了。我们一般讲，供过于求了。太多了，然后自然它那个物价就会低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啊，所以君主就低价收购啊，就是政府啊把它买下来啊，有多余的啦，那么政府把它买下来啊，像那些农产品啊多余的剩的很多，那很便宜啊，这个时候政府就出钱买下来。那么民众不够用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农产品啊缺乏不够，供不应求啊，那物价就自然就高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君主啊政府啊就把之前买的啊比较便宜的这个拿出来抛售。就是抛售啊，也就是平衡啊市场的价钱啊。如果收购与抛售啊能够合于时机啊，而且掌握的恰当，供求就能平衡。这个供应的这一方面，需求的这方面就能平衡。我们现在讲消费者跟这个卖的人两方面就能平衡。也就是说，物价就能稳定就不会有一些不好的商人他就利用这个时候抬高价钱了那么那些囤积财货的商人以及户家富有的人家呢，他就没有办法呢利用这个机会来抬高价钱那也就不能仗势去强取豪夺人民百姓的利益了这个是平衡市场的价钱这个避免这些囤积财货的商人跟富贵人家他利用这个机会来抬高价钱来强取豪夺人民百姓的利益这样这个市场消费这些价钱就不稳定了所以这个供需都要平衡这一条民生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九华古250学古。

0: 观，意识已至，正乃弧明。这条出自于卷二尚书。学古入观，就是说要学习啊古训啊，就是古人啊的这个教训，才可以啊做官治理政务，就效法古人。意识已至啊，这个意识啊是根据啊古代的典章制度来议论啊政事啊，这个意识啊就如同现在的议会一样，国会议会一样啊。那么像国会议会啊，就是在议论啊这个政治的事务，议论政事要根据啊古代的典章制度，依照古代的典章制度来议论政事。那学习古训啊，古人的啊这种教训，那么办政治啊就能办得好。根据古代的典章制度议论政事，政治就不会迷惑错误。所以这条主要是讲啊要学习效法古人啊，啊古圣先王啊，那么他们啊这些教训啊，这个议论政事的制度啊，这个政治啊才不会迷惑错乱，那才不会像现在啊这种办政治啊很错乱啊。大家现在看这个国会啦啊，像立法院啦、啊、议会啦啊，那都是在骂来骂去在打架的啊，那就乱了啊，那就让人看到啊也不晓得啊谁对谁错啊。所以法古啊这个非常重要。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九法古251也谚曰，前世之不忘，后世之失，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与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旧有序，变化应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宜。这条出自于卷十一《史记》上，旷日啊，这个旷日两个字啊，是历史啊，历经啊很多时代，这个社稷啊，它是指土神跟谷神，因为古代啊，社稷啊是帝王所祭拜的，后来啊换称为国家。古时候啊，这个国家称为

0: 四句。那么这条野苑曰啊，这个野苑啊，也就是我们一般讲苑里，苑里啊说了啊，也比较白一点呢、啊，就俗话说，前世之不忘，后世之师啊，记起过去的经验教训。啊，这个前世以前发生过的事情，那么我们后来的人啊，记起过去啊，前人啊经过的一些经验跟教训，啊，就是作为啊以后做事的一个借鉴了。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与人事，察盛衰之理，审前世之宜。这个是君子要治理一个国家，考察于上古的历史，验证于当代的情况，还要通过人事来加以检验，从这个当中了解啊，他每个朝代的兴盛衰亡啊这些规律。啊，这个规律就是一个定律的啊。那个朝代为什么兴盛，为什么衰败啊？它有一定的一个规律。审慎权衡，以之相适应的形式，其实有条理。这个就是说啊，看以前发生过的事情。那么现在呢在治理这些政事，那么审慎呢、啊、来权衡啊，现在呢相适应的啊这些形式，那以前的人他怎么做啊，哪些该采取，哪些要舍弃的啊，那这个的其实有条理啊，并且呢顺应时代制定相应策略，那叫合乎现前这个时代的情况啊，那么来制定啊，制定这个相应的啊这些策略。因此啊，历史长久而国家安定啊，这个社稷啊，国家呢那才能安定。那么这一条主要也就是说，法古就是效法古人呐、啊，啊，古人呢。哪些采取的哪些他要避免的我们要去看看古人呐 啊这些经验，这些经过啊，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记录，用在我们当前呢 啊哪些我们该采取，哪些要舍弃的啊，要根据我们现前的情况，哪些我们要采取古人的啊这样的一个做法，以及要避免古人一些错误的做法，那这样国家就安定了。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九法古252。武王问上父曰：“五帝之戒可闻乎？”上父曰：“皇帝之时戒曰：‘

无知居民上也，遥遥恐系不自招。遥知居民上，阵阵如临深川。顺之居民上，静静如履薄冰。愚之居民上，历历恐不满日。汤之居民上，战战恐不见旦。王曰：寡人今心病因居民上，意义俱不敢待。这条出自于卷三十一阴谋。武王是周武王，那周武王问上父说，古代呢，帝王的自我警戒可以告诉我吗？啊，这个五帝啊，就是过去啊，五个朝代啊，这个五个皇帝，也就是这个从皇帝啊开始，啊，皇帝、尧帝、舜帝、禹帝，啊，这个汤王啊，这个五帝。那这个周武王问啊，古代啊，这个五个帝王啊，他们自我警戒是什么？可以告诉我吗？上父说，皇帝的时候警戒说呢，我领导人民啊，忧虑不安，唯恐傍晚到不了明天早晨啊，遥遥啊，恐系不自招啊，就是恐怕今天傍晚啊，到不了明天早晨。所以他是忧虑不安啊。尧帝领导人民战战兢兢啊，好像走在很深大川旁边啊，这是尧帝啊他的心态。舜帝领导人民呢，小心谨慎啊，好像走在薄冰上面，冬天河川结冰，上面可以人可以走路，那么到了春天呢，冰慢慢融化了，那有的地方啊，冰就很薄了，如果不小心呢，踩到那个薄冰上面呢，那人就掉下去了，啊，所以战战兢兢啊，如履薄冰，也就是说非常的小心谨慎，丝毫啊不敢疏忽啊。禹王领导人民战战栗栗，唯恐治理过不了今天啊，恐怕啊今天过了就明天就没办法了啊，所以战战栗栗啊，不敢怠慢。汤王领导人民呢，敬慎畏惧，唯恐见不到天亮啊，这是商汤，也是恭敬谨慎畏惧。恐怕呢，见不到明天天亮了，那恐怕今天过不了。那么这个五帝啊，皇帝尧舜禹汤啊，是这种心态啊，在治理国家人民。那么这个五帝啊，也都是处于啊非常恭敬谨慎、戒慎恐惧的态度。所以武王说呢，听了这个上父给他说了这个五帝啊领导人民的心态啊，武王说了，我现在呢刚刚兼并了因果，处于民众之上，对他们恭敬谨慎，戒惧而不敢怠慢。那武王啊笑话这个五帝了，对人民啊恭敬谨慎，戒惧不敢怠慢啊，这个是居在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啊很重要的一个心态，这个叫华古啊，就是效法古圣先王，他们是用什么心，用什么态度来治理一个国家。那么这个就是在各个阶层的领导
乃至一个家庭家长。

0: 都是一样的道理啊，都必须啊，对下属、子女这样的态度，才能把一个家治好啊，一个团体、一个企业、一个公司才能做得好。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这个法古有三条，学习到这里啊，下面呢就是纲纪了。好，我们下次再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十纲纪253。天下之达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坤弟也，朋友之交也，五则天下之达道也。智人勇三则，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这一条出自于见识孔子家语。天下之达道，就是天下古今的人与人相处的常道，即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个就是天下之达道。那么这一条在孔子家也讲的，天下所共同遵循的伦常大道有五种，而用以实践的功夫则有三种。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姐妹、朋友之间的关系，这五种就是天下人所共同遵循的伦常大道。而智慧、仁爱、勇敢，这三种是天下人需具备的德行。践行这些大道和美德，都要靠一个臣字贯彻始终。以上这些道理，有的人生下来就知道，有的人经过学习才知道，有的人要下苦功才能知道，等到明白以后，其中的道理都是一样。有些人心安理得的去实行，有些人为了得到利益去实行，有些人则需要勉强才会去做，等到做成功后，结果都是一样的。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

0: 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六页，第十六页第五行，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得戒定道。我们昨天呢，学习到这一段。那么昨天我们跟大家这个报告有关戒学方面的一些道理。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跟着观音菩萨发愿。那么这一愿呢，就是希望我自己很快就是很快得到戒定道。那么佛法的修学总原则就是戒定慧。所谓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开了智慧，那么才能断烦恼破无明。断烦恼破无明才能了生死，成佛道度众生。

那么这个三学啊，戒定慧啊，是佛法修学的前提啊，总原则就是修戒定慧。啊，不管修哪一个法门，这是一个总原则。那么讲到戒啊，这个也非常的深广。因此啊，这个戒在中国大乘佛教大乘八个宗派里面，它也立一个律宗啊，这个宗派，这是唐朝啊，在陕西终南山道宣律师啊，他是律宗的祖师，那么专攻戒律啊，那么传到中国来的戒律呢，有小乘戒、大乘戒啊，小乘戒啊，五戒、八关斋戒啊，那么这个五戒、八关斋戒呢，虽然说是佛为在家居士定的。啊，我们看弘一大师的演讲录。那么弘一大师呢，他讲啊，其实五戒跟八关斋戒，在家出家呢，都需要受持。啊，像这个出家人呢，一圆顶一剃度啊，他不是马上受这个沙弥戒，不是马上受沙弥戒。而是先受五戒，受五戒。那么到了呢，登坛了 啊，像现在我们台湾呢、啊，很多佛教寺院啊，包括中国大陆很多佛教寺院，每一年呢、啊，都有寺院呢、啊、传授这个三坛大戒。三坛大戒呢？都是属于出家众受的戒。第一坛是沙弥戒，密宗叫沙弥尼。第二坛是比丘戒、比丘尼戒。第三坛呢，就是菩萨戒。那么菩萨戒呢，啊，它就没有分男众、女众了，在家出家了，四众弟子都可以受。这个像五戒一样啊，五戒、八关斋戒，在家、出家、四众弟子都可以受持。那么只有沙弥戒、比丘戒啊、比丘尼戒、沙弥尼戒这个专属出家众的戒法，所以出家众的戒。那么一切戒啊，它的根本就是五戒十善。五戒十善。那么戒跟善它的一个区别啊，在于三归一。在于三归一。所以五戒啊，得戒呢，它是从三归一得戒的。那么这个我们看这个净土三经，佛说观无量寿佛经，这个净业三福，给我们讲的就很清楚很明白。净业三福，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那么这个第一福啊，是人天福啊。我们现在佛门呐、啊，有很多道场啊，提倡啊人间佛教
求人天福报。你看佛光山啊，他出了一份报纸叫人间福报。我也给他订了一份人间福报。那么我们要求得人间福报啊，或者要提升啊到天道的福报啊，想往生啊天道去。这个净业三福第一福啊，就必须要修学，那么才能够啊满我们的愿。如果净业三福第一福啊，我们没有学习啊，没有去落实，我们想求人天福报啊，也求不到。啊，纵然求到啊，啊，这个福报啊也不纯，啊，有夹杂，所以要求得这个纯净纯善啊，这个福报啊必须修第一福。那么第一福啊，虽然是讲人天福啊，我们也不能这个疏忽了。过去啊，我自己就犯这个毛病啊，总觉得哎呀，我们学佛了，啊，后来要出家了啊，修这个出世间的这个福啊，重要啊，出家人嘛，要出世嘛，要出离六道啊，我们不求人天福报啊，我们求往生西方净土，我们修净土的人求往生。那么修其他法门的人呢，啊，像禅宗求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教下呢求断惑正真正果。啊，但是呢，修学了几十年了，实在讲很惭愧，一无所成。现在呢，这个年纪也渐渐老了，那么回想过去的一些想法，现在想想啊，总是没有重视基础这个观念。虽然啊，听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听了我也点头，也同意，也不反对，但总没有认真的来修学。一方面呢，是疏忽这个基础，比较好高骛远，喜欢这个大经大论，因为以前啊，我们净老和尚啊，都是讲大经大论，听到这些大经大论的理论，非常欢喜，喜欢啊听讲。那么对这个基础的修学啊，我们净老过去也常提，特别提到这个感应篇，那么早年呢，是没有提倡弟子规了，提倡感应篇，提倡了凡四训、安世全书这三本书。那么常常在讲习当中给我们开示，这三本书是我们民国初年中国佛教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印光大师，他一生啊印最多的经，流通最多，其他的大乘经典啊有印，印的不多。他在这个苏州办一个弘化社，这个弘化社现在还在，就是好像出版社一样，自己有印刷厂，有校对的这些人员，
在当时啊，印祖他一生人家供养他的钱很多，他没有去盖大道场，所以他的钱啊，主要用在印经流通、印送经典流通。

所以自己办一个弘化社。为什么自己办一个弘化社？因为这个出版印经啊，最困难的工作就是校对。啊，如果重新排版打字的，啊，那这个错字啊是在所难免。啊，错字啦，漏掉啦，或者呢顺序颠倒啦，这是常有的事情。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早年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给我们讲了。他以前在台中莲社啊，台中莲社呢，李老师啊也常常印经，也常常出版啊，很多呢经书典籍啊，重新排版打字。他重新排版打字要校对啊。他说有的书啊叫了七次还有错。七次七个人啊叫还有错。可见的这个校对的事情不容易。那么这是很认真在做的，都还会有错。啊，如果交给一般的这个印刷厂啦，这些他不是很认真负责给我们做这个工作，错误的地方就会更多了。

啊，所以印祖啊，他自己干脆啊，办一个弘化社，啊，自己培养这些人啊，来校对啊，找一些有道德学问的居士啊，来帮忙化解。所以在弘化社印出来的经啊，他的可以说错误率啊，不敢说百分之百都没有，但是呢，可以说把这个错误的几率降到最低，啊，等于快接近零了。因此啊，到弘化社请经，大家都很放心了啊，这个有这个很好的校对工作。所以印祖一生啊，人家供养的钱啊，主要用在印经啊，做经典流通这个事情。那么经典流通呢，这个道家的感应篇啊，这个了凡四训、安世全书这三本书呢，印最多。我们净老和尚77年啊 ,1977 年第一次到香港讲经啊，在这个中华佛教图书馆，那个图书馆小小的还在，是民国初年啊谭虚老法师建立，后来啊交给畅怀法师啊他来管理。那么在讲堂啊，他那个讲堂啊好像没有我们这一间大，比我们这间还小。那个香港的房子呢，大家去过都知道，小小的。但是它是图书馆啊，图书馆呢总是藏了一些经书。我们敬老啊看到书架上啊有本了凡四训，那么把它拿下来翻一翻，翻到后面版权页。那个版权页呢，他发现了非常惊讶，印了几十版，每一版啊最少是一万册以上。发现啊这个印祖在世呢，了凡四训、感应篇、安世全书印最多，几十版。最少每一版啊一万册，两万册、三万册不等。那估计啊在他那个时代呢，他一生当中印这个三本书啊，最保守的估计呢总有几百万册啊，那个时候印刷术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在那个时代呢，印这样的数量啊相当庞大的。

那么印主一生啊，他以印经流通善书为主。那么附带呢也做慈济。啊，有时候啊这个有灾难啊，特别是大灾难啊，水灾啦，旱灾啦，啊那个时候啊第二次世界大战啦，中日战争啦，天灾人祸啊非常多。那么大灾难啊他也附带啊做这个救济的。就我们现在讲的慈济他也。那么他救济呢他的钱都是从印经款拨的。如果没有做那个应急的事情啊那就留着印经。如果有需要应急呢就从那个印经款拨出来啊去救济。去救济。那么没有做那些事情啊那就印经。那另外呢布施医药放生做几个这几个项目正在做。主要呢印经。那么印经流通啊主要是提倡教育。提倡教育。这个经啊就像我们学校上课的教科书。那么我们到学校去念书啊那个教科书啊我们都不去读。那我们就不晓得它里面的内容。到学校去啊也学不到东西。那在佛门啊儒释道啊甚至呢所有的宗教都有他们的经典。如果你这个信众啊大家不学习经典那么你就不知道了自己信仰这个宗教它的内容它这个教主怎么教导我们要怎么来学习学习之后啊我们要达到什么目标得到什么效果解决什么问题这些都完全不知道。所以提倡的是教育。我们净老和尚啊一生大力啊大声疾呼佛陀教育。那么教育啊离不开讲学。讲经教学经典上讲讲经说法所以有一年我到美国纽约在2000年了已经13年前到纽约这个光明寺寿野老和尚的道场他香港也有一个道场叫光明讲堂那么这个老和尚呢他的寺院啊讲堂啊都有写对联写的了我们看都很有意思。那么在纽约啊我去他那个寺院那个时候他已经90几岁了这个老和尚已经不在了神。我隔壁那个客厅啊还有跟他合照的一张照片那时候他已经90几岁了。那个时候我50岁90几岁。那么他这个寺院的对联我去啊看到上联写着有人说法容天喜。所以有人讲经说法呢那么护法容天呢不欢喜。当然啊我们人间的人呢也欢喜。为什么呢因为明理。明白道理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种种的问题困难那么在经教里面佛都有很具体很明显的理论方法教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问题解决了就欢喜了我们讲法喜充满了
所以有人说法龙天行。下联呢、啊，写着呢，无人说法鬼神丑啊。说这个试验道场啊，没有人讲经说法，那个鬼神啊都很忧愁。当然，我们人间的人呢、啊、也是同样。为什么忧愁呢？不明理，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了，不知道怎么解决，不知道怎么处理。烦恼啊，不但没有减轻啊，还不断的增长。烦恼、忧虑、牵挂、恐惧、不安啊，种种的生活当中的问题、困扰不能解决。现在呢，实在讲啊，我们人啊比鬼神还要忧愁啊。啊，有句俗话讲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特别啊，现在呢，做父母的啊，我们也常常碰到同学啊，他很无奈的，儿女啊不好教了，不听话啊，遇到当老师的呢，也是跟做父母的人一样，学生不好教，他不听话，都有这种感叹。都有这种忧愁，不晓得该怎么办。现在科学技术这么发达，越发达这些问题就越多越严重，烦恼越多，生活过得不快乐，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有地位没有安全感，这是我们这个现状。那么这个必须要透过讲经说法才能解决问题。所以他这个这副对联啊也很值得我们提倡。那么在光明讲堂啊那个对联啊我是没有看到。纽约那个光明寺那个对联我是亲自看到。香港那个时候我是听我们敬老和尚啊在讲经的时候讲的。他那一副对联也是很有意思也是我们现实人生的一个写照。上联呢写着呢夫妻是缘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下联呢写着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这一副对联呢、啊，就道尽我们现实人生的现状。我们常讲啊，这个夫妻、父子、家亲眷属啊，什么因缘结合的呢？这四种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没有这四种缘呢、啊？它不会聚在一起。这是光明讲堂它的对联。那么我们看到这些呢就知道我们敬老和尚真的是讲的一点都没错。如果佛法包括儒道包括所有的宗教如果不提倡经典的教育，学习经教，深入经教的教理，那么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苦难，我们就解决不了。为什么呢？不明理啊，不明道理啊，不晓得该怎么做。往往我们的想法说法做法都错了，那错了那个结果当然就是痛苦跟灾难，不明因果。所以印祖这个

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出现在我们世间啊，度众生啊，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主要用什么方法？讲经教学。那么我们大家都应该读过苦门品，纵然没有常读啊，也听过。观音菩萨有32应身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即现什么身而为说法。那么这个每一段经文都是这个讲法。那么这个讲法呢，大家呢啊都会注意到，哦，观音菩萨他现什么身，应什么身，什么样的身份观音菩萨都能现。但是有两个字啊，四个字，我们一般人就比较疏忽了啊，而为说法那四个字，那现那个身干什么？好看的啊，现那个身给他说法了啊，你去读普门品。那每一句经文都是这么讲。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哎，活菩萨度众生他怎么度啊？度就是帮助啊。怎么度众生脱离生死苦海啊，言成佛道就是说法。帮助众生离苦得乐。那么苦是从迷来的，乐是从悟来的，那么讲经说法就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他觉悟了，他的思想也不会想错了啊，他讲话也不会讲错了啊，他的行为也不会做错了，身口意三念都回归正常了啊，那么他就离开一切苦难了啊！这个《心经》讲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所以苦厄就消失了，不存在了啊！得到大解脱、大自在，也能够像诸佛菩萨一样。应以什么身得度，我们也可以现什么身去帮助他。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啊，就是开启般若智慧，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么般若智慧是我们每一个众生自性本来就具足的。啊，大家本来都有圆满平等的。没有丝毫差别。华严经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每一个众生都有啊，连那个蚂蚁啦、蚊虫都有，跟如来智慧德相完全是一样的。但是呢，如来呢，他这个德能智慧呢，全体啊，可以显露，得到大自在、大受用。那我们众生的不行啊，现在好像这个自性的德能啊被障碍住。什么障碍呢？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就是被自己这个妄想跟执着障碍住自己的本性般若智慧。所以这个智慧德能啊是暂时的有障碍。它不是没有了啊，不是消失，还在，只是你暂时啊不能啊起作用啊，现在起的作用都是烦恼，不是智慧啊。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明白啊。我们现在起的都是烦恼啊，贪嗔痴慢这些烦恼。啊，所以我们学佛目的要开智慧。那么开智慧的前方便呢，要有戒定啊。智慧是一开呢，它烦恼就断了，就没有了。所以智慧呢断烦恼，戒定呢
是福烦恼。戒定啊，帮助我们降伏烦恼，但是没断。戒定功夫深了、智慧开了，那烦恼它就断。所以戒定啊，它是手段，它不是目的，目的是开智慧，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那么我们自性般若智慧还没有开启之前呢、必须借用戒定这个前方便，才能开发我们自性的般若智慧。如果没有戒定啊，我们有，好像呢，这个宝藏啊，我这块土地啊，下面很多无尽的宝藏啊，有啊，这块土地是我的啊，但是没有开发出来，我们就得不到受用。那开发呢，你需要工具啊，没有工具你开发不了，有你，但是你得不到受用。那么戒定啊，就是开发我们自性无尽宝藏的一个工具、手段、方便。那可见得我们当前的课题呀、我们愿我速得戒定道啊，这个发这个愿啊，就希望我自己啊，很快的、能得到戒定。因为有了戒定了、我们才能够开智慧。没有戒定啊，开的那个智慧呢，不是自性的般若智慧啊，那个是四智变聪，是知识，不是智慧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讲习当中讲得很清楚，知识啊，知识不能解决问题啊。现在讲啊，科学家、哲学家，知识分子啊，头脑很聪明啊，可以发明很多很多科技的产品，但是它断不了烦恼啊，出不了六道生死轮回的苦海，它超越不了啊，也不能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还是凡夫啊，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啊，生从哪里来，死往哪里去，他也不知道啊，这是知识啊。它只能解决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一小部分的问题，主要的部分、重要的部分，知识这个就达不到。而且啊，有一些知识啊，还有副作用。这个问题解决了，哎，另外一个问题它又出现了，东灭西生啊，不是就近之道啊，治标不治本。所以我们要的是智慧啊，智慧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学佛的人呢，我们净老和尚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如果我们不是走戒定慧这条道路啊，你看戒定道、戒定慧这条道路，走这条道路呢，是开智慧的道路。如果走学术性的那个是得知识的道路像现在呢佛学院啦、佛教大学啦像现在日本啦、韩国在我们台湾有佛教大学但学的主要还是一般的社会学科真正佛经啊还是很少不是真正的佛教大学。真正佛教大学呢主要是学佛经。把这个经典呢 依照古来祖师大德在中国佛教十个宗派大乘八个宗派小乘两个宗派。好像大学分科系这样或者分学院。有十个学院那么就可以构成一所大学。好像大学有十个学院。你看我们现在净宗叫净宗学院。那么参禅的呢他可以以禅宗学院。修密的呢密宗学院。
啊，修华严的啊，像这个民国初年呐、啊，啊，在大陆啊，这个华严专宗学院，啊，楞严专宗学院，啊、那个是真正佛教大学。现在呢，这个不是佛教大学啊，现在大学里面呢有佛学课程呢，是把它当作哲学来学习啊，一个学术性的。另外呢是考据，考察呢这个历史的严格啊，写论文啊，拿一个佛学博士。那么他们的问题呢，就是没有深入经典经教的道理，他没有深入，只是在研究这个啊，这个经啊怎么来的啦啊，根据这历史的资料啊，做考据啊，没有深入经藏。那么那个考据到最后呢，也是问题一大堆啊。所以在十年前啊，我到日本东京遇到台湾一个女学生啊，她去念佛教大学啊，念了两年了、啊，她跑来给我讲，她说她要去大陆啊，找一个寺院去修行了、啊。我说你来这里念书也不容易啊，那大学四年级了，那你只练了两年了、啊、那还有两年了、啊、为什么不练完呢？他说我就练不下去了。我说为什么练不下去？他说我们那个教授啊给我们讲啊，根据他的研究他的考证，他说释迦牟尼佛到底有没有这个人呢、啊、不知道，还不能确定有没有这一个人。他说这个佛对这个佛有没有这个人的存在都有怀疑了，那我还学什么啊，他心里就慌了，就乱了。我听到他这么一讲，我说那我支持你去大陆，不如去那边诵经念佛还好一点啊。啊，念到最后呢，那都连佛都不承认了，啊，不承认有佛的存在啦。啊，那这个就是什么？那个学术性的问题。啊，那么现在用这个学术性，他用科学的眼光，科学呢？他的态度就是要怀疑，啊，对什么事情都要怀疑。然后怀疑呢，然后你再去找他的答案。啊，那么在科技的发明呢，是可以用怀疑啊。那么对心性的修学呢，那疑刚好是最大的障碍。啊，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疑是菩萨的大障碍。你看啊，六大烦恼贪嗔痴慢疑二见，在六大烦恼之一啊，怀疑。那么怀疑他就没有信心了 啊那没有信心了、啊、那什么事情都不能成就了、啊。啊，所以我们学佛啊，就是学一个真诚。真诚心，不怀疑啊！我们念佛三个要诀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因此啊，我们净老和尚在《认识佛教》这个书里面讲啊，现在呢，当前这个社会啊。佛教有几种形态，这个的确啊，我们要多多的去给社会大众说明，不然大家呢不了解啊，很多误会啊。第一个，我们最常见的宗教的佛教啊，把宗教那种态度来看待啊佛菩萨。啊，把这个佛菩萨当作神明来拜，啊，那么一般啊，寺院的善男信女，你看我们台北龙山寺啦，啊，包括大陆啦、海外啊，这个有名的寺院啊，那个信众非常多，啊，你看啊，龙山寺啊，如果像现在这个晚上去看啊，那个。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哦，人才。

朝啊，就去拜啊。那么我到日本东京那个浅草观音，那个浅草观音啊，啊，我们这个观音佛学会啊，啊，下次我们也可以去日本啊拜那个观音庙啊，浅草观音。好，在日本啊，在也是在十年前啊，遇到一个女众，大概三十几岁，给我一个名片，一个日本的女众，给我一个名片。他说他专门拜观音的啊，反正这个全世界的哪里有观音庙，他哪里拜。他们那一个团体啊，就专门是拜观音的。啊，在日本啊，专门拜观音的。那么浅草观音也是哦，很热闹啊。啊，你去东京浅草观音去看，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啊，那个学生是最多的。啊，这个大概是高中生啊，男学生、女学生，看是最多的。啊，我看那些学生啊。啊，那么他们都是有一个香炉啊，啊，在那个大殿外面有大香炉啊，那么在烧香插上那种香烟。我看那个日本人啊，就是哇，那个香烟啊，这个烧起来他就这样把那个香烟啊弄到身体来，那我就学他的样子这样，哦，像佛力加持啊，啊，还要喝那个水啊，那么。那些啊，都是一个宗教形式啊，宗教形式啊，很热闹啊。啊，像戏子这个观音庙，小小的啊，我从小就听我外婆啊，哇，六月十九啊，通宵达旦啊，大家都去拜啊。后来我外婆一个朋友出家了，一个老尼师出家了啊，去那边做住持，在他还没有去做住持之前啊。我们那个社后那个观音庙是拜荤的啊，他不是拜素的，什么鸡鸭鱼肉全部上去了，因为那些乡民他不懂啊，他觉得这个热闹嘛，拜拜嘛，反正庙都是哇，这个过年过节啊，拜这个鸡鸭鱼肉是对神明最恭敬的嘛，平常还没得吃呢，啊，这个时候才有得吃啊，所以。去拜，后来我外婆那个朋友出家了，哇，不行，那不可以拜荤的。后来现在就改成拜素的，也是很热闹，但是呢，都是宗教的佛教，宗教啊，求平安。那么一般宗教啊，在全世界的宗教呢，它必须要立一个。宇宙之间呢、啊，有一个创造万物、万能的神上帝啊！你看啊，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啊、那么他们都是必须啊，要承认有一个神啊。那么承认一个神啊，这个叫一神教啊，这个在宗教里面讲叫高级的宗教。啊，如果你这个宗教哦，你的神很多哦，那么这个被列为啊低级宗教啊。那么我们佛教啊被一般不理解的人认为说，哎，这个是一个不是高级宗教，低级的啊，因为活菩萨那么多，他们说这个神那么多，哇。太多了，这多神教、幻神教、烂神教啊，他是把它看作低级宗教。那么这是误会啊，误会啊。佛教它不是宗教，但现在呢变成宗教了。为什么我们变成宗教呢？这个寺庙的法师啊、居士，大家不学经典。啊，就变成宗教啊，所以我接观音佛学会，这个观音佛学会成立到今年是二十几年，

啊，那么惠鸿会居士他接的时候已经成立十几年，十几年了，我看他的记录啊，做一点社会上做一点善事。啊，那当初呢起这个名称，什么因缘起的，啊，我不是很清楚。那么到惠鸿会他接了六年的理事长，他也是做一些活动。后来他到期了之后一直要我来接观音佛学。我实在很忙啊，但是他说都没有人啊，他又到期了，他也找不到适当的人啊，就一直要我接。我就请他到那个时候我们老和尚在北京嘛，我就请他到北京去请问老和尚。老和尚说可以啊，他就回来给我讲，老和尚同意了。后来接下来啊，好，我给沈秘书长讲，我说我们要依照老和尚讲的，我们一定要学习经教。你看观音佛学会成立二十几年，从来没有请法师讲过一部观音经。啊，这些会员知道有一个观音菩萨，但是对观音菩萨他不认识啊。他不认识啊，拜的人很多，认识的人很少啊。为什么很少呢？观音经你没有去学习嘛，啊，也没有人讲解，也没有人说明，啊，所以很多误会就出来了啊，很多说法，观音菩萨是男的的、女的的、老的的、小的的，啊，讲到最后呢，大家糊里糊涂，到底观音菩萨是男的还是女的，也搞不清楚。各说各话啊！为什么这种现象呢？因为没有人讲观音经啊。那么经典呢，读的人很多啦，读的人很多，但是他那个教理啊、教义他不懂啊。为什么不懂呢？没有人给他说明解释啊。所以《华严经》佛给我们讲啊。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啊！这个佛经啊，佛法没有通达的人啊，明白的人啊，给我们说明啊。纵然我们这个世间啊，聪明智慧很高，头脑很好啊，你也不能理解啊！不但不能理解呢，还会错解，还会误解，还会曲解。啊，把那个经的意思完全错解了。这样的人啊，大有人在，而且这样的人都是知识分子啊，都是大学教授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以前常常举出台湾大学那个教授啊，那个当到台湾大学的教授，读《金刚经》，读了他的。结论是什么呢？说《金刚经》就像两桶水，这桶倒过来，这桶倒过去，那佛就是这样倒啊。那我们听到他讲这个话呢，啊，就知道他对佛法是很外行的，很外行的。啊，我们不要说别的，《金刚经》在中国自古以来有多少注解？啊，古代的注解不谈。啊，就谈近代民国初年啊，江卫龙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你去看，他也没去看，啊，那他就下了这个定论啊，你看还是一个大学教授哎，那其他的人你就可想而知了，他对佛经的曲解到什么情况啊？为什么呢？他没有遇到善知识给他指点。他错解了，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还认为自己的看法还是对的嘞。啊，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他的学佛过程也常常给我讲，啊，这个也很值得我们警惕的。啊，我们佛法讲一个缘分，啊，一个缘分。啊，他年轻的时候啊，因为那个时候啊，清朝啊，腐败被推翻了啊，推翻了，在中国呢起了很大的革命。

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一个改革，认为这个都不合时宜了，不要了。那对这个佛教啊，儒释道啊，大家都是觉得这个不管用了啊，啊，特别认为佛教是迷信，在学校的老师就是这样教他们。那你看先入为主啊，啊，你看学生其实听老师的，老师说都说这个是迷信啊，那这个肯定是迷信啊。啊，所以一直啊对佛教就没有好感。啊，连想去接触的意愿都没有。啊，因为迷信嘛，你接触它干什么？啊，何必去浪费那些时间呢？啊，那么到台湾来啊，啊，那么自己很想学这个哲学，啊，那打听啊，方东美教授啊是当代的哲学家，这个是他们家乡的人，那个安徽啊桐城派的，啊，就是他们那个地区，啊，那么在过去啊，他这个地区的文风很盛，读书的人很多。那么他跟他有缘啊，那么听听他的课啊，啊，很合他的口味，就希望跟他学啊。所以方教授呢，给他讲西方哲学，讲到东方哲学，讲到印度哲学，再讲佛经哲学啊，最后给他讲啊，这个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听了就很惊讶，这个佛经还有哲学啊，不都迷信吗？啊，那么方教授特别举出华严经，华严哲学，他一生呢，攻华严。那么他这个灵感是生病啊，到那个四川峨眉山去养病，那山上没有报纸看。啊，读书人嘛，看到那个寺院的经书就拿来翻了，被他发现了，哦，这个经典特别是华严经啊，有这么高的哲理在啊。所以以前在图书馆啊，我们敬老和尚啊，他也拿他的老师方东美教授写的两本华严哲学给我，但是呢，我大概翻一下呢，也没有去看啊。那个时候我就想，哎呀，一句佛号念都来不及了。啊，但是呢，有时间呢，啊，也是有需要啊。如果讲经说法呢，需要去涉猎一下啊，知道世间人呢，啊，他们学的是哪些情况啊。还有给我每一个宗教的经典啊，基督教的、天主教的、伊斯兰教的。这个经典呢，啊，都拿给我，要我要读。啊，这是缘分啊。那老和尚他有这个跟这个方教授有缘，因此啊，跟他有缘的人呢，啊，他讲的话他会接受。啊，他说同样一句话啊，如果不是从方教授的口中讲的，是另外一个教授跟他没有缘的讲的，可能他听不进去，他也不会接受，因为他跟他有缘，接受他的。所以佛法的修学呢，一到善知识很重要。那善知识的标准每一个人不一样，就看你对哪一个人啊，你对他比较尊敬，哎，你对他比较尊敬，你心目当中啊，你最仰慕的这个人。这个人你跟他学啊，你绝对能学到东西。为什么呢？你对他仰慕，对他尊敬，他讲的话你会听，你会接受。啊，如果这个人呢，你对他心里毫无恭敬心，啊，根本就没有给他放在眼里，他讲的再好的话呢，你也听不进去，啊，对你就没帮助。啊，所以这个选择老师啊，每一个人缘不一样，因缘不一样。
如果跟这个有缘啦、纵然他这个老师他这个程度不怎么样、往往学生对老师有恭敬心啦、那么他的成就都超越老师，超越的太多。所以古来一句话讲啊，轻胜于懒，更胜于懒。这个学生啊，成就超越老师。这个学习啊，你看啊，第一个宗教佛教，第二个呢，学术的佛教啊，就是像方教授学的啊，哲学啊。方教授晚年啊，他也学佛了啊，从这个哲学呢，学术性的转到真正学佛啊，所以到承天禅寺啊，在往生前啊，去皈依广钦老和尚。正式学佛啊，那么这是学术的佛教啊。现在的佛教大学、佛学院，大部分是学术性的啊。你去问，你去跟他交谈，你马上就会听出来他是学术性的。那现在不但呢是其佛教了、其他宗教是一样，包括道教、儒教啊。我七年前呢也挂一个名啊，系指拱北殿，就是我家乡这个仙公庙。他请我去当主持啊，这个仙公庙啊，主持应该是请道士去啊，是请我和尚去当主持。那这个因缘啊，跟其他的仙公庙有一点不一样啊，因为他第一代的主持啊，就出家了。那么当中有两代呢，都是出家的，所以这个仙公庙一百多年啊，他的传统就是吃素啊，因为第一代主持是出家的啊，不像那个事后那个观音庙啊。那个仙公庙都吃素吃一百多年，那个观音庙还吃肉吃鱼啊。关键就是有出家人啊，你像现在那个事后那个观音庙，那个我外婆那个可能那个老尼师已经往生了啊，因为他去了，现在都吃素了啊。不然以前那些事后那些证明啊，以前戏子证明，他家生孩子。啊，那个什么麻油鸡啦，什么油饭啦，什么那些都上去拜观音菩萨啊。当然，观音菩萨吃的呢，就会把他们渡走了啊，那个没有问题啊。只是啊，比较不符合中国佛教寺院的规定啊。如果你在南传佛教国家，那个他们没有吃素、吃肉，那出家的没有吃素啊，他们是不杀生。不杀生啊，但是没吃素，吃三净肉。那么第三类的佛教啊，就是这个邪教的佛教啊，那个邪教的佛教就是很不好啊，这个时候还害人。有一些人呢、学到这个邪教的佛教啊，打着佛教的招牌啊，那他做的呢跟佛教是完全不相关的啊，都是一些害人的邪法啊。去学的人呢、这个钱财被骗了没关系，有的还学得着魔发狂，神经不正常，那真的就是害人。误入歧途啊，有这一类的啊，当然那个不是佛教啊。你说宗教的佛教、学术的佛教呢，它不是正规的佛教啊，但是呢，它还不至于害人啊。反正呢、宗教的佛教他去拜啊，给他种善根，现在是得不到利益啊，将来啊，哪一天他觉悟了，他会得利益。给他种这个，现在有给他种善根种子这个利益。那学术的佛教也是一样啊，他不害人啊。那邪教的佛教会害人啊，这个就不能去接触啊，一定要认识清楚。那么第四类就是传统的佛教，传统佛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的佛教，这个才是正规正宗的。佛陀教育
啊，我们从称呼上来讲，就知道佛教它不是宗教。那么宗教呢，这个信徒啊，跟上帝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啊，称为父。啊，这个信众啊，信徒啊，称为子民呐。啊，这些人呐，都是上帝的子民。这人民呐，跟上帝啊是父子的关系，这是宗教。那么佛教呢？我们佛弟子跟释迦牟尼佛是师生的关系，所以我们念开经偈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南无是皈依恭敬，本师是这个教义根本创始的老师，就是释迦牟尼。所以我们跟佛的关系是师生，本师根本的老师释迦牟尼。这个在宗教里面没有这个称呼，只有在教义里面才有这个称呼。从这个称呼啊，我们就可以知道佛教它的本质是教义，没错。那么我们要学的就是传统的佛教，教义的佛教，那才有用。那么现在呢，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又加了两种啊。现在这个社会形态变迁，以前呢，这认识佛教是讲了四种啊，现在呢又加了一个企业的佛教啊。这个佛教事业呢，这个用企业管理啊，开连锁店啊，寺庙也是像连锁店一样啊，用企业方式来经营，有做商业。做买卖的，还有上股市的，上股票市场。在香港很多寺院都要上股票市场。那在香港啊，那个英国政府统治的时代，英国啊，他们这个国家呢，都是以商为主啊，他做什么都是商业为前提啊，他没有士农工，他是商啊，士农工也都是商。包括他去战争也是为了生意，做生意，商业利益啊，所以他把这个宗教呢也商业化啊。你看在香港那个寺院呢，这个比如说光明寺有限公司啊，光明寺有限公司，他再加个有限公司啊。那现在我们老和尚成立的香港佛陀教育协会，那我们看到只是这样啊。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其实在政府那边登记是香港佛陀教育协会有限公司哦，这个还可以上市的啦。那现在呢，中国大陆啊，河南那个少林寺啊，我那天看报纸啊，我说现在很少看报纸，偶尔啊去买一份来看看。哎，看到那个少林寺哦，现在上股票市场。哦，上市了。那现在又增加这种形态的商业的企业商业的佛教啊，做生意买卖了。啊，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作秀的佛教啊，现在说作秀的佛教啊，表演的啊，做表演的啊。那人出家的那些表演的啊，变演艺人员了。所以这个啊，我们台湾这个惠义清的姐姐啊出家了啊，去鲜花上人出家啊，以前呢我还看过，哇，她出家呢还是再回到电视节目，还是又唱又跳的哦，啊，还在表演啊，现在有比较震惊了。啊，那么有一天我去看台中看江老师，江一子老师啊，江一子老师今天早上也打个电话给我啊，有一段时间他就要我去他那里坐一坐啊，他看最近有没有在画什么东西啊。那么这个有一次我去江老师那边啊，那么他现在画这个72弦。

还有用捏的，捏的那个捏泥土的，现在捏72弦，那么现在又做画册，做画册。啊，有一次我去他那边啊，他跟我讲，这个那个叫什么横竖法师，他那横竖法师来这里找我，说要那个，他要那个第一变相图吧，第一变相图啊，第一变相图是江老师画的啊，我们敬老和尚请他画的，那画好之后呢？然后上叫我们社团印的做的啊，然后这个横竖法师他也想做啊，那因为之前都是我们华藏做的啊，所以江老师特别叫我去啊，就是把这个事情告诉我啊，就是给我知会一下呢，他要做了，他也答应他去做啊，他就印那个第一变相图啊，那些画册，他大概只能印画册。啊，因为那个画册呢比较便宜啊，如果像我们做那个卷的哦，圆寸的哦，那个就贵了，一个就几万块。那么有一天呢、好像是去年年底啊，我们到冈山去做山师训练，住在一个汽车旅馆，那个时候好像他们租一个汽车旅馆给我，那个汽车旅馆大概是冈山最豪华的哈、汽车旅馆。然后晚上睡觉有一个大电视啊，我也现在很少看电视了啊。看晚上啊，洗澡洗好了，哇，一个大电视就在床铺面前，我就把它打开啊。那天晚上啊，睡得比较晚，大概12点多了啊，我就在按，按到那个横竖法师在讲那个第一变相图啊，他在讲啊，我是仔细听。听他讲的还可以，还不错。啊，他们都根据江老师讲的，他讲的还蛮生动的，而且呢，他会引用哦，现在男人在外面乱找女人哦，这个是很针对性的哈、讲的淋漓尽致，但那个对这个因果宣导是还是有一些帮助，但是他那个时段拍的还那么晚啊，是不是专门就给那个夜生活的人看的？就是啊，我的这个很晚啊，大概12点多1点啊，那个时候我还没睡啊，就顺便的看一看啊。啊，本来是想看看陈彩琼还有现在还有没有新产品在卖啊？现在在卖凤梨酥，还有没有新产品在卖？现在听我老和尚也在帮他卖凤梨酥了啊。啊，结果去看到那个。他那个频道，我觉得还不错啊，而且我看他有画过账号，欢迎啊注印呐、啊，注印这个啊注印这个第一变相图。那这个方面呢、我们是不会去干涉他啊，因为江老师是授权给我们做啊，我们授权的分量啊还没有做完啊，我们不会去干涉他，因为。要做哈、也是好事啊，要做是好事。那么他自己要去印啊，要去做啊，那你要做啊，我们也欢喜啊，随喜功德。这个对社会大众啊，社会风气改善有帮助的，当然我们都随喜啊，谁做都好啊，如理如法的做啊，越多人做就越好。所以他说要请那个呢，我听了我也是随喜，我也生欢喜心，很欢喜的。有人要去讲这个东西，那么依他的身份来讲，也有他度的对象，有他度的对象，也有需要了。好像观世音菩萨32应身嘛，应你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他现那个身啊，度他跟他相应那一类的人。是有需要。那么现在那一天我又听到江老师又给我讲啊，正念法师去找他，问他有什么事要他做的啊。
那么江老师他

画的这个画作啦，现在我们是主要都是我们华藏在跟他沟通的啊。以前那个第一变相图第一个出来就是到日本京都光明寺展览，这个展览叫我们劳上叫去接下来去办这个展览。后来呢，这个在中正。

纪念馆他江老师他自己办的是国父纪念馆，那么我们办的是中正纪念堂啊。那么这个现在呢啊，佛教这么多形态啊，现在又增加两种啊，这个是啊，现前呢、啊、以这种六种形态啊，那么我们选择呢是回归到教育的佛教。那么像恒树法师他这样啊讲那个地狱变相图啊，我觉得他讲的有他的味道，有他的味道。特别他好像是针对这些现在这个男人啊这种毛病习气啊讲的一针见血啊。那江老师画的就是画现实社会的病态。也很好啊。所以总归我们要回归到教育啊，所以这个戒定啊要学习的。要学的。不是说我去受个戒我就得戒了。对戒一窍不通，什么也不懂啊，受的那个戒只是一个形式啊，那个就不管用。所以我们真的要学戒。印光祖师这个了凡四训感应篇安世全书啊，他老人家知道啊，现在呢懂得戒的人没有了啊，讲经的在他那个时代都就是这样啊，在他那个时代只有一个弘一大师对戒啊深入修学研究啊，那么一般呢没有。那么社会大众啊，特别我们佛弟子啊，戒是基础，戒没有学好得不到定啊，没有定你就开不了智慧。那怎么办呢？印光祖师啊，他就把《了凡四训》《感应篇》《安世全书》啊这三本书来代替戒律。这三本书不是佛经啊，但是讲的内容啊，跟佛法经典是相应的啊。这个就是一义不一语啊，是依法第一个依法不依人，第二个一义不一语啊，这个言语文字不同。但是意识相同就可以依靠啊，像《弟子规》也是一样啊，《弟子规》啦，《感应篇》啦，那有很多人质疑说，这个是外道啊，不是佛经啊。啊，那么有这种说法的人呐、啊，他对这个释义法，实在讲啊。他只知道啊，第一个依法不依人，那后面三个他都没有啊。释义法是四条，第一条是依法不依人，依法就是依经典依据啊，有经典的依据。那么经都是佛讲的啊，都是佛讲的啊，佛有的地方讲的比较多，有的地方讲的比较少啊，有的讲的用的原理方式表达的不一样。啊，文字也不一样，这个同样是佛讲的都有这些不同啊，那何况菩萨罗汉啊讲的啊，他的学生讲的，佛弟子讲的啊，还有其他宗教讲的啊，像我们中国的儒家圣贤啊，孔孟啊，道家的老庄他们讲的。那么讲的语言不一样，只要符合性德啊，我们以十善的标准来讲啊，反正跟十善相应的，占察善的业报经有经文依据，凡是善的都归在十善，凡是恶的都归在十恶，反正你是属于善法，那就归在十善里面。那么我们看《弟子规》《感应篇》。一个儒家一个道家的，你看它的内容那跟佛经啊，佛在佛经里面教我们的那个意思是不是一样，完全一样啊。
那完全一样啊，佛就承认他

也是佛经啊，他跟我讲的意思是一样的啊，虽然是不一样的人讲的啊，不一样国家地区的人讲的，但是他讲的意思是一样的啊，语言不一样，文字不一样，但是意思是一样，那我们就可以依靠了。所以这个是属于四依法。第二个，依意不依语，意就是意思对了，意思相同啊，语言不一样啊，就不要依那个语言了，你依那个意思就好了，意思没错嘛，你就不要去执着那个语言文字了。那么我们四依法明白了啊，那么我们就不会有疑惑了啊。你看呐，《弟子规》感应篇讲的内容，就是观经敬业三福第一福的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以前我们读孝养父母奉事师长，那怎么做啊？不知道。但是知道说啊，对的，对师父母要孝养，那怎么孝养？啊，对师长怎么尊重？具体怎么做法我不知道。那现在呢，弟子归来啊，我一条一条很明确的，很明确的啊，包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哎，就是哇，这个是该怎么做。哦，原来啊，他的具体的做法啊，没有个具体做法，我们没有个下手处啊，只知道这个原则，但那个细节上不知道怎么做的。啊，有弟子规啊，所以现在人很多人学了啊，特别是企业啊，用这个弟子规来教学带动啊，就事业啊都不断的提升啊。关键啊，人做好了，事一定好啊。人做不好，你什么事都做不好。那么慈心不杀落实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这是讲因果的，弟子规讲伦理道德。伦理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道德是讲是非善恶，这些观念。因果啊，是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讲现实的问题。现实的问题。像那个第一变相图啊，那是属于因果教义了，因果教义。那么现在呢，这个时代啊，印光祖师讲啊，现在伦理道德的教育啊，现在人呢也很难接受啊，听不进去啊。现在唯一啊还能够帮助这个世界上人类的重病啊，唯有因果教育。为什么呢？因果讲利害关系，讲现实的，而且很多实际例子我们都可以看。那么提倡因果教育啊，因果的道理事实啊，要讲透彻，讲清楚，讲明白啊，它就起作用。而且这个还要长期的讲，长期的提醒啊。那特别啊，我们引用现前社会发生的事情，像黄伯林居士啊，他在台北市警察局当警官啊，这个刑事警察局那些案件，那个是很好的一个证据啊，他也花心了，整理这些资料出来，这个都是现代的啊，说古代的看你没看到，那现代人都有名有姓，有资料可以查的啊，大家就比较容易接受啊，这些啊都属于因果教育。所以印光祖师讲啊，这个戒它的纲骨就是因果啊。如果你不懂得因果教义啊，对因果教义的理论方法不知道啊，那么这个戒啊，像一个房子啊，你要盖房子的没有钢筋骨架，你怎么盖？那个因果就是戒这栋房子的钢筋骨架啊，这个钢筋骨架呢，搭起来了，那你才能灌水泥啦，盖屋顶啦，贴墙壁啦，那后续的工作你才能做。
所以这个印主啊特别给我们

提出这个三本书啊，它的确是可以代替啊我们佛家的五戒十善。所以一生啊，那个有安世训、感应篇、安世全书印的最多。那可惜这三本书现在讲的人也不多啊，偶尔讲一讲，这个还是不行啊，这个还是要像老和尚啊讲经时候常讲的，要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它才起作用啊。如果呢一曝十寒啊，那个作用还是不大，力量不够啊。我们这个病这么严重，力量不够，而且这些都要时间，要因缘。希望以后我们特别是第一部了凡四训大家要深入。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这一段啊是有必要跟大家多讲讲。好，我们今天就学习到此。

0: 请大家合掌啊，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为妙法，
1: 无上甚深为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六页。第十六页，第五行啊，第十六页第五行，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得戒定道。我们昨天呢，学习到这一段。那么昨天我们跟大家这个报告有关戒学方面的一些道理。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跟着观音菩萨发愿。那么这一愿呢，就是希望我自己很快速就是很快得到戒定道。那么佛法的修学总原则就是戒定慧。所谓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开了智慧，那么才能断烦恼破无明，断烦恼破无明才能了生死，成佛道度众生。那么这个三学戒定慧是佛法修学的前提总原则，就是修戒定慧。不管修哪一个法门，这是一个总原则。那么讲到戒这个也非常的深广。因此这个戒在中国大乘佛教大乘八个宗派里面，它也立一个律宗这个宗派。这是唐朝在陕西终南山道宣律师他是律宗的祖师，那么专攻戒律那么传到中国来的戒律呢，有小乘戒

大乘戒，小乘戒啊，五戒、八关斋戒。那么这个五戒、八关斋戒呢，虽然说是佛为在家居士定的，我们看弘一大师的演讲录，那么弘一大师呢，他讲啊，其实五戒跟八关斋戒，在家出家呢，都需要受持。像这个出家人呢，一圆顶一剃度啊，他不是马上受这个沙弥戒，不是马上受沙弥戒啊，而是先受五戒，受五戒。那么到了呢登坛了 像现在我们台湾呢很多佛教寺院啊，包括中国大陆很多佛教寺院。每一年啊都有寺院啊传授这个三坛大戒。三坛大戒呢都是属于出家众受的戒。第一坛是沙弥戒。密宗叫沙弥尼。第二坛是比丘戒。比丘尼戒。第三坛呢就是菩萨戒。那么菩萨戒呢他就没有分男众女众了。在家出家了。四众弟子都可以受。这个像五戒一样。五戒八关斋戒。在家出家四众弟子都可以受持。那么只有沙弥戒、比丘戒、比丘尼戒、沙弥尼戒。这个专属出家众的戒法，所以出家众的戒法。那么一切戒啊，它的根本就是五戒十善，五戒十善。那么戒跟善，它的一个区别啊。在于三归一，在于三归一。所以五戒得戒呢，它是从三归一得戒的。那么这个我们看这个净土三经，佛说《观无量寿佛经》，这个净业三福。给我们讲的就很清楚很明白。净业三福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那么这个第一福是人天福。我们现在佛门啊有很多道场啊提倡啊人间佛教。求人天福报。你看佛光山啊他出了一份报纸叫人间福报。我也给他订了一份人间福报。那么我们要求得人间福报或者要提升啊到天道的福报想往生啊天道去。这个净业三福第一福啊就必须要修学那么才能够啊满我们的愿。如果净业三福第一福啊我们没有学习没有去落实我们想求人天福报也求不到。纵然求到这个福报也不纯有夹杂。

所以要求得这个纯净纯善啊，这个福报啊，必须修第一福。那么第一福啊，虽然是讲人天福啊，我们也不能这个疏忽了。过去啊，我自己就犯这个毛病啊，总觉得哎呀，我们学佛了，后来要出家了。啊，修这个出世间的这个福啊，重要啊！出家人嘛，要出世嘛，要出离六道啊。我们不求人天福报啊，我们求往生西方净土。我们修净土的人求往生，那么修其他法门的人呢？啊，像禅宗求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教下呢求断惑正真正果，啊，但是呢，修学了几十年了，实在讲很惭愧，一无所成，啊，现在呢，这个年纪也渐渐老了。那么回想过去的一些想法，现在想一想啊，总是没有重视基础这个观念啊。虽然呢、啊，听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听了我也点头也同意，也不反对。但总没有认真的来修学啊，一方面呢、啊、是疏忽这个基础啊，比较好高骛远啊，喜欢这个大经大论啊，因为以前呢、啊、我们净老和尚啊都是讲大经大论啊，听到这些大经大论的理论非常欢喜。喜欢呢、啊、听讲，那么对这个基础的修学啊，我们净老过去也常提啊，特别提到这个感应篇啊。那么早年呢是没有提倡弟子规了，提倡感应篇啊，提倡了凡四训、安世全书这三本书。那么常常在讲习当中。给我们开示，这三本书是我们民国初年中国佛教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印光大师，他一生啊印最多的经，流通最多，其他的大乘经典呢、啊、有印，印的不多。他在这个苏州办了一个弘化社啊，这个弘化社现在还在，就是好像出版社一样，自己有印刷厂，有校对的啊这些人员，在当时啊，印主他一生人家供养他的钱很多，他没有去盖大道场。所以他的钱呢、啊，主要用在印经流通、印送经典流通，所以自己办了一个弘化社啊。为什么自己办了一个弘化社呢？因为这个出版印经啊，最困难的工作就是校对。啊，如果重新排版打字的，啊，那这个错字啊是在所难免，啊，错字啦、啊、漏掉啦、啊，或者呢顺序颠倒啦，这是常有的事情。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啊早年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给我们讲啊，

他以前在台中莲社，台中莲社呢，李老师啊也常常印经，也常常出版，很多呢经书典籍啊重新排版打字，他重新排版打字要校对啊，他说有的书啊校了七次还有错，七次七个人啊校还有错。可见的这个校对的事情不容易。那么这是很认真在做的，都还会有错。啊，如果交给一般的这个印刷厂啦、啊、这些，他不是很认真负责给我们做这个工作，错误的地方就会更多了。

所以印祖啊，他自己干脆啊，办一个弘化社，啊，自己培养这些人呐，来校对啊，找一些有道德学问的居士啊，来帮忙化解。所以在弘化社印出来的经啊，他的可以说错误率啊，不敢说百分之百都没有，但是呢，可以说把这个错误的几率降到最低，啊，等于快接近零了。因此啊，到弘化社请经，大家都很放心了啊，这个很好的校对工作。所以印祖一生啊，人家供养的钱啊，主要用在印经啊，做经典流通这个事情。那么经典流通呢，这个道家的感应篇啊，这个了凡四训、安世全书这三本书呢，印最多。我们净老和尚77年啊 ,1977 年第一次到香港讲经啊，在这个中华佛教图书馆，那个图书馆小小的还在，是民国初年啊谭虚老法师建立，后来啊交给畅怀法师啊他来管理。那么在讲堂啊，他那个讲堂啊好像没有我们这一间大，比我们这间还小。那个香港的房子呢，大家去过都知道，小小的。但是它是图书馆啊，图书馆呢总是藏了一些经书。我们敬老啊，看到书架上啊有本了凡四训，那么把它拿下来翻一翻，翻到后面版权页。那个版权页呢，他发现了非常惊讶，印了几十版，每一版啊最少是10000册以上，发现了这个印祖在世呢，了凡四训、感应篇、安世全书印最多，几十版，最少每一版啊10000册，20000册、30000册不等，那估计啊，在他那个时代呢。他一生当中印这个三本书啊，最保守的估计呢，总有几百万册啊。那个时候印刷术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在那个时代呢，印这样的数量啊，相当庞大。那么印祖一生啊，他以印经流通善书为主。那么附带呢也做慈济。有时候啊这个有灾难啊，特别是大灾难，水灾啦、旱灾啦，那个时候啊第二次世界大战啦、中日战争啦，天灾人祸啊非常多，那么大灾难啊

他也附带啊做这个救济的，就我们现在讲的慈济，他也有。那么他救济呢，他的钱都是从印经款拨的。啊，如果没有做那个应急的事情呢，那就留着印经。啊，如果有需要应急呢，就从那个印经款啊拨出来啊，去救济，啊，去救济。啊，那么没有做那些事情啊，那就印经啊。那另外呢，布施医药、放生啊，做几个这几个项目正在做，主要呢印经。那么印经流通啊，主要是提倡教育，提倡教育。这个经啊，就像我们学校上课的教科书。那么我们到学校去念书啊，那个教科书啊，我们都不去读，那我们就不晓得它里面的内容。到学校去啊，也学不到东西。那在佛门呢，儒释道啊，甚至呢，所有的宗教都有他们的经典。如果你这个信众啊，大家不学习经典，那么你就不知道啊，自己信仰这个宗教它的内容它这个教主啊怎么教导，我们要怎么来学习学习之后啊，我们要达到什么目标？得到什么效果？解决什么问题？这些都完全不知道。所以提倡的是教育我们净老和尚啊，一生大力啊，大声疾呼佛陀教育那么教育啊，离不开讲学。讲经教学，经典上讲讲经说法。所以有一年我到美国纽约，2000年了，已经13年前，到纽约这个光明寺，寿野老和尚的道场，他香港也有一个道场叫光明讲堂。那么这个老和尚呢，他的寺院啊，讲堂啊。都有写对联写的了，我们看都很有意思。那么在纽约我去他那个寺院那个时候他已经90几岁了，这个老和尚已经不在了。我隔壁那个客厅还有跟他合照的一张照片那时候他已经90几岁，那个时候我50岁90几岁。那么他这个试验的对联我去看到上联写着“有人说法容天喜”，所以有人讲经说法呢，那么护法容天呢不欢喜。当然我们人间的人呢也欢喜，为什么呢？因为明理明白道理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种种的问题困难，那么在经教里面佛都有很具体、很明显的理论方法教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问题解决了，就欢喜了我们讲法喜充满了。所以有人说法容天喜，下联呢写着呢“无人说法鬼神愁”说这个试验道场没有人讲经说法，那个鬼神都很忧愁。当然，我们人间的人也是同样，为什么忧愁呢？不明理，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了，不知道怎么解决，不知道怎么处理。烦恼

不但没有减轻，还不断的增长，烦恼、忧虑、牵挂、恐惧、不安，种种的生活当中的问题、困扰不能解决。现在呢，实在讲啊，我们人啊，比鬼神还要忧愁啊！有句俗话讲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特别啊，现在呢，做父母的，我们也常常碰到同学啊，他很无奈的，儿女啊，不好教了，不听话。遇到当老师的呢，也是跟做父母的人一样，学生不好教，都不听话，都有这种感叹，都有这种忧愁，不晓得该怎么办。现在科学技术这么发达，越发达这些问题就越多越严重，烦恼越多，生活过得不快乐，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有地位没有安全感，这是我们这个现状。那么这个必须要透过讲经说法才能解决问题。所以他这个这副对联呢，也很值得我们提倡的。那么在光明讲堂那个对联我是没有看到纽约那个光明寺那个对联，我是亲自看到。香港那个时候，我是听我们敬老和尚在讲经的时候讲的。他那副对联也是很有意思。也是我们现实人生的一个写照。上联写着呢，夫妻是缘，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下联写着，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这一副对联就道尽我们现实人生的现状。我们常讲这个夫妻父子家亲眷属什么因缘结合的呢？这四种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没有这四种缘它不会聚在一起。这是光明讲堂他的对联。那么我们看到这些呢，就知道我们敬老和尚真的是讲的一点都没错。如果佛法包括儒道，包括所有的宗教如果不提倡经典的教育，学习经教，深入经教的教理，那么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苦难我们就解决不了。为什么呢？不明理不明道理不晓得该怎么做。往往我们的想法、说法、做法都错了。那错了，那个结果当然就是痛苦跟灾难，不明因果。所以印祖这个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出现在我们世间度众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主要用什么方法？讲经教学。那么我们大家都应该读过普门品，纵然没有常读也听过。观音菩萨有32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即现什么身而为说法。那么这个每一段经文都是这个讲法。那么这个讲法呢，大家呢

都会注意到哦，观音菩萨他现什么身，应什么身，什么样的身份，观音菩萨都能现。但是有两个字啊，四个字，

你去读普门品，那每一句经文都是这么讲。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哎，活菩萨度众生，他怎么度啊？度就是帮助啊。怎么度众生脱离生死苦海？言成佛道就是说法，帮助众生离苦得乐。那么苦是从迷来的，乐是从悟来的。那么讲经说法就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他觉悟了，他的思想也不会想错了啊，他讲话也不会讲错了啊，他的行为也不会做错了，身口意三念都回归正常了啊，那么他就离开一切苦难了啊。这个心经讲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所以苦厄就消失了，不存在了，得到大解脱大自在，也能够像诸佛菩萨一样，应以什么身得度，我们也可以现什么身去帮助他。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啊，就是开启般若智慧，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么般若智慧是我们每一个众生自性本来就具足的啊，大家本来都有圆满平等的啊，没有丝毫差别啊。华严经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每一个众生都有啊，连那个蚂蚁啦蚊虫都有，跟如来智慧德相完全是一样的。但是呢，如来呢，他这个德能智慧呢，全体啊，可以显露，得到大自在、大受用。那我们众生呢，不行啊，现在好像这个自性的德能啊，被障碍住。什么障碍呢？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就是被自己这个妄想跟执着障碍住自己的本性般若智慧。所以这个智慧德能啊，是暂时的有障碍啊，它不是没有了啊，不是消失，还在，只是你暂时啊不能啊起作用啊，现在起的作用都是烦恼，不是智慧啊。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明白啊，我们现在起的都是烦恼，贪嗔痴慢这些烦恼。所以我们学佛目的要开智慧啊，那么开智慧的前方便呢，要有戒定啊，智慧是一开呢，它烦恼就断了，就没有了。所以智慧呢断烦恼，戒定呢是伏烦恼。戒定啊帮助我们降伏烦恼，但是没断。戒定功夫深了，智慧开了，那烦恼它就断。所以戒定啊，它是手段，它不是目的。目的是开智慧，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那么我们自性般若智慧还没有开启之前啊，必须借用戒定这个前方便。才能开发我们自信的波罗智慧啊！如果没有戒定啊，我们有啊，好像呢，这个宝藏啊，我这块土地啊，下面很多无尽的宝藏啊，有啊，这块土地是我的啊，但是没有开发出来，我们就得不到受用。那开发呢，你需要工具啊，啊，没有工具你开发不了。有你，但是你得不到受用。那么戒定啊，就是开发我们自性无尽宝藏的一个工具。

手段方便。那可见得我们当前的课题啊，我们愿我速得戒定道啊，这个发这个愿啊，就希望我自己啊很快的能得到戒定。因为有了戒定了，我们才能够开智慧。没有戒定啊，开的那个智慧呢，不是自性的般若智慧啊，那个是四智变通，是知识，不是智慧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讲习当中讲得很清楚，知识啊，知识不能解决问题啊。现在讲啊，科学家、哲学家，知识分子啊，头脑很聪明啊，可以发明很多很多科技的产品，但是他断不了烦恼啊，出不了六道生死轮回的苦海，他超越不了啊，也不能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还是凡夫啊，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啊，生从哪里来，死往哪里去，他也不知道啊，这是知识啊。它只能解决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一小部分的问题，主要的部分、重要的部分，知识这个就达不到。而且啊，有一些知识啊，还有副作用。这个问题解决了，哎，另外一个问题它又出现了，东面西生啊，不是就近之道啊，治标不治本。啊，所以我们要的是智慧啊，智慧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学佛的人呢，啊，我们净老和尚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如果我们不是走戒定慧这条道路啊，你看戒定道、戒定慧这条道路，走这条道路呢，是开智慧的道路。啊，如果走学术性的，啊，那个是得知识的道路，啊，像现在呢，佛学院啦，啊，佛教大学啦，啊，像现在日本啦、韩国啊，在我们台湾有佛教大学，啊，但学的主要还是一般的社会学科，啊，真正佛经啊，还是很少，啊，不是真正的佛教大学。真正佛教大学呢，主要是学佛经，啊，把这个经典呢，啊，依照古来祖师大德啊，在中国佛教啊，十个宗派，大乘八个宗派，小乘两个宗派，啊，好像啊，大学啊分科系这样，啊，或者分学院，啊，有十个学院，那么就可以构成一所大学，好像呢，大学有十个学院。你看我们现在净宗啊，叫净宗学院，那么参禅的呢，他可以以禅宗学院，修密的呢，密宗学院，修华严的啊，像这个民国初年呢，啊，在大陆啊，这个华严专宗学院，啊，楞严专宗学院。那个是真正佛教大学。现在呢，这个不是佛教大学。现在大学里面呢，有佛学课程呢，是把它当作哲学来学习，一个学术性的。另外呢，是考据，考察呢，这个历史的严格，啊，写论文，啊，拿一个佛学博士。那么他们的问题呢，就是没有深入经典经教的道理，他没有深入，只是在研究这个啊，这个经啊怎么来的啦？啊，根据这历史的资料啊，做考据啊，没有深入经藏。那么那个考据到最后呢，也是问题一大堆啊。所以在十年前啊，我到日本东京遇到台湾一个。女学生啊，她去念佛教大学啊，念了两年了，她跑来给我讲，她说她要去大陆啊
找一个寺院去修行了。我说你来这里念书也不容易啊，大学四年级了，那你只念了两年了，那还有两年了，为什么不念完呢？他说我就念不下去了。我说为什么念不下去？他说我们那个教授啊，给我们讲啊，根据他的研究，他的考证，他说释迦牟尼佛到底有没有这个人呢？不知道，还不能确定有没有这一个人。他说这个佛，对这个佛有没有这个人的存在都有怀疑了，那我还学什么？啊，他心里就慌了，就乱了。我听到他这么一讲，我说那我支持你去大陆，不如去那边诵经念佛还好一点啊。啊，念到最后呢，那就连佛都不承认了，啊，不承认有佛的存在了。那这个就是什么？那个学术性的问题。那么现在用这个学术性，他用科学的眼光，科学呢，他的态度就是要怀疑，啊，对什么事情都要怀疑。然后怀疑呢，然后你再去找他的答案。啊，那么在科技的发明呢，是可以用怀疑啊。那么对心性的修学呢，那疑刚好是最大的障碍。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疑是菩萨的大障碍。你看啊，六大烦恼贪嗔痴慢疑二见，在六大烦恼之一啊，怀疑。那么怀疑他就没有信心了 啊那没有信心了，那什么事情都不能成就了。啊，所以我们学佛啊，就是学一个真诚啊，真诚心，不怀疑啊。我们念佛三个要诀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因此啊，我们净老和尚在《认识佛教》这个书里面呢，现在呢，当前这个社会啊，佛教有几种形态，这个的确啊，我们要多多的去给社会大众说明，不然大家呢不了解啊，很多误会啊。第一个，我们最常见的宗教的佛教啊，把宗教那种态度来看待啊佛菩萨。啊，把这个佛菩萨当作神明来拜，啊，那么一般呢，啊，寺院的善男信女，你看我们台北龙山寺啦，啊，包括大陆啦，海外啊，这个有名的寺院啊，那个信众非常多，啊，你看呢，啊，龙山寺啊，如果像现在这个晚上去看啊，那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哇，人潮啊，进去拜啊。那么我到日本东京那个浅草观音，那个浅草观音啊，啊，我们这个观音佛学会啊，啊，下次我们也可以去日本啊拜那个观音庙啊，浅草观音。好，在日本啊，在也是在十年前啊，遇到一个女众，大概三十几岁，给我一个名片，一个日本的女众，给我一个名片。他说他专门拜观音的啊，反正这个全世界的哪里有观音庙，他哪里拜。他们那一个团体啊，就专门是拜观音的。啊，在日本呢，啊，专门拜观音的。那么浅草观音也是。哦，很热闹啊！啊，你去东京浅草观音去看，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啊，那个学生是最多的，啊，这个大概是高中生啊，男学生、女学生，看是最多的。

啊，我看那些学生呐、啊，啊，那么他们都是有一个香炉啊，啊，在那个大殿外面有大香炉啊，那么在烧香插上那种香烟。我看那个日本人呐、啊，就是哇，那个香烟呐、啊，这个烧起来他就这样把那个香烟、啊、弄到身体来，那我就学他的样子这样，哦，像佛力加持啊，啊，还要喝那个水啊。那么那些啊，都是一个宗教形式啊，宗教形式啊，很热闹啊。啊，像戏子这个观音庙，小小的啊，我从小就听我外婆啊，哇，六月十九啊，通宵达旦啊，大家都去拜啊。后来我外婆一个朋友出家了，一个老尼师出家了。啊，去那边做住持，在他还没有去做住持之前啊，我们那个社后那个观音庙是拜荤的 啊，他不是拜素的，什么鸡鸭鱼肉全部上去了，因为那些乡民他不懂啊，他觉得哎，这个热闹嘛，拜拜嘛，反正庙都是哇，这个过年过节啊，拜这个鸡鸭鱼肉是对神明最恭敬的嘛，啊，平常还没得吃呢。啊，这个时候才有的吃啊，所以就拜。后来我外婆那个朋友出家了，哇，不行，不可以拜荤的。后来现在就改成拜素的，也是很热闹啊。但是呢，都是宗教的佛教，宗教啊，求平安。那么一般宗教啊，在全世界的宗教呢？他必须要立一个宇宙之间啊，有一个创造万物万能的神上帝。啊，你看啊，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啊，那么他们都是必须啊，要承认有一个神。啊，那么承认一个神啊，这个叫一神教啊，这个在宗教里面讲叫高级的宗教。啊，如果你这个宗教哦，你的神很多哦，那么这个被列为啊低级宗教。啊，那么我们佛教啊被一般不理解的人认为说，哎，这个是一个不是高级宗教，低级的啊，因为活菩萨那么多，他们说这个神那么多，哇。太多了，这多神教、幻神教、烂神教啊，他是把它看作低级宗教。那么这是误会啊，误会啊。佛教它不是宗教，但现在呢变成宗教了。为什么我们变成宗教呢？这个寺庙的法师啊、居士，大家不学经典。啊，就变成宗教啊，所以我接观音佛学会，这个观音佛学会成立到今年是二十几年啊。那么慧弘贵居士他接的时候已经成立十几年啊，十几年了，我看他的记录啊，做一点社会上做一点善事啊。那当初呢取这个名称。什么因缘起的啊？我不是很清楚。那么到慧弘贵他接了六年的理事长，他也是做一些活动啊。后来他到期了之后，一直要我来接观音佛学啊。我实在很忙啊，但是他说都没有人啊，他又到期了啊，他也找不到适当的人啊，就一直要我接啊。我就请他到。那个时候我们老和尚在北京嘛，我就请他到北京去请问老和尚，老和尚说可以啊，他就回来给我讲，老和尚同意了。后来接下来啊，我给沈秘书长讲，我说我们要依照老和尚讲的，我们一定要学习经教。你看观音佛学会成立二十几年，从来没。

有请法师讲过一部《观音经》啊，这些会员知道有一个观音菩萨，但是对观音菩萨他不认识啊，他不认识啊，拜的人很多，认识的人很少啊。为什么很少呢？观音经你没有去学习嘛，啊，也没有人讲解，也没有人说明，啊，所以很多误会就出来了，啊，很多很多说法，观音菩萨是男的的、女的的、老的的、小的的，啊，讲到最后呢，大家糊里糊涂，到底观音菩萨是男的还是女的，也搞不清楚，各说各话。为什么这种现象呢？因为没有人讲观音经啊。那么经典呢，读的人很多啦，读的人很多，但是他那个教理啊、教义他不懂啊。为什么不懂呢？没有人给他说明解释啊。所以《华严经》佛给我们讲啊，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啊。这个佛经啊，佛法。没有通达的人啊，明白的人啊，给我们说明啊。纵然我们这个世间啊，聪明智慧很高，头脑很好啊，你也不能理解啊。不但不能理解呢，还会错解，还会误解，还会曲解啊，把那个经的意思完全错解了。这样的人啊，大有人在，而且这样的人都是知识分子啊，都是大学教授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以前常常举出台湾大学那个教授啊，你看，当到台湾大学的教授，读《金刚经》，读了他的结论是什么呢？说《金刚经》就像两桶水，这桶倒过来，这桶倒过去，那佛就是这样倒啊。那我们听到他讲这个话呢，啊，就知道他对佛法是很外行的，很外行的。啊，我们不要说别的，《金刚经》在中国自古以来有多少注解？啊，古代的注解不谈，啊，就谈近代民国初年呐，江惠龙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你去看，他也没去看。啊，那他就下了这个定论啊，你看还是一个大学教授哎。那其他的人你就可想而知了，他对佛经的曲解，曲解到什么情况啊？为什么呢？他没有遇到善知识给他指点，他错解了，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还认为自己的看法还是对的嘞。啊，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他的学佛过程也常常给我们讲，啊，这个也很值得我们警惕的。啊，我们佛法讲一个缘分，啊，一个缘分。啊，他年轻的时候啊，因为那个时候啊，清朝啊，腐败被推翻了，啊，推翻了，在中国呢起了很大的革命，特别是对传统文化的一个改革，认为这个都不合时宜了，不要了。那对这个佛教啊、儒释道啊，大家都是觉得这个不管用了啊，特别认为佛教是迷信，在学校的老师就是这样教他们。那你看，先入为主啊，你看学生其实听老师的，老师说都说这个是迷信啊，那这个肯定是迷信。啊，所以一直啊，对佛教就没有好感，啊，连想去接触的意愿都没有，啊，因为迷信嘛，你接触它干什么？啊，何必去浪费那些时间呢？啊，那么到台湾来啊，啊，那么自己很想学这个哲学，啊，那打听啊，方东美教授啊，是当代的哲学家。这个是，他们家乡的人，那个安徽啊，桐城派的，啊，就是他们那个地区，

那么在过去啊，他这个地区的文风很盛，读书的人很多。那么他跟他有缘啊，那么听听他的课啊，很合他的口味，就希望跟他学。啊，所以方教授呢，给他讲西方哲学，讲到东方哲学，讲到印度哲学，再讲佛经哲学，最后给他讲啊，这个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听了就很惊讶，这个佛经还有哲学啊，不都迷信吗？啊，那么方教授特别举出华严经、华严哲学，他一生啊攻华严。那么他这个灵感是生病啊，到那个四川峨眉山去养病，那山上没有报纸看。读书人嘛，看到那个寺院的经书就拿来翻了，被他发现了，哦，这个经典，特别是华严经啊，有这么高的哲理在啊。所以以前在图书馆啊，我们敬老和尚啊，他也拿他的老师方东美教授写的两本华严哲学给我。但是呢，我大概翻一下呢，也没有去看啊。那个时候我就想，哎呀，一句佛号念都来不及了。但是呢，有时间呢、啊，也是有需要啊。如果讲经说法呢，需要去涉猎一下啊，知道世间人呢、啊，他们学的是哪些情况啊。还有给我每一个宗教的经典啊，基督教的、天主教的、伊斯兰教的。这个经典呢、啊，都拿给我，要我要读。啊，这是缘分啊。那老和尚他有这个跟这个方教授有缘，因此啊，跟他有缘的人呢、啊，他讲的话他会接受。啊，他说同样一句话啊，如果不是从方教授的口中讲的，是另外一个教授跟他没有缘的讲的，可能他听不进去，他也不会接受，因为他跟他有缘，接受他的。所以佛法的修学呢，一到善知识很重要。那善知识的标准每一个人不一样，就看你对哪一个人啊，你对他比较尊敬，你对他比较尊敬，你心目当中啊，你最仰慕的这个人。这个人你跟他学啊，你绝对能学到东西。为什么呢？你对他仰慕，对他尊敬，他讲的话你会听，你会接受。啊，如果这个人呢，你对他心里毫无恭敬心，啊，根本就没有给他放在眼里，他讲的再好的话呢，你也听不进去，啊，对你就没帮助。啊，所以这个选择老师啊，每一个人缘不一样，因缘不一样。如果跟这个有缘啊，纵然他这个老师他这个程度不怎么样，往往学生对老师有恭敬心啊，那么他的成就都超越老师，超越的太多。所以古来一句话讲啊，亲胜于懒，更胜于懒啊，这个学生啊，成就超越老师。啊，这个学习啊，你看啊，第一个宗教佛教，第二个呢，学术的佛教啊，就是像方教授学的啊，哲学啊。方教授晚年啊，他也学佛了，啊，从这个哲学呢，学术性的转到真正学佛啊，所以到成天禅寺啊。在往生前啊，去皈依广钦老和尚。啊，正式学佛啊，那么这是学术的佛教啊，现在的佛教大学、佛学院大部分是学术性的。啊，你去问，你去跟他交谈，你马上就会听出来，
它是学术性。那现在不但呢是佛教啦，其他宗教是一样，包括道教、儒教。啊，我七年前呢也挂一个名啊，啊，戏子拱北殿，就是我家乡这个仙公庙，啊，他请我去当主持啊，这个仙公庙啊，主持应该是请道士去啊，是请我和尚去当主持。那这个因缘啊，跟其他的仙公庙有一点不一样啊，因为他第一代的主持啊，就出家了，那么当中有两代呢都是出家的，所以这个仙公庙一百多年了、啊。他的传统就是吃素啊，因为第一代主持是出家人啊，不像那个事后那个观音庙啊，那个仙公庙都吃素吃一百多年，那个观音庙还吃肉吃鱼啊。关键就是有出家人啊，你像现在那个事后那个观音庙，那个我外婆那个可能那个老尼是已经往生了啊，这因为他去了，现在都吃素了。不然以前那些事后那些证明啊，以前是戏子证明。他家生孩子啊，那个什么麻油鸡啦、啊、什么油饭啦、啊、什么那些都上去拜观音菩萨。啊，当然观音菩萨吃的呢就会把他们渡走了啊，那个没有问题。只是啊比较不符合中国佛教寺院的规定啊，如果你在南传佛教国家那个他们没有吃素吃肉，那出家人没有吃素啊，他们是不杀生，不杀生啊，但是没吃素，吃三净肉。那么第三类的佛教啊就是这个邪教的佛教。那个邪教的佛教就是很不好啊，这个时候还害人啊，害人啊，有一些人呢、啊、邪到这个邪教的佛教啊，打着佛教的招牌啊，那他做的呢跟佛教是完全不相关的啊，都是一些害人的邪法啊，去学的人呢、啊、这个钱财被骗了没关系，有的还学着着魔发狂，神经不正常，那真的就是害人，误入歧途啊，有这一类的啊。当然那个不是佛教啊，你说宗教的佛教、学术的佛教呢，它不是正规的佛教啊，但是呢，它还不至于害人。啊，反正呢、啊，宗教的佛教他去拜啊，给他种善根，现在是得不到利益啊，将来啊，哪一天他觉悟了，他会得利益啊，给他种这个，现在有给他种善根种子这个利益。那学术的佛教也是一样，啊，他不害人，啊，那邪教的佛教会害人啊，这个就不能去接触的，啊，一定要认识清楚。那么第四类就是传统的佛教，传统佛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的佛教，这个才是正规正宗的佛教，佛陀教育啊。我们从称呼上来讲，就知道佛教它不是宗教。那么宗教呢，这个信徒啊，跟上帝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啊，称为父啊，这个。信众啊，信徒啊，称为子民呐、啊，这些人呐、啊，都是上帝的子民，这人民呐、啊，跟上帝啊是父子的关系，这是宗教。那么佛教呢，我们佛弟子跟释迦牟尼佛是师生的关系，所以我们念开经偈，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南无是皈依恭敬，本师是这个教义根本创始的老师，就是释迦牟尼。所以我们跟佛的关系是师生，本师根本的老师，释迦牟尼。这个在宗教里面没有这个称呼，只有在教义里面才有这个称呼。从这个称呼啊，我们就可以知道
佛教它的本质是教育，没错。那么我们要学的就是传统的佛教，教育的佛教，那才有用。那么现在呢，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又加了两种啊。现在这个社会形态变迁，以前呢，这认识佛教是讲了四种啊，现在呢又加了一个企业的佛教啊。这个佛教书院呢，这个用企业管理啊，开连锁店啊，寺庙也是像连锁店一样啊，用企业方式来经营，有做商业、做买卖的啊，还有上股市的。上股票市场，在香港很多寺院都要上股票市场。那在香港啊，那个英国政府统治的时代，英国啊，他们这个国家呢，都是以商为主啊，他做什么都是商业为前提啊，他没有士农工，他是商啊，士农工也都是商啊，包括他去战争也是为了生意啊，做生意。商业利益啊，所以他把这个宗教呢也商业化啊。你看在香港那个寺院啊，这个比如说光明寺有限公司啊，光明寺有限公司，他在加个有限公司啊。那现在我们老和尚成立的香港佛陀教育协会，那我们看到只是这样啊，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其实在政府那边登记是香港佛陀教育协会有限公司哦，这个还可以上市的啦。那现在呢，中国大陆啊，河南那个少林寺啊，我那天看报纸啊，我是现在很少看报纸，偶尔啊去买一份来看看。哎，看到那个少林寺哦，现在上股票市场啊，哦，上市了啊，那现在呢有增加这种形态的商业的企业商业的佛教啊，做生意买卖了啊。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作秀的佛教啊，现在说作秀的佛教啊，表演的啊，做表演的啊，那人出家的那些表演的 变演艺人员了。所以这个啊，我们台湾这个慧义兄的姐姐啊，出家了啊，去先发上人出家啊。以前呢，我还看过哇，他出家呢，还是再回到电视节目，还是又唱又跳的哦，啊，还在表演啊。现在有比较正经的 啊。那么有一天我去看台中看江老师，江义老师。啊，江一子老师今天早上也打个电话给我啊，有一段时间他就要我去他那里坐一坐啊，他看最近有没有在画什么东西啊。那么这个有一次我去江老师那边啊，那么他现在画这个七十二弦，还要用捏的那个捏泥土的，现在捏七十二弦。现在又做画册，做画册啊。有一次我去他那边啊，他跟我讲，这个那个叫什么横竖法师，他那横竖法师来这里找我，说要那个，他要那个第一变相图吧，第一变相图。啊，第一变相图是江老师画的啊，我们净老和尚请他画的。那画好之后呢，老和尚叫我们社团印的做的啊，然后这个横竖法师他也想做啊，那因为之前都是我们华藏做的啊，所以江老师特别叫我去啊，就是把这个事情告诉我啊，就是给我知会一下呢，他要做了，他也答应他去做啊。他印那个第一变相图啊，那些画册，他大概只印画册啊，印那个画册呢比较便宜啊，
如果像我们做那个剪的，哦，圆寸的，哦，那个就贵了，一个就几万块。那么有一天呢，啊，哦，好像是去年年底，我们到冈山去做山西训练，住在一个汽车旅馆，那个时候好像他们租一个汽车旅馆给我，那个汽车旅馆大概是冈山最豪华的汽车旅馆。然后晚上睡觉有一个大电视啊，我也现在很少看电视了啊，看晚上啊洗澡洗好了，哇，一个大电视就在床铺面前，我就把它打开啊。那天晚上啊睡得比较晚，大概十二点多了啊，我就在按，按到那个恒树法师在讲那个第一遍相图啊，他在讲啊，我就仔细听。听他讲的还可以，还不错。啊，他们都根据江老师讲的，他讲的还蛮生动的。而且呢，他会引用哦，现在男人在外面乱找女人哦，这个是很针对性的哈，哦。讲的淋漓尽致，但那个对这个因果宣导是还是有一些帮助。但是他那个时段拍的还那么晚啊，是不是专门就给那个夜生活的人看的？就是啊，我的这个很晚了，大概十二点多一点啊，那个时候我还没睡啊，我就顺便的看一看啊。本来是想看看了，陈彩琼还有现在还有没有新产品在卖啊？现在在卖凤梨酥，还有没有新产品在卖？现在听我老和尚也在帮他卖凤梨酥了啊。结果去看到那个。那个频道，我觉得还不错啊，而且我看他有挂过账号，欢迎啊，注印啊，注印这个啊，注印这个第一变相图。那这个方面呢，我们是不会去干涉他啊，因为江老师是授权给我们做啊，我们授权的分量啊还没有做完啊，我们不会去干涉他，因为。要做哈也是好事啊，要做是好事。那么他自己要去印啊，要去做啊，那你要做啊，我们也欢喜啊，随喜功德。这个对社会大众啊，社会风气改善有帮助的，当然我们都随喜啊，谁做都好啊，如理如法的做啊，越多人做就越好。所以他说要请那个呢，我听了我也是随喜，我也深欢喜心，很欢喜的。所以有人要去讲这个东西，那么依他的身份来讲，也有他度的对象，有他度的对象，也有需要了。好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嘛，应你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他现那个身啊，度他跟他相应那一类的人。也是有需要。那么现在那一天我又听到江老师又给我讲啊，正念法师去找他，问他他有什么事要他做的。那么江老师他画的这个画作啦，现在我们是主要都是我们华藏在跟他沟通。以前那个第一变相图第一个出来就是到日本京都光明寺展览。这个展览，叫我们劳上叫我去接下来去办这个展览。后来呢，这个在中正纪念堂也办过一次，中正纪念堂，那个是比较有大规模的，中正纪念堂，好像国务纪念馆，他江老师他自己办的是国务纪念馆。那么我们办的是中正纪念堂啊，那么这个现在呢啊，佛教这么多形态啊，现在又增加两种啊，这个是啊现前呢，以这种六种形态啊，那么我们选择呢是回归到教育的。
那么像恒树法师他这样啊讲那个地变相图啊，我觉得他讲的有他的味道，有他的味道。特别他好像是针对这些现在这个男人啊这种毛病习气啊，讲的一针见血啊。那江老师画的就是画现实社会的病态，也很好啊。所以总归我们要回归到教育啊，所以这个戒定啊要学习的，要学的，不是说我去受个戒我就得戒了，对戒一窍不通，什么也不懂啊，受了那个戒只是一个形式啊，那个就不管用。所以我们真的要学戒。印光祖师这个《了凡四训感应篇安世全书》啊，他老人家知道啊，现在呢懂得戒的人没有了啊，讲经的还有，他在他那个时代都就是这样啊，在他那个时代只有一个弘一大师对戒啊深入修学研究。那么一般的没有，那么社会大众啊，特别我们佛弟子啊，戒是基础，戒没有学好，得不到定啊，没有定你就开不了智慧。那怎么办呢？印光祖师啊，他就把《了凡四训》《感应篇》《安世全书》啊这三本书来代替戒律。这三本书不是佛经啊，但是讲的内容啊跟佛法经典是相应的啊，这个就是依义不依语啊，是依法，第一个依法不依人，第二个依义不依语啊，这个言语文字不同但是意思相同就可以依靠啊，像弟子规也是一样，弟子规啦、感应篇啦，那有很多人质疑说，哎，这个是外道啊，不是佛经啊。啊，那么有这种说法的人啊，他对这个四依法，实在讲啊，他只知道啊，第一个依法不依人，那后面三个他都没有。啊，四依法是四条。第一条是依法不依人，依法就是依经典依据啊，有经典的依据。那么经都是佛讲的啊，都是佛讲的啊，佛有的地方讲的比较多，有的地方讲的比较少啊，有的讲的用的原理方式表达的不一样啊，文字也不一样，这个同样是佛讲的都有这些不同啊，那何况菩萨罗汉啊讲的啊，他的学生讲的，佛弟子讲的啊，还有其他宗教讲的啊，像我们中国的儒家圣贤啊，孔孟啊，道家的老庄他们讲的啊，那么讲的语言不一样，只要符合性德啊，我们以实善的标准来讲啊，反正跟实善相应的，三茶山的月报经有经文依据，凡是善的都归在十善，凡是恶的都归在十恶，反正你是属于善法，那就归在十善里面。那么我们看弟子规感应篇，一个儒家一个道家的，你看它的内容，那跟佛经啊，佛在佛经里面教我们的那个意思是不是一样，完全一样啊。那完全一样啊，佛就承认他也是佛经啊。啊，他跟我讲的意思是一样的啊。啊，虽然是不一样的人讲的啊，不一样国家地区的人讲的，但是他讲的意思是一样的。啊，语言不一样，文字不一样，但是意思是一样。那我们就可以依靠了。所以这个是属于四依法。第二个依义不依语。意就是意思对了，意思相同啊，语言不一样啊，就不要依那个语言了，
你依那个意思就好了，意思没错嘛，你就不要去执着那个语言文字了。那么我们释义法明白了，那么我们就不会有疑惑了。你看啊，弟子规感应篇讲的内容，就是观经净业三福第一福的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以前我们读孝养父母奉事师长，那怎么做啊？不知道。但是知道说啊，对的，对师父母要孝养，那怎么孝养？啊，对师长怎么尊重？具体怎么做法？不知道。那现在呢，《弟子规》来，哇，我一条一条很明确的，很明确的啊，包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哎，就是哇，这个是该怎么做？哦，原来啊，他的具体的做法。啊，没有个具体做法，我们没有个下手处啊。只知道这个原则，但那个细节上不知道怎么做的。啊，有《弟子规》啊，所以现在人很多人学了啊，特别是企业啊，用这个《弟子规》来教学带动啊，就事业啊，都不断的提升。啊，关键啊，人做好了，事一定好。啊，人做不好，你什么事都做不好。那么慈心不差落实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这是讲因果的，弟子规讲伦理道德，伦理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道德是讲是非善恶，这些观念，因果啊是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讲现实的问题，现实的问题啊，像那个地狱变相图啊，那是属于因果教义了啊，因果教义。那么现在呢，这个时代啊，印光祖师讲啊，现在伦理道德的教义啊，现在人呢也很难接受啊，听不进去啊。现在唯一啊还能够帮助这个世界上人类的重病啊，唯有因果教义。为什么呢？因果讲利害关系，讲现实的，而且很多实际例子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么提倡因果教育啊，因果的道理事实啊要讲透彻，讲清楚，讲明白啊，它就起作用。而且这个还要长期的讲，长期的提醒。那特别啊，我们引用现前社会发生的事情，像黄柏林居士啊，他在台北市警察局当警官啊，那个刑事警察局那些案件，那个是很好的一个证据啊，他也花心啊整理这些资料出来，这个都是现代的啊，说古代的看你没看到，那现代人都有名有姓，有资料可以查的。大家就比较容易接受。这些都属于因果教育。所以印光祖师讲啊，这个戒它的纲骨就是因果。如果你不懂得因果教育，对因果教育的理论方法不知道，那么这个戒啊，像一个房子啊，你要盖房子的没有钢筋骨架，你怎么盖？那个因果就是借这栋房子的钢筋骨架。这个钢筋骨架呢，你搭起来了，那你才能灌水泥啦，盖屋顶啦，贴墙壁啦，那后续的工作你才能做。所以这个印主啊，特别给我们提出这个三本书啊，它的确是可以代替啊我们佛家的五戒十善。所以一生啊，那个有安世训、感应篇、安世全书印的最多。那可惜这三本书现在讲的人也不多啊，偶尔讲一讲，这还是不行。这个还是要像老和尚啊讲经的时候常讲的，要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啊，它才起作用。
啊，如果呢一曝十寒啊，那个作用还是不大，力量不够啊，我们这个病这么严重，力量不够，而且这些都要时间要因缘啊，希望以后我们特别是第一部了凡四训，大家要深入。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这一段呢、是有必要跟大家多讲讲。好，我们今天就学习到此。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解要，诸位法师，国际多元文化促进会刘廷华会长、邱总务、傅来成居士、诸位同修大德，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今天这个时间我们在两天的祭祖系列法会圆满，今天这一天的空档，多元文化促进会在安排这个我们平常在台北每个星期四晚上

7点钟啊，跟我们这边同修啊，这个双边的视讯交流学习实战业道经讲记。因为悟道常常出国，所以在台北的时间呢，一年呢，再算一算呢，没有几次。现在啊，这个从去年开

悟道也接受这个澳洲皇家布里斯本技术学院的邀请，去担任这个教佛学班的课程，这个也是先师净老和尚在世的时候买了这个技术学院。原来这个技术学院是教学英文的，那么疫情前这个学生也不多经营不下去，就找我们老上请我们老上给他买下来。那么买下来，这个先师敬老过世了，这个澳洲净宗学院悟庄法师他去申请，去澳洲教育部申请这个汉学班跟佛学班。那么汉学班从四级到六级到八级现在又在申请九级的。那么澳洲的学制这个他这个技术学院这个很多方面很多方面跟一般大学是有同等学历他的四级班等于是高中了高中。现在呢又多申请一个三级班的是初中的。这个技术学院澳洲政府也批准来办这个汉学班教这个汉学方面传统文化方面的课程这个是专门教的不像这个一般学生是附带的它是专门的。那佛学班就是佛经佛经。那么他们申请很难得依照先师敬老佛学班学的就是复讲这是早年先师敬老上一个世纪在新加坡净宗协会办这个弘法培训班当时就是用互讲这个方式来培训学生现在有几个培训班的法师在外面讲经也讲得不错一个明镜法师一个仁山法师还有四川的一个吉耀法师我知道吉耀法师他自己办佛学院其他的法师我就比较不清楚他们现在讲的也都不错当时是用这个方式来培训的那么在澳洲在澳洲的教育部申请也批准了政府批准我们用这种复讲先师敬老和尚的这样来练习那么我们这样申请就要依照这个方式就要依照这个方式不能改变就是你申请是用这种方式来教学那你就不能再改变用其他的方式所以政府这个教育部这些官员偶尔都会来检查看看是你有没有照你申请的这样在教所以我们在那边也就是采用早年先师敬老在新加坡办这个弘法培训班这个模式但在新加坡办没有文凭了

这边办完了，就是大家回去呀 啊没有文凭，但现在澳洲啊有文凭的啊，这个四级班等于高中啊，六级班呐、啊，我去年跟今年呐、啊、教六级班啊，这课也我的课也教完了，等于是大学二年级啊，明年呢、啊、还要去教这个八级的。大学三年跟四年，那现在呢，在申请九级，就是硕士班研究生，啊，现在在申请。那么我们院长啊，悟庄法师啊，请我去当主席了，我是一直要推掉了，啊，去年找我去教，我说我们师兄弟啊。他们比较年轻啊，他们去教啊，我老了啊，但是各有因缘啊，各有因缘啊，个人的所谓啊，人各有志啦、啊。那、啊、他也，你要找到一个用老和尚这个护讲的方式啊，他也找不到了，他也找不到人去教了。所以一直来找我去啊，那我看他申请那个也不容易啊，也就拖着老命啊，现在是拼老命了，老了啊，啊，我记得是上个世纪啊，好像是93年第一次来新加坡，93年，今年2025。32年了，啊，那个我刚来新加坡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四十出头，43岁，啊，那这个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净宗协会，佛教居士林打佛七，啊，96年啊，我还在那边讲福建话的《无量寿经》啊。1996啊，所以时间过得很快啊！你看啊，我三十年前来40几岁，今天30年后了啊，人老了，70几了。那么我们同修也是一样啊，老同修啊，啊，像护居士跟我同年啊，是。一回相见一回老这次见面下次见面又更老了，好像不会更年轻啊，是越来越老啊，啊，这个都是我们这个世间相啊，世间无常，那很多老同修年纪也都大了啊，因此啊，这个现在呢，晚年呢、啊，我有这个因缘呢、啊，也要协助他能够把这个学校办下去。啊，希望啊啊，先师敬老这个教学的方式能够传承下去。啊，所以在那边是我讲，我也是讲我们道上的啊这课程。那么我讲啊，学生。他听要写，啊，就用我们老上教的方式，啊，不能让他看看讲记啊，他这样才会专心听啊，怕哪一句听了漏掉了，啊，那就会很专心了 啊。那么写完了，他再复讲给我听。啊，用这个方式。所以，那么学生去那边学这个啊，我也跟他们讲啊，你来学这个干什么？啊，你们年纪轻轻的啊，来学这个干什么？学这个就拿个文凭吊在家里墙壁嘛，呵呵吊那好看的，那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一直跟他讲啊，

为何来学？为何而学啊？啊，你为谁而学啊？啊，就是要为了弘法利生呐，你要讲经说法。所以学了之后，啊，就是要讲经说法。但是呢，讲经说法也要说果报啊，大家才比较有那种意愿去学完了来讲经说法。那果报是什么啊？啊，这成佛做主，我们先不谈了啊。谈眼前的了啊，眼前的是什么果报呢？讲经说法什么果报呢？啊，就是改造命运比较快呀。啊，这个先师敬老早年常讲啊，在台中莲社啊，台中慈光图书馆啊，学习。讲经，李老师啊，看到有学生啊，那个面相很薄的，薄胡短面相的，就劝他要发心啊，讲经弘法，这个改造命运啊，比颜了凡要快啊。颜了凡，他改造命运了啊，他开始啊，修三千件善事啊，十几年才完成。啊，第二次在花院做三千件善事，3点完成。啊，最后第三次发愿做善事1万件，一个政策就完成了。那么颜了凡他的做官呐，他也做不到什么大官啊，在四川的一个小县县长。后来改造命运呢，做到宝坻知县的县长。宝坻就是河北，就是在北京啊。那么在明朝，那个宝坻知县啊，就在皇帝的脚下嘛，等于是现在的北京市长了。把他命运改了，寿命53岁，8月14号丑时就寿终正寝了。那寿命只有53，后来延寿21年到74岁，啊，那么这是颜了凡啊改造命。那么先师敬老啊，讲经说法，他寿命啊比颜了凡还短呢，他只有45岁。他们两个借兄弟。同年，啊，那么同时出家，同时受戒，同时去算命，啊，去给人家算命啊，算命先生都说你们三个都过不了45。那么其他两个戒兄啊，先师敬老也劝他们去学讲经说法啊，但是个人的志愿不相同啊，一个去学命，啊，学到有一点。通了啊，能晚傍晚能看到鬼在街上走了啊，但是也过不了45岁，啊，好像是5月份往生的。那另外一个呢，是2月，45岁那年2月就往生。那7月份呢，先师敬老，他病了，啊，所以那一年呢。先师敬老在基隆十方大居士讲楞严经啊，我跟我弟弟都有去听经啊，听了3天了，那法师说有事没有来了，我们又再去，哎，法师怎么没来？后来过了1个月啊，我们又得到消息啊，说法师又在台北李叶壁讲堂又开始讲经了，我们又去听。后来，先师敬老啊，他在讲席当中才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啊，说

去给人家算命了啊，都过不了45岁了啊，他两个弟兄都走了，他七月啊病倒一个月，病倒一个月，没有看医生，他知道寿命到了，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你命没有了，不要说医生了，神仙也救不了了啊。他只能医病，不能医命，你寿命没有，医生没办法，医生没有办法给你延寿啊，那只有佛有办法啊，佛也能医病也能医命了啊。那么病了一个月啊，没有看医生啊，有两个同学给他照顾啊，每天吃一点这个青粥咸菜，一个月病好了，好了继续讲解，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啊，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去听了三天，怎么法师没有再讲，原来是病了。那么病了一个月再好起来啊，后面这一段就不是他原来的命运了啊，他的寿命已经结束了啊。前身修的，他45年的寿命已经结束了。后面的就是在前面呐，40年当中修的，所以我们人啊，40岁之前啊，就是前身带来的业。那么40岁以后啊，有前身的有。加上这一生你40年你修的啊，这个就有不一样了啊，有先天有后天了，先天是前生的，后天是今生的啊，所以病了一个月了，后面他的生命为什么他能延寿，他两个弟兄都延不了，都出家啊，不是出家的就可以改造命运了，你还得要修啊，啊，修福修慧啊。那么他延寿的因缘就是发愿讲经弘法啊，发愿讲经弘法。那么我听经是19岁。先师45岁那一年啊，45岁那一年，我听了2年了啊，我21岁，所以他讲的这个事情啊，我可以给他做证人呐、啊，我可以做证人啊，的确是这个事情啊。后来他寿命的延长啊，也是。这个发愿啊，讲经弘法了，啊，发愿讲经弘法。那么他的延寿啊，跟他出家33岁开始讲经，讲到45岁，也讲了12年了。那这个12年啊，经教也讲的不少了。啊，因此。他这个12年啊也改造命运。啊，那改造命运啊，他延寿啊，他延寿呢到79岁。他79岁那一年啊，在北京啊又病了一场。那个时候，他回老家啊，安徽庐江实际禅寺啊，住在满城老和尚的道场，回家乡讲法言。他常常到北京去啊，去看一些老朋友啊。那么那一次到北京，就在那边病了啊。这个啊，我们听经的老同修都有听过啊，他病了呢，也是爬不起来了。那听到空中有声音呢、啊，问他呢，你还有什么事情？

不下了啊。那么我们老和尚说，我通通放下了啊，没有一桩事情放在心上了啊，随时可以走了。他是看到活菩萨很高大的身啊，又看到啊这个满山的人啊，后来要变成羊什么的啊，这个大家听过就知道啊。后来他又好起来，好起来回到香港啊，又继续讲经啊，那也是一个关卡啊，那也是一个关卡。那么我的观察呢，跟佛菩萨呢有任务给他有关系啊，不然他可能是45岁，他延寿到79岁，延了几年了，那34年了，那比颜了凡延的长了哈，颜了凡是延了21年啊，那么他这个阶段啊，79。后来这个79岁又好起来啊，那这个就是要把《无量寿经》啊，这个继续讲啊，要继续讲《无量寿经》，讲《无量寿经》啊。后来要做科会，讲了4回，到地府5回，就讲了10几次就。没有体力再讲了，所以后面啊，这个79岁到96，这个17年啊，一个是讲《无量寿经》的啊，继续讲了啊，一个呢是办这个传统文化啊，就是。英国汉学院啊，英国汉学院呐、啊，成立那一年呐、啊，他老人家是90岁，那么在前一年呐、啊，89岁，2015年89岁，啊，他老人家有一次找悟道去啊，紧急召见呐、啊，到香港去。那么就说了这个他们住在六合园啊，有一个赵律师啊，在英国啊，好像在那边做律师的，就他们隔壁邻居给他讲啊，英国有一些教堂啊，圣公会要卖。那么我们师父啊，到外国一向喜欢买教堂。啊，他买教堂很方便，不用去申请宗教用途，他是现成的，只要把那个十字架换成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很方便。现在澳洲那一间叫天主教堂啊，那个十字架那换成阿弥陀佛这样。那么就吩咐啊，悟道去买教堂啊，就要去看啊。那英国我没去过啊，但是呢，我当时我就不会想去英国啊，为什么呢？我听说呢，这个英国人都瞧不起中国人，我去干什么？去让人家瞧不起？那没有这个弘法的因缘啊，那我们不会说因为。去旅游而去了，我们去都是有弘法的因缘，那旅游是附带的了，旅游是附带的，纵然我们办旅游还是以弘法为目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宗旨了，不是像一般人纯粹旅游啊，但是先师敬老啊，这个他老人家的慈悲啊。要办汉学院了，我就不得不去了。我人生地不熟啊，人生地不熟，没去过。后来找我们高雄一个成居士啊，
他在英国住了二十几年，回到

重修啊，我就找他陪我去，陪我去看教堂，看了好几家教堂，阴森森的啊，这个一进去啊，那个同修给我讲，布道法师啊，你脚底下站的那都是坟墓啊，那个什么牧师什么的，神父通通埋在下面的啊，那个他说。最多有四层楼的啊，就一层一层的啊，最底一层埋一层，再一层再一层再一层，那这个下面那个瓷砖都有名字，他那个就是那墓碑啦啊。好，我说我们师父买这个教堂做汉学院，叫照顾四个学生。我说这个怎么做汉学院呢？啊，那个大概适合做三十系念啊，那这边是超度。每一间教堂都阴森森的，那怎么做汉学啊？那个是做法会是可以的啊，做法会比较适合啊，但是办学是不适合。我看学生在那边啊，每一天都感受到这些啊阴气森森的啊，我看啊也是不好。后来看一看呢、看到最后听说有个学校啊，空的一个小学啊，但是门关着啊，我们也不得其门而入。那么那天呢、就突然接到说修士校长啊，威尔斯大学修士校长要来看师父啊，那我们也觉得很突然呐、一般校长啊，我们要去找他都找不到的。都找不到的，那怎么会亲自来啊？这个也是很难得的啊。那修士校长来啊，那就跟我们师父一见，好像一见如故一样啊。他们谈话谈了一两个小时，谈了很久啊。结果啊，这个修士校长啊，跟先师交流之后啊。他说：“就在他们学校办汉学班呐、汉学院呐、2015年6月讲了之后，先知敬老啊，请校长8月到香港参加祭祖系列法会。他跟他的学校，他们有校董啊，他们学校有董事会啊，那也好几个去了。去了之后啊。”校长看到也很受感动啊，也就给我们师父讲啊，能不能在我们英国也办这样的祭祖啊，这个系列法会了啊？那我们楼上啊，大慈大悲啊，有求必应啊。就好啊啊啊！那么好啊，他老人家好就讲一个字啊，这个很容易的。那个好后面呢、叫做你去办啊。我接到这个任务啊啊，因为这个。我们从以前我出家啊，就是反正师父讲的，就是依教奉行，不要有自己的意见，不要有理由，就去做就对了。遇到困难，要排除万难，尽心尽力去做。就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做了。我接到的任务都是临时性的。而且时间都很短。我们在这个短时间要去达成任务。我们随时要有应变的能力。要应变啊，随时又突然一个什么任务来你就要去完成啊。这个是

也是时间很紧迫啊！你看八月来，八月那么第二年了、啊，邢叔校长希望呢，大概6月份的时候能办，不到一年了、啊，不到一年那边我什么都没有，你一个地方也没有啊，一个站的地方也没有啊，你也没有道场在那边啊，也没有一个办事处，那什么都没有。所以2015年我10月再到英国那么我们师父就说，去那边你买个地方做净宗协会你当会长说叫我当会长，叫我去英国买个，就在伦敦买个地方然后。做英国净宗协会，我去当会长那我们就有个办事处啦。所以不到一年6月我们在伦敦那个祭祖还不是办一场是办两场为什么办两场呢？因为我们师父跟我说了。那个修士校长他祈请的要祭祖，我们这个是中华民族万姓先祖的，这英国人他怎么叫他来拜我们中国的祖先？这样那不合理呀！后来那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跟师父研究了，那就那办两场，一场第一场中方祭祖第二场是英方祭祖第一场这个中方祭祖就请这个中国大使馆的参赞他代表中国嘛中国大使馆的参赞去当主祭官那第一场，那第二场就修士校长修士校长这个来祭祖他也穿我们这个民国初年那个中山装那个服装后来第三场到威尔士大学校区去办祭祖，办三场，在学校里面办的办祭祖，办这个祭祖所以这个不到一年的时间你看他办了三场那么这个当中除了我们人发心你人发心有佛力加持了祖宗庇佑了不能不可能不能不可能真的是佛力加持祖宗庇佑所以跟先师办的这个一些临时性的我也相信佛力加持吧我们不是干坏事嘛好事而且利益众生的事情嘛那么更早就是2004年这个也是先师敬老也是教悟道去日本京都光明寺办第一变相图的展览那么办了9天的展览那光明寺它的枫叶季那个寺院的住持也特别安排我们那个展场说那个老师都会带学生去看那个枫叶那么要去看枫叶之前这个回来走这个路线就让他们看看地狱是长得怎么样第一面相图而且我们那个 DVD 有那个日语配音的第一变相图一个老师来送一片学生送一片送了10000多片送了10000多片那么在开幕之后我到这个东京去东京说这个悟道法师那开幕完了那闭幕再回到京都在东京去讲经那讲经我带一个台湾团去

这个我弟弟他们也跟着团去啊，带台湾团去。啊，那这个东京建中协会那个坂本会长请我到另外一家餐厅吃饭，他们团队在另外一家，他们就随身带这个地狱变相图的 DVD 啦，那个画册，小的画册，啊，就是沿路啊，遇到人去结缘。啊，他们那家餐厅就是一个。老板是日本人啊，老板娘是台湾人啊。那个老板娘听到我们是台湾口音的啊，讲台语的就特别亲切呀，啊，特别亲切啊。那我们同学跟他讲啊，你要送他地狱变相图嘛啊，问他呢，你相不相信地狱呀啊？他说我相信的啊，我自己都去过啊，他说他去过啊，那你怎么去的？讲来听一听啊。啊，他说呢，他在20几岁那一年呐、啊，好像躺了1个月，不省人事，1个多月啊，他就去参观地狱。他说他只走到第三殿，那10殿阎王嘛，他走到第三殿，啊，那第三殿啊，他看到哦，那个地狱那个形状非常恐怖的。那么后面呢，有人给他拍拍肩膀啊，就是说你不要怕。你看就好啊！啊，他说到第三殿啊，见到包公，见到包公啊。后来1个月后又，他又醒过来啊，醒过来，他说：“哦，他那一次大概半年了，他的体力才恢复正常。”啊，他那讲了啊，给我弟弟他们讲啊，我弟弟他们给我讲，我说。好，那你找我去跟那个老板娘啊，看一下，问一下她的情况。所以我们要回京都啊，到电车站啊，就是给她订便当。那我就问她这个事情啊，她要讲的确这个事情。所以我们那次去办那个地狱变相图的展览啊，也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故事。所以上讲的就是都是很临时性的啊一些事物啊，我们去完成了、啊，总是冥冥当中有佛力加持，护法神庇佑啊，不然呢一般的作业程序不可能在那个时间完成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发心了，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他这个79岁之后啊，就是他还有事要办，就是要办汉学院，啊，培养啊20个能够看得懂中文、中国文言文、汉字文言的学生，来读这个《四库全书》，啊，把《四库全书》的精华做一个摘要。做这个工作，培养20个这是他老人家的啊，这个后面的任务啊，那办这个汉学院，办学了啊，要教学，教就教下一代了，不然下一代没人。我们佛教寺院如果不重视教学啊，以后那个寺院也没有人去了。以后那个寺院没有人去，就关门了。啊，因为年轻人他不懂这些，那也不认识什么叫佛教啊，他不会进来的。啊，所以讲这么多啊，讲来讲去啊，也就是鼓励年轻的法师要发心弘法，要发心了。啊，那么发心，我们没有能力。你只要发真诚心，就会佛力加持。啊，这一点一定要相信。啊，因为我也老了嘛，啊，我也老了嘛，啊，也要这个培养啊，年轻一代的要起来啊。那么，所以我们这边啊，不能要一直做法会嘛，啊，我能够再做几年，嗯，大家给我。
评估一下啊，那个呵呵大概 还能做几年啊？这个跟四十几岁来新加坡那个可能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你十年的体力就差了呢啊！你看啊，我30岁到40岁，34岁出家啊，这段啊算是壮年了。那40岁到50是中年了，50到60是中晚年，60到70叫晚年了啊。那我现在75啦，啊，这个啊，我自己估计我的体力精神啊，大概顶多了到80岁就了不起，可能还不到啊，所以大家邀请这些年轻法师，今天我带了很多年轻法师来啊，就要介绍给大家啊，大家以后多多扶持他们啊。年轻法师，大家要扶持啊啊！我们佛教啊，后继才有人啊。我们老和尚常讲嘛，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无论你做什么事业，那佛教也不例外嘛。你要传人嘛。好像接力赛跑，一棒接一棒啊，要接着跑啊。这个，那么接班人也不是临时你早就有嘛，你要事先就要培养嘛。因此我们这个协会啊，我们净宗要这个长久的传承。长期的啊，这个弘扬啊，也要有人嘛啊。所谓啊，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嘛。道他自己不会去弘啊，是你人去弘扬这个道嘛。那你净宗也是一样，你要人去弘扬啊。这个，所以什么事情都需要有人，那么人需要培养。年轻法师要发心了，要发心啊！我没能力啦，哎呀，我以前我也是这样心态啊，自己也觉得啊，惭愧啊，没有能力，无德无能啊。那么也是得力先师敬老，他老人家呢慈悲的鼓励了啊，那没能力，你要发心呐，就佛力加持。那你不发心啊，那佛力加持加不上啊，所以要发心，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要发心啊。那么护法啊，这个弘法啊，出家在家都要培养年轻一代，培养年轻一代啊。现在这个我们昨天的法会啊，也看到很多年轻人啊，有义工菩萨的子女来参礼啊，这个现象比台湾好啊啊！你们要跟你比这一支的哈，我们台湾好像我一直劝同修带儿孙来啊，但是很少啊，很少。啊，我是鼓励了啊，鼓励大家多带儿孙来啊，拜拜祖先啊，这个参加法会啊，来，因为他以后都是奶奶带来，他拜他长大他知道才会拜嘛，你没有带他长大他不会，他也不知道，他没接触过啊，所以要鼓励啊，你后面才有人啊，好像你家族你要传香烟啊，你要一代传一代啊。你要祖宗牌位啊！你不教下一代拜，他怎么知道要拜？他到时候不给你丢掉了，他不要麻烦，拜这个干什么？也不会讲话，这教育啦。你要教他这个拜祖先是什么意思啊？他搞不懂啊。我们现在中华民族。那大家虽然是新加坡的，是国籍不一样，
马来西亚国籍不一样，印尼国籍不一样，每个国家华侨国籍不一样，你入的国籍不一样，但是你的血缘、你的文化、你的祖先都是来自于中国嘛。那只是国籍不一样啊，国籍啊，但是历史文化血缘都是来自于中国啊。记住就是不忘本，教孝啊，坚持务本，本立而道生啊。那么你这个族才能够延续下去啊。所以过去台中联社李老师讲王族跟王国啊，我看到雪露老人啊他的开示啊，才知道哦，我们以前只知道王国啊，不知道王族啊。啊，其实王族比王国更严重啊。啊，王族跟王国是两个概念。王国是国家政权被抢走，管理的政权被抢了，政权被抢了叫王国。那王族是什么呢？后代子孙不认识自己祖宗的历史文化，那么祖宗历史文化要靠语言文字来传承，语言是个工具。那么你不知道中国的文言，不会讲中国话，人是中国人，但是心里的思想完全没有中国的一个影子在，一个种子都没有，这个就叫王族。大家明白了吗？他那个族没有了啊，所以不用战争了，用这个就可以了啦。叫你不要写你祖宗的，你就亡了，你就没了，对不对？我去马来西亚马六甲那个古城建中协会江会长给我讲，哦，现在很多香蕉人，我说叫香蕉人，江会长，香蕉人很多，然后外面。黄色皮肤，香蕉黄色的嘛，黄皮肤的啊，内心哪是白的，白人的思想，他没有祖宗的思想，这个叫香蕉人。哦，我知道了，受教受教，明白了啊。香蕉人不少啊，那个叫王祖啦，啊，他不真的不认识祖宗是谁了啊。那么他只知道现在他的国籍，他不知道自己的祖宗啊，所以这个传统观念啊，这个非常重要啊。那么伊斯兰教啊，也有他们的优点啊，他们都不忘祖宗啊，他们都不忘祖宗啊，他们的。信仰啊，那祖宗他到哪个国家移民到，他的信仰都不忘记。他们过年的过他们的年，过他们的年。我们现在新加坡有过中国年吗？有啊，无？你们这一代有啦，年轻一代我看都是过圣诞节啦，圣诞节看老年啦。对不对啊？那你说这个，我们来这边啊，先是敬老，这个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也是希望我们这边同修要发心啊，这个要么民主文化命脉延续下去啊，所以建议啊，大家多去劝这个华人啊，现在受教育啊，最好受双语教育。不要只说英文教育，那中文都不学，那你中国人不学中文了，你就不认识祖宗了。最好是双语都要学啊，双语。现在我们台湾都流行双语嘛，双语教育啊。

建议啊，不能会亡族哦，哦，没有骗你们啊。到时候没有人会请我们来做三十七年的，你放心好了。因为他这些中文他看不懂啊，那做什么三十七年啊？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大家一定要这个危机意识啊，要这个危机意识啊，怎么样要挽救我们的民族啊，这个族群，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那么老一代的华侨移民过来啊，他们这个传统的观念都很重视啊。你看哦，新加坡、马来西亚，包括印尼啊，我到印尼棉兰去做法会，还看到那个庙啊，那个庙还有那个不都是这些祖先从中国带过来吗？那这个地方也没有这些东西呀、啊，包括澳洲啊，我们去都还有关帝庙啊，那广东人去盖的啊，还有那个抽签的啊，现在变旅游区啊，那个时候华侨啊很重视这方面的，把祖宗的文化呢，他到海外来，他也不忘祖宗，把那个祖宗的牌位啊，那个庙啊，也都搬过来啊，这个是很好的啊啊，这个我们要效法祖宗的祖德啊，我们不要把它断掉啊，希望啊把它继承下来啊，继承下来你要教啊，要教育啊。啊，这个新加坡，我看那个城隍庙盖得非常非常非常富丽堂皇啊啊啊！我有拍一个城隍庙的，与神同在的啊，希望提供大家看看啊，城隍庙的啊。啊，台湾这个还有96座的城隍庙啊，这些就是先师敬老讲啊，教这个社会教育的。因果教育的，城隍庙是教因果教育的，你不能把它看作神啊，这个在那边拜啊，希望我们两岸三地了啊，就是东南亚这些，我们这个文化的血缘啊、命脉啊，都是息息相关。因此我们都有需要啊，有固定啊每一年的一个交流，那么交流就是要长期的啊，也是一代传一代啊，一代传一代啊，希望能够啊长久的啊传递下去啊。因此先师敬老一生他办的这个事业啊，我们给他看啊，就是到最后就是汉学院啊完成啊，这个是主要的啊，主要的一个教学工作了。所以我们大家啊发心弘法利生啊，也必定啊得佛力加持，祖宗庇佑啊，这个就不要怀疑了啊，大家真的要发心。发心就要放下自私自利了啊，不要为自己打算啊。我也是效法先师敬老啊啊啊，再累再怎么样也都，除非这个真的爬不起来了，那就没办法啊啊，不要为自己打算啊，你自私自利的心态呢，就障碍佛力给你加持，你智慧不开。所以要把自私自利放下啊，不要什么事情都第一个先想到自己啊，我们起心动念第一个要想到这个世界的苦难众生啊，你要发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了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心，我们每一次做三七念，念那个就是在打妄语嘛
啊，发了愿，又不发心啊，口头愿啊，心里啊，没有真正的发心。嗯，所以我们大家呢，要同共发心啊，大家要同共，四众弟子啊，同共发心，要合作啊，不要有自私自利啊，我们什么事情啊，都要为大局着想啊，不要为个人的小团体啊，个人的这个私利着想。那么悟道修得不好，是得利于啊，听先师敬老的话啊，他老人家叫悟道去做什么，我就去，不会，我不会有说 no。我在师父面前好像没有 no 这个字典，没有，就是依教奉行。啊，那真的是得感应。不然你看我讲的那些事情，那怎么可能在那个时间完成？那不可能，凭一个发心啊！如果我为了自己想啊，那这个那不可能去完成那些事情啊！一定啊，要为利益众生这个方面来着想啊！最后也是希望我们同修大家护持年轻法师啊，在家出家也要多多培养啊，后代的啊，这个在家护法、出家法师啊，都要培养下一代的啊，来接班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一桩大事情啊。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啊，这些也不算题外话啊，但是虽然跟我们跟这个经文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啊，但是也有间接的关系嘛，也有间接的关系。上一次我们在图文吧讲的啊，就是这个五根啊，信尽念定慧啊，这段经文的结要。讲到第40条啊，那么我们接着看41，断诸烦恼是五根最后的慧根，孝成法术讲以观自照，觉知分明。这句话着重在观，所以佛家修行的纲领称为观照，坐观。不仅是眼观，而闻声也叫观，鼻嗅香也叫观，六根接触六尘都是观，用这个字来代表。啊，这个是五根最后一个信尽念定慧啊，这个五根啊，我们念弥陀经常常念到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那么五根最后的慧根呢？什么叫慧呢？在教成法术里面讲，以观自照，觉知分明。这句话着重在观，所以佛家修行的纲领啊，称为观照坐观。这个观是我们修行的纲领，要懂得观啊，要懂得做观啊。这个观呐，是我们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修行的一个总纲领。如果不懂得做观呐，你修行扶不住烦恼。扶不住烦恼就会退转，会退转啊，所以要做观。我们就是在观行上不得力

啊，所以呼不住烦恼。啊，那呼不住烦恼，不是退转，那么就是去学了一些啊，学知学见的，啊，去学外道的。

你在修学过程也是枯燥无味，枯燥无味。那枯燥无味啊，你就修不下去啊。像我们念佛啊，啊，刚开始念很起劲啊，念到最后啊，好像越念啊，好像人越少啊，越念人越少。那什么原因呢？就是啊，这个你不懂得做官。所以早年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啊，先师敬老啊，提倡啊24小时念佛的啊，有些老同修应该参加过啊。24小时念佛啊，这个大概是20多年前了。那刚开始啊，好像我记得人很多啊，好像有400-500人哦，啊，24小时念佛。啊，那么练了一段时间呐，好像人数就慢慢减少，啊，好像练到这个半年后啊，就很少了，等400-500变300-400，200-300，100-200啊，变几十个啊，啊，练到最后晚上练的好像剩下10来个啊，越练越少。那原来啊，我们师父说一句佛号练到底啊，一句佛号练到底。啊，练到海枯石烂，啊，那么一句佛号练到底，那么怎么练的？怎么这个越练越少呢？啊，因为他练得枯燥无味，活不住烦恼，他就退了。啊，后来我们师父说，哎，不行啊。这个只有一句佛号不行，还是要听经啊，听经就叫做官了啊，跟你讲道理啊。所以老实念佛啊，我们听老和尚讲经不能断章取义啊。有的人他就断章取义，一句佛号念到底，什么都不要啊。有没有错呢？没错了，没错了。这句佛号当然是圆满的嘛，没错了。这句佛号，就这句佛号，你就一直念就成佛了，没错了，真的是这样了。啊，问题你相信不相信？我相信，相信要试看看才知道啊。那你心里有疑，你自己不知道。啊，如果那么容易相信，那佛不是讲错了吗？啊，释迦牟尼佛不是讲错了吗？啊，为什么在弥陀经讲难信之法啊？那我们这样就相信了，那还叫难信吗？啊，所以你这个，那为什么难信呢？因为你道理不明了，你没有透彻明白，你信心怎么生得起来？你自己有怀疑，自己不知道。以为没有怀疑了，啊，疑就是我们的大问题了，啊，误人第一是多疑呀，疑人生苦，苦生疑，啊，疑网缠心不易知啊，怀疑就像那个捕鱼的网啊，密密麻麻的缠绕在心里，你自己。不容易发现的。啊，所以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在这干什么？断疑生信嘛。你疑根断了，你信心才生得起来。还有疑，就是你对这个经教道理啊，没有透彻的明了。啊，所以佛才要讲经说法49年嘛。信难嘛，啊，讲到你真的疑断了，断疑生信了，去念就成就了。

所以很多人听了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功了，没错啊。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但是不多啊，极少数。你看锅肉酱啦、海贤老和尚啦啊，啊，这有阿公阿婆啊，他们老实念。那么那些人，我们是不是跟他同样的根气？每个人根气不一样哦。啊，祖师大德会观机，知道你什么根气。有的那个老实人，他那种根气，你一句话念到底就好，像海鲜老上锅肉酱这样，他真的能老老实实的念，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他就念成功了。那我们的根气跟他一样不一样？你去买衣服啊，你的尺寸啊跟他一样不一样？如果一样的你可以啊，那不一样的那这个不适合你啊。我们看人家这样练三天成功了啊，你也去练三天看看啊，我看呢会发狂。我看很多了啊，我这个不是用猜想的，因为我亲眼目睹的太多了。还有我们一个老同修，这个啊，那叫许秋雄啊，现在开出租车的啊，开的士的，开计程车的，他老上我们提倡这个一天一夜的啊，他们练三天三夜，他在开那个环保车，后来开环保车，精神很好。啊，念佛啊，他们练的精神都很好，那不累啊。但是后来呢，跳楼自杀啊。我怎么练到最后变成这样呢？他练的功夫那么好啊，无量寿经一直读，为什么会这样？这个例子很多啊，黄念祖老居士也讲过啊，天台山。国清寺一个出家人也是念佛念到啊，哦，听到树叶什么风声，通通是佛号，最后拿一根绳子上吊自杀啊？为什么？没搞清楚了，有疑不知道。

那我们千万不要闭门造车啊！自己门关起来，以为这样练就成功了。我可以很坦白告诉你，如果你不是那种根器的，人家练得成功，你练不成功。啊，佛是应机说法，应机施教，连儒家教学也是一样啊，因材施教啊。你是什么根基呀？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材料啊？啊，应机说法了，要对他的机了。啊，气理不气机，就闲言语嘛。你讲他对他没帮助，然后要气他的机。所以佛才要讲经说法嘛，讲那么多嘛。啊，如果这么简单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佛了，那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他就拿个眼镜，啊，大家跟着我念佛，阿弥陀佛，大家不都去了吗？还那么麻烦干什么？大家想对不对？那何必那么麻烦？啊，所以你不能这样去理解啊。那么真能老实念，那个，你看他是什么字都不认识，那是上上根人了，你不能跟他比呢，像六祖一样啊，他不是一个字不认识吗？他还不会读《金刚经》，听人家念《金刚经》念。

一段他就开悟了。那你我们去看看，我们读了好几千遍也不会开悟。啊，听讲听了很多也不开悟啊，那你怎么可以跟他相提并论呢？你的根基跟他根基不一样啊，你的善根福德因缘跟他不一样啊，要搞清楚。好，所以这个什么叫观照？观照这个做观这个两个字讲一讲很简单呐，说那就做观呐，怎么照？会不会？啊，参禅呐，禅师说会吗？会吗？念佛也一样啊，你会吗？你会念吗？啊，你以为念佛啊，那这样就叫念佛啊。我们现在是口念呐，口念大家都会啦。心念啊，恐怕会的就很少。口念大家都会啊，这句大家都会念。所以念佛啊，你看呐、啊，江卫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讲啊，也要做观呐、啊，因为念佛就是观呐、啊。啊，你看呐、啊，《观经》那不是十六观吗？啊，我们持名念佛是第十六观。第十六观，那怎么不是观呢？离不开观这个原则，要懂得做观。那我们要学习呀、啊，你怎么来这个啊观照啊？这个讲这个观照做观呐、啊。我们要深入般若经典啊，你才懂得什么叫做观照。观照是初步的功夫啊，初步的功夫观照，照到功夫得力就得定，要照住，妄念不动。哦，妄念不动就照住了，那观照就妄念起来就发现了。那照住再深入，就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就照见了。啊，所以它三个层次：观照、照住、照见。啊，那么我们念佛也是一样啊，这个功夫成片，思一心，理一心。离习就是照见的啊，所以这个做观，我们现在呢，实在讲，观照这个功夫还是比较高一点的。我们现在呢，可能只能先从观察啊，观察开始啊。观察呢，啊，用心意识，用我们意识心在观察。你真正提起观照啊，它要离心意识，不能用意识心。啊，我们现在呢所修的都离不开意识心啊。那么离心意识修啊，你要深入楞严了。啊，《楞严经》这个给我们分析的很清楚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啊，这个。不会用，用不上啊！用心力识修，我们大家比较容易入手啊。我直接用禅门这个啊，这个要这种根气的啊，那也不是说这绝对不行啊，要这个深入这个经教啊，你深入了才知道怎么去做观。那我们先从观察，我们这修静中啊，有个方便啊。啊，观察，你看这个八大连觉经讲啊，为佛弟子，常以昼夜自心诵念八大连觉。啊，第一觉悟啊，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四大苦空，五阴无我，生灭变异。虚位无主，
心

是恶言行为罪首，如是观察见离生死。啊，那个观察就比较粗的。啊，在观察我们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啊，世间无常，我们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啊，无常啊。啊，这个世界啊，我们这个地球啊，很危险，很脆弱。天灾人祸很多啊！现在你看啊，地震啦、啊、火灾啦、啊、水灾啦、啊，什么空气污染啊，再加上人为的战争，我们这个国度啊，这个世界啊，非常危险，非常的脆弱啊！那这个我们去观察，可以观察出来，我们用意识心就可以观察出来了啊。那么如是观察啊，不断的观察呢。见离生死，啊，见离生死，我们就是会把这个世间放下了。你这个出离心才生得起来，啊，我们净宗啊，三根普披利顿全收啊，我们不是上上等根净，但是我们能够做这样的一个观察，帮助我们升起出离心，啊，出离心就是升起，你要看破。看破就看清楚这个世间的真相，它是无常的，它不是永恒的。要常常这样观察，常于昼夜，自心诵念，要常常这样想到这个事情。你不常于昼夜自心诵念就忘记了嘛。所以为佛弟子就昼夜都要提醒。都要提醒，这个世间是无常的，不要一直想来日方长啊，那个是打妄想，什么来日方长啊，这个是讲好听的啦，因为我们是应付一切世间人哈，我们这个小佛堂就大家来都老同修啦，讲一些比较实在话啦哈，人都会死啦哈，那都不会死是骗人了。西方极乐世界才不会死了。今天时间到了，只有讲一条，其他都是讲故事，但是故事也很重要，也是跟我们这些都有关系的。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我们昨天跟大家学习到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第四品二地品，已经简单学习过一遍那么在二地品最后这品经文最后一段，这是佛对我们的一个重要开示佛对波斯匿王的开示就是对我们大家的开示。佛给大王讲就是波斯匿王说此经说这部经的名称叫做人王问般若波罗蜜。那么这个王是一个国家的领导最高的一个领导人。那么这个王有大有小可以说只要呢基于领导地位的都称为王比如说你是一个公司行号的老板那你就是这个公司的王你领导这个公司所以任何团体任何单位基于领导地位的就是王当然这个有大有小，所以我们学习经典要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大王并不是只有单单指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那当然这个地方是以一个国家最高领导来做代表。那么人王会来学佛像我们现在净老和尚提倡这个中华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在台湾在大陆有一些公司企业他们发心用这个中华传统文化来教育他们公司的员工。那么在大陆那就更多了因为大陆人多所以他们公司行号也多那么相对之下呢大陆当然就比较多。台湾现在也有几家公司在这么做那么这些公司过去还没有接触到传统文化呢都是共同面临一个问题。现在人不好请。那么人请来了呢不好用那他不听你的。不能跟公司配合。所以现在做老板的人真的头很痛。公司营运也就受到影响。甚至有的比较严重的就经营不下去了。关键都在人的问题。因为人现在没有教这个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在家庭在学校在社会都没有这个教育。从幼稚园到大学
都没有教做人啊，做人处事这些道理啊，是一张白纸，完全不懂啊，只有学啊科学技术知识，学这一方面啊，那学这一方面啊，做人处事的道理没有学习啊，那当然啊，人跟人之间相处肯定处理不好啊，人的素质啊也一直往下降啊，因此啊很多问题都出现了。那么这个是教育啊的问题，现在呢没有这个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包括因果的教育都没有。那么在我小时候啊都还有一点点影子啊。啊小时候我母亲啊常常告诉我们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啊虽然父母不认识字啊但是以前啊他们怎么学的呢啊就是看地方戏。啊以前的戏剧啊都是演历史剧啊忠孝节义。啊还有我母亲他这个娘家是在戏子啊郑氏家族啊是一个大家族啊有传统文化的这个大家庭大家族的一个氛围啊所以从小啊我也听我祖父啊念三字经都用台语念的啊我们现在讲的台语啊实际上是福建的闽南语。啊新加坡人啊说福建话啊其实福建话呢很多种啊福州福鼎福清啊南平每个地方的方言都不一样二十几种。啊所以讲福建话呢应该他要加上福建的闽南话。不能说福建话福建言里那么多方言那么多啊到底是哪一种啊就像我们现在讲台语那台语呢也不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台语那客家话那你说它是不是台语啊它不是台语它是客家话啊我看客家人会有意见啊啊那现在呢大陆各省的人啊有些比较老的啊他们每个省都有他的方言啊现在年轻人都不会讲了。那我们台湾还有原住民的言语啊所以你说台语呢也好几种啊。啊在台湾讲的话就叫台语。啊那么现在呢是以多数啊现在闽南语呢占多数啊所以大部分说啊台语啊大概大家都是指啊就是闽南话啊有人讲河洛话啊所以小时候啊听我祖父啊就是用台语台湾的闽南语啊念这个三字经。所以这个是有传统文化的一些影子。因此啊我多多少少感受到一些。啊但是现在我们在下一代的年轻人可能就连个影子也没有了。啊现在没有我们传统的文化了。啊现在都是西洋文化。啊现在年轻人过的什么节日呢圣诞节啦万圣节啦美国那个万圣节啦装神弄鬼的啦。啊那个现在很流行连大陆幼稚园到大学都在啊万圣节到了然后就搬那个鬼到人家门口去吓人啊。那我们自己的文化就没有了。所以这个
人王啊，第一重要的就是要提倡啊优良的传统文化啊，这才是一个人王啊。现在呢，就是没有重视这个文化啊，只是重视经济啦、科技啦，但是呢，社会越搞越乱啊，没有这种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啊，社会越来越乱。所以人王啊，他是一个领导啊，人王啊，他会请问佛般若波罗蜜，那这个王啊，真的是非常有善根、有智慧。那么，一个国家的人王。啊，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有一个好的领导？啊，现在呢，我们大家呢都会骂政府啊，政府做得不好。那是不是完全能怪政府？那我们人民有没有责任呢？啊，好像我记得几年前啊，有一次啊，好像到基隆还是巴黎啊，有一个地方旅游区啊，把那个河啊，很多罐头啦、垃圾啦丢到河里面，啊，那就很看起来很脏乱啦、啊，啊，那个罐头在那乱丢，啊，我就听到啊，有一个人在骂政府，这个政府啊都没有叫人来清理这些垃圾啊。那么我们想一想啊，他这样骂合理不合理啊？你们想合理不合理啊？啊，那个旁边那个垃圾桶那么大，他不丢，他就偏偏把它丢到河里面去，然后再来骂政府都没有来清。啊，你说这样合理吗？那应该是骂那些人啊，没有公德心乱丢，是不是这样？你怎么能完全怪政府呢？啊，应该政府错的你去怪他，啊，人民错的你不能怪政府，你人民也要检讨嘛。

那么根据我们佛经讲的啊，你这个地方地区的人啊，造恶业多，十恶业造的多，你感应来的那个领导就不好。造恶业那一定感应那个恶王嘛，恶跟恶他才相应嘛。那这个地区如果造善业的人多，造十善业的人多，大家修十善，那你一定啊感应那个好的王来领导。这个国王领导跟人民他是有因果关系的啊，不是单方面的啊。一定要明白。啊，所以我们要好的领导，那我们人民要修啊。啊，你要修善积德啊，那修的标准在哪里呢？我们老和尚最近提倡的啊，弟子规啊，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大家认真来修，修好了啊，不要说一百分，六十分以上啊，那这个王就不错了啊，你一定感应啊，这个王不错。那么如果少数人修啊，也是有帮助啊，但是呢，多数人造恶业，那力量抵不过他。啊，那感应的王啊，也不会很理想啊，但是总是啊有一些好处啊。如果你要感应到一个很好的人王啊，啊，像这里讲的，哦，这个国王要问般若啦，那我们人民也要修相当大的福报啊，你才能感应这样的人来当我们领导。啊，这是一种感应。啊，那如果人民呢、啊、都造恶业，造恶业的多，修善的少，那你想感应到什么好的领导来，你骂他没有用的。啊，那你要好的领导啊，那就是啊要靠教育啦，教化众生，教化人民。啊，让大家呢都明理了。啊，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知道之后呢，那努力来断恶修善，那我们感应的领导人就非常好了。啊，大家都有福了。啊，所以根本上还是在教育的问题。啊，那这个教育呢，不是现在那个学校的教育啊，那个学校教育教出来现在的社会的乱象，你都看到了。啊，是伦理道德因果教育，这个是全世界通通没有。那么此地讲到般若啊，我们修般若也是要这种伦理道德的因果教育的基础啊，那么再来修般若就不困难了。那么般若啊，是我们必修的啊，可以说学佛必修的八万四千法门都离不开般若啊。换一句话说，如果没有般若，就没有佛法了啊。所以这个佛给波斯匿王讲啊，这个经的名称啊，叫做《人王问般若波罗蜜》。说汝等受持般若波罗蜜经啊，是经富有无量功德啊，名为护国土功德啊，亦名一切国王法要，无形无不大用，护色载功德，亦护一切众生身啊，即此般若波罗蜜啊。那么这个就是般若波罗蜜啊，这部经啊有无量的功德啊，能够保护国土的功德啊，那么也叫做一切国王法药啊，吃这服药啊，那这个作用很大了啊，能够护持世载啊，也能够护持一切众生的身心。

得到安乐，就是般若波罗蜜，所以般若波罗蜜啊，佛用比喻啊，像这是护国土，好像啊，城堑、墙壁、刀剑、矛矢，这个国家的一个防卫的一些用具，护城河啦、这一类的，那么就是保护国家的一些设施。这个用这个来比喻般若波罗蜜。那么如果没有般若波罗蜜呢，那这些外面这些护国的设施那也没用。为什么呢？般若波罗蜜，般若就是智慧了。一个人如果没有智慧呢，他把那个错的认为是对的，对的看作是错的，那你说你外面弄得怎么再好，也护不了国家的。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佛呢，特别劝波斯匿王啊，如应受持般若波罗蜜，亦复如是。也可以就是说呢，这个般若智慧啊，不可以没有的。那么在莲池大师啊，这个竹窗随笔过去我看了很久现在呢，我刚才再把它找出来看看莲池大师这个竹窗随笔这个我们净宗八祖净宗八祖莲池大师他对这个般若的一个重视。那么他讲了三则那么我简单的用这个白话来讲一下讲这个般若这个莲池大师讲土可以使物朽坏就是土我们有东西你放在那个土里面那个东西会坏掉，会腐朽坏掉。水可以使物腐烂你一个东西放在水里那么可以让这个东西这些物品它腐烂掉然而呢这个腐朽的之后一定还有残值存在一定还有留下那个残余的这个腐烂掉的这些渣在里面那么一定要等到烟埋浸泡很久才完全消灭干净那么这个是说土跟水那如果用火来烧这个东西就很快了瞬间就是一下子的就把这东西烧成灰烬了就没有了。那么莲池大师他想到这个他就想到呢我因此了解般若智慧就像大火炬一样。种种贪爱心如果一靠近般若智就如同水靠近火它就干枯掉了。种种烦恼如果触及般若智慧就如同木材靠近火那个木材靠近火就被烧掉了。种种愚痴一靠近般若智就如同石头遇到大火就会焦烂。种种邪见障碍妄想情事等等这些杂物把这所有的妄念形容成那些垃圾杂物一经般若智把烈火所灼烧当下灭尽一点残余都不剩都被烧得光光那么这个是把这个般若智慧来形容大火你什么东西遇到大火都会被

烧掉了，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那么比喻呢，这些很多东西啊，就好像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啊、贪嗔痴啊，那遇到这个般若智慧的大火炬啊，那这些通通被烧光了，也就没有了。所以古大德啦也说了，说太末虫到处能栖息啊，太末虫那个很小的虫啊，到处它都能停留的啊，那唯独啊不能栖息在火焰之上啊，那个在火焰那么火上面，它马上就被烧掉了啊。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众生这个妄心处处能攀援，那唯独啊他不能去攀缘般若智慧啊。所以最后莲池大师做一个结论说，所以啊学道之人不可片刻离开般若智慧啊，学道的人啊不可以片刻啊，片刻就很短暂的离开般若。那么这是第一则啊。那么第二则呢，般若啊，又讲这个般若的重要啊。莲池大师啊有一次啊，他的脚啊因为这个洗澡啊不小心烫伤了。那古时候洗澡啊是一个木桶啊，一个木桶啊，这个我小时候还有啊，那些桶啊现在也有啊，现在人家专门去买来泡澡的啊，那个木桶啊，我在台北善果林林长夫人买一个送给我啊，我很少在泡啊，那泡澡啊我觉得太浪费水了啊，冲一冲比较快啊，那偶尔泡一下啊，就买来了那偶尔泡一下。那那个桶啊，如果你那个水温没有先测试啊，就那个水太烫了啊，所以莲池大师啊那一次洗澡啊，那个水太烫啊，没有先测水温呢，就脚就下去了，哇，那个脚就被烫伤了啊，烫伤就走路就不方便了，所以他外出就要坐轿子。啊，就人家要抬轿子，那没办法走路了，啊，只好呢坐轿子。啊，有一天呢、啊，他到外面啊，那天已经傍晚，天色开始变黑了。那么这个抬轿的轿夫啊，啊，因为喝了酒，啊，喝了酒呢，那抬轿子啊跌倒了。啊，这个轿子啊也跟着翻倒。啊，这个轿子啊我去大陆有坐过啊，但是没有坐那个四人抬八人抬那个大轿啊，是两个人的啊，一个椅子上面空空的啊。啊，上那个楼梯啊很陡的。那其实我自己爬是还可以啊，但是看到那些人啊在那边等了半天。就是他等了半天就是要赚我们这一笔钱了。啊，以前韩馆长啊第一次到大陆啊，啊那到山上去啊，那轿夫啊就要抬轿。啊，馆长说哎呀这个抬轿子看得好可怜哦，哎呀看得我们非常不忍心。啊，他的儿子啊高贵元跟他讲啊，他说你不给他抬啊他就更伤心啊。你那个钱不给他赚啊。那么莲池大师坐的那个轿子啊，是古时候那个有帘子的，有放下有帘子，好像那个新娘啊要嫁的那比较大的啊，有窗帘的。那个轿夫喝酒啊，就跌倒了，跌倒那个轿子也翻了啊。就在这个时候呢，突然啊出现好几个男子。啊，手就伸进去这个轿子里面，啊，七手八脚的。莲池大师是出家人嘛，
戴的是僧帽，

那么这些小偷啊，以为啊，这个轿子里面啊，大概是官僚贵族的女众，那头上啊，一定带有那些高贵的那个叉子啦，那个头饰、首饰，然后起手趴脚就在他的头上抓，啊，以为啊，可以抢到一些东西啊，因为那个做官的这个家眷啊，女众家眷啊，他都有一些金子啊插在头上的，啊，然后七手八脚啊，啊，以为啊，他身上带有金银珠宝这些首饰，啊，然后七抓八抓，后来这些小偷啊，发现呢，原来是抓到一个出家人，啊，这些人就感到非常惭愧了，赶快跑了。那么你看啊，修行人啊，这是祖师大德，跟我们一般人就不一样。我们一般人啊，一定非常生气，这些小偷真是啊，一定非常生气啊。但是呢，这个莲池大师啊，他遇到这个事情了，他又有悟处了啊。他说：“我因此明白啊，这个般若智慧啊，如同大太阳一样。”啊，你看他坐轿子呢，太阳刚刚西落下山，那这个盗贼啊，以及违法作乱的人啊，他就出现了，就出现了。啊，那么这个是他把这个大太阳啊，比喻作般若智慧。啊，太阳下山了，黑黑的了啊，那些作案的人他就方便了啊，他就出来啊，啊作案了啊，所以莲池大师讲啊，这个般若智慧啊，就像那个太阳啊，太阳啊当空啊，看得清清楚楚，那些盗贼就不敢随便乱动了啊，但是呢，这个太阳下山没有了，哎，他就出来了。啊，所以莲池大师说，智慧观照事理的功夫才稍稍放松，那我们的无明烦恼啊就化作了。啊，就好像那个太阳下山了，那贼就出现了。啊，我们一下子呢，般若智慧呢失去观照了，我们的妄想烦恼就是好像那些贼啊，趁这个机会又出来了。啊，所以先得有缘呐、啊，般若智慧呐、啊，暂时不在，犹如死人呐、啊，啊，就像死人一样啊，啊，因此啊，学道之人不可片刻离开般若的智慧。啊，那不但呢、啊，学道之人啊，我们在本经看呐、啊，佛告诉人王啊。你做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你不能没有般若智慧啊！没有般若智慧呢，你就会净干糊涂事啊！你说这个多重要啊！所以做一个领导人啊，没有智慧是不行的啊！那么第三则呢？也是引用佛经啊，莲池大师引用佛经啊，佛经当中有提到啊，啊，这个夏天呐、啊，在沉水的器具当中蓄水，经过一夜呢，就有虫生出来啊，但是这个虫啊，很微细啊，不是我们凡夫肉眼能够看得见，所以水必须过滤后才能饮用啊，这个过去出家人呐、啊。如果外出要到远方远地去啊，那都要走路，以前都是走路。那走路呢，身上啊必须带个沥水袋啊，用布做的沥水袋啊，就走到半路啊，你在路边啊，河边溪。

边啊，要拿一些水来喝，必须经过那个滤水袋滤过啊，这样才能喝啊，不然啊，那些都有虫的，啊，喝了就等于杀生一样啊，所以这个虫很危险啊，要过滤啊。如果呢，把这盆水放在手上煮，只要这个火不熄灭啊，那个水温不要让它冷却下来啊，这盆水它就不会长虫了啊，就是保持它的温度，它不会长虫啊。你水凉掉了，那虫它就生出来啊。那么莲池大师又有悟处了啊啊，我因此明白啊啊，他就明白了。般若智慧啊，如同火煮水啊，你只要这个观照般若的猛焰炽火不要停息下来啊，如同保持那个热水温度一样啊，精进而不间断，那么我们那些分别执着的妄心呢，它就生不起来了。就像那个虫啊，你水保持一个温度，它就不会长虫了啊，你冷却掉，那虫就生出来啊。所以呢，最后结论啊，莲池大师又说，学道之人不可片刻离开般若智慧。那么莲池大师讲的呢，那我们再看看呢 啊我们昨天学习这一段呢 啊这个人王护国经啊，你看佛呢就是这么开始的。啊，你要护一个国土啊，你没有般若智慧，那就护不了了。啊，有了般若智慧呢，那就像啊，城堑、墙壁、刀剑、矛损都有了，啊，你保护这个国家没问题了。啊，这是我们昨天呢、啊、学习这一段呢、啊，佛讲的啊，我们在。引用竹窗随笔莲池大师这个对般若智慧的重要性啊，啊，来补充啊，说明这个佛在这个经啊，为什么这么强调般若智慧啊，它的道理就在此地。好，我们接着啊来看这个第45页啊，请大家翻开45页。佛说人王般若波罗蜜经卷下啊，这部经也是姚琴三藏鸠摩罗什译啊，那这个我们现在念的佛说阿弥陀经啊，也是姚琴三藏鸠摩罗什翻译的啊。我们看护国品第五，那么这一品啊就讲怎么护持啊这个国土国家了。那么我们来啊简单说明一下啊这个护国品的这个品题啊，这个品题的大意。那么前面啊我们知道啊，诸王啊就是波斯女王以及十六大国王欲问护国因缘啊，就请问释迦牟尼佛了，怎么来保护我们这个国家啊？那这个因缘啊，发起啊，发起佛讲这部经啊，前面呢、啊、讲了四品，那么先说护佛果实地行成就能护啊，先说护佛果。啊，为什么先说护佛果呢？那没有佛来教导我们，那我们怎么知道去护国呢？啊，所以当然啊，要护佛果。啊，有佛啊，在世间啊，啊，是我们世间众生的一盏明灯。啊，我们有问题啊，去请问佛，都能得到

解答，啊，能解决问题。所以成就能富，啊，佛啊是能富，啊，能富就是佛的教义。那国运兴替，心为转移，顺般若智，唯能救护。啊，一个国家的国运呐，有兴有衰，啊，这个兴衰交替。那关键呢，为什么有兴衰呢？都是人心呐转移，啊，人心有变化。啊，如果呢，人心转移来顺这个般若智慧，那就能救护国土啊！这个国土啊，有危险了、啊，有问题了，那么这个就能救护了啊，就能救护啊！我们看下面经文：尔时，佛告大王：“汝等善听。”吾今正说护国土法用，汝当受持般若波罗蜜。啊，我们先念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是总说了，总说尔时啊，就是佛讲完前面这个经啊，接着要讲护国品这个时候。那么释迦牟尼佛又告诉波斯匿王以及十六大国王说，汝等啊善听啊，这个关键字眼在善听啊，要会听啊。我们现在呢有很多同修也在听经啊，但是呢我们跟他谈啊，有时候讲不通啊。啊，一个道理啊，很简单的啊，他就不明白。啊，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我说这个佛菩萨、儒释道三教，都是叫我们要啊这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慈心不杀，修持善念啊。儒家也讲啊，慎终追远，明德才会归厚啊。啊，所以人不能忘本啊，不能忘记祖宗啊，这是佛世间圣贤教导我们的。啊，但是呢，有一些同修啊，那个没有学佛的我不谈，就是我们净宗同修，他也很有理由来辩啊，不认祖宗啊，他就是讲一套理由来否定自己的祖宗啊，那我就知道他这个听经不晓得听到哪里去了啊，而且还在怪老和尚啊。那你说这个他糊涂到哪里去了啊，这祖宗是你自己家里的啊。啊，教你孝养父母要敬事祖宗啊，你还讲理由一直要去否定你家里的祖宗。啊，说他变种了啊，他变了，变种了，变敬了啊。我说这个有没有变啊？啊，是你家里的事情嘛？啊，你要回去跟你父母讲啊，我都变了嘛。啊，不承认自己祖宗是中国人，现在我们台湾就这样啊。但是很多人相信这种话，啊，你现在姓的是中国姓，讲的又是中文。啊，我们现在这个文字你拿出去外国人家会说台文吗？好像那个英文啊，那美国讲的，这英国传过去的到美国讲，大家也说是英文嘛，没有人说美文，对不对？那，啊，我们现在用的不是中文吗？
有人讲台文。

啊，你家那个坟墓那个木牌啊，都是大陆那些自己祖宗啊，那个以前那个地方啊过来的啊。那我很简单啦、啊，啊，我小时候啊，我父亲就给我讲，我们很早，大概明朝、清朝就移民过来了。

那我们姓林的啊，我还会去找那个宗祠还在。啊，那个庄传师啊，他在宜兰啊，姓吴的，有一次跟我到漳浦去做法会啊，他说根据他家的族谱啊，他家那个祠堂啊，还被他找到了啊，离开我们做法会那个寺院不远。啊，说我们跟中国都没有关系啊，那没有关系啊，要回家跟你父母啊。去理论一番了 啊，我就不是中国人，你为什么给我取中国的姓，教我讲这个中国的闽南话？啊，像这种这么离谱的，现在很多人哦，他听了还变，那社会一般人变啊，我们也可以谅解他，因为他无知嘛，那也没办法啊，没有教育嘛。啊，连自己祖宗都不认了啊！人家劝他不要认祖宗，他就相信了。那大家想一想，我要听我父亲的话，还是听这些政治人物的话？啊，但是政治人物说，他给我讲啊，你不是中国人，你跟中国都没有关系。那我要听我父亲的话，还是听他们的话？大家给我一个答案啊！啊，这是乱来嘛！啊，你什么政治主张啊，在我们民主国家你可以提出来啊，前提就是你不能否定自己的祖宗，不可以否定自己祖宗的历史文化。啊，这个就大不孝了，啊，背叛祖宗了。啊，像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哎。啊，所以实在讲啊，我也不是爱多事啊，我自己花了钱去登报纸，也没有人给我钱啊，这看不过去了，看不下去了，这么离谱的事情，难道那些政治人物，人家是他是要选票，是要你选给他，啊，然后叫你不要去认同你自己家里的祖宗，你也听他的，啊，这个是太离谱了。啊，所以这一点智慧都没有，那你谈什么呢？啊，所以我看的那一篇啊，如果有人来抗议啊，我就知道他没智慧啊。有智慧一定，他一定会支持的啊。啊，怎么可以不认自己祖宗呢？啊，你不管什么党，都是中国人，都是一家人。对不对？啊，你自己一家人，然后在这里分对立，然后来分族群，然后一天到晚在闹，啊，你说我们这个国家怎么会安定？啊，怎么会兴旺呢？啊，这个都是啊，每一个党都没有教育，才会这样。啊，现在不管什么党，啊，只要他愿意接受老和尚这个传统文化教育啊，我们都欢迎啊。都愿意去帮助他，那看谁学的比较好，我们就选谁嘛，啊，这样就公平了嘛，啊，但是前提了，你不能不认祖宗啊，你不认祖宗，你就大不孝了。你说做的再好啊，你祖宗都不会原谅你。啊，所以劝人家你认祖归宗啊，我贴出去还有很多意见的。你说莫名其妙吗？啊，那别人有意见啊，我们不怪他啊。我们敬宗同修有意见啊，那就太不应该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段啊，就是要智慧了啊，要般若智慧啊。啊，真的一个人没智慧，医治啊就很麻烦。啊，所以汝等善听啊，吾今正说护国土法用啊，这个方法作用，汝当受持般若波罗蜜。你要受持般若波罗蜜。我们接着

啊，看下面经文。当国土乱时，意乱啊，破坏劫烧，贼来破国时，当请百佛像、百菩萨像、百罗汉像、百比丘众、四大众、七众共听，请白法师讲般若波罗蜜。啊，那么这个一段啊，就是护持啊，护持这个时机。啊，这国土意乱啊，贼来破国时。啊，这个外贼啊，就是外面的敌人。内贼就是自己心里那个愚痴了，愚迷、愚痴、迷惑。啊，我刚才讲了，连自己祖宗都不要了，不认了。那你说这个人他有智慧吗？人家叫他不要认他自己的祖宗，他都相信了。你说他有智慧吗？啊，那是太离谱了。所以这个护就是护这一个啊，那么都要有般若智慧，你才能破自己内心的愚迷。你自己内心没有愚痴迷惑，你才有能力去化解外面的敌人。啊，所以此地给我们讲啊，这个下面讲护法。啊，护法呢，它分三方面，有行仪、行法、救难啊，这三方面。那么先请三宝啊，那么庄严道场啊，来供养一个道场，如法祈福酿斋，那么旨在呢修沉静啊，这些请百佛像、百菩萨像。一百尊罗汉像啊，请一百个比丘众啊，这个四大众、七众啊，就是在家出家有七众啊，比丘、比丘尼啊，释迦牟那尼、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啊，七众啊，那么来听法师啊，请一百个法师来讲般若波罗蜜。啊，那么这个白啊，也可以说数字，那么也可以说一个圆满数啊。这是先请三宝严供啊，如法祈福酿斋，止修沉静。那么这个大意啊，我们敬老和尚讲，祭祖先，祭先师，祭忠烈。啊，那这个就是提倡啊，孝亲尊师，祭祖，祭祖先，祭祖先就是教人呢，你不能忘本，这是教孝啊。人如果不忘本了，这个人才会心才厚道啊。那祖宗都不要了，那个这个人心很刻薄。啊，那么祭先师，这是师长；祭忠烈，啊，那这个国家呢，忠臣是出于孝子之本啊。如果不是孝子，他对国家不会尽忠的。啊，那么他在国家呢，他是有利害关系，啊，国家有危难的时候呢。他不会来保护这个国家啊，都是自私自利了啊，所以这个意义啊，我们一定要明白啊。然后啊，你请一百个法师来讲《般若波罗蜜经》，那么下面啊，这些啊都是。庄严坛场的啊，这个摆设啊，这种摆狮子火高座，浅蓝摆灯，
烧百合香。

百种事花，以用供三宝。啊，三衣食物供养法师。小饭啊，小饭就是小食了，点心啊。中食就是中饭，亦复以食。啊，那么这个都是啊，你请这么多法师来啊，来讲《般若波罗蜜经》啊，请这些大众啊，大家来听经啊，七众都来听经啊。那么布置这个坛场，那么此地讲的啊，这个坛场这个当然费用就很大啊，因为这是国家办的啊，一个国家呢，它有它的资源啊，比较丰富，所以他来办这个啊坛场啊就没有问题啊。如果一般的人家恐怕没有这种财力啊，但是一个国家呢，他一定有这个财力来办啊这个庄严的坛场啊。那么这个主要是修沉静心啊，礼请啊白法师讲《般若波罗蜜经》啊，佛法在恭敬中求。那我们再看下面啊，大王一日二时讲读此经，汝国土中有百部鬼神，是一一部复有百部，要闻是经，此诸鬼神护汝国土。啊，这个是修行的方法啊，就是礼请一百位法师来讲《般若波罗蜜经》啊。那么这个百啊，也是数字啊，也是圆满数啊。比如说你请一百个法师来讲这个经啊，那超过一百行不行呢？那当然也可以啊。也就是说，如果你同时请很多法师啊，在全国各地同步同时在讲这个经，那当然是最好啊。因为教人民啊，大家都有智慧了，有了智慧了，你灾难就能化解了啊。没有智慧啊，那灾难是越来越严重。你现在看到了，全世界呢，全世界的领导人都没智慧，所以搞得世界这么乱，越搞越复杂。为什么？他没有智慧，他都政策都错了，不对了。啊，当然啊，越搞越麻烦了。啊，实在讲啊，都造罪业了。啊，所以世界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不太平。那么一时啊，一日二时，二时就是一古代印度的时，古代印度的时，一时是我们现在的四个小时，那二时就是八个小时，啊，八个小时，那也等于说一天呐、啊，要请法师讲八个小时的经，啊，现在呢讲八个小时的经，能够来听的人真的是有限了。这个你现在人能够来听两个小时就很不容易了啊。但是如果非常时期啊，那这个是有必要的啊。啊，那么这部经呢，人神要闻，人跟鬼神都喜欢听。那为什么人神要闻呢？我们刚才给大家分享这个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那竹窗随笔啊，给我们讲这个般若啊，佛在这个经啊，就是强调般若。那么有了般若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所以这部经啊，人跟鬼神都很喜欢听。啊，所以常讲常闻，啊，常常讲，常常听闻，必得。

感负啊，必得感应，那么受到啊这些鬼神的护持啊，所以此诸鬼神护汝国土啊。那么这个百步鬼神呢，他有根本有十步啊，那么从第一呢大神步到第十罗刹神步啊，这个一共有十步的鬼神，那么每一步又有十步，那就变成一百步啊，一百步呢每一步又有一百步啊，所以这个鬼神就很多了啊，鬼神啊喜欢听这个经。所以有一年我到美国纽约啊去讲经，纽约的同修啊招待我去参访这个香港寿爷老和尚的光明寺啊，光明寺啊，那这个光明寺啊我看了两副对联啊，我觉得两副对联啊写得非常好啊，一副对联一副啊，一副是在香港啊，在纽约啊那副对联啊，他上联是写啊有人说法龙天喜啊，就是有人讲经说法，那个龙天八部都欢喜，无人说法鬼神愁啊，啊，说没有人讲经说法，那个鬼神都很忧愁，不晓得该怎么过日子啊，所以讲经说法呢，人神要闻都喜欢来听闻啊，因为呢没有听经闻法，智慧不开呀、啊，智慧不开呢，常常做些愚痴的事情，实在很麻烦。啊，所以就得到感应了。那么下面呢，啊，再给我们讲，大王，国土乱时，先鬼神乱，鬼神乱故，万民乱。贼来劫国，百姓亡丧，臣君太子王子，百官共生是非，天地怪异，二十八宿星道，日夜失时失度，多有贼起。那么我们这次啊讲这个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的因缘啊，也是去年啊，我记得在福鼎做37年啊，跟上海啊护龙居士啊，还有乐清这个金海燕居士啊，大庆这个马万龙居士啊，他们去参加这个30系列。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08年在他的家乡安徽庐江实际禅寺啊，请这个当时的主持满城老和尚啊举办百期护国习斋系念的大法会啊，就做700天啊的30系念来护国习斋。那么做这个系念来护国习斋呢啊，当然我们净老和尚讲经是讲了很多了啊，这个道理讲了很多。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部经啊，又是给我们一个很有力的证明啊，为什么呢？这个经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国土乱时啊先鬼神乱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世间啊这个国家地区啊，现在呢不止这个国家地区，是全世界啊，全世界都乱。

那这个人间啊，乱成这个样子，人间还没有乱啊，其实啊，鬼神就先乱了。那么鬼神乱啊，它就影响到人间的人乱啊，所以下面就接着讲，鬼神乱故万民乱啊，鬼神乱故万民乱啊，因为鬼神乱，所以世间这些万民他就跟着乱啊。那乱呢，先乱什么呢？乱他的心啊。现在呢，我们这个世间啊，乱在哪里？乱在这些媒体啊，啊，现在言论自由，那什么乱讲的都可以讲啊。啊，其实现在言论啊，说自由真的也不自由啊。乱讲的他很自由啊，讲真话的那不自由，他不能给你讲。我现在自由是这样的自由啊。啊，讲正确的他不给你播啊，他不给你报啊，乱讲的他报。啊，报这干什么呢？扰乱社会，扰乱人心呐、啊。啊，所以鬼神乱故万民乱。那么贼来劫国啊，就盗贼啊来抢劫这个国家了啊。那这个也就是内忧外患了，百姓亡丧啊，这个人民啊都很多意外啊事件死亡的啊，就是现在讲啊天灾人祸灾难。啊，臣君、太子、王子、百官共生是非。啊，那么这里呀、啊，我们看这个经文啊，讲臣君啊，一般是讲君臣。啊，那这个臣君呢、啊，就是叛逆了。啊，造反了！啊，这个中国历史以来啊，这个叛逆造反的很多啊。啊，那这些人都是造恶业了。啊，那么太子、王子、百官啊，在政府方面的官员共生是非。啊，共生是非啊。你看啊，现在骂来骂去的，你看是不是这里讲的？那佛早就知道了啊！现在报纸一打开啊，我们没有听到政论，都是互相谩骂。这个就是这里讲的共生是非了，在朝在野互相攻击。那这样啊，会造成什么情况呢？啊，我如果给同修讲这个，那些没智慧的同修啊，实在我也很头痛啊，我也很惭愧啊，我无德无能啊，教不了他们啊。如果我修得好啊，他就会改变啊，我修得不好，所以帮不了他。啊，这些讲这些是非啊，那个政论啊，他听不进去，跟他讲真话呢，他听不进啊，听骗不听见，骗他的人，他一听就很欢喜，就相信；跟他讲真的，他不相信。那我们现在看到整个世界呢，都是这样的情况。那这样的情况啊，我如果给一些同修讲啊，他们啊听不进去啊，也不接受

他就哪有，现在哪有灾难？我们很太平啊，我们很平安呐啊，那真是粉饰太平啊！啊，睁着眼睛说瞎话啊，那不是事实嘛？那事实的，我说这么太平，我说，他说台湾非常好，我说非常好，为什么还要骂来骂去呢？那好还要骂，骂什么？啊，你要骂来骂去呢，那表示很不好咯。大家都在造口业，那怎么好呢？啊，所以我常讲啊，遇到选举就是我们台湾的灾难。啊，不要选举啊，我们还安安静静的过日子，一到选举，天翻地覆，真不像话。大家呢争权夺利，自私自利，嘴巴讲的为人民，哪一个为人民啊？啊，就是此地讲的。那这样会怎么样呢？天地怪异了，像现在气候不正常了，啊，全世界都是这样啊，大家都知道啊。二十八宿啊，这个二十八宿呢，是我们中国啊农民历啊，它有分四主，东西南北四宫啊，那么有用动物的名义名称啊来配这个四象相配啊，这个现在也在网络上可以查到这个资料啊，那个这些都是专有名词啊，专有名词啊，星宿。星道日月失时失度多有贼起啊，整个啊自然环境就失去平衡了啊。现在这个南北极啊冰山快速融化啊，那这个天地啊也都不正常啊，天地啊这个气候啊自然生态啊。都不正常啊！现在听说北极熊都没地方生存了，啊，这是人类啊造的恶业啊，感应啊这个大自然环境啊这么多的灾难。那么这个要怎么办呢？啊？就是要习斋了啊，那么习斋啊，我们老和尚啊用37念啊做百七啊，现在我们双七啊，三个百七圆满了啊，后面啊第四个百七在这个月24号又要开始。那么做百七就是安抚鬼神啊，让这个鬼神不要乱。安抚鬼神，那我们这个世间呢、啊、才能平安啊！如果鬼神乱了、啊，那我们这个世间就跟着乱啊！鬼神先乱，然后才人间乱啊！所以呢，讲这个经，包括我们做系念法会，这些都是先安抚鬼神啊！鬼神安定啊，人就安定。那么国土有灾难啊，那么有外国要来侵略，里面又有盗贼，内忧外患啊，要请法100个法师讲这个《般若波罗蜜经》啊，那么这个是保护国土啊最好的方法。那现在呢？我们看这个世界上啊，这些各国的领导，大家现在保护国土用什么？他不是用般若波罗蜜，用灰弹啊！现在是用灰弹，那大家在造灰弹，那灰弹造的还不够，再来个核子弹啊！用这个来保护国土，大家想一想，保护得了吗？
用这些科技这些东西。

能保护得了吗？谁敢讲？啊，为什么保护不了？啊，因为人心坏了，你怎么保护？这个世界乱是人心制造出来的嘛？人心坏了，人心造恶业了，啊，人的思想之见偏差了，造成这个灾难了。他错误的知见造成的，他没智慧啊。那你用这些能保护得了吗？实在想啊，哪一个国家他敢保证啊？哦，他有这么多的武器，他的国家就啊绝对安全啊。我看啊，没有一个国家敢这么保证啊。现在连美国他都不敢了。啊，你看美国以前啊，啊，我们早在20年前去的时候，哪有像现在这样草木皆兵？啊，每一个人啊进去啊都有恐怖分子的嫌疑。你说这个日子怎么过？啊，每一个人都有恐怖分子的嫌疑。你说他安全吗？他那个武器那么多，安全不安全？啊，如果安全了、啊，他不用那么麻烦了、啊，就像以前一样了、啊。啊，所以这个答案不就出来了吗？很明显啊。啊，他这个核子武器比谁都多，但是呢，他的国家呢很不安全。啊，这个。发明这些武器是护国之道吗？绝对是错的啊！我们看看这个经啊，那还是佛正确的啊？为什么呢？这些人他没有智慧，他不会处理事情，所以才搞成现在这样啊！不是靠那些武器就能解决问题的啦。啊，要智慧才能解决问题。啊，所以呢，我们这个世界呢，如果像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啊，16大国王请释迦牟尼佛讲《般若波罗蜜经》，啊，那我们这个地球就消灾了。啊，这个地球啊，这些各国的领导啊，如果请我们老和尚来讲经啊。那这个问题都化解了，问题他们不请你就没办法了。啊，为什么不请呢？还是没智慧，不认识。啊，但是这几年啊，也比较有改善。啊，我们老和尚啊，在国际上呼吁奔走，天天讲，天天劝。那有一些国家领导人，哎，比较有善根的，他慢慢啊，开始接受了。啊，这个中国这个传统文化伦理道德教育啊，真能救世界。特别现在提出的情书制药啊，真能救世界，不然这个世界无解，无法化解。啊，所以我们老祖宗有好东西啦，啊，我们这个后代子孙啊，这个不孝子孙啊，不知道珍惜。啊，还要给他糟蹋掉，啊，所以今天呢、啊，受苦受难，啊，都是不听祖宗的话，才会造成今天这个下场，啊，受外国人啊摆布，自己内部不和，就是受外国人摆布，啊，现在我们两岸不和啊，两岸不和啊，外国人他占便宜了。啊，我们台湾啊，就是被人家弄做一个棋子，在走来走去的，就这样。啊，他来帮助你，他要利用你啊，他不是无缘无故的要来帮助你的。啊，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呐、啊，那凭什么我来帮助你？
啊，好像以前说新加坡啊要求美国帮助，那美国呢，我也是到印尼啊一个导游啊讲的，啊，他虽然是讲笑话，但是也是事实。啊、你要美国保护，美国说好啊，我保护你，那你有什么好处给我啊？啊，有好处给我，我才保护你啊，没有好处给我，我凭什么要去保护你呢？那一定是这样的嘛，啊，他不会跟你讲什么仁义道德的，他只是讲利益、好处，没有道义的。这个世界如果不讲道义，只讲利益、利害，那就是孟子讲的“世界交争利，世界为矣”啊。啊，那以前是一个地方比地区比较小，啊，上下交争利。啊，这个国就为矣了。啊，现在是世界交争力，世界为矣，地球为矣啊。地球很危险了。啊，这个我们学佛的同修啊，啊，大家要有智慧啊，才能化解灾难啊。不是啦，都买武器啊，其实啊。我们现在台湾啊给美国买武器啊，真的我们看得非常痛心。你买那些呢，你真的要跟人家打又打不过人家了。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就劝我们台湾的领导人啊，所以你要买武器那些钱啊，你要办这个传统文化。啊，请白法师来讲这个《般若波罗蜜经》，那这个真管用。买那些武器都浪费，而且买那个武器啊，还要给美国啊刁难呐、啊。啊，我做当兵一个跟我同班的啊，他退伍之后啊，他到嘉义那个空军呐、啊，那个基地。嗯，去维修那个 F-16 啊，那个战机。有一次遇到我、啊，他给我讲啊，他说：“我们一个螺丝啊，在台湾买5块钱台币就有了，那个跟美国签约啊，买 F-16 啊，你一个螺丝都要给美国买啊，从美国寄过来啊。”他说：“台币200多啊，台湾是5块。”啊，现在呢，实在讲啊，你买那些武器啊，实在讲也保护不了我们了、啊。啊，人家真要打呢，我们真的不是对手啊。啊，那只是无谓的牺牲。啊，那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呢？你自己家里不和嘛。啊，像南北韩。啊，现在东西德他统一了，南北越他统一了，但是南北韩我们台湾跟大陆没统一哦，这个美国人都占便宜了啊，来利用你们啊，你们自己打自己，那我来赚钱啊，就这样啊，这些都是没智慧的人在干的事情啊，所以为什么今天搞成这个样子，都是。不听老祖宗的话，不听活菩萨的话，要听那些洋人、那外国人的话，那你我们的苦头啊，还有的受啊，灾难还有的受啊，啊，所以要回头是岸啊，从我们自己做起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我们明天再继续来学习啊。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第82页，82页第5行啊，我们从经文看起。以是以彼佛前立施大愿，于今百千万亿诺由他不可说劫，上为菩萨。上一集啊，我们学习到啊，这个长者子啊发愿啊，要无限长的时间啊，度脱六道一切受苦众生啊。他看了佛的相好，他要修的跟佛一样的相好，发了这个愿。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就是长者子他发了愿，在狮子混训具足万亨如来面前啊，立大誓愿，度脱一切罪苦众生。这个就是地藏菩萨他发的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生生世世一直到今天，他还在菩萨的地位，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世尊将这段公案因缘说出，我们要能体会世尊的用意无限深广，教学是无尽的慈悲，我们能知能行，才能谈得上知恩报恩，只是含糊笼统念过没有用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这一句开示啊，我们要去深思啊。的确不管做什么学问，世出世间的学问啊，那都要深入的去体会啊。所以不能含糊笼统啊，我们就这样念过去了。囫囵吞枣。这个枣字啊，也没有

在嘴里摇一摇，慢嚼细咽，也不知道什么味道，就吞下去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态度啊，这个就是。

彼佛寿命四百千万亿阿僧祇劫。上面呢是讲地藏菩萨第一个因缘，所以《地藏经》啊，讲第一个因缘啊，讲第一个成就地藏菩萨是长者子，是这个长者子。那这个婆罗门女啊，这个是第二个因缘。阿僧祇啊，中文翻译为无央数啊，是多到没有数目可以计算的意思。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这个时间非常久远了。这是在长者子之后，世间有一尊佛，这尊佛的德号是觉法定自在王如来。他住世的时候寿命是四百千万亿阿僧祇劫。这尊佛住世时间相当之长。寿命是福报之一。从佛的寿命可以看到当时众生福报很大。我们再看下面经文。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束缚身后，众所亲近，行住坐卧，诸天卫护。每尊佛出现在世间，住世化缘已尽，就会示现灭度。那么佛灭度后，一般呢，法印呢有三个时期：正法、相法、末法。这个时候啊，这个觉法定自在王如来，正法已经过去了。觉法定自在王如来，他的法印呢，进入到相法之中了。那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婆罗门女啊，束缚身后，众所亲近。这个婆罗门啊，是印度啊古老的宗教了，很古老的。那这个婆罗门女啊，他们家啊，就是信奉婆罗门。那在婆罗门啊，他在古印度啊这种阶级当中是最高的啊，阶级最高的。他术士培德福德善根深厚，令大众尊敬佩服，这是形象殊胜，得到社会大众的尊敬。行住坐卧是威仪，足以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连天神都尊敬他，诸天卫护，天神保佑，时时刻刻不离开他。我们断恶修善，不求佛菩萨，也不求天神，诸佛自然护念，天神自然卫护。现在世间人学佛不信佛，特别是出家人，佛叫我们万缘放下，通通舍弃。明天生活怎么办？不相信佛，真正信佛必定是心地清净，与世间法无丝毫攀缘之心，一心向道。一切生活受用自然，得龙天善神护持。我们还攀缘放不下，那护法神就不来护持了。这个也是我们一般讲不怕没有庙只怕。

道了啊！如果真正修道，啊，这个龙天护法自然呐、啊、来护持。这个关键呐、啊，要真正信佛。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其母信邪，常清三宝，四时圣女，广设方便，劝诱其母，令生正见。而此女母未全生信，不久命中，魂神堕在无间地狱。那婆罗门尼的母亲是外道了，啊，知见不正，烦恼习气很重，啊，常常啊轻慢三宝，啊，那对佛法僧啊，三宝他不尊重，毁谤三宝，罪业很重，啊，这个时候啊，婆罗门尼是一个孝女啊。用种种方法来诱导劝他的母亲令生正见、啊、这个在儒家讲叫劝谏、让他母亲、能够升起正见。正见就是正知正见，真正能深信三宝以及因果报应的道理而不疑惑，这是正见。那么最严重的邪见啊，邪见很多了，无量无边。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啊，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如恒河沙呀。我们现在是在释迦牟尼佛法印第三个时期，末法时期啊。那么末法时期呀、邪知邪见的出来做老师的，那有多少呢？像印度啊，那条恒河的沙那么多，所以真的啊，要遇到一个正知正见的善知识都很难啊，因为邪见太多了啊，而且似是而非的佛法现在也充斥着整个社会。整个世界，那么邪见当中最严重的就是不信三宝，不相信有六道生死轮回，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因果报应的事实他不相信，他怀疑不信，那么这个邪见啊是最严重的邪见。一个人他如果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相信活菩萨圣贤经典讲的，那他有什么事情他做不出来呢？所作所为啊，通通损人不利己。你说损人利己，那还有利己啊，对自己有利。那从因果这个观来看，从因果观来看啊，损人不利己啊，实在讲是损人害己啊，损害啊。这些因果报应的道理，实在讲，我们如果在社会上报章杂志，你冷静去观察一下，真的啊，果报还没现前，花报都已经出现了。但是这些事情都在眼前了，那还不相信，那这个真是邪知邪见了。那么婆罗门女是一个孝女啊，很孝顺她母亲，用种种方便劝她母亲升起这个正见。

而婆罗门女的母亲呢，并没有完全相信。啊，为钱生敬呢，没有完全相信。啊，不久命中啊，啊，没有多久呢，寿命就到了，魂神堕在无间地狱啊。啊，那这个罪业是相当重的啊，所以堕到无间地狱去了啊。无间地狱的罪业是很重的，才会堕到无间地狱。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时婆罗门女之母在世，不信因果，既当随业，必生恶气，遂卖家宅，广求香发，集诸供具，与仙佛塔寺大兴供养。婆罗门女的确是位孝女啊，是一个孝女，她学了佛啊，明白道理，知道母亲生前不相信三世因果报应啊，既是心里想着，心里在嫉妒度量啊，想想啊，母亲一生所造毁谤三宝的恶业，那一定啊会随业流转，必堕恶道啊。根据母亲生前他造的这个业，他确定啊，母亲肯定啊堕恶道的。遂卖家宅，广求香花，集诸供给。卖家宅啊，就把这个不动产啊卖掉了。卖掉之后啊，为他母亲修福，供佛及僧。供养三宝，啊，以这个香、花、灯、果、饮食、珍宝等等啊，来供养佛，啊，并且世事啊，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在三宝门中修福，替他母亲修福，供养啊出家人。以仙佛塔寺啊，这个塔是供养佛设立的处所啊。这个现在在大陆上啊，还有我们到这个南传佛教国家啊，还有很多佛塔啊，在大陆云南呐、啊，这个道兴法师啊，啊，他是协助啊恢复这个佛塔寺。啊，他那个寺院呐、啊，就以佛塔为名称，因为他那个寺院呢、啊，基本上是一个佛塔。啊，所以塔呢，他供养佛设立的。寺是续佛慧命、教化众生的场所。啊，这个寺啊，是中国啊古代。佛法还没有传到中国来啊，皇帝直接管的下面九个寺啊，后来啊，这个到了汉朝，这个皇帝啊，派这个使者到西域啊，请这个印度的高僧。啊，摩腾出法兰到中原来翻译佛经，弘传佛法。那外国的使节来啊，就由鸿胪寺去接待。啊，所以汉朝那个时候鸿胪寺就等于像现在的啊这个外交部一样了。啊，那个时候啊，这个寺啊，它有下面的九个寺都属于由皇帝直接管的，只属于皇帝管辖的。那么翻译经典不是短时间啊，所以这个。

红炉寺啊，接待也没有办法长时间接待，所以就另外啊再造一个寺叫白马寺，啊纪念啊白马驮经啊，这个西域啊佛经运到中国来啊，是那个白马的功劳啊，所以中国古人呐、啊。先后到，啊，连这个畜生白马，他的功劳都不敢忘记，所以第一座寺院呢，称为白马寺。啊，所以这个寺它是永久性的一个单位，啊，是教化众生的场所，啊，大兴供养。那供佛一定要用自己的财物，不能用别人的。他没有财力，就把自己的家宅卖掉。啊，就像好像我们自己现在自己的房子啊，卖掉了，那卖掉啊，替他母亲修复啊，广求香花及诸供具，啊，到佛寺啊修供养。那么这种供养是形式。啊，形式上的供养有没有效果，要看用心，表里相应就有功德。形式是表面的，啊，内心是里面的，啊，表里如果不相应，没有功德。啊，还有人到活菩萨面前大修供养啊，在活菩萨面前许愿呐，我要是能升官发财，我再来。还愿啊！你保佑我赚一千万啊！我赚到一千万，我来寺院布施供养100万啊！那还跟活菩萨谈谈条件啊？那把这个活菩萨当作贪官污吏了啊！用这种贿赂的心态啊，在求活菩萨啊！那么这种供养啊。不但没有福报，而且造作罪业啊，无量无边。那么这个都是一般世间人呢、啊，他不懂啊。因此，这个佛门当中法师就有责任了啊，不能不把这个道理啊，向这个学佛的四众弟子讲清楚、说明白了。啊，如果佛门的法师不把这个道理讲清楚、说明白，他有罪过，那我们有没有罪过呢？啊，他的罪过就是我们的罪过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告诉他嘛，没有跟他讲嘛，他不懂嘛，啊，所以。出家人接受在家居士的供养，居士才供养啊，出家人要法供养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见觉法定自在往如来，其形象在于世中，塑化威容，端严必备，使婆罗门女瞻礼尊荣，备生敬仰。那么佛不在世了，婆罗门女见到寺院当中觉法定自在王如来的塑像端正庄严，升起敬仰之心呐。供佛是为母亲修复，所以他的心呐更真诚、更恳切。诚就能感，佛就能应，感应道教。再看下面经文：施自念言，佛名大觉，具一切智。若在世时，我母死后，倘来问佛，
必知处所。

这个思思念念啊，不一定说出来啊，心中有这个意念啊。啊，就像我们现在在佛菩萨面前呢、啊，祈求了、祷告了啊，默念啊，没有说出声音，那、啊、心里有这个意念，显示出他的孝心，想帮助母亲脱离苦难。婆罗门尼感叹自己福报不足，那身在佛的相法了。那佛已经不在世，如果他是身在佛的时代，佛还在世，佛有大智慧、大神通。那我母亲去世了，我去找佛，向佛请教。请问佛，我母亲死了以后，现在落在哪一道？现在什么情况？那佛他一定知道，佛一定会告诉我。那现在佛不在世的，很无奈呢，无可奈何的，没得问了。是婆罗门尼垂泣良久，瞻念如来，忽闻空中声曰：“泣者圣女，勿自悲哀。”我今视如母之去处。那婆罗门尼啊，想到这里啊，那真的也很无奈啊，很悲伤了、啊。婆罗门尼哭泣，在那边掉眼泪，很伤心啊，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啊，一面呢、啊、望着佛像，看着佛像。一面心里想着，啊，佛啊，你现在已经不在了。如果你在世，我来请问佛，我母亲现在在哪里？情况怎么样？你一定知道，一定会告诉我。现在你不在了，他没办法了。那么他这种心的真诚、殷切的期望，感动佛来指引他啊，这个时候啊，就忽然啊，听到空中有声音了啊，那听到这个空中声音说啊，你不要悲伤了，我告诉你母亲啊所生的地方了，你母亲现在往生到哪里呀、啊？我告诉你了。婆罗门尼合掌向空，而薄空曰：“是何神德宽我忧虑？我自师母以来，昼夜忆念，无处可问知母神界。”啊，他得到这个感应啊，他非常非常感激了啊。那这种激动的那种情绪，那当然我们也可以体会一些了。可是啊，他只听见声音呢、啊，没有见到形象啊，所以合掌啊，表一心恭敬，仰空而问：“啊，是哪一位神明啊，来安慰我，来帮助我呢？”啊，我自从失去母亲以后，日夜怀念母亲，啊，知道他母亲在生啊。造很重的罪业，他必定啊受的业报啊非常不好啊，不知道、啊、都在十法界，到底他都在哪一个法界，在六道里面呢、啊、他是哪一道，无处可以请问了 啊那的确啊，你去问这些世间人呢、啊、谁也不知道啊，没得问了、啊。时空中有声再报你曰：“我是如所瞻礼者，过去觉法定自在王如来，见汝一母，备以常请众生之分，故来告示。”这段经文是说能感之音啊，他能够

等佛啊来应啊的因。婆罗门女是真正的孝女，自成感佛了啊，自成感通啊，感通这个佛啊来给他讲啊。这个中国人讲啊，孝感天地啊，在湖北省啊啊有一个市叫孝感寺啊，过去我们也曾经去做过法会啊，那个寺叫孝感寺，他的孝心超过平常人好几倍，感动佛来指示他啊，给他指点，满他的心愿了啊，就是他的孝心啊感应到佛菩萨来指点。婆罗门女闻此深疑，举身自扑，肢节皆损，左右服侍，良久方舒，而薄空曰：“愿佛慈悯，诉说我母身界，我今身心将死不久。”婆罗门女得到佛的感应之后，感动至深了。他那种感动啊，那是我们看到啊啊都很感动啊。他举身扑倒在地啊，就是五体投地的礼拜了啊。在古印度啊，他那个礼拜是五体投地啊。现在这个藏传佛教啊，他们这个礼拜啊，就五体投地，就整个身体啊趴在地上。那古印度的礼节就是这样，五体投地的。啊，现在藏传佛教啊，他那个大礼拜还是五体投地。那么因为这个五体投地啊，扑得太猛了，手脚肢节都受了伤，昏了过去，很久才苏醒过来。醒来之后立刻求佛了啊，希望啊佛赶快说出他母亲所生之处了啊。他自己现在身心啊悲痛到极处，恐怕不久就死了。那可见得他这种孝心啊，那超乎常人了啊，超乎常人。时劫法定自在王如来告圣女曰：“如供养毕，但遭反摄，端坐思维无知名号，即当知母所生去处。”那佛没有直接告诉他你母亲现在身在哪一套哪一道啊，情况怎么样，而是教他方法啊，你只要照这个方法去做，你一定会知道母亲在什么地方。什么方法？念佛的方法。佛说你供养完毕回家之后，一心称念觉法定自在如来名号，端坐思维啊，这个端坐思维就是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的，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思维就是意念了啊，一般念佛是有口无心，所谓喊破喉咙也枉然。念佛最重要是心里有佛，思维才是真正的念佛，他心上真有佛。时婆罗门女寻礼佛已，即归其舍，以忆母故，端坐念觉法定自在王如来，经一日一夜。

他在这个塔寺礼佛供养完毕，就回家，依教奉行啊，以真诚心一心持佛的名号，经一日一夜不眠不休，啊，就是24小时啊，啊，那他这种要知道他母亲的去处啊，那种心呐，那恳切到极处了。啊，可见他这个孝心呐，啊，不是一般的孝啊，啊，超乎常人的孝。那么《净土圣贤录》记载，宋朝严苛法师是破戒比丘，造作许多恶业，他晓得自己将来会堕地狱。就向同参道友请教，怎么样啊？他能够解脱啊，将来堕地狱的果报啊？就有同参道友给他一本《往生传》，他看了之后非常受感动，关起门来念佛。不睡觉，不吃东西，连水都不喝。啊，那一口气啊，念了3天3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那么，这个他3天3夜把佛念来了，那我们去念3天3夜，能不能把佛念来？好，我们甚至打一个佛七，也没有把佛念来。为什么我们念佛7天，佛都没见到？啊，人家念了1天或者3天，他就见到了。啊，这个《弥陀经》给我们讲：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若就是说，假若你一天念到一心不乱，那你就见佛了，或者2天，或者3天啊，或者4天、5天、6天、7天啊。那我们念的是不如法啊，这个念佛当中啊夹杂妄想，所以没有感应啊，没有念到一心啊，没有念到功夫成片，没有感应。那严苛法师他，为什么念3天佛就来了啊？因为严苛法师知道地狱很恐怖，救命要紧，这个当中他没有一个杂念，3天3夜就成就了，是很恳切的感动佛来应了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庐江的时候啊，这个是08年啊，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有同修啊，请问老僧，他想效法严苛法师啊，念个3天3夜啊。那我们老僧就跟他讲，那严苛法师念3天3夜，你念3天3夜，恐怕佛不会来啊。啊，为什么？啊，因为没有发菩提心。那什么叫菩提心呢？真正知道这个世间苦啊，一心一意啊，要求解脱。这个心啊，没有夹杂其他的念头了。这个世间的万缘，真的全部放下，而且这个放下还不是慢慢放，一时顿舍。啊，一心一意啊，就是念佛发愿求生西方，没有第二个念头啊。这样啊，他精进念了3天，他就感应了。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念了这么多天呢？因为我们没发那个心。啊，所以过去
我们净老和尚请江老师画第一变相图，啊，这个用意啊，也是要我们啊，看了这些第一变相图，能够升起啊，思第一苦，发菩提心，想到第一的苦，太恐怖，太可怕，那菩提心发起来。那菩提心发起来啊，就是《无量寿经》讲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就成就了。现在我们有一向专念，但是菩提心始终没发。那菩提心，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讲啊，真信发愿要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那我们现在念佛有没有发这个心？如果发了这个心，真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那我们现在呢，大多数念佛人没有发这个心。啊，为什么这个心发不起来呢？眼前世间这一切啊，放不下了。那这样的人是绝大多数，绝大多数都是放不下。那放不下，为什么放不下？那没看破。为什么没看破？不了解事实真相，不明道理。那这个听经闻法，讲经说法就很重要了。佛出现在世间，一生四现，讲经说法。那么我们众生听经闻法，目的在哪里？讲经跟听经目的在哪里？就是帮助我们啊，断疑生信。不管修哪一个法门，信是第一个。你有疑惑，你就不信了，半信半疑了，夹杂这个怀疑了。那为什么怀疑呢？对于这个道理、方法、境界啊，不明白，就疑问了，有怀疑了。因此啊，要听经闻法，讲经说法，听经闻法。都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你那个疑惑断除，信心就升起来。因此我们看到佛啊，他在世他没有领众念一天佛，没有领众参一天禅，没有视线的天天讲经说法。为什么呢？佛法知难行易，信难了。你看《弥陀经》给我们讲难信之法了。真正明白了，那行就很容易了。你看你最多念七天就成功了，那有什么难？这句佛号大家都会念，但是你念当中你要真信，要发愿，这个难。因为你没有真信，那你不可能发愿嘛。所以这个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自己的根器是什么样的根器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忽见自身到一海边，其水涌沸，多诸恶兽，近乎体身，飞走海上，东西驰逐。见诸男子女人百千万数，出没海中，被诸恶兽争取食啖。那婆罗门尼他为了要知道他母亲的去处，
啊，结发定制在王如来给他指点啊，你供养完毕了，赶快回家啊！一心呐、啊，称念结发定制在如来的名号。他回去之后啊，赤诚恳切的念一天一夜啊，这个时候啊，感应现前了啊，这是婆罗门尼定中所见的境界。他见到地狱的现象，佛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你母亲在地狱，而是教他方法，让他自己去见？直接告诉他救不了他母亲，唯有他自己修功德，他的母亲才能得度啊。啊，所以就没有告诉他母亲在哪里，就教他你这个念佛的方法。他专精心真诚，一日一夜得一心不乱，证得念佛三昧了。修其他法门要得到这个功夫很难，念佛法门容易。比起其他法门要容易，念佛三昧有浅深不同，下品是功夫成片，中品是事一心不乱，上品是理一心不乱。那婆罗门尼他是得事一心不乱，事一心不乱，他就成菩萨了，他的母亲当然就得度了。为什么他一日一夜就能证得一心不乱？是因为他母亲的这个缘啊，这个正上缘。他的母亲如果不堕恶道，他不会这么精进。度母心切啊，度他母亲这个心非常非常恳切。也是他这种孝顺他母亲的这种力量啊，在推动他的，所以他母亲就有福了，母亲帮助他，让他这样用功，因为他成就了，是因为他母亲这个缘成就的，这个当中就有因果关系了，帮助他一下证得菩萨的果位，那母亲就沾他的光啊！他这个功德回向给他母亲，他母亲就可以脱离地狱啊，升天，就是这个道理。由此可知，超度的人如果心不恳切，不能将自己的境界往上提升，修行正果，被超度的人他受的利益就很有限了。婆罗门尼成了菩萨，那他母亲是菩萨之母啊，而且他母亲又有很大的贡献，能帮助他成菩萨了。那当然啊，这个因果关系，他能够从地狱啊，就升到天道去了。佛法讲的超度是有它的道理啊。世间造很多罪业的人啊，请几位法师念经消灾超度，超度不了，只能说有做比不做好，这个也是真话了啊。当然，我们净老和尚啊，过去在讲集当中讲到这些，那当然啊，有一些佛门的弟子啊，听得不舒服啊。但是这个是真话。孝子为过世的父母、家亲眷属超度，请法师诵经超度，自己一定要参与，
跟着法师一起念。

谁超度？自己超度啊！啊，法师只是做个助缘，带着你，你自己要真心忏悔，要契入境界，亲人就真的得度了，真的得福。如果委托几位法师超度，自己若无其事，是没有用处，一点感应都没有。这个也都是真话。所以早年我们净老和尚在景美华藏图书馆讲《地藏经》啊，那时候我还在家啊，他就讲到啊，那个时候韩馆长他先生的骨灰放在台北啊善导寺，哎，这常常啊，馆长就请他去一起到善导寺去。那看到善导寺都是给人家超度了，那有一些在家居士啊，那也不一定是学佛信佛的啊，只是说一般社会的人啊，那这个家里父母过世了啊，就是到寺院的请法师来做个佛事啊，超度超度啊。那法师在外面念经。那这些家属啊，他们在隔壁一个房间啊，在打麻将啊。那这个也太离谱一点了啊，但是确有其事啊，过去有发生过这个事情。那你说这个怎么会有感应呢？啊，你家属自己都不参与诵经。这个就没有用处啊，所以讲这些话呢是真话。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又见夜叉其形各异，或多手多眼多足多头，口牙外出，地刃如剑，驱逐罪人，使尽恶兽，护至伯爵，头足相救，其形万类，不敢久视。夜叉是地狱里面的恶鬼，奇形怪状啊，或多手多眼啊，有的手很多，有的眼睛很多，多足多头，很多只脚的，很多个头的，口牙外出，那个口啊，那个牙齿都露在外面。牙齿啊，锋利，好像剑一样。那么赶着罪人啊，去喂恶兽。伯爵是崛起、掠夺。夜叉用手啊，捉起。头足相救啊，把人罪人的头啊，跟足跟脚啊抓在一起，扭成一团。啊，再拉扯变形。夜叉刑罚罪人的情形有各种惨状，惨不忍睹，令婆罗门女无法久视，不忍心再看下去。使婆罗门女以念佛力故，自然无忌。那地位景象是非常恐怖的。那因为婆罗门女啊，她念佛得到三昧了，他看到地狱这些现象啊，他没有恐惧啊，因为他得了念佛三昧，所以他没有恐惧啊。我们一般人啊，没有得念佛三昧呢，那肯定非常恐惧的。有一鬼王名曰无毒，其手来迎，博圣女曰：“善哉，菩萨。”何缘来此啊？婆罗门女刚得到念佛三昧，因为意念母亲，这个境界就现前。起手是礼拜，无毒鬼王很有礼貌来迎接他，问他呢：“难得菩萨光临地狱啊，你是什么原因到此地？”此婆罗门女
问鬼王曰：“此事何处？”

无独达约，此是大体为山，西面第一重海。圣女问曰：“我闻铁为之内，地狱在中，是事实否？”无独答曰：“实有地狱。”无独鬼王回答：“这里是大铁围山，西面第一重海。那么大铁围山西面呢、这个有许多重的苦海，这个是第一重。四大部洲的中心是须弥山，须弥山之外是咸海，咸海之外是大铁围山。婆罗门女问了：铁围山里面有大地狱，这是不是事实啊？鬼王非常肯定地告诉他，确确实实有地狱。那为什么我们见不到地狱？我们没有能力突破空间维次，若有定功，我们能见到四度空间、五度空间、六度空间，这些事实真相就会显现。婆罗门女在定中突破空间维次了，见到了。圣女问曰：“我今云何得到欲所？”无独答曰：若非威神急需业力，非此二事终不能到。婆罗门女问鬼王无毒问这个无毒鬼王，然后为什么我会到这个地方来呢？他自己也感到很惊讶了。鬼王回答：见到地狱的境界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威神，就是菩萨了，到地狱度化众生；二是业力，造作地狱的罪业，到地狱去受罪。除此之外其他人见不到，其他人你想看也看不到。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席当中这个都提到朱静咒老居士曾经讲过他的业障章太炎先生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这个章太炎是学佛的人知道地狱刑罚很残酷有一天他就向东岳大帝建议废除地狱炮烙之刑这个让这个罪人去抱那个烧得很红的那个铜柱、铁柱，那很残忍。那东岳大帝也没有回答他，就派了两个小鬼带他到刑场去看。那走了很远之后那小鬼跟他讲：“这个刑场到了，张先生去那边什么也没看到。”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佛法讲这个是自己业力变现的境界，不是阎罗王设立的。阎罗王当然无法废除。地狱种种刑具、夜叉、恶鬼，都是自己造作恶业变现出来的，好像做梦一样。相由体无，事由理无，所见的千差万别，都是自己的妄想。变现的，一切法从心想生，三恶道也是从心想生，心有恶念就现三恶道的境界。这个道理我们必须明白。好，那么我们这一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那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第82页，82页第5行啊，我们从经文看起。以是以彼佛前立施大愿，于今百千万亿诺由他不可说劫，上为菩萨。上一集啊，我们学习到啊，这个长者子啊发愿啊，要无限长的时间啊，度脱六道一切受苦众生啊。他看了佛的相好，他要修的跟佛一样的相好，发了这个愿。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就是长者子他发了愿，在狮子混训具足万亨如来面前啊，立大誓愿，度脱一切罪苦众生。这个就是地藏菩萨他发的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生生世世一直到今天，他还在菩萨的地位，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世尊将这段公案因缘说出，我们要能体会世尊的用意无限深广，教学是无尽的慈悲，我们能知能行，才能谈得上知恩报恩，只是含糊笼统念过没有用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这一句开示啊，我们要去深思啊。的确不管做什么学问，世出世间的学问啊，那都要深入的去体会啊。所以不能含糊笼统啊，我们就这样念过去了啊，囫囵吞枣啊，这个枣字啊也没有在嘴里咬一咬，慢嚼细咽，也不知道什么味道，就吞下去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态度啊，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们啊，这一节课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啊这段经文。又于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十世有佛号曰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彼佛寿命400000000亿阿僧祇劫。上面呢是讲地藏菩萨第一个因缘，所以地藏经啊，讲第一个因缘啊，讲第一个成就地藏菩萨是长者子啊，是这个长者子。那这个婆罗门女啊，这个是第二个因缘。阿僧祇啊，中文翻译为无央数啊，是多到没有数目可以计算的意思。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这个时间非常久远了。这是在长者子之后，世间有一尊佛，这尊佛的德号是觉华定自在王如来。他住世的时候寿命是400000000亿阿僧祇劫。啊，这尊佛住世时间相当之长，寿命是福报之一。从佛的寿命可以看到当时众生福报

我们再看下面经文，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束缚身后，众所亲近，行住坐卧，诸天卫护。每一尊佛出现在世间，注视化缘已尽，就会事先灭度。那么佛灭度后啊，一般呢、啊、法印呢、啊、有三个时期：正法、相法、末法。这个时候啊，这个劫法定制在王如来，正法已经过去了。劫法定制在王如来，他的法印呢、啊，进入到相法之中了。那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婆罗门女啊，束缚身后，众所亲近。啊，这个婆罗门啊，是印度啊古老的宗教了，啊，很古老的。那这个婆罗门女啊，他们家啊，就是信奉婆罗门。那在婆罗门啊，他在古印度啊这种阶级当中是最高的啊，阶级最高的。他术士培德福德善根深厚，令大众尊敬佩服，这是形象殊胜，得到社会大众的尊敬。行住坐卧是威仪，足以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连天神都尊敬他，诸天卫护，天神保佑，时时刻刻不离开他。我们断恶修善，不求佛菩萨，也不求天神，诸佛自然护念，天神自然卫护。现在世间人学佛不信佛，特别是出家人，佛教我们万缘放下，通通舍弃，明天生活怎么办？不相信佛，真正信佛必定是心地清净，与世间法无丝毫攀缘之心，一心向道，一切生活受用自然，得龙天善神护持。我们还攀缘放不下，那护法神就不来护持了。啊，这个也是我们一般讲啊，啊，不怕没有庙啊，只怕没有道了。啊，如果真正修道，啊，这个龙天护法自然啊来护持。这个关键啊要真正信佛。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其母信邪常清三宝，四时圣女广设方便，劝诱其母令生正见，而此女母未全身信，不久命中，魂神堕在无间地狱。那婆罗门女的母亲是外道了，啊，知见不正，烦恼习气很重，啊，常常啊轻慢三宝，啊，那对佛法僧啊，三宝他不尊重，毁谤三宝。罪业很重啊！这个时候啊，婆罗门女是一个孝女啊，那用种种方法来诱导，劝她的母亲令生正见啊。这个在儒家讲叫劝谏了、

让他母亲呢、能够申请证件。证件就是政治证件，真正能深信三宝以及因果报应的道理而不疑惑，这是证件。那么最严重的邪见啊，邪见很多了，无量无边。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啊，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如恒河沙呀。我们现在是在释迦牟尼佛法印第三个时期，末法时期啊。那么末法时期呀、邪知邪见的出来做老师的，那有多少呢？像印度啊，那条恒河的沙那么多，所以真的啊，要遇到一个正知正见的善知识都很难啊，因为邪见太多了啊，而且似是而非的佛法现在也充斥着整个社会。整个世界。那么邪见当中最严重的就是不信三宝，不相信有六道生死轮回，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因果报应的事实他不相信，他怀疑不信。那么这个邪见呢，是最严重的邪见啊！一个人他如果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相信佛菩萨圣贤经典讲的，那他有什么事情他做不出来呢？所作所为啊，通通损人不利己。你说损人利己，那还有利己啊，对自己有利。那从因果这个观来看，从因果观来看呢、损人不利己啊，实在讲是损人害己啊，损害啊。这些因果报应的道理，实在讲，我们如果在社会上报章杂志，你冷静去观察一下，真的啊，果报还没现前，花报都已经出现了啊！但是这些事情都在眼前了，那还不相信，那这个真是邪知邪见了。那么婆罗门女是一个孝女啊，很孝顺她母亲，用种种方便劝她母亲升起这个正见。然而婆罗门女的母亲呢、并没有完全相信啊，未前生进呢没有完全相信啊，不久命中啊。没有多久呢，寿命就到了，魂神堕在无间地狱啊！那这个罪业是相当重的啊，所以堕到无间地狱去了啊！无间地狱的罪业是很重的，才会堕到无间地狱。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时婆罗门女之母在世，不信因果。既当随业，必生恶趣，遂卖家宅，广求香发，集诸供具，与仙佛塔寺大兴供养。婆罗门女的确是位孝女啊，是一个孝女，她学了佛啊，明白道理，知道母亲生前不相信三世因果报应啊，既是心里想着，心里在嫉妒度量

想想啊，母亲一生所造毁谤三宝的恶业，那一定啊会随业流转，必堕恶道啊！根据母亲生前他造的这个业，他确定啊，母亲肯定啊堕恶道的。遂卖家宅，广求香花，集诸共济。卖家宅啊，就把这个不动产啊卖掉了。卖掉之后啊，为他母亲修福，供佛及僧，供养三宝，以这个香花灯果饮食珍宝等等来供养佛，并且世事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在三宝门中修福，替他母亲修福，供养出家人，以宣佛塔寺这个塔是供养佛设立的处所这个现在在大陆上还有我们到这个南传佛教国家还有很多佛塔在大陆云南这个道兴法师他是协助恢复这个佛塔寺他那个寺院就以佛塔为名称，因为他那个寺院基本上是一个佛塔所以塔呢，它供养佛设立的，寺是续佛慧命、教化众生的场所这个寺是中国古代。佛法还没有传到中国来皇帝直接管的下面九个寺后来这个到了汉朝，这个皇帝派这个使者到西域请这个印度的高僧摩腾出法兰到中原来翻译佛经，弘传佛法。那外国的使节来就由鸿胪寺去接待所以汉朝那个时候鸿胪寺就等于像现在的这个外交部一样了。那个时候这个寺它有下面的九个寺都属于由皇帝直接管的，只属于皇帝管辖的。那么翻译经典不是短时间所以这个鸿胪寺接待也没有办法长时间接待，所以就另外再造一个寺叫白马寺。纪念白马陀经这个西域佛经印到中国来是那个白马的功劳所以中国古人心厚道连这个畜生白马他的功劳都不敢忘记，所以第一座寺院称为白马寺。所以这个寺它是永久性的一个单位是教化众生的场所大兴供养。那供佛一定要用自己的财物，不能用别人的。他没有财力，就把自己的家宅卖掉就像好像我们自己现在自己的房子卖掉了，卖掉替他母亲修福广求香花集诸供具到佛寺修供养。那么这种供养是形式
形式上的供养有没有效果，要看用心，表里相应就有功德。形式是表面的，内心是里面的。表里如果不相应，没有功德。还有人到活菩萨面前大修供养啊，在活菩萨面前许愿啊，我要是能升官发财，我再来还愿。你保佑我赚1000万，我赚到1000万，我来寺院布施供养100万，那还跟活菩萨谈谈条件啊，那把这个活菩萨当作贪官污吏啦，用这种贿赂的心态啊，在求活菩萨。那么这种供养啊，不但没有福报，而且造作罪业啊，无量无边。那么这个都是一般世间人他不懂。因此这个佛门当中法师就有责任了。不能不把这个道理向这个学佛的四众弟子讲清楚说明白了。如果佛门的法师不把这个道理讲清楚说明白，他有罪过，那我们有没有罪过呢？他的罪过就是我们的罪过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告诉他嘛，没有跟他讲嘛，他不懂嘛。所以出家人接受在家居士的供养，居士才供养，出家人要法供养。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见觉法定自在往如来，其形象在于世中，塑化威容，端严必备，使婆罗门女瞻礼尊荣，备生敬仰。那么佛不在世了，婆罗门女见到寺院当中觉法定自在往如来的塑像端正庄严，升起敬仰之心啊。供佛是为母亲修福，所以他的心啊更真诚，更恳切。诚就能感，佛就能应，感应道教。再看下面经文。师至念言，佛名大觉，具一切智。若在世时，我母死后，倘来问佛，必知处所。这个师至念言不一定说出来心中有这个意念就像我们现在在佛菩萨面前祈求了、祷告了默念。没有说出声音，那心里有这个意念，显示出他的孝心，想帮助母亲脱离苦难。婆罗门女感叹自己福报不足，那生在佛的相法了，那佛已经不在世，如果他是生在佛的时代，佛还在世，佛有大智慧、大神通。我母亲去世了，我去找佛，向佛请教，请问佛，我母亲死了以后，现在落在哪一道？现在什么情况？那佛，他一定知道，佛一定会告诉我。那现在佛不在世的，很无奈了，无可奈何了，没得问了。使婆罗门女垂泣良久，瞻念如来，忽闻空中声曰：“气则。”

的圣女勿自悲哀，我今是如母之去处。那婆罗门尼啊，想到这里啊，那真的也很无奈啊，很悲伤了、啊。婆罗门尼哭泣，在那边掉眼泪，很伤心，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啊，一面呢、啊、望着佛像，看着佛像，啊，一面心里想着，啊，佛啊，你现在已经不在了，如果你在世，我来请问佛，我母亲现在在哪里，情况怎么样？你一定知道，一定会告诉我。现在你不在了，他没办法了。那么他这种心的真诚，殷切的期望。感动佛来指引他啊，这个时候啊，就忽然啊听到空中有声音了啊，那听到这个空中声音说啊，你不要悲伤了，我告诉你母亲啊所生的地方了。你母亲现在往生到哪里呀、啊？我告诉你了。婆罗门尼合掌向空，而薄空曰：“是何神德宽我忧虑？我自师母以来，昼夜忆念，无处可问知母神界。”啊，他得到这个感应啊，他非常非常感激了。啊，那这种激动的那种情绪，那当然我们也可以体会一些了。可是啊，他只听见声音呢、啊，没有见到形象啊，所以合掌啊，表一心恭敬，仰空而问：啊，是哪一位神明啊，来安慰我，来帮助我呢？啊，我自从失去母亲以后，日夜怀念母亲。啊，知道他母亲在生呐、啊，造很重的罪业，他必定啊，受的业报啊非常不好。啊，不知道、啊、堕在十法界，到底他堕在哪一个法界？在六道里面呢、啊，他是哪一道？无处可以请问了、啊。啊，那的确啊，你去问这些世间人啊，谁也不知道啊，没得问啊。时空中有声再报女曰：“我是如所瞻礼者，过去觉法定自在王如来，见汝一母，备于常情众生之分，故来告示。”这段经文。是说能感之音啊，他能够感佛啊来应啊的音。婆罗门尼是真正的孝女，自成感佛了啊，自成感通啊，感通这个佛啊来给他讲啊。这个中国人讲啊，孝感天地啊，在湖北省呐、啊，啊有一个市叫孝感寺啊，过去我们也曾经去做过法会啊，那个市叫孝感寺，他的孝心超过平常人好几倍，感动佛来指示他啊，给他指点。满他的心愿了、啊、就是他的孝心、啊、感应到佛菩萨来指点。婆罗门尼闻此声已，举身自扑，肢节皆损，左右服侍，良久方舒，而薄空曰：“愿佛慈悯，诉说我母身界，
我今身心将死不久。

婆罗门尼得到佛的感应之后，感动至深了。他那种感动啊，那是我们看到都很感动啊。他举身扑倒在地啊，就是五体投地的礼拜了啊。在古印度啊，他那个礼拜是五体投地啊。现在这个藏传佛教啊，他们这个礼拜啊，就五体投地，就整个身体啊趴在地上。那古印度的礼节就是这样，五体投地的。现在藏传佛教啊，它那个大礼拜还是五体投地。那么，因为这个五体投地啊，扑得太猛了，手脚肢节都受了伤，昏了过去，很久才苏醒过来。醒来之后，立刻求佛了，希望啊佛赶快说出他母亲所生之处了。他自己现在身心啊悲痛到极处，恐怕不久就死了。那可见得他这种孝心啊，那超乎常人啊，超乎常人。十劫法定自在王如来告圣女曰：“汝供养毕，但遭反噬。”端坐思维无知名号，即当知母所生去处。那佛没有直接告诉他，你母亲现在生在哪一道啊？情况怎么样？而是教他方法。你只要照这个方法去做，你一定会知道母亲在什么地方。什么方法？念佛的方法。佛说：“你供养完毕回家之后，一心称念觉法定自在如来名号，端坐思维这个端坐思维就是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的，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思维就是意念的。”一般念佛是有口无心，所谓喊破喉咙也枉然。念佛最重要是心里有佛，思维才是真正的念佛，他心上真有佛。是婆罗门尼寻礼佛已，即归其舍，以忆母故，端坐。念觉法定自在王如来，经一日一夜。他在这个塔寺礼佛供养完毕，就回家，依教奉行啊，以真诚心一心持佛的名号，经一日一夜不眠不休。就是24小时了，那他这种要知道他母亲的去处啊，那种心呐，那恳切到极处了，可见他这个孝心呐，不是一般的孝超乎常人的孝。那么《净土圣贤录》记载，宋朝云科法师是破戒比丘。造作许多恶业，他晓得自己将来会堕地狱，就向同参道友请教：怎么样啊？他能够解脱将来堕地狱的果报就有同参道友给他一本《往生传》。他看了之后非常受感动，关起门来念佛。

不睡觉，不吃东西，连水都不喝。啊，那一口气呀，念了3天3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那么这个他3天3夜把佛念来了，那我们去念3天3夜，能不能把佛念来？好，我们甚至打一个佛七，也没有把佛念来。为什么我们念佛7天，佛都没见到？啊，人家念了1天或者3天，他就见到了。啊，这个《弥陀经》给我们讲：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若就是说，假若你1天念到一心不乱，那你就见佛了；或者2天，或者3天啊，或者4天、5天、6天、7天啊。那我们念的是不如法啊，这个念佛当中啊，夹杂妄想，所以没有感应啊，没有念到一心啊，没有念到功夫成片，没有感应。那严歌法师他为什么念3天佛就来了啊？因为严歌法师知道地狱很恐怖，救命要紧，这个当中他没有一个杂念，3天3夜就成就了，是很恳切的感动佛来应了。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庐江的时候，啊，这个是08年呐、啊，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有同修啊，请问老三，他想效法严科法师啊，念个3天3夜。啊，那我们老上就跟他讲，那严歌法师念3天3夜，你念3天3夜，恐怕佛不会来啊！啊，为什么？啊，因为没有发菩提心。那什么叫菩提心呢？真正知道这个世间苦，啊，一心一意啊，要求解脱。这个心呐，没有夹杂其他的念头了。这个世间的万缘，真的全部放下，而且这个放下还不是慢慢放，一时顿舍。啊，一心一意啊，就是念佛发愿求生西方，没有第二个念头。啊，这样啊，他精进念了3天。他就感应了。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念了这么多天呢？因为我们没发那个心。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请江老师画第一变相图，啊，这个用意啊，也是要我们啊，看了这些第一变相图，能够升起啊，思地狱苦，发菩提心。想到地狱的苦，太恐怖，太可怕，那菩提心发起来，那菩提心发起来啊，就是《无量寿经》讲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就成就了。啊，现在我们有一向专念，但是菩提心始终没发。那菩提心，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讲啊，真信发愿要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那我们现在念佛有没有发这个心？如果发了这个心，真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那我们现在呢，大多数念佛人没有发这个心。啊，为什么这个心发不起来呢？眼前世间这一切啊，放不下了。啊，那这样的人是绝大多数。

绝大多数都是放不下。那放不下，为什么放不下？没看破。为什么没看破？不了解事实真相，不明道理。那这个听经闻法、讲经说法就很重要了。佛出现在世间，一生示现，讲经说法。那么我们众生听经闻法，目的在哪里？讲经跟听经目的在哪里？就是帮助我们呢，断疑生信。不管修哪一个法门，信是第一个。你有疑惑，你就不信了，半信半疑了，夹杂这个怀疑了。那为什么怀疑呢？对于这个道理、方法、境界啊，不明白，就疑问了，有怀疑了。因此啊，要听经闻法，讲经说法，听经闻法。都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你那个疑惑断除，信心就升起来。因此我们看到佛啊，他在世他没有领众念一天佛，没有领众参一天禅，没有示现的，天天讲经说法。为什么呢？佛法知难行易，信难了。你看《弥陀经》给我们讲，难信之法了。真正明白了，那行就很容易了。你看，你最多念七天就成功了，那有什么难？这句佛号大家都会念，但是你念当中你要真信，要发愿，这个难，因为你没有真信，那你不可能发愿嘛。所以这个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自己的根器是什么样的根器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忽见自身到一海边，其水涌沸，多诸恶兽，近乎体身，飞走海上，东西驰逐。见诸男子女人百千万数，出没海中，被诸恶兽争取食啖。那婆罗门女她为了要知道她母亲的去处，结法定制在王如来给她指点，你供养完毕了，赶快回家，一心称念结法定制在如来的名号。他回去之后赤诚恳切的念一天一夜。这个时候感应现前了。这是婆罗门女定中所见的境界，他见到地狱的现象。佛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你母亲在地狱，而是教他方法，让他自己去见？直接告诉他救不了他母亲，唯有他自己修功德，他的母亲才能得度。所以就没有告诉他母亲在哪里，就教他你这个念佛的方法。他专精心真诚，一日一夜得一心不乱，正得念佛三昧了。修其他法门要得到这个功夫很难，念佛法门容易，比起其他法门要容易。
念佛三昧有浅深不同。

下品是功夫成片，中品是事一心不乱，上品是理一心不乱。那婆罗门尼他是得事一心不乱，事一心不乱他就成菩萨了，他的母亲当然就得度了。为什么他一日一夜就能证得一心不乱？是因为他母亲的这个缘啊，这个正上缘，他的母亲如果不堕恶道，他不会这么精进。度母心切啊，度他母亲这个心非常非常恳切啊，也是他这种孝顺他母亲的这种力量啊，在推动他的。所以他母亲就有福了啊，母亲帮助他，让他这样用功啊，因为他成就了，是因为他母亲这个缘成就的啊，这个当中就有因果关系了。那帮助他一下证得菩萨的果位，那母亲就沾他的光啊。啊，他这个功德回向给他母亲，他母亲就可以脱离地狱啊，升天，就是这个道理。啊，由此可知，超度的人如果心不恳切，不能将自己的境界往上提升，修行正果，被超度的人，他受的利益就很有限了。婆罗门尼成了菩萨，那他母亲是菩萨之母啊，啊，而且他母亲又有很大的贡献，能帮助他成菩萨了。那当然啊，这个因果关系，他能够从地狱啊，就升到天道去了。佛法讲的超度是有他的道理。世间造很多罪业的人啊，请几位法师念经消灾超度，超度不了，只能说有做比不做好，这个也是真话了啊。当然，我们净老和尚啊，过去在讲集当中讲到这些，那当然啊，有一些佛门的弟子啊，听得不舒服啊，但是这个是真话。孝子为过世的父母、家亲眷属超度，请法师诵经超度，自己一定要参与，跟着法师一起念。谁超度？自己超度啊。法师只是做个助缘，带着你，你自己要真心忏悔，要契入境界，亲人就真的得度了，真的得福。如果委托几位法师超度，自己若无其事，是没有用处，一点感应都没有。这个也都是真话。所以早年我们净老和尚在景美华藏图书馆讲《地藏经》啊，那时候我还在家啊，他就讲到啊，那个时候韩馆长他先生的骨灰放在台北啊善导寺，哎，这常常啊，馆长就请他去一起到善导寺去啊，那看到善导寺都是给人家超度了。那有一些在家居士啊，那也不一定是学佛信佛的啊，只是说一般社会的人啊，那这个家里父母过世了啊，就是到寺院呢，请法师来做个佛事啊，超度超度啊，那法师在外面念经，那这些家属啊，他们在隔壁一个房间呢。

在打麻将啊。那这个也太离谱一点了啊，但是确有其事啊，过去有发生过这个事情。那你说这个怎么会有感应呢？啊，你家属自己都不参与诵经啊，这个就没有用处啊。所以讲这些话呢是真话。

经文。又见夜叉其形各异，或多手多眼多足多头，口牙外出，地刃如剑，驱诸罪人，死尽恶兽，护至伯爵，头足相救，其形万类，不敢久视。夜叉是地狱里面的恶鬼，奇形怪状，或多手多眼，有的手很多，有的眼睛很多，多足多头，很多只脚的，很多个头的，口牙外出，那个口啊，那个牙齿都露在外面，牙齿啊锋利，好像剑一样。那么赶着罪人啊去喂恶兽，伯爵是崛起掠夺，夜叉用手啊捉起，头足相救啊，把人罪人的头啊跟足跟脚啊抓在一起，扭成一团啊，再拉扯变形啊，夜叉刑罚罪人的情形有各种惨状，惨不忍睹，令婆罗门女无法久视，不忍心再看下去。使婆罗门女以念佛力故，自然无忌。啊，那地位景象是非常恐怖的。那因为婆罗门女啊，她念佛得到三昧了，他看到地狱这些现象啊，他没有恐惧啊，因为他得了念佛三昧，所以他没有恐惧啊。我们一般人啊，没有得念佛三昧呢，那肯定非常恐惧的。有一鬼王名曰无毒，其手来迎，博圣女曰：“善哉，菩萨。”何缘来此啊？婆罗门女刚得到念佛三昧，因为意念母亲，这个境界就现前。起手是礼拜，无毒鬼王很有礼貌来迎接他，问他呢：“难得菩萨光临地狱啊，你是什么原因到此地？”是婆罗门女问鬼王曰：“此事何处？”无毒答曰：“此事大铁围山，西面第一重海。”圣女问曰：“我闻铁围之内，地狱在中，是事实否？”无毒答曰：“实有地狱。”无毒鬼王回答：“这里是大铁围山，西面第一重海。”那么大铁围山西面啊，这个有许多重的苦海，这个是第一重。四大部洲的中心是须弥山，须弥山之外是咸海，咸海之外是大铁围山。婆罗门女问啊：“铁围山里面有大地狱，这是不是事实啊？”鬼王非常肯定的告诉他：“确确实实有地狱。”那为什么我们见不到地狱？我们没有能力突破空间维持。若有定功啊，我们能见到四度空间、五度空间、六度空间啊，这些事实真相就会现前。婆罗门女在定中突破空间维持了，见到了。圣女问曰：“我今云何得到狱所？”无毒答曰：“若非威神，急需业力，非此二世，终不能到。”婆罗门女问鬼王无毒啊，问这个无毒鬼王，然后为什么我会到这个地方来呢？他自己也感到很惊讶了。鬼王回答：“见到地狱的境界啊，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威神，就是
菩萨了，到地狱啊。

度化众生。二是业力，造作地狱的罪业，到地狱去受罪。除此之外啊，其他人见不到。其他人啊，你想看也看不到。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啊，这个都提到啊，朱敬宙老居士曾经讲过啊，他的业障啊，章太炎先生啊，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啊，这个章太炎是学佛的人啊，知道地狱刑罚很残酷啊，有一天他就向东岳大帝建议啊，废除地狱炮烙之刑。这个让这个罪人啊去抱那个烧得很红的那个铜柱铁柱啊，那很残忍。那东岳大帝啊也没有回答他，就派了两个小鬼带他到刑场去看。那走了很远之后啊，那小鬼跟他讲，这个刑场到了，张先生去那边什么也没看到啊，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佛法讲了，这个是自己业力变现的境界，不是阎罗王设立的。阎罗王当然无法废除地狱种种刑具，夜叉恶鬼都是自己造作恶业变现出来的，好像做梦一样，相有体无，事有理无，所见的千差万别都是自己的妄想变现的，一切法从心想生，三恶道也是从心想生，心有恶念就现三恶道的境界。那这个道理啊，我们必须明白。好，那么我们这一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那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十纲纪二五四仁义礼乐明法行赏凡此八则

0: 五帝三王治世之术也，故人以导之，义以移之，礼以行之，乐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齐之，刑以威之，赏以劝之。这一条出自于卷三十七《引文子》。五帝，这个是指远古时代啊五位圣王。那么这个五位啊说法有不一样啊，有三四种。那么我们现在三十系列呢，提请文呢 啊是采取伏羲、神农、黄帝、唐尧、虞舜啊这个五帝。三王呢是指夏商周三代的君王啊，一般讲啊五帝三王啊。那么五帝啊有很多种不同说法，那么我们三十七念七请文呢 啊采取啊这一种啊，其他呢大家可以参考了啊，在这里我们就不详细啊来说明。所以五帝三王，伏羲、神农、黄帝、尧舜，这是古代啊五位圣王啊。那么一直到夏商周，这是三王。那么仁义礼乐，名法行赏，这个仁义礼乐、名法行赏这八项措施啊，是五帝三王用来治理天下的方法，用仁爱思想来教导人民要忠恕待人，用道义来判断合宜名分的事理，以这个义来判断符合于名分的这些事情道理哪些事情啊合乎这个义合理的，这个叫义用这个义啊这个原则来判断，用礼仪来规范人民的行为礼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礼貌礼节了人与人相处尊卑长幼亲疏远近那么应该啊用什么礼来对待那么有定这个礼使人民呢、有个标准依据来规范自己的生活行为，用音乐来调剂人情并且和睦相处。古代的音乐啊不是现在这种靡靡之音啊或者是暴力之音是调和人的情绪人为什么会起摩擦冲突情绪不好。那么这个乐啊有调和情绪的作用。人的情绪啊如果调和下来那彼此之间就能和睦相处。所以古代这个乐它有这个作用。所以五圣先王啊以礼乐来治天下以这个为主，用名分来端正各阶层的身份地位这个名分啊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名义身份来端正每个阶层彼此之间的身份地位是领导还是被领导亲疏远近尊卑长幼这个就是名分了比如说夫妻父母兄弟姐妹朋友君臣这些都是名分那么知道自己在什么样的身份地位那么应该尽什么样的义务责任所谓护持子孝这个就是用名分来定位端正确定自己的身份地位。用法律来统一人民的行为。 啊，这个法律啊，也是一个规范啊。这个法律啊，就是用刑法了啊。讲到法律啊，用这个来建立啊威信啊，让人民不敢作恶。那这个是最后不得已了啊。法律啊，就是国家定出来的，大家都要遵守的啊。现在我们叫法令规章了。那么如果犯法了，那么就要用刑法呢来处罚啊，那让人民呢不敢呢作恶，用奖赏来劝勉人民行善。这个也就是一般讲啊，赏善罚恶啊，奖赏人民行善，鼓励啊人民来行善，来处罚人民造恶业啊。那么这个是法令规章啊的作用。那么以上这八个呢，就是五帝先王啊用这个来治理啊啊这个世间的方法。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十纲纪255。仁者莫大于爱人，智者莫大于知贤，政者莫大于官能。有土之君能修此三则，则四海之内共命而已矣。这条出自于见识孔子家语。真正仁慈的人莫过于爱护众人，明智的人莫过于辨识贤才，为政的人最重要在于任用官吏的才能。拥有疆土的国君能培养这三点，那天下人都会恭敬听命。那么这一条这个是讲到一个领导人如果有具备仁慈之心，这个仁慈之心就是爱护众人这个是仁，事事为大众来着想。智者莫大于知贤，就是能够知道什么是贤才，能够辨别认识这个贤才。为政最重要在于任用官吏他的才能也就是现在讲他的专长了。拥有疆土的国君这个疆土就是土地了。这样的一个国君领导人如果能够培养这三点，那天下的人都会恭敬听命于他因为他是真正的仁慈是爱护大家的又能够认识辨别贤才，又能够任用官吏他的专长这个大家呢对他就会很恭敬了就会听他的了为他来效劳了。

0: 他这个国家呢，他就能够啊蒸蒸日上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十纲纪256。天子听男教，后听女顺，天子礼阳道，后至阴德。天子听外治，后听内治，教顺臣俗，外内和顺，国家礼治，此之谓圣德也。这条出自于卷七《礼记》啊。这里这个听啊，念听啊，不念听啊，这破音字啊。这个听啊，就是治理的意思，处理治理啊，叫听。那么比如啊，这个垂帘听政啊，这个是听啊。另外我们有一句成语 啊大家常听到的，听天由命啊，所以这个听啊念听。天子听男教，这个天子啊就是古时候皇帝了，那现代呢讲的主席了，总统了啊，总理了这一类啊，这个国家最高领导人了、啊。天子啊，掌管男子的教化。后听女顺啊，那皇后，她是管理教化妇女柔顺的美德啊，所以后听女顺啊，就是教化这些妇女啊柔顺。之德啊，所以《太上感应篇》也讲啊，这个男要忠良啊，女要柔顺啊，这个男子啊要忠良，女子要柔顺啊，所以天子教化男子啊要忠良啊，皇后啊教化女子啊要柔顺，天子礼阳道，后至阴德啊，那么天子啊。这个最高领导人啊，也就是这个领导人啊，各阶层都有领导人负责啊阳刚之事，那么皇后呢负责阴柔之事，女子啊这个柔顺就是阴德了啊，所以男属阳啊，女属阴啊，这个是男女啊个人的啊一个天职。天子听外治，后听内治啊。天子啊，治理对外的一切政事啊，一些行政事务。皇后呢，处理后宫的内务啊，叫宫内的内务。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传统讲啊，男主外，女主内的教育。这个是举出一个天子最高领导人了、啊。那么各阶层啊。啊，都有领导人啊，你一个家庭啊，一个家长啊，这个家长啊，就是这个家的最高领导了啊，像父亲啊，那么他是对外啊，那么去工作啊，赚钱，那么回来啊，养家活口，那么母亲呢、啊，就负责啊，处理家务事。家内的事情，把这个家呢管理好啊，相夫教子啊，所以他是主内啊。我们一般讲啊，家庭主妇啊，这个男主外，女主内啊，这个是传统。所以男主外啊，女主内的教育啊，都是教育，男教外面的。啊，那么你教里面的家庭里面的，所以形成了男女各司其职的风俗啊，内外啊都能做到和谐公顺啊，国事与家事啊也都能治理得井井有条啊，这个就是伟大的德行。那我们现在看到现在的时代呢，女子也都出来上班工作了，家里没有人照顾了。儿女没有人教导了， 啊，所以现在儿女啊，这个都谁在教呢？电脑在教啊，有的人请外劳，外劳在教啊，所以跟父母亲都不亲了，所以就教成了、啊、这个不孝父母啊，长大了就叛逆啊，那造成了、啊、家庭很不幸福，社会啊很乱。那当然啊，整个国家不安定，世界也不会和平了啊，这个根本啊还是在这个家庭教育啊，所以照这个天职啊，就是男主外女主内啊，这个家庭才会幸福，社会才会安定，国家呢也才能富强啊，世界才能和平，这个非常重要啊！虽然到现在这个时代了、啊，但是真理呀、啊、还是这样的。所以现在这个整个世界很乱啊，这个原因呢、啊，就是男女啊没有各司其职啊，造成了、啊、整个社会的混乱。所以我们要回归到呢啊，这个国家、社会、家庭的安定幸福，还是要照传统啊，男主外女主内。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十纲纪257。治天下有四术，一曰忠爱，二曰无私，三曰用贤，四曰度量。度量通则财用足矣，用贤则多功矣，无私百智之忠也，忠爱父母之行也。这条出自于卷36诗子。这条说治理天下需遵循四项法则，治理天下呢必须要遵循四项法则。第一呢是诚心爱民，第二是大公无私，第三是任用贤才，第四是规划财政收支。财政收支规划得当也就是财政收支规划的

0: 很妥当，则财用充足，那么全国钱财的使用也就充足了，不缺乏。任用贤才，治理国家就能成就诸多功绩。所以这个举贤用才这个是治理国家呢一个很重要的一桩大事了。如果用的人不好不对，这个国家就治理不好。所以也一定要认识贤才，认识了之后要任用贤才，这样国家呢就能治理得很好。大公无私是智慧的根本，我们不管在什么位置就是要大公特别当领导那么必定要大公无私。那么人如果没有私心他就有智慧了，有私心智慧就被私人的欲望私心障碍了，那大公无私那这些障碍就没有所以一个大公无私的领导人那么他就有智慧了，有了智慧那才能解决问题。诚心爱民就体现了爱民如子的行为，这个爱民要出自于真诚心，那么才能够体现在爱民如子的行为上面所以治理天下有这个四种法则必须要知道。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十纲纪258昌林实则之以节，衣食足则之荣辱，上弧度则六亲故，事为章则君令行，事为不章国乃灭亡。国有四为，一为节则清，二为节则为，三为节则富，四为节则灭。清可正也，为可安也，富可齐也，灭不可复错也。是为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慈。这条出自于卷32管子啊，这个仓林呐、就是粮仓啊，储存粮食的仓库。这个错这个字啊，古字啊，跟现在的提手旁啊，这个错啊，通用啊，这个地方啊，是叫错字安置啊，是建立的意思。那么这条啊，主要是讲粮食粮。

0: 仓啊，啊，就是储存粮食的仓库，如果充实了，人民有了储蓄，才会知道守礼节，衣食充足，人民吃穿不愁，才会注意到荣辱。啊，这个是我们一般讲啊，民以食为先。佛门也讲啊，法轮未转食轮先呐、啊，所以这个衣食啊，这个是人民呐、啊、基本的需求啊，所以必须充足，才会注意到啊荣辱了。人民啊有了这个粮食的储存呐、啊，才知道啊守礼节啊，这个也就是讲啊基本的需求。啊，必须要具足、具备。在上位的人能遵守礼制法度，六亲眷属就会团结和睦。啊，这个是居在上位啊，领导的人呐、啊，自己必须先能够遵守礼制啊，以及法度，六亲眷属就会和谐了。而立国的四大纲维能够发扬，融入民间，国家的政令才能通行无阻。四大纲维不能发扬啊，国家必定会灭亡。因此啊，立国啊有四大纲维，一维断绝呢，国家就会倾斜不安。好像那个房子啊倾斜啊就变危楼了，那就不安全了，危险了。二维断绝啊，如果二维断绝了，国家就会危险了，有危机了。三维断绝呢，国家就会颠覆啊，就会很大的这种变动了。四维呢都断绝呢，国家就要灭亡了。这个倾斜啊，还可以扶正。这个倾斜啊，就发现了，赶快给它扶正，还可以。危险尚可以平定啊，这个危险呢、啊、还可以平定。颠覆尚可兴起。啊，这个就是说复兴了啊，这个被人颠覆了，那么还可以再把它兴起来。可是灭亡了就没有办法再建立了。那么以上啊是讲这个四维，那么后面这里再给我们说出什么是四维，什么是四大纲维，四大纲纪维持的。啊，就是我们也常常听啦、啊。一是礼，二是义，三是廉，四是耻。啊，就是礼义廉耻、啊。这个是管仲讲的。啊，这个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啊。啊，就是一个国家呢，啊，如果没有这个礼义廉耻啊，那这个国家就要灭亡了。啊，所以四维不彰啊，国乃灭亡。那现在的人啊，这个四维就不要了啊。这个整个全世界啊，都没有注重这个四维啊，只注重啊自私自利。那这个是世界就很危险了啊，灾难呢、啊、就很多了。所以这个四维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一个国家啊，不是说它经济很好，它的军事力量有多大啊，它这个科技有多发达，如果没有这个四维啊，那么这个科技再发达，经济再好啊，军事再强大，最终还是走入灭亡。啊，这个古时候啊，这个古代欧洲啊， 亚特兰提斯整个掉到海底去，就是一个例子。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十纲纪259。是故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也，尊师则不论贵贱贫富矣。这条出自于卷39《李氏春秋》。古代的圣王没有不尊重老师的，这个是讲圣王，圣是明理的，也就是明白的人，明白道理的这个国王、帝王，称为圣王，懂得道德仁义，实行道德仁义的帝王这称为圣王。这个圣王没有不尊重老师的。如果这个帝王他不尊重老师，那他就不是圣王了。所以称为圣王就是他是明白人、明理的人。是贤能的这个帝王也就是说圣贤的帝王那么圣贤的帝王他没有一个不尊重老师，那尊重老师就没有分贫富贵贱这种对象了凡是呢他是老师无论他的地位他有没有财富都一样平等的尊重。所以尊重老师就不会去计较老师的贵贱贫富他的出身他的背景他有没有财富就不会去计较这个了，他只要是老师，无论贵贱贫富一律同样的尊重所以尊师是为了重道如果对老师不尊重也就是对自己的道业不尊重，那这样道业呢就不能成就了。所以无论老师是什么样的身份地位，有财富没财富，都一定要尊重这个才是真正的尊师重道。那么古代圣王做榜样给我们看让我们后人来学习效仿。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许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曰：“君之所不明臣则是，诸父臣而不明，诸兄臣而不明，先王之臣，臣而不明，圣德之士，臣而不明，是谓大顺也。”这条出自于卷43说愿。臣就是一般讲的臣子，下属的意思，部下下属。臣以之为臣，意使就是上级意使下属，指使部下做事这个意思这个臣也就是说被领导的人那么称为臣，那领导人称为君这汤曰商汤问问什么呢？问什么是用为辅佐的大臣，却又不可把他们当臣子看待那商汤提出这个问题了就是用来辅佐的大臣但是又不可以把他当臣子看待伊尹回答说，国君不称臣子为臣子的有四种人这个国君下面办事的那下面的办事的就是臣子但是有四种人国君不能称他为臣子的有四种人哪四种人呢自己的伯父叔父为大臣就是国君的长辈自己的伯父叔父虽然他们是在国君下面办事但是国君不称他们为臣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人呢众兄长是大臣不称他们为臣这个众兄长就是哥哥啦这个包括这个堂兄表兄等也就是说是国君的兄长在国家办事国君也不称他们为臣第三种人是父王的老臣为大臣不称他们为臣父王就是自己的父亲在父亲下面办事的老臣现在还在呢为国家办事国君也不称他们为臣这是第三种人第四种人呢德高望重的人为大臣不称他们为臣德高望重就是有德行啦你像以前周朝姜子牙啦那么像孔子孟子啦这些都是德高望重的如果他们去当官这个国君不称他们为臣因为他们是德高望重圣贤这四种人在国家办事国君不称他们为臣这是顺应伦常的大道这个就是伦常大道了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伦理了这是国君当个领导人要知道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0: 啊，这一条啊，出自于《谏酒论语》。孔子说，君子不担任这个职位，就不去参与计划这个职务范围内的事情。这个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啊，各司其职了。啊，个人有个人的职事，个人呐、啊，把自己在职务上的事情啊做好就可以了，啊，不要啊去干涉啊别人职务的事情，啊，如果自己不是那个职位上没有担任那个职位，啊，而去干涉啊人家那个职位的事情。这个会给人家扰乱了，所以这个规则啊，必定要遵守。那么，除非有人请我们临时啊去帮忙了，啊，那这是可以的了，啊，去支援协助。那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呢，不是在那个职位啊就不去干涉那个职位的事情。也不去参与啊那个计划，不去参与，不去干涉，这个非常重要。现在有很多人他不懂这个道理，那么在一个公家机关也好，在一个公司团体也好，他去干涉别人职位的事情，自己负责的这个职位啊，反而他没有认真去把它做好，所以去干涉别人的别人职位的事务也被扰乱，那自己啊本身职位的事情啊也做不好，两方面啊都处理不好，所以就乱了，这个非常重要。所以现在很多人他不懂这些道理，的确啊要学习圣贤的经典，虽然只有两句话啊，但是他的道理啊，意义也非常深广。如果把它推广啊，到这个国际国与国之间，那么国与国之间，我们现在讲，你这个国家，你不要去干涉别人国家的内政啊，别人国家内政呢 你顶多给他提供一个建议，不要去干涉。你一干涉啊，那也就乱了。所以这个。也包括在这个道理里面，这个是原则啊，从个人到国家都必须要遵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十纲纪261。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一册历史单元为证262。是以人君自任而公事，则臣不事是矣。是君臣亦未也，谓之倒逆。倒逆则乱矣，人君任臣而勿自公，则臣事是矣。是君臣之顺，治乱之分，不可不察。这一条出自于卷37圣旨。这一条啊，主要是说是以人君自任而公事，则臣不事事矣。

0: 君主啊，就是领导人啊，凡事都要自己亲自去做。那么臣子啊，他的下属就不会主动治理好事务了。臣子的事情啊，也就是被领导的人，他的工作被领导人都拿去做了，那他就不用做了。也就是说上面的人啊，不能去抢下面人的工作。如果上面的领导人把下属的工作自己拿来做了，他就没事做了。那臣子啊，就是下属啊，也就不会主动治理好自己职务上的事情了。这个就变成君臣互换位置。君臣互换位置就是说颠倒了。下面的人该做的事情，那上面的人把它拿来做就颠倒了。所以应该啊，安排下属他什么职事就要让他负责，让他去做。上面的领导人不能把他拿来做，下面的工作上面的领导给他拿来做，这样称为啊颠倒错位，位置颠倒了，错了。颠倒错位呢，必然会造成混乱了。到底这个事情是谁要负责的？所以君主任用臣子而不用事必躬亲呐。你任用下属替你办事，你交的工作给他，君主啊任用臣子啊，不必每一件事情都自己去做，就是充分授权给下属的人，他去负责，他去做。那么臣子啊就会各司其职，就知道啊他自己该做什么事情，该负责什么，各司其职，就会尽职尽责完成任务，把这个工作做好。这个是君臣伦理的正常关系，也就是领导跟被领导人正常的关系。治世和乱世的区别所在，治世就是治理的有条理啊，叫治世啊，那乱世就乱了啊，没有按伦理啊正常关系来治理啊，这个是治世乱世区别所在。所以不能啊不审慎明察啊，必须要审慎，要明了啊，觉察到这桩事情。这个事情啊，很多人真的是不知道啊，所以常常上面的人去做下面的工作，下面的人他反而就不晓得要做什么。所以上面的人啊不必啊自己亲身啊去做交给下属的事情，顶多给他看一下啊，督导一下啊，这样就可以啊，不要自己去做去抢下面人的工作了，各司其职。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明白。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十纲纪263。政不可多门，多门则民劳。这一条出自于卷29晋书上。这个政不可多门就是政令，政府的政策行政命令。不可以由许多部门来发出来，所以只能由一个部门统一来发布。如果有很多部门同时发，

0: 但阵列又不一样，这样啊会给人民带来困扰，使他们啊无所适从。所以这个阵不可多门，多门啊不一样啊，就是不统一，这就多门了。啊，我们一般讲啊多头马车啦。啊，那这个部门发这样的政令，那个部门发那样的政令，那人民不晓得要依哪一个，不一样啊，所以政令啊不可以由许多部门来发，啊，只能由一个啊统一来发布，啊，这样啊人民啊才有所依循，否则呢政出多门啊，多头马车，人民啊。就无所适从了啊，不晓得要听哪一个的，就乱了啊。这个也非常重要，一个政府机关啊，一个公司团体也是同样一个道理，甚至一个道场啊，也是一个道理啊。所以政不可多门，多门则民扰。这个人他发布这样，那个人发布那样。下面的人不需要听谁的啊，所以就会造成了民扰。这个纲纪规则非常重要，一定要遵守。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11赏罚264，古之明君褒罚必以功过，末代暗主诸赏各圆其私。这一条出自于卷23后汉书3。褒这个字啊，是嘉奖、称赞的意思。圆呐、就是顺着。这里这个圆这个字是依循呐、顺着、顺的意思。这条啊，是说古代的贤明君主、明君呐、我们都常常听到君主啊。有明君有昏君啊，昏君就是糊涂了啊，明君啊是明理的这个领导人，明理的君主。古代有贤能的明君啊，褒奖啊和惩罚都要依据当事人的功劳或过失，对国家社会啊有奉献有功劳的就褒奖奖赏，对国家社会有损害的造成过失甚至严重过失的就必须惩罚。所以这个赏罚呢，它是根据当事人他的功劳或者他的过失。功劳了当然有大小，过失也有轻重，根据这个来奖赏或者惩罚是根据这个。这是明君啊他奖赏的做法态度。末代啊暗主，末代就是指

0: 每个朝代都有末代，所谓啊末代皇帝。到了末代的君主啊，就是亡国昏君啊，办事都是糊里糊涂的啊，诛杀和封赏都顺着个人私情，顺着个人的私意。下面的人啊，如果他比较喜欢，没有什么功劳也去赏他了。下面的人呢、啊，他看了比较讨厌，没有什么过失，也要去惩罚他。这都顺着个人的私情、私心，比较会谄媚巴结他的，没有功劳他也赏他。对国家社会真正有奉献的、有功劳的啊，他不会去奖赏他。对国家呢有损害的啊，这些人呢、啊，如果他喜欢这个人，他也不会去处罚他。这个样下去啊，国家就危险了。所以这个赏罚呢，要公平，要分明。不管在什么样的团体，这个道理是一样的。那么这里举出国家最高的领导人做个代表，实际上啊，任何团体的领导人，或者你在一个单位的主管，同样一个道理。所以包华呢，必须要根据当事人的功过来褒奖或者罚，不能啊依照个人的私情，应该啊依照当事人的功过。好，这一条赏罚我们就学习到这里。赏罚有好几条啊，这是264这一条属于赏罚的标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0: 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我念的偈，大家跟着我念的偈。我念完了，大家再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请翻开第十六页，第十六页。第十六页第五行，第五行。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我们对对地方。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得戒定道。我们上一次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我们跟着观音菩萨发愿，愿我速得戒定道。这个戒定是我们学佛不管修学哪一个法门，都是修戒定慧。所谓因戒生定，因定开慧。戒是手段，得定是目的，得定又是手段，开智慧才是最终的目的。这个开启我们自性的般若智慧，这是我们学佛最终的目标。就是开启自性般若智慧。在经上讲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是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那么要证得这个无上的佛果，必须要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才能达到这个目标。那么达到这个目标一般禅宗讲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在教下呢叫大开圆解，在密宗叫三密相应，在我们念佛法门叫做你一心不乱。那么用的名词不一样，它境界是相同的。所谓明心见性，见到自己的本性就成佛了。所以 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是不管修哪个法门啊，殊途同归。那么戒呢，可以说是共同科目啊，共同科目啊，持戒。那么修定，定目标也是一样啊，但是修定的方法那就非常多了啊，有人参禅。

有人持咒，有人修止观，有人念佛。那么这个所谓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通通是修定。那么这个定在古印度啊，一般佛教以外的啊，像婆罗门教啦，啊，印度这个很多外道啊，也都修定。那么他们的禅定啊，最高可以达到无色界天，挥想挥挥想出天。从这个色界天一直到无色界天，四禅八定、四空定，这些世间禅定，古印度啊，很多宗教都修定，定功啊都相当之高，但是没有出三界，还在六道里面。所以这个禅定啊，称为世间禅定，世间的四禅八定，没有了生死出三界。啊，那么佛法的定啊，从小乘到大乘到一乘，这个定啊，帮助开智慧，智慧开呢，帮助断烦恼，烦恼断了就正果。在小乘啊，证得阿罗汉，他就超越三界了。大乘言教初信位菩萨，是断见惑；到七信位也是断思惑，那么跟小乘啊断惑啊是相等，但是境界不一样，也是超越三界了。这是佛法，它这个定啊，帮助开智慧。世间的外道的禅定啊，有定，能除烦恼，但不能断烦恼，因为它没开智慧。那么我们知道佛法修学的这个原理原则啊，我们自己修学的方向目标啊，自己要选择，要认识清楚，自己要有个取舍。如果我们修学不是在戒定慧这条路上，那么我们所学的开不了智慧，懂得很多，听得很多，学的很多，这是增长知识。我们现在讲知识分子，他听得多，懂得多，记得多，他的常识啊很丰富。但是呢，为什么叫知识呢？因为他不能除烦恼，不能断烦恼，不要说断烦恼，除烦恼也达不到，那这个就变成知识啊，不是智慧了。这是说我们学佛啊，在这个三学上啊，没有功夫。另外一类的呢，他修错了，把佛法当作学术来研究，当作宗教来信仰。甚至啊，把这个佛教啊学偏了，变成邪教了。这些呢，都不是真正的在学佛的道路上。但是现在呢，这些著作啊，书籍。还有在家出家法师讲经

演讲，不是在戒定慧上非常多。啊，如果我们术士没有很深厚的善根，那么也很容易啊误入歧途。啊，听到这些人讲的，听听都蛮有道理的，啊，也很喜欢。但是呢，我们修学的方向啊偏差了，错误了。那么我们要啊，来这个分辨啊，是不是真正的佛法？就是从戒定慧这三学做一个标准啊。那么现在这个时代啦，也是很不容易啊。谈到戒啊，也有很多地方啊，也是标榜学戒。但是那个戒他学的如法不如法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台湾在大陆啊，这个寺院啊每一年啊都有举办传授这个三坛大戒，很多在家出家呢都去受戒了。那么受了戒，戒场啊年年开，去受了一个戒啊，是不是得了戒？这个大有问题。实在讲啊，连一个戒律的基本的一些常识都不懂啊，只是在戒场啊举行个仪式。啊，这个仪式啊 ,32 天圆满了啊，有的时间长一点的 ,53 天。戒律的条文念一念，跟着这个仪规啊啊来做，做这些仪式。啊，那么这个仪式啊做完了，戒牒拿到了，再讲啊不懂什么叫戒。那么有的人啊甚至他也去给人家讲戒。那他讲的是什么样的戒啊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啊，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啊，大哥啊一直拉我去高雄圆通寺受五戒。那个时候啊我不愿意跟他去。我说我五戒做不到。那时候还在吃肉啊，做不到。第一条就不及格了。他硬把我拉过去。拉过去啊我就跟着去那边住了五天受了五戒。那个时候慧本法师还在。慧本法师已经往生应该有两三年了。他做这个开堂啊这个传戒。我去受戒呢，大概我最年轻的啊，南众他有最年轻的。去受戒都是老菩萨，都七八十岁老菩萨。啊，那些老菩萨呢那个仪规也不懂啊，我看那个慧本法师啊啊，他在那边骂来骂去的啊！啊，后来呢，我听到他讲了一句话，啊，他说啊，你们来受戒啊，不要受一个烦恼戒回去啊！你们这个都不听话，你们受的戒是受烦恼戒啊，你们是受烦恼戒回去。哎，我听到这句话也不无道理啊。我们现在到戒场去受戒，我们那个烦恼啊有没有，不要说除烦恼断烦恼啊，就是烦恼有没有减轻一点，

恐怕没有。啊，可能还比原来啊更增长。那这样，这个慧本法师讲的说，受个烦恼戒，的确也是没有错。为什么说受烦恼戒呢？受了戒，反而不但烦恼没有减轻啊，反而增长烦恼。啊，这个早年呢、啊，我在景美华藏图书馆，啊，那个时候，哦，出家众很少啊，那个悟本师兄又跑到山上去追顶念佛啊，去避生死关了、啊，剩下我一个，啊，出家众在礼拜天呢、啊，当维诺顶坐。那么当时啊，很多居士啊，居士啊，他们礼拜天呢、啊、都来参加念佛会。哦，刚开始呢，啊，就受菩萨戒的啦，啊，受菩萨戒他就可以在家菩萨戒可以大衣啊，大衣。那么受五戒的是不能大衣，只能穿海青。啊，那么没有受戒的也是穿海青。那么图书馆的地方不大，那每一次礼拜天念佛啊，啊，往往啊人数都超过。那么有一些居士啊，他就会早一点来，啊，早一点来啊，让他占一个位置啊，早一点来了排在前面。啊，那时候啊，有一些受菩萨戒的菩萨啊，他是晚一点来，他比较慢来。慢来，他那个衣啊一搭，哎，他要排在前面，哎，你们那个没有受戒排在后面。后来那些没受戒的就抗议啊，啊，就抗议。我们早一点来，啊，那个受菩萨戒的菩萨一来啊，我们就要让他，啊，他都那么晚来，啊，又排在前面，他们一大早来啊，还是被挤到后面。他心里就不服了，这样啊，彼此啊，这个有受戒跟没受戒、啊、都生烦恼啊。那受菩萨戒的，那应该让给我啊，我菩萨比你大呀、啊，排在前面呢、啊，来，你应该让我啊。啊，那么这个事情啊，啊，后来这个韩馆长说，好啦。以后啊，不管有没有受戒，全部搭海青，就不要搭衣了，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像他搭衣呢，你不让他排在前面，排在后面，插在当中也怪怪的，不整齐。你要排在前面呢，那些没受戒的他又心不服，就干脆通通不要搭衣。后来就改成了通通穿海青。所以这个啊，事情啊，我们啊想想慧本法师讲的那句话也不无道理啊，受个烦恼戒啊，所以这个戒啊也是不容易的啊。一个五戒我们都不懂的，三规五戒基本的就不懂。啊，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我们五戒都不懂，那那么高的戒怎么会懂？啊，你说这个八关斋戒啦、沙弥戒啦、比丘戒啦、菩萨戒，哇！现在一次去受都是受到菩萨戒了。其实啊，五戒连一条也不知道怎么受持，受那么高的戒，只是一个形式。就连五戒都做不到，不要说五戒，连个三规也不知道怎么规啊！三规啊，我讲的，我现在给大家讲都讲很浅很浅，那么我们净老和尚讲的是很深。

展归自性三宝，归自性三宝。依照这个六祖坛经啊，慧能大师讲三宝标准，那明心见性。

敬礼，我们常听经的同修啊，大家似乎都明白，听了也点头。他懂不懂呢？实在讲不懂。我为什么知道不懂呢？因为那个最浅的你都不懂，那个那么深你怎么会懂？听一听啊，种善根啊，这个是有，但是还没有真懂，是似懂非懂，没有真懂。那么我们讲那个最浅的啊，归佛，那怎么归？怎么依呢？啊，现在佛也不在了，啊，是不是依那个泥塑木雕那个佛像呢？泥塑木雕的佛像啊，它是提醒我，是启发我。因为佛不在世了啊，那这个留下来就是这个雕塑的，或者金银铜铁铸造的，或者是彩绘的，啊，也有用陶瓷做的，就是这遗留这个住持佛宝。啊，那么住持的佛宝，不是我们去依靠他的啊，这个我们俗话讲啊，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如果这个没有好好的去保存啊，那这些佛像啊也很容易损坏。那怎么能够去给我们做依靠呢？啊，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了啊，并不是去依靠啊外面那个住持佛宝。那么住持佛宝它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它就是启发我们的自性佛宝。那么自性的佛就是觉悟，觉而不迷。那么觉啊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往这个觉的方向靠近，那就听佛的嘛，就很简单嘛，听佛的话嘛，啊，依就是依靠嘛。那这个世间不管什么样的人，他讲的话啊，跟释迦牟尼佛、跟十方诸佛讲的不一样啊，因为一尊佛讲的就代表一切诸佛。佛佛道同，一定是一样的啊。比如说，这尊佛啊，劝众生要修十善啊，这个不杀生是善啊，杀生是恶。那一尊佛是这么讲的，那所有的佛也都是这样的啊。那不可能有一尊佛说杀生是善的，不杀生是恶的，那肯定有一尊是假佛啊。那这个道理啊，我们仔细想一想也不难明白啊。所以一尊佛所制定的，一尊佛所讲的，就代表所有一切诸佛讲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谓佛佛道同。那么如果有一个人他讲的跟佛讲的不一样，所以我在大陆啊给一些人皈依啊，哦，我知道他们讲的像老和尚那么深啊，根本听不懂啊，我自己都听不懂了，我看看他们也是不会懂的啊。所以就跟他们讲浅一点，那么我就问啦，啊，给他们皈依啦，那么我就问他们说，如果科学家讲的话跟释迦牟尼佛讲的不一样，你们要依谁的？哦，他们还在想了半天，到底要依谁的？我说你还在考虑啊，那你考虑清楚再来啊。啊，你不是要皈依皈依三宝吗？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吗？啊，怎么还在考虑呢？我说你考虑好了再来，啊，到底要皈依科学家还是归释迦牟尼佛？
那比如说

科学家讲的，杀生没事啊，不会有果报的。那释迦牟尼佛不行哦，这个杀生要还命债，这个有因果的。那你听谁的？你依谁的？依谁为标准？我这样问呢、啊，那些都是大学教授，山东大学的教授，他们竟然还在考虑。说你们回去好好考虑一下，考虑清楚再来。我说如果你要实质的皈依呢，那我一定要给你问清楚。如果结缘的皈依呢，不用问，就是你跟着我拜，拜完了皈依证给你，你是三宝弟子，那怎么皈怎么依你也搞不清楚，结缘皈依，不用麻烦。很简单啊，仪式5分钟就完成了啊，就是三宝弟子了啊，是不是真的呢？不是，所以我们要真正皈依啊，起码你要得到36位护法神护持啊，一定要听清楚，讲的人也要讲清楚啊，听得也要听清楚。那你自己，我现在给你传授皈依，我给你说明，那你听明白了吗？明白了，那你接不接受？那你愿意接受？好，那你就得三皈依。如果听不明白，或者听明白他不愿意接受，那都你举行什么仪式，他都得不到三皈依。好，所以现在我给人家皈依啊。我都会问的，接不接受？你有没有听懂啊？他真听明白了啊，他听明白，真接受了，那才能真正得三皈依。那么为什么听明白了，真正接受了？要真的接受，他就会去落实，依照佛的教导啊，去依教奉行。那当然，他得到功德利益啊，这个一点都不迷信啊，他得到好处啊。如果他听了不是很明白。那也不是真正接受，那这都得不到三皈依的功德啊，只是举行个仪式啊，那也得不到功德。那个没有36位护法神，连一个没有啊。所以我在山东的时候啊，上海有几位女居士啊，去皈依。皈依完了之后啊，我就听他们这些同伴啊给我讲啊，有一个啊，回去一个礼拜堕胎啊，我说这个好像给我打一巴掌，我说这个皈依啊，这个白皈依了啊，我就讲的嘴巴都快破了啊，但是呢，他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佛的这个教导，那你以前说不知道啦，没有皈依啦，去堕胎，那就情有可原嘛，那个不懂啊，没办法。现在来皈依了，那个回去还不是很久，一个礼拜啊。当时我实在那个时候做白期啊，比较有点定功啊，没有发脾气啊，没有生气啊，但是也。平心静气，这个知道说这个皈依啊，我们要说清楚、讲清楚、说明白啊。那么你真正接受了、听明白了、领受了，那这个功德就是这个时候得到的。你那个心理解了、领受了，那么这个功德得到。但是有的人当时他有。

皈依的时候他有接受。啊，但是回去呢听人家这么讲那么讲他又退心了。啊，那那个他那个皈依也就又没有了。又没有了。当时也有得皈依。啊，当时也有。啊，但是回去呢这个经不起啊周边这些人啊那些跟他反对的言论。他又听他们的。后来我给他直问了 他说现在政府规定的啊，政府规定的，那政府来压我就没办法啊。但是呢，我说那你要皈依佛啊，皈依佛就要以佛为标准啊。这个古来祖师大德啊，也都是这样示现给我们看。那么第二个呢，皈依法，这个皈依法，法是经典。佛在世的时候佛天天讲经说法，我们有问题来请教释迦牟尼佛，请他为我们解答问题，教我们解决生活上一些困难的这些方法。那么法它有轨则，轨道的意思，就是一个依循的一个标准，所谓正，我们现在讲政治标记，正确的，是一个标准。那么佛不在呢，就是把佛弟子把当年佛在世的时候讲的经记录下来，用文字记录下来。这个结集经典500阿罗汉的结集，后来呢流传到我们中国，翻成中文，现在的大藏经。那么大藏经的里面呢，任何一部经都是法，大乘法小乘法都是法。那么法就是我们修学的一个标准依据。那经典很多啊，我们没有办法一步一步去学，我们只能选修。像我们现在选择这个净土，比如说我们选择佛说阿弥陀经，我们现在做山西呢都念阿弥陀经，那么我们就修这一本。那么这一本就是我们修这个净土法门的理论依据，依据这个来修的。比如现在我们打佛七啦，做系念法会啦，都依据弥陀经来修的，这个就是法。那么不管什么典籍啊，这个他讲的这个经里面没有啊，或者是什么人写的书啦，他讲的啦，这个经找不到依据啊，我们就可以不采纳。可以不采纳，不管他这个人名气多大，他是什么博士啦，什么教授啦，或者很有名的什么高僧大德啦，他讲的经典找不到根据，那么我们就可以不采纳他。比如说过去有很多人提出很多问题，请问我们净老和尚。有人他都会提出他自己的看法，他自己的想法。我也常常遇到一些这些居士啊来问这些问题。那有一年在华藏图书馆啊，这个是早年啊在图书馆的老居士啊，女众啊，他的脚不好，脚不好。就不能盘腿打坐，没有办法盘腿。那念佛呢，可能要有椅子给他坐，他不能坐那个拜垫。那有人就跟他讲说：“你不会盘腿啊，你不能盘腿啊，你就不能往生啊！你念佛怎么念，你也不能往生。”这下这个居士就慌了，说：“我念了
这么多年，现在因为这个脚不好啊，不能盘腿，现在不能往生了，那这些佛不都白念了吗？啊，后来把这个问题啊去请教我们老和尚。老和尚说，那个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我们修净土是依这三部经，这三部经哪一部经有这么说啊？佛有这么说，说不会盘腿念佛也不能往生。那个居士想一想，没有啊，我没有这么讲，是那个人讲的。那你现在归佛还是归那个人啊？那你归佛，你就不要听他的就好了嘛。所以这个三皈啊，很浅的三皈都不知道怎么皈依啊！你就跟他讲的那么高，他怎么懂？啊，那个经没有依据的，我们可以不采纳。那么另外还有法门不一样，因为法门不一样啊，因为方法不一样，它的门径不一样，它的方式不一样，它要求的条件也不一样。那你看你选修哪一个法门啊？好像你在学校你选哪一个科系，你念哪一科的，你要依你本科的。你不能拿呢，不是你念的那一科来做标准。这个也是依法啊，依法。那么法就是有经典啊，可以找到依据的啊，经典找到依据。有依据我们就可以依，没有依据就可以不要依它。那么这个皈法啊，这个法还有这个四依法，还有四依法。那么我们一般讲啊，第一条是依法不依人，有这个依据经典。但后面三条也很重要。第二个是依义不依语，义就是说意思一样。但是语言文字不一样，但是意思是相通的，一样，那就可以依了。啊，这个现在很多人质疑啊，说这个老和尚啊提倡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那个也不是佛经啊，外道哦，啊，用这个来，这个帽子很大哎。外道嘞，啊，那么这个老和尚讲经是有说明的，有说明，但是我们也是要常常啊提醒，因为如果很久没有提醒了，听到这些言论啊，有一些人他心里又开始产生疑惑。啊，所以要常常提醒。啊，那么《弟子规》《感应篇》，它不是佛经，但是它讲的那个意思啊，跟佛在经上讲的意思是相应的。啊，跟佛讲这个五戒十善啊，这个基本的原则啊，意思是相应的。那么佛给我们讲啊，那么意思一样，谁讲的都可以，因为有这个法印啊，印下去印证了啊。这个比如说其他宗教是这么讲啊，佛也这么讲啊，那一样啦啊，这个法印印证了，那就可以采纳了，跟佛讲的是一样啊。虽然语言文字不一样啊，不是佛亲自讲的。但是跟佛讲的那个原理原则是相应的，我们就可以接受了。不管谁讲的，科学家讲的也好，哪个宗教讲的也好，比如说佛说不杀生是善，那其他的宗教也是讲不杀生是善。像儒家讲仁，仁爱的仁就是不杀生。文字不一样，但意思

0: 术是一样的。
1: 那么一样啊，也就是等于佛讲的。所以上一次跟大家报告啊，就是说这一类属于摄善法界。有利益界、摄善法界、饶益众生界。

那么第三个是医疗医语不医不疗愈。那么佛讲的经很多，有的疗愈，有的是权巧方便讲，有的是讲真实说的。那么真实说跟方便说如果有抵触，要依真的，依真为标准，以这样来一个取舍。医疗愈不医不疗愈。那比如说小乘，人天乘跟小乘啊，小乘是出三界的，他是疗愈，人天乘不疗愈。那么小乘跟大乘呢？小乘不疗愈，大乘疗愈。那么大乘跟一乘呢？那一乘是就近疗愈啊，那么那个是最圆满的，跟这个大乘啊讲的地方有不一样的，依那个疗愈。这个是以这个修学层次的高低啊来讲。那另外呢，就是每一个宗派啊，或者是每一个人他选修的经典不一样啊。比如说我们现在选修的是弥陀经，那弥陀经对我们来讲就是疗愈啊。其他呢不一样的经典呢，对我们来讲不疗愈。不疗愈就是说这个经跟这个经讲法不一样，那你依哪一个为标准？要以疗愈的啊。比如说有的经它是啊教我们求人天福报啊，来生啊来做人啊升天。那这个净土经啊是劝我们去西方去做佛的，当然做佛才圆满啦、啊。那得人天福报总是还在六道嘛，跟佛是不能相比的。当然我们要依这个疗愈的做标准。依这个标准。第四个是依智不依事，智就是智慧。不用情事，那是最高的。这是四依法。所以这个讲到戒啊，这个经文啊，戒定道，我们念得很简单啊。现在这一段啊，跟观音菩萨发愿这一段啊，现在还有人在唱歌啊，还用唱的，唱的蛮好听的。他唱的他不懂啊，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唱真的很好。这跟一般社会大众结结缘也是好事。但是呢，我们要真正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啊，必须要深入经藏，深入去理解。你看戒一个字啊，实在讲啊，我这个要讲十个小时可能都还不太够。我们现在呢，先从一个三皈依啊，上一次跟大家报告的啊，这个戒啊，三大类啊，第一类是立仪戒，有戒律条文的，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一条一条的，那个叫立仪戒啊。那么第二大类叫摄善法戒。摄善法戒就是说戒律条文没有，但是呢那个事情是好事，是善事，那你都应该要去做啊。所以瞻察善恶业报经啊，佛给我们讲啊，言十善者含摄所有一切善，言十恶者含摄所有一切恶法。所以十善业报经啊，那个十善跟十二有条文啊，十条有条文。但是讲到十善呢，它就是涵盖所有的善法，凡是善的都包括在十善里面。所以呢条文里面没有，是包含在这个十善里面。那么讲到恶的不好的，条文没有，就包含在十恶。
啊，所以过去有人说，诶，佛制定五戒不饮酒，人家抽烟可以啊。啊，所以现在南梁也有一些法师抽烟的，人家供养啊，托钵他有供养香烟的啊。诶，没有这一条啊，没有这一条就可以抽了。因为在律仪戒里面没有这一条，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呢，佛还讲了一个摄善法戒，那这个就有了。这个抽烟对身体不好，对空气会污染。现在呢，你看那个飞机上啊，一些公共场合啦，啊，很多都禁止吸烟的啊，那可见它不好。那么佛给我们讲啊，虽然戒律条文没有，但是那个不好的我们也要去掉，好的我们也要去做，这个都属于摄善法戒。那么老益众生戒就是对众生有利益的，有这个因缘，那么我们就要去做；没有这个因缘呢，不要勉强，不要去攀缘。我们一般讲的随缘。随缘啊，随缘就是说有缘呐、啊，我们就应该尽心尽力去把它做好，因为这个对众生有利益的。这个机会我们遇到了，我们就应该为众生服务。那没有这个机会呢，我们就不要去强求，不要去攀缘。啊，所以有缘呐、啊、不做不对，没有缘呐、啊、勉强要去做也不对。那么劳役众生戒就是对众生有利益的，那就必须去做。这是皈依法呀，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修学的一个依据。那么皈依僧啊，这个住持法宝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经典啊，因为现在佛不在世，只有一缕经典。那么住持僧宝啊，皈依僧，这个僧是团体，四个人以上在一起共修就称为僧团。那么最标准的是六合敬的僧团，但现在找不到六合敬僧团啊。现在老和尚常讲，两个人在一起就打架了，还有四个人在一起不吵架，这个很难。这个在。三年前香港佛陀教协会办一个六合敬大会修六合敬大会，我也接受邀请去参加了。这个教育协会希望我讲15分钟的演讲，事先呢发一个简短的演讲稿。那么我讲的是礼以和为贵啊，就是礼貌那个礼，礼节的礼，我都不讲的太高。现在讲到那个六合敬啊，那个是起码要断见惑的圣人在做，起码要断见惑，88品见惑断。那有四个人断了见惑，那在一起一定不会吵架，一定能修六合敬，不要说见思惑都断，要断见惑这个标准就可以。四个人在一起共住共修，那个标准高。那么标准我们不要讲断惑，讲得定。这个也就很难了。四个人都得定，我们念佛叫得三昧，得禅定，除烦恼。这个也要找四个人不太好找，也不好找。因此六合敬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也很难形成。大家希望有个六合敬，但是没办法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有烦恼，
个人有个人的想法，大家都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内有烦恼，外有诱惑，情绪上又怨恨恼怒烦，那怎么合啊？不要打得太惨就不错。所以我很清楚啊，知道做不到。但是他们这些人发心啊，我也赞叹鼓励。我会给他鼓励，精神的鼓励。为什么呢？发这个心也不容易，虽然做不到，但是他有心，希望能做到。但是我知道呢，他有一定的困难。你希望做到，但是很难达到，因为有烦恼。那么我们达不到这个佛讲的这个高标准啊，我们不得已啊，降下来，用儒家的，儒家呢，礼以和为贵，所以我就讲那个礼啊。那么那个礼啊，就是过去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他编的《常理举要》，根据《礼记》。那么学这个理啊，也要学得会啊，你学不会啊也不行啊。那个理啊，它是讲情理法，要通达人情世故啊。通达人情世故呢，那么我们人跟人相处才会和谐，不然常常会摩擦会起冲突啊。那么为什么会摩擦起冲突？因为没有学理。所以李老师以前在台中啊，他对内部的联流啊讲这个常理举要，他不准联流到外面去讲啊，他说外面人家不听你的，你不要去讲啊，人家不相信你这一套啊，你学了之后听了之后呢，回家去教你的子弟啊，不要去外面要求别人。所以他那个讲的资料没有公开，一直到最近几年前啊，新竹净宗协会刘会长把他印出来流通啊，大家才看到。原来以前李老师禁止流通的。那么常理举要啊，李老师讲的我看了几遍，那么又徐景明老居士他有做注解，我们现在那个接应价有需要同学可以看，它的比较白话要看得懂，但是看了我们还是要学，要学会了才有用。学什么东西都是一样，你要学会，学了但是还不会，还是不管用。学会不管用。那么讲一个人情世故啊，我们以前看看常理举要，就一条一条的啊，那个看一看，大家好像都懂了。其实我看李老师啊，他那个注解啊，才知道哦，那里面那个道理太深了。这个，他都用理据讲的，而且讲到我们现实生活上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那种人情世故、人的感受啊，我们要。这是从凡夫角度来讲，我们一定要从凡夫角度，从这个地方先做啊。那么我们举出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也是李老师举出来的啊。他讲人情世故，他说祝寿啊，去给人家祝寿啊。那么你给人家，你好意给人家祝寿啊，

要看对象，看对象。啊，那不是说你好意，那人家就会很高兴，有时候会惹得人家生烦恼。啊，他就举出一个例子啦，啊，他说有一个老人啊 ,95 岁啦，啊，做生日啊，庆生。他一个人去啊，说哎呀，祝你长命百岁啊。祝你长命百岁，这是好话啊。啊，如果对我年轻人来讲，哇，祝你长命百岁，他听得心里很高兴，哇，我今年才20，还有80年，啊，来日方长，啊，他听得会很开心。啊，你对那个95岁的讲啊，他想一想，剩下多少？1、2、3、4，我还有5年我就要死了。他听的心里就不是味道。啊，哦，我看了，哦，对齁，哦。啊，那这一句话不是遇到所有祝寿的人都讲这一句啊。啊，那么95岁你起码最少最少你也要讲说你最少活到120没问题哦，他听了还可以接受。哦，你说长命百岁都存不归你啊，就剩下没几年了。他听了心里就会难过了，哎呦，来的不多了。他是好意给他祝寿了啊，但是对象不对啊。还有这个高中联考考大学，他说这个甲这一家呢考上了，乙那家的儿子没考上，甲的这一家考上台大了，他能放鞭炮，那乙的那一家没考上啊，名落孙山。在他家门口放鞭炮，他在高兴，他就过不去。哎，我们想想，对哦，都没有去考虑到这个问题，啊，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啊，这个他也没有说刻意去得罪他，啊，他只是说，哎，我儿子考上了，我们家庆祝庆祝，难道也不行？就不行，他看了心里就不舒服。你考上，我们没考上啊。啊，如果一样考上，那就没问题。这个时候啊，你就要低调，避免去刺激别人。这个就叫礼。啊，所以很多以前在图书馆，到现在还是有很多到教堂来做义工的，做完都有一句话，什么话呢？道场太恐怖了。哦，后来我在图书馆，哇，常常有居士来给我哭哭啼啼的，说道场太恐怖。我说我很恐怖吗？我说我感冒的时候脸色会比较不好看，啊，是很对不起，是我故意的。但是你跟我相处久了，也知道我不是那么坏嘛，怎么恐怖呢？啊，他来做义工，他也来做义工，我们都出钱出力啊。也不是来这里赚钱的，做到两个人都哭哭啼啼的回家不来了啊！我也莫名其妙啊，怎么会这样呢？后来读了常理集啊，哇，我才明白啊。李老师讲一句话，他说不懂礼貌的人不代表他是坏人，他心很好，他很热心，就是没有学过礼。没有学过礼呢，常常会给人家造成困扰。哦，我明白了，啊，原来呢，我们双溪那个山上啊，那菩萨有时候会送菜上去，他从山下辛辛苦苦煮的，这个拉到山上去，还被臭骂一顿，都哭了下来，我就知道为什么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事先跟山上讲。他这边准备，他那边也准备，他多出来，那山上也生烦恼，他也生烦恼，多好心啊，多来做义工啊。到最后他们打架呢，倒霉的就是我，就找我出气啊，啊，罪过都是我的啊。所以有时候啊，我就是要常常跟大家啊
提一提啊，这个长女举荐。

可是我到山上去也是挺长一级的，因为大家没学，没有学，他不是坏哦，他不懂礼貌的人，李老师讲的一点没错，不是他不是坏人，他是好人，他会是特别好啊，但是呢，就是不知道这个礼呀，造成别人的困扰，是这样的，问题出在这个地方。那民国初年五四运动要打倒孔家店啊，说礼教是吃人的猛兽了，这个大家不学了啊，不学了。这个李老师也讲，反对的人他自己也做不到，他自己做不到，他就举出几个例子，他说如果呢他的房间呐，如果没有经过他同意，你给他冲进去呀，他也会不高兴。啊，他桌子上的东西啊，没有经过他同意，给他乱翻乱找，他也看也不高兴。他不是这个啊，对中国人很没有礼貌啊，看到外国人他就会去拉拉手了。哎，他这个不学也会了，也很懂礼貌了。为什么要这样呢？啊，不是反对吗？你反对的人呢、啊，他自己也做不到，那害了一些年轻人。害一些年轻人呢，没有前途，不懂礼呀，不知礼无以立，在社会上没有办法立足，到处得罪人，这个人呢，前途就有障碍。不是他心不好，不懂，所以这个很多方面要学啊，还有这个李老师讲的这个啊，像以前呢，坐电梯啊。我们都，然后上第一个进去啊，第一个进去，他一定排在最里面。啊，电梯到了呢，我们也希望他第一个出来，我们就站在那里不动。后来被他用骂的，我才跑出来。那个挡在前面，我怎么出来啊？他说不用，请师傅先出去。那、啊、你不出去，我怎么出去？他挡在那个地方。啊，那以前我也不懂啊，经常被骂来骂去，骂来骂去，骂到现在有一点懂了啊。那李老师这个就讲一个故事，说以前啊，古时候有一个长工，一个员外啊，请一个长工，那个长工啊，就是这个人啊，要去做长工啊，他是没有什么长处，就是啊，就去人家做出工吧，长工，听人家使唤。那么他要去做的长工之前啊，有人就告诉他：“这个你要记住啊，你走路啊，一定要走在主人的后面，你可不能走路走在主人前面。”那这个照《弟子规》讲啊，“长者先，幼者后。”啊，那《常理解要》也是这么讲的，不可以走在长者前面。那我们如果到常理解要那个条文这样来念，哎，不可以啊，这是不可以。但是你没有看注解哦，就真的也不懂。那李老师有讲解了啊，他说这个不能走在长者前面，是平常散步的时候，没事的时候，你不可以走在前面，要让长者走前面。如果你要办事，你可不能走在后面。然后这个长工啊去了，就记住这一段哦，记住了，然后记住了，记住了。啊，那有一天呢、啊，这个员外啊晚上很晚就回来啊，古时候没有电灯，没有路灯，要打灯笼。然后他就叫这长工，哎，你主人去外面了、啊，你去接你主人回来。天黑了，你打个灯笼去带你主人回来。哦，然后打个灯笼去。哦，那半路上啊。黑了啊，看到主人了，啊，主人就说：“那你走前面，你走前面。”哎，他打灯笼，前面照路，他才看得到路啊。那个不行不行，照规定，我是走在你后面，可不能走前面。说什么他都不愿意走在前面，那个把那个员外给气的。他照规定是这样啊，所以这个理呀，要通。学通，那么学通了，你

人相处，才会把这个摩擦冲突降到最低，不敢说没有，降到最低。现在的人都不学了，大家不学，李老师说狗咬狗也不就不奇怪了，反正大家都不懂，你懂的人反而人家看你怪怪的，所以也就没有办法。但在这个当中我们还是要乱中有序，虽然不讲，但是他还是离不开这些理的原则。所以我们现在呢要洞明人情世故，那些人情世故要知道。这讲世间的理。所以一个僧团要能够修六福净，那是很高的标准。很高的标准。到目前呢、我们还没有看到有这样的团体。我们老和尚自己也常讲，他那边他也没有这样的团体。也没有这个六个人，都找四个人。我们知道他的标准在哪里，那么我们要往这个标准去接近是可以的，只要你懂得理论方法，我们如理如法来修学，是可以朝这个目标来靠近。所以讲到戒呀、因为我就会有很多话要讲，为什么呢？现在我们敬老和尚啊，最近很赞叹果清法师、果清律师啊。那我出家那一年啊，到今年是第29年了。29年前啊，那个时候日常法师还在啊，在那个时候佛陀教育基金会啊成立到今年就是29年。所以佛陀教育基金会成立啊就是我出家那一年。那个时候啊去做义工啊，老上叫在那边剃度，没有人啊，叫但是说我光棍一个啊，就是剃度算了啊。刚好我父亲过世啊，也是那个因缘啊，就在那边出家。那么出家呢，老上请那个日常法师来住在基金会，叫我跟他学戒律。那么我记得出家没有几天，可能还不到一个星期。那果清法师他来，他要来跟日常法师啊参学这个戒律，所以我们住了一个月，住到第十几天呢、我记得我住家两个星期，那么日常法师就带我还有果清法师啊，乾隆文居士他开车去台中莲社啊，去看李老师。那么这一生呢，我就看他看那么一次。后来回来两年后他就往生。所以二十几年了，没有跟果清法师再见面。那么他出家已经三十几年了，专攻戒律。那么他戒的确学的是非常好，因为跟他相处过，知道。那么戒呢，他不是说哇装一副啊很有威仪的样子啊，那不苟言笑啊，那装模作样啊，那不是真正的戒啊。那么我跟日常法师学戒啊，日常法师也常讲，就是那弘一大师学戒啊，让人家去接近他的人不是看到会恐惧，而是他有威严，但是也有柔和的部分就是你跟他接近如沐春风，你没有压力，你没有感觉到压力有的人他戒持得很好，你去到那边你就很不自在了，那个就有压力
所以真正学界学得好的，学得正确的。

就是你去接近他呢很舒服，而且你很喜欢去接近他，因为他有戒香啊，戒定真香，那个磁场好，哎，你很想去啊，你肚子痛了、啊、头痛了、啊、跟他这个靠近一点一下就好了，他不用吃药，哎，这个有这个效果。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学这个戒啊，它的真实意。所以现在很多人标榜戒，我看的是有一些我看的是不敢领教，他学的有的学的很懒惰啊，他说是学戒，我说、哦、那个我也会啊。那国清法师啊，他就跟我住一个月啊，那个时候我一个人什么事都要做。一出家呢，老和尚就跟我讲，出家的什么都要会，都要做，煮饭、买菜、扫地、清厕所、做香灯、做帷弄，啊，听经要录音录影，全包，啊，我一个人全包。啊、那果净法师看到呢，他就主动来，哎，什么事情要帮忙？什么事情要帮忙？他主动来问我要做什么事。啊，他不是人啊，我戒学得很好，坐在那边如如不动，看你在扫地啊。啊，那个叫懒惰戒啊。啊，所以弘一大师是民国初年的中国佛教界公认的律师，近代的律师，对戒律很有研究。那么他在这个演讲录里面讲到这个常随佛学，他常随佛学不要讲太高了，啊，讲浅一点，最浅的，最浅是什么呢？他说佛扫地，扫树叶，啊，有一天呢、啊，佛看到哇，这个奇树极孤独园呐、啊，这个树叶掉很多，啊，扫把来扫。啊，那些比丘看到哇，看到佛在扫树叶，大家也一起跟着扫。啊，那扫完之后啊，那佛就讲，这个地扫干净了，将来会升天，扫地会升天呢。哇，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功德啊，如果知道了，大家抢着要扫啊，把它扫干净了，让人家感受到这个清净的环境，你的果报就在天上。所以佛扫树叶呢，也讲了一部经，很短。所以佛都在劳动啊。那我们说戒持的好，你有比佛还更好吗？啊，坐在那边如如不动啊，让别人去做，啊，这个叫顺服啊，不是邪戒。所以现在很多人呢，邪戒邪的不对。所以这个戒呢不简单。那么现在呢，这个佛教啊，在中国佛教传戒啊，把这个四众弟子啊那个数值都一直往下降，一直往下降，因为你得到这个戒啊，它是一个道德很高的一个水平。不要说太高的戒，就一个五戒就很不得了了。不要说五戒，就一个三皈依就不得了了。你看一个三皈依就有36位护法神。五戒全部都持有25位护戒神。一条戒有5个护戒神。那你就持一条也有起码也有5个护戒神。啊，现在呢，连一个也没有。啊，为什么呢？大家不懂戒，懂都不懂，你怎么去持戒？啊，戒律的开遮持观呢，一无所知，你怎么去持戒？到底你在持戒还是犯戒，你也搞不懂。啊，有没有得戒也不知道。啊，只是拿着一张戒碟。

啊，所以这个佛门弟子啊，他的水平啊，就一直降低。所以我在金山寺啊，讲这个沙弥利啊，有很多年轻的出家众，哎呀，我要上课呢，都不来听了。这个他有事，那个他有事。我说我台北的事比你多呢，我在这边跟你们蹲两年都不跑。那么一听说要受戒，哦，大家抢着拿报名表。我说你们真的那么喜欢戒吗？我一次还三坛大戒全部受。我说那个沙弥戒你都不来听了，一坛你都不愿意来学了，还学。人家三坛啊，啊，可见得啊，现在这个去受戒啊，都是要一个虚名，他并不想真正实质上啊学那个戒，没有那个心。啊，我也是跟他们讲了很多啊，但是。听不听得进去我就不知道了，讲很多啊，我就用比喻给他们讲，我说你们去戒场啊，去32天三坛大戒那个戒牒发给你，我说那张戒牒啊就像你们在学校那个毕业证书啦，啊，那你学校你那个课都没有去上，都没有去学啊，你去拿一张大学文凭毕业证书，我说那张有用吗？我说那个道理跟那个是一样的啦。你拿那张只是一个形式的，没有实质意义。你受戒那个五戒一条都不懂，还三坛大戒，那怎么会懂？啊，我一直跟他们讲，我说你们要务实，要务实，但是没办法啊，还是大家要去受。我说好了，受了你去先受个形式的戒，弘一大师也同意啊，但是我还是建议你们啊，受回来啊，还是要花心去学，学一条做一条，啊，学多少算多少，那比较有实质意义。啊，如果你都不愿意学，那你受那个戒啊。没有意义，那只有世间人他承认，那佛菩萨他不承认，对你修定没帮助，对我们念佛得一心不乱也没有帮助，你只能在给世间人讲啊，出示一个证件，哎，我受过戒了，我有戒牒啊，可以到寺院挂单啊，就这样而已嘛。佛法的真实功德利益啊，一点也都不棒。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跟观音菩萨发这个愿啊，我们这个愿发了之后啊，要去发心去学啊，不然发了就变成空愿，变发成空愿。所以现在这个很多人啊，变成这个歌在念啊，念完之后他也不学，他也不去听经闻法，他也是不知道，得不到佛法真实的利益。所以学佛啊，我们就修戒定慧。那么这个戒啊，现在讲经的法师还有，讲戒的没有。现在只有听我们老和尚啊，现在在推荐果清律师，推荐他。现在那个定弘法师啊，那个钟博士啊，老和尚啊，请他到南投跟果清律师学戒。讲戒的非常少，但是戒呢又是基础，如果没有戒呢，你就得不到定。我们为什么念佛念那么久得不到一心不乱？一心不乱也是定。戒定除烦恼，慧断烦恼。那么我们净土法门可以待业往生。只要有戒定，而且那个定的功夫还不要很深的定，欲戒未到定。
沾到一点定的边缘，哎，我们就可以待业往生了。我们修净土占这个便宜，那其他法门是不及格的啊，还在三界里面不及格。但是我们这个法门就很好用了。当然啊，如果你能够开智慧，那更好啊。往生西方是往生到十报庄严土，不在凡圣土，也不在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

这一生临终啊，这个佛来接引，那粗浅的界定啊，这个分数啊，20%的界定，这样啊，阿弥陀佛那边就录取了，那所大学就录取了，其他诸佛世界是不及格，阿弥陀佛那里可以录取了啊，我们就可以去了。那么印光祖师知道现代人啊学这个戒有困难，那么讲戒的律师又没有了，很少，大家也不懂，所以很多标榜学戒的人修得不如法，因此啊，祖师他提出三本书代替戒律，第一本是《了凡四训》。第二本是道家的《太上感应篇》，第三本是《安世全书》。这三本书啊，不是佛经，是世间善书，但是讲的都是因果啊，善恶因果，这也是跟佛经讲的相应。印祖啊，一生这三本书他印最多。以这三本书啊来代替戒律，因为印光祖师给我们讲啊，因果是戒律的纲，像我们盖房子啊，这个钢筋啊骨架啊，你没有这个骨架，你这个房子盖不起来啊。如果你不懂因果，不认识因果，那么这个持的戒就不能够如理如法，所以因果教育啊，对学戒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我们也应当啊，发心从这个方面来学习。好，今天啊，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啊，还有一分多钟。那么我们这一段呢？我们就跟大家报告到此地。那下面这一段呢，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

0: 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我念的偈，大家跟着我念的偈。我念完了，大家再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请翻开

第十六页。第十六页第五行，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我们对对地方。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得戒定道。我们上一次啊，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我们跟着观音菩萨发愿，愿我速得戒定道。这个戒定是我们学佛，不管修学哪一个法门，都是修戒定慧。所谓因戒生定，因定开慧。戒是手段，得定是目的，得定又是手段，开智慧才是最终的目的。这个开启我们自性的般若智慧，这是我们学佛啊最终的目标。就是开启自性般若智慧。在经上讲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是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那么要证得这个无上的佛果，必须啊要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才能达到这个目标。那么达到这个目标啊，一般禅宗讲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在教下呢叫大开圆觉，在密宗叫三密相应，在我们念佛法门叫做理一心不乱。那么用的名词不一样，它境界是相同的。所谓明心见性，见到自己的本性就成佛了。所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是不管修哪个法门啊，殊途同归。那么戒呢，可以说是共同科目啊，共同科目啊，持戒。那么修定，定目标也是一样啊，但是修定的方法那就非常多了啊，有人参禅，有人持咒，有人修止观，有人念佛。那么这个所谓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通通是修定。那么这个定在古印度啊，一般佛教以外的啊，像婆罗门教啦，啊，印度这个很多外道啊，也都修定。那么他们的禅定呢，最高可以达到无色界天，非想非非想出天。从这个色界天一直到无色界天，四禅八定、四空定，这些世间禅定，古印度啊，很多宗教都修定。

电工啊都相当之高，但是没有出三界，还在六道里面。所以这个禅定啊称为世间禅定，世间的四禅八定，没有了生死出三界。那么佛法的定啊，从小乘到大乘到一乘，这个定啊帮助开智慧，智慧开呢帮助断烦恼，烦恼断了就正果。在小乘啊证得阿罗汉，他就超越三界了。大乘言教初信位菩萨是断见惑，到七信位也是断思惑，那么跟小乘啊断惑啊是相等，但是境界不一样，也是超越三界了。这是佛法呢，它这个定啊帮助开智慧。世间的外道的禅定啊有定，能除烦恼但不能断烦恼，因为他没开智慧。那么我们知道佛法修学的这个原理原则，我们自己修学的方向目标啊，自己要选择，要认识清楚，自己要有个取舍。如果我们修学不是在戒定慧这条路上，那么我们所学的开不了智慧啊，懂得很多，听得很多，学得很多，这是增长知识。我们现在讲知识分子，他听得多，懂得多，记得多，他的常识啊很丰富。但是呢，为什么叫知识呢？因为他不能除烦恼，不能断烦恼。不要说断烦恼，除烦恼也达不到。那这个就变成知识啊，不是智慧了。这是说我们学佛啊，在这个三学上啊，没有功夫啊。另外一类的呢，他修错了，把佛法当作学术来研究，当作宗教来信仰，甚至啊，把这个佛教啊学偏了。变成邪教了，这些呢都不是真正的在学佛的道路上。但是现在呢，这些著作啊、书籍啊，还有在家出家法师讲经演讲，不是在戒定慧上，非常多。如果我们术士没有很深厚的善根，那么也很容易啊误入歧途。听到这些人讲的，听听都蛮有道理的，也很喜欢。但是呢，我们修学的方向啊偏差了，错误了。那么我们要来这个分辨是不是真正的佛法，就是从戒定慧这三学做一个标准。那么现在这个时代了。

也是很不容易啊。谈到戒，也有很多地方啊是标榜学戒，但是那个戒他学得如法不如法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台湾，在大陆啊，这个寺院啊，每一年啊都有举办传授这个三坛大戒。很多在家出家呢都去受戒了。那么受了戒，戒场啊年年开，去受了一个戒，是不是得了戒？这个大有问题。实在讲啊，连一个戒律的基本的一些常识都不懂啊，只是在戒场啊举行个仪式啊，这个仪式啊32天圆满了啊，有的时间长一点的53天，戒律的条文念一念，跟着这个仪规啊来做做这些仪式啊。那么这个仪式啊做完了，戒牒拿到了，再讲了不懂什么叫戒啊。那么有的人啊甚至他也去给人家讲戒，那他讲的是什么样的戒啊，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啊，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啊，我爸哥啊一直拉我去高雄圆通寺受五戒，那个时候啊我不愿意跟他去，我说我五戒做不到，那个时候还在吃肉啊，做不到，第一条就不及格了，他硬把我拉过去。拉过去啊，我就跟着去那边住了五天，受了五戒。那个时候慧本法师还在啊，慧本法师已经往生，应该有两三年了。他做这个开堂啊，这个传戒的，去受戒呢，大概我最年轻的啊，南众他有最年轻的。去受戒都是老菩萨，都七八十岁老菩萨。那些老菩萨呢，那个仪规也不懂。我看那个慧本法师啊，他在那边骂来骂去的啊。后来呢，我听到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啊，你们来受戒啊，不要受一个烦恼戒回去啊，你们这个都不听话啊。你们受的戒是受烦恼戒啊，你们是受烦恼戒回去。诶，我听到这句话也不无道理啊。我们现在到戒场去受戒，我们那个烦恼啊有没有，不要说除烦恼断烦恼啊，就是烦恼有没有减轻一点，恐怕没有啊，可能还比原来啊更增长。那这样，这个慧本法师讲的说，受个烦恼戒，的确也是没有错。为什么说受烦恼戒呢？受了戒，反而不但烦恼没有减轻啊，反而增长烦恼。这个早年呢、我在景美华藏图书馆那个时候出家众很少那个悟本师兄又跑到山上去追顶念佛去避生死关了，剩下我一个出家众在礼拜天呢、当维诺顶坐。那么当时
很多趋势。

居士啊，他们礼拜天啊都来参加念佛会。哦，刚开始呢，啊，是受菩萨戒的啦，啊，受菩萨戒他就可以，在家菩萨戒可以大衣啦，大衣。那么受五戒的是不能大衣，只能穿海青。那么没有受戒的也是穿海青。那么图书馆的地方不大，那每一次礼拜天念佛啊，往往啊人数都超过。那么有一些居士啊，他就会早一点来，啊，早一点来啊，那个占一个位置啊，早一点来了排在前面。啊，那个时候啊，有一些受菩萨戒的菩萨啊，他是晚一点来，他比较慢来。慢来，他那个衣啊一搭，哎，他要排在前面，哎，你们那个没有受戒排在后面。后来那些没受戒的就抗议了，啊，就抗议了。我们早一点来，啊，那个受菩萨戒的菩萨一来啊，我们就要让他，啊，他都那么晚来，啊，又排在前面，他们一大早来啊，还是被挤到后面。他心里就不服了，这样啊，彼此啊，这个有受戒跟没受戒啊，都生烦恼啊。那受菩萨戒的，那应该让给我啊，我菩萨比你大呀，排在前面呢，来，你应该让我啊。啊，那么这个事情啊，啊，后来这个韩官长说，好啦。以后啊，不管有没有受戒，全部搭海青，就不要搭衣了，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像他搭衣呢，你不让他排在前面，排在后面，插在当中也怪怪的，不整齐。你要排在前面呢，那些没受戒的他又心不服，就干脆通通不要搭衣。后来就改成了通通穿海青。所以这个啊，事情啊，我们啊想想慧本法师讲的那句话也不无道理啊，是个烦恼戒啊，所以这个戒啊也是不容易的啊。一个五戒我们都不懂的，三规五戒基本的都不懂。啊，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我们五戒都不懂，那那么高的戒怎么会懂？啊，你说这个八关斋戒啦、沙弥戒啦、比丘戒啦、菩萨戒，哇！现在一次去受都是受到菩萨戒了。其实啊，五戒连一条也不知道怎么受持，受那么高的戒，只是一个形式。就连五戒都做不到，不要说五戒，连个三规也不知道怎么规啊。三规啊，我讲的，我现在给大家讲都讲很浅很浅。那么我们净老和尚讲的是很深啊，他讲归自性三宝，归自性三宝，依照这个六祖坛经啊。慧能大师讲的三宝标准，那明心见性。那么大家听了之后呢，也似乎都懂了啊。佛则觉也，法则净也，身则法则正也，身则净也。我们常听经的同修啊，大家也似乎都明白，听了也点头。他懂不懂呢？实在讲不懂。我为什么知道不懂？因为那个最浅的你都不懂，那个那么深你怎么会懂？听一听啊，种善根啊，这个是有，但是还没有真懂，是似懂非懂，没有真懂。那么我们讲一个最浅的啊，归佛，
那怎么归？怎么依呢？啊，现在佛也不在了。啊，是不是依那个泥塑木雕那个佛像呢？啊，泥塑木雕的佛像啊，它是提醒我，是启发我。因为佛不在世了啊，那这个留下来就是这个雕塑的，或者金银铜铁铸造的，或者是彩绘的，啊，也有用陶瓷做的。就是这一律这个住持佛宝啊，那么住持的佛宝不是我们去依靠它的啊，这个我们俗话讲啊，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如果这个没有好好的去保存啊，那这些佛像啊也很容易损坏，那怎么能够去给我们做依靠呢？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了，啊，并不是去依靠啊外面那个住持佛宝。那么住持佛宝它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它就是启发我们的自性佛宝。那么自性的佛就是觉悟。觉而不迷，那么觉啊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往这个觉的方向靠近？那就听佛的嘛，就很简单嘛，听佛的话嘛，啊，依就是依靠嘛。那这个世间不管什么样的人。他讲的话啊，跟释迦牟尼佛、跟十方诸佛讲的不一样啊，因为一尊佛讲的就代表一切诸佛啊，佛佛道同，一定是一样的啊。比如说，这尊佛啊，劝众生要修十善啊，这个不杀生是善啊，杀生是恶啊，那一尊佛是这么讲的。那所有的佛也都是这样的啊，那不可能有一尊佛说杀生是善的，不杀生是恶的，那肯定有一尊是假佛啊。那这个道理啊，我们仔细想一想，也不难明白啊。所以一尊佛所制定的，一尊佛所讲的。就代表所有一切诸佛讲，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谓佛佛道同。那么如果有一个人他讲的跟佛讲的不一样，所以我在大陆啊给一些人皈依啊，哦，我知道他们讲的像老和尚那么深啊，根本听不懂，我自己都听不懂了，我看看他们也是不会懂的啊，所以就跟他们讲浅点。那么我就问啦，啊，给他们皈依啦，那么我就问他们说：如果科学家讲的话跟释迦牟尼佛讲的不一样，你们要依谁的？哦，他们还在想了半天，到底要依谁的？我说：你还在考虑啊？那你考虑清楚再来。啊，你不是要皈依三宝吗？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吗？啊，怎么还在考虑呢？我说你考虑好了再来。啊，到底要皈依科学家还是皈依释迦牟尼佛？啊，那比如说科学家讲的杀生没事啊，不会有果报的。那释迦牟尼佛不行哦，这个杀生要。还命在这个有因果的，那你听谁的？你依谁的？依谁为标准？我这样问啊，那些都是大学教授，山东大学的教授，他们竟然还在考虑啊！说你们回去好好考虑一下，考虑清楚再来。我说如果你要
实质的皈依呢，那我一定要给你问清楚。啊，如果结缘的皈依呢，不用不用问，就是你跟着我拜，拜完了皈证给你，啊，你是三宝弟子，那怎么皈怎么依你也搞不清楚。结缘皈依，不用麻烦，很简单啊，仪式五分钟就完成了啊，就是三宝弟子了，是不是真的呢？无事。所以我们要真正皈依啊，起码你要得到36位护法神护持啊，一定要听清楚，讲的人也要讲清楚，听的也要听清楚啊。那你自己，我现在给你传授皈依，我给你说明，那你听明白了吗？明白了，那你接不接受？啊，那你愿意接受，好，那你就得三皈依。啊，如果听不明白，或者听明白他不愿接受，那都你举行什么仪式，他都得不到三皈依。好，所以现在我给人家皈依啊，我都会问的，接不接受？你有没有听懂啊？啊，他真听明白了，啊，他听明白真接受了，那才能真正得三皈依。那么为什么听明白了真正接受了，要真正接受他就会去落实依照佛的教导去依教奉行，那当然他得到功德利益啊，这个一点都不迷信啊，他得到好处啊。啊，如果他听了不是很明白，啊，那也不是真正接受，那这都得不到三皈依的功德啊，只是举行个仪式啊，那也得不到功德。那个没有36位护法神，一个没有。啊，所以我在山东的时候啊，上海有几位女居士啊去皈依啊，皈完了之后啊，我就听他们这些同伴啊给我讲啊，有一个啊回去一个礼拜堕胎啊，我说这个好像给我打一巴掌。说这个皈依啊，这个白皈依了，我都讲的嘴巴都快破了，但是呢，他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佛的这个教导。那你以前说不知道了，没有皈依啦，去堕胎，那就情有可原嘛，那个不懂嘛，没办法。现在来皈依了，那个回去还不是很久，一个礼拜。当时我实在那个时候做白痴啊，比较有一点定功啊，没有发脾气啊，没有生气啊，但是也平心静气的，哎呀，这个知道说这个皈依啊，我们要说清楚，讲清楚，说明白啊。那么你真正接受了，听明白了，领受了，那这个功德就是这个时候得到。你那个心理解了领受了，那么这个功德。但是有的人当时他皈依的时候他有接受。啊，但是回去呢听人家这么讲那么讲，他又退心了。啊，那个他那个皈依也就又没有了。又没有了。当时也有得皈依。当时也有，但是回去呢，这个经不起啊，周边这些人啊，那些跟他反对的言论，他又听他们的，
后来我跟他直问了啊，他说现在政府规定的，政府规定的，你拿政府来压我就没办法了。

但是呢，我说那你要皈依佛啊，皈依佛就要以佛为标准啊。这个古来祖师大德啊，也都是这样示现给我们看的。那么第二个呢，皈依法，这个皈依法，法是经典。佛在世的时候啊，佛天天讲经说法，我们有问题来请教释迦牟尼佛，请他为我们解答问题，教我们解决生活上一些困难的这些方法。那么法它有轨迹，轨道的意思，就是一个依循的一个标准。所谓正，我们现在讲政治标记，正确的是一个标准。那么佛不在呢，就是把佛弟子把当年佛在世的时候讲的经记录下来，用文字记录下来，这个结集经典，500阿罗汉的结集。后来呢，流传到我们中国，翻成中文，现在的大藏经。那么大藏经的里面呢，任何一部经都是法，大乘法、小乘法都是法。那么法就是我们修学的一个标准依据。那经典很多啊，我们没有办法一步一步去学，我们只能选修。像我们现在选择这个净土啊，比如说我们选择佛说阿弥陀经，我们现在做三西呢都念阿弥陀经，那么我们就修这一本，那么这一本就是我们修这个净土法门的理论依据，依据这个来修的。比如现在我们打佛七啦，做系念法会啦，都依据弥陀经来修的，这个就是法。那么不管什么典籍啊，这个他讲的这个经里面没有啊，或者是什么人写的书啦，他讲的啦，这个经找不到依据啊，我们就可以不采纳，可以不采纳。不管他这个人名气多大，他是什么博士啦，什么教授啦，或者很有名的什么高僧大德啦，他讲的经典找不到根据，那么我们就可以不采纳他的。比如说过去有很多人提出很多问题，请问我们净老和尚，有人他都会提出他自己的看法，他自己的想法。我也常常遇到一些这些居士来问这些问题。那有一年在华藏图书馆啊，这个是早年啊，在图书馆一个老居士啊，女众啊，他的脚不好，脚不好就不能盘腿打坐，没有办法盘腿。那念佛呢，可能要有椅子给他坐。他不能做那个拜殿。那有人就跟他讲说，你不会盘腿啊，你不能盘腿啊，你就不能往生啊，你念佛怎么念你也不能往生。这下这个居士就慌了，说我念了这么多年，那现在因为这个脚不好啊，不能盘腿，现在不能往生了，那这些佛不都白念了吗？后来把这个问题啊去请教我们老和尚，那老和尚说：“那个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我们修净土是依这三部经。这三部经哪一部经有这么说啊？佛有这么说，说不会盘腿，念佛也不能往生。那个居士想一想，没有啊，我没有这么讲，是那一个人讲的。

那、啊、你现在皈依佛还是皈依那一个人？那、啊、你皈依佛，你就不要听他的就好了。所以这个三皈依啊，很浅的三皈依都不知道怎么皈依啊！你就跟他讲的那么高，他怎么懂？

我们可以不采纳。那么另外还有法门不一样，因为法门不一样啊，因为方法不一样，它的门径不一样，它的方式不一样，它要求的条件也不一样。那你看你选修哪一个法门啊？好像你在学校你选哪一个科系，你念哪一科的，你要依你本科的啊，你不能拿呢不是你念的那一科来做标准。这个也是依法啊，依法。那么法就是有经典啊，可以找到依据的啊，经典找到依据啊，有依据我们就可以依，没有依据就可以啊，不要依它啊。那么这个归法啊，这个法还有这个四依法，还有四依法。那么我们一般讲啊，第一条是依法不依人啊，有这个依据经典，但后面三条也很重要。第二个是依义不依语啊，义就是说意思一样啊，但是语言文字不一样，但是意思是相通的，一样，那就可以依了。啊，这个现在很多人质疑啊，说这个老和尚啊提倡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那个也不是佛经啊，外道哦，啊用这个来，这个帽子很大哎、啊，外道嘞。啊，那么这个老和尚讲经是有说明的，有说明。但是我们也是要常常啊提醒，因为如果很久没有提醒了，听到这些言论啊，有一些人他心里又开始产生疑惑啊，所以要常常提醒。啊，那么《弟子规》《感应篇》啊，它不是佛经。但是他讲的那个意思啊，跟佛在经上讲的意思是相应的啊，跟佛讲这个五戒十善啊，这个基本的原则啊，意思是相应的啊。那么佛给我们讲啊，那么意思一样，谁讲的都可以，因为有这个法印啊，印下去，印证了、啊。这个，比如说其他宗教是这么讲啊，佛也这么讲啊，那一样啦，啊，这个法印印证了，那就可以采纳了，啊，跟佛讲的是一样啊，虽然语言文字不一样，啊，不是佛亲自讲的，但是跟佛讲的那个原理原则是相应的，啊，我们就可以接受，啊，不管谁讲的，科学家讲的也好，啊，哪个宗教讲的也好。啊，比如说佛说不杀生是善，那其他的宗教也是讲不杀生是善。啊，像儒家讲仁啊，仁爱的仁就是不杀生。啊，文字不一样，但意思是一样的。啊，那么一样啊，也就是等于佛讲的。啊，所以上一次跟大家报告啊，就是说这一类属于摄善法。有利益戒、摄善法戒、饶益众生戒。

那么第三个是一了义不一不了义。那么佛讲的经很多，有的了义，有的是浅巧方便讲，有的是讲真实说的。那么真实说跟方便说如果有抵触，要依真的，依真为标准，以这样来一个取舍，一了义不一不了。那比如说小乘，人天乘跟小乘，小乘是初三界的，他是了义，人天乘

那么小乘跟大乘呢？小乘不了义，大乘了义。那么大乘跟一乘呢？那一乘是究竟了义啊，那么那个是最圆满的，跟这个大乘啊讲的地方有不一样的，依那个了义啊，这个是以这个修学层次的高低啊来讲。那另外呢，就是每一个宗派啊，或者是每一个人他选修的经典不一样啊。比如说我们现在选修的是弥陀经，那弥陀经对我们来讲就是了义啊，其他呢不一样的经典呢，对我们来讲不了义啊，不了义就是说这个经跟这个经的讲法不一样，那你依哪一个为标准？要以了义的啊，比如说有的经它是啊教我们求人天福报。来生啊，来做人啊，升天。那这个净土经啊，是劝我们去西方去做佛的啊，当然做佛才圆满啦 啊。那得人天福报，总是还在六道嘛，啊，跟佛是不能相比的。啊，当然我们要依这个了义的做标准，依这个为标准。第四个是依智不依事，智就是智慧，不用。情事那是最高的，这是四依法。所以这个讲到戒啊，这个经文啊，戒定道我们念得很简单啊。现在这一段啊，跟观音菩萨发愿这一段啊，现在还有人在唱歌啊，还用唱的，唱的蛮好听的。他唱了，他不懂，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唱，这样很好。这个跟一般社会大众结结缘，也是好事。但是呢，我们要真正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啊，必须要深入经藏，深入去理解。啊，你看“戒”一个字啊，实在讲啊，我这个。要讲十个小时可能都还不太够。我们现在呢先从一个三皈依。上一次跟大家报告的这个戒啊三大类。第一类是利益戒，有戒律条文的，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一条一条的。那个叫利益戒啊。那么第二大类叫摄善法戒，摄善法戒就是说戒律条文没有，但是呢那个事情是好事，是善事，那你都应该要去做啊。所以《旃茶善恶业报经》啊，佛给我们讲啊，言十善者，含摄所有一切善法；言十恶者，含摄所有一切恶法。所以十善业道经啊，那个十善跟十恶有条文呐，十条有条文。但是讲到十善呢，它就是涵盖所有的善法，凡是善的都包括在十善。所以呢，条文里面没有，是包含在这个十善里面。那么讲到恶的不好的条文没有，就包含在十恶啊。所以过去有人说，诶，佛制定五戒不饮酒，人家抽烟可以啊。啊，所以以前南梁也有一些法师抽烟的，人家供养啊，托钵他有供养香烟的啊。诶，没有这一条啊，没有这一条就可以抽了。因为在利益戒里面没有这一条，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呢佛还讲了一个摄善法戒，那这个就有了。这个抽烟对身体不好，对空气会污染。

现在呢，你看那个飞机上啦，一些公共场合啦，啊，都禁止吸烟的啊，那可见它不好。那么佛给我们讲啊，虽然戒律条文没有，但是那个不好的我们也要去掉啊，好的我们要去做，这个都属于摄善法。那么饶益众生戒就是对众生有利益的，有这个因缘，那么我们就要去做；没有这个因缘呢，不要勉强，不要去攀缘。我们一般讲的随缘，随缘啊，随缘就是说有缘呢，我们就应该尽心尽力去把它做好，因为这个对众生有利益的。这个机会我们遇到了。我们就应该为众生服务，那没有这个机会呢，我们就不要去强求，不要去攀缘啊。所以有缘啊不做不对，没有缘啊勉强要去做也不对。那么饶益众生戒就是对众生有利益的，那就必须去做。这是皈依法呀。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修学的一个依据。那么皈依僧啊，这个住持法宝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经典啊，因为现在佛不在世，只有一缕经典。那么住持僧宝啊，皈依僧，这个僧是团体，四个人以上在一起共修就称为僧团。那么最标准的是六合敬的僧团，但现在找不到六合敬僧团啊。现在老和尚常讲，两个人在一起就打架了，还有四个人在一起不吵架，这个很难。这个在三年前香港佛陀教协会办一个六合敬大会啊，修六合敬大会。我也接受邀请去参加了。这个教育协会啊希望我讲15分钟的演讲。事先发一个简短的演讲稿。那么我讲的是礼以和为贵啊，就是礼貌那个礼啊，礼节的礼。我就不讲的太高。现在讲到那个六合敬啊，那个是起码要断见惑的圣人才做，起码要断见惑，88品见惑断，那有四个人断了见惑，那在一起一定不会吵架，一定能修六合敬，不要说见识惑都断，要断见惑这个标准就可以，四个人在一起共住共修，那个标准高。那么标准呢，我们不要讲断惑啊，讲得定啊，这个也就很难了。四个人都得定啊，我们念佛叫得三昧，得禅定，除烦恼。这个也要找四个人不太好找，也不好找。因此啊，六合敬啊，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啊，也很难形成。大家希望啊，有个六合敬，但是没办法，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有烦恼，个人有个人的想法。大家都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内有烦恼外有诱惑，情绪上又怨恨恼怒烦，你怎么和啊？不要打得太惨就不错。所以我很清楚啊，知道做不到。但是他们这些人发心啊，我也赞叹鼓励啊，我们也跟他
鼓励，精神的鼓励。为什么呢？发这个心也不容易，虽然做不到，但是他有心希望能做到。但是我知道呢，他有一定的困难。你希望做到，但是很难达到，因为有烦恼。那么我们达不到这个佛讲的这个高标准啊，我们不得已啊，降下来，用儒家的，儒家呢礼以和为贵，所以我就讲那个礼啊。那么那个礼啊，就是过去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他编的《常理举要》，根据《礼记》。那么学这个理啊，也要学得会啊，你学不会啊也不行啊。那个理啊，它是讲情理法，要通达人情世故啊。通达人情世故呢，那么我们人跟人相处才会和谐，不然常常会摩擦会起冲突啊。那么为什么会摩擦起冲突？因为没有学理。所以李老师以前在台中啊，他对内部的联友啊讲这个常理举要，他不准联友到外面去讲啊，他说外面人家不听你的，你不要去讲啊，人家不相信你这一套啊，你学了之后听了之后呢，回家去教你的子弟啊，不要去外面要求别人。所以他那个讲的资料没有公开，一直到最近几年前啊，新竹净宗协会刘会长把他印出来流通啊，大家才看到。原来以前李老师禁止流通的。那么常理举要啊，李老师讲的我看了几遍，那么又徐景明老居士他有做注解，我们现在那个接应架有需要同学可以去看，它的比较白话要看得懂，但是看了我们还是要学，要学会了才有用。学什么东西都是一样，你要学会，学了但是还不会，还是不管用啊。学会了，那么讲一个人情世故啊，我们以前看看常理举要，就一条一条的啊，那个看一看，大家好像都懂了。其实我看李老师啊，他那个注解啊，才知道哇，那里面那个道理太深了。这个，他都用《礼记》讲的，而且讲到我们现实生活上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那种人情世故、人的感受啊，我们要这是从凡夫角度来讲，我们一定要从凡夫角度，从这个地方先做。啊，那么我们举出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也是李老师举出来的啊。他讲人情世故，他说祝寿啊，去给人家祝寿啊。那么你给人家，你好意给人家祝寿啊，要看对象啊，看对象啊。那么不是说你好意，那人家就会很高兴，有时候会惹得人家生烦恼啊。他就举出一个例子了啊，他说有一个老人啊，95岁了啊，做生日啊，庆生，他一个人去啊，说：“哎呀，祝你长命百岁啊！祝你长命百岁，这是好话。”啊，如果对我年轻人来讲，哇，祝你长命百岁，他听得心里很高兴。哇，我今年才20，还有80年啊，来日方长啊，他听得会很开心。啊，你对那个95岁的讲啊，他想一想，剩下多少？1、2、3、4，我还有5年我就要死了。他听的心里就不是味道。啊，我看了，哦，对吼。那这一句话不是遇到所有祝寿的人都讲这一句。

那么95岁你起码最少最少你也要讲说你最少活到120没问题、哦、他听了还可以接受、哦、你说长命百岁都存不归你啊，就剩下没几年了，他听了心里就会难过了，哎呦来的不多了，他是好意给他祝寿了、啊、但是对象不对，啊，还有这个高中联考考大学，他说这个甲这一家呢考上了，乙那一家的儿子没考上，甲的这一家考到台大了，在那放鞭炮，那乙的那一家没考上啊，名落孙山，在他家门口放鞭炮，他在高兴，他就过不去。哎，我们想想，对哦，都没有去考虑到这个问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啊，这个他也没有说刻意去得罪他。他只是说、哎、我儿子考上了我们家庆祝庆祝，难道也不行吗？就不行。他看了心里就不舒服。你考上我们没考上啊。啊，如果一样考上那就没问题。这个时候啊你就要低调。避免去刺激别人。这个叫做礼啊，所以很多以前在图书馆到现在还是有很多到教堂来做义工的，做完都有一句话，什么话呢？道场太恐怖了。哦，后来我在图书馆，哇，常常有居士来给我哭哭啼啼的，道场太恐怖。我说我很恐怖吗？我说我感冒的时候脸色会比较不好看啊，是很对不起，是我故意的。但是你跟我相处久了，也知道我不是那么坏嘛。怎么恐怖呢？啊，他来做义工，他也来做义工，我们都出钱出力啊，也不是来这里赚钱的。做到两个人都哭哭啼啼的回家，不来了。啊，我也莫名其妙啊，怎么会这样呢？后来读了常理几要，哇，我才明白啊。李老师讲一句话，他说不懂礼貌的人不代表他是坏人，他心很好，他很热心，就是没有学过礼，没有学过礼呢，常常会给人家造成困扰。哦，我明白了，啊，原来呢，我们双溪那个山上啊。那菩萨有时候会送菜上去，他从山下辛辛苦苦煮的，这个拉到山上去，还被臭骂一顿，都哭了下来。我就知道为什么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事先跟山上讲，他这边准备，他那边也准备，他多出来，那山上也生烦恼，他也生烦恼，多好心啊，多来做义工啊。到最后他们打架呢。倒霉的就是我，就找我出气了，啊，罪过都是我的，所以有时候啊，我就是要常常跟大家啊提一提啊，这个常理举要，每次我到山上去也是提常理举要，因为大家没学，没有学，他不是坏哦，他不懂礼貌的人，李老师讲的一点没错。他不是坏人，他是好人，他是特别好啊。但是呢，就是不知道这个理啊，造成别人的困扰是这样的。问题出在这个地方。那民国初年五四运动要打倒孔家店啊，说礼教是吃人的猛兽了、啊，这个大家不学了啊，不学了，这个李老师也讲。反对的人他自己也做不到，他自己做不到，他就举出几个例子，他说如果呢他的房间呐、啊，如果没有经过他同意，你给他冲进去啊，他也会不高兴，啊，他桌子上的东西啊，没有经过他同意，给他乱翻乱找，他也看了也不高兴，他不是这个，啊，对中国人很没有理。

礼貌啊，看到外国人他就会去拉拉手了，哎，他这个不学也会了，很懂礼貌了。为什么要这样呢？啊，不是反对吗？是反对的人了，他自己也做不到，那害了一些年轻人，害一些年轻人呢没有前途，不懂礼呀、啊，不知礼无以立，在社会上没有办法立足，到处得罪人。这个人啊，前途就有障碍，不是他心不好，不懂。所以这个很多方面要学啊，还有这个李老师讲的这个啊，像以前啊坐电梯啊，我们都楼上第一个进去啊，第一个进去他一定排在最里面。啊，电梯到了呢，我们也希望他第一个出来，我们就站在那里不动。后来被他用骂的，我才跑出来。那个挡在前面，我怎么出来啊？他说不用，想请师傅先出去。啊，你不出去，我怎么出去？他挡在那个地方。啊，那以前我也不懂啊，经常被骂来骂去，骂来骂去，骂到现在有一点懂。那李老师这个就讲一个故事，说以前啊，古时候有一个长工，一个员外啊，请一个长工，那个长工啊，就是这个人啊，要去做长工啊，他是没有什么长处，就是啊，就去人家做出工吧，长工，听人家使唤。那么他要去做的长工之前啊，有人就告诉他，这个。你要记住啊，你走路啊，一定要走在主人的后面，你可不能走在主人前面。啊，那这个照弟子规讲啊，长者先，幼者后啊。那常理举要也是这么讲的，啊，不可以走在长者前面。那么如果到常理举要那个条文这样来念，哎，不可以啊，这是不可以的。但是你没有看注解哦。就真的也不懂。那李老师有讲解了啊，他说这个不能走在长者前面，是平常散步的时候，没事的时候，你不可以走在前面，要让长者走前面。如果你要办事，你可不能走在后面。然后这个长工啊去了，就记住这一段，哦，记住了，然后记住了，记住了。啊，那有一天呢，啊？这个员外啊，晚上很晚就回来啊。古时候没有电灯，没有路灯，要打灯笼。然后他就叫这长工：“哎，你主人去外面啊，你去接你主人回来。天黑了，你打个灯笼去带你主人回来。然后打个灯笼去。那半路上啊，黑了，看到主人了啊。那主人就说：‘那你走前面，你走前面。’哎，他打灯笼，前面照路，他才看得到路啊。那个不行不行，照规定，我是走在你后面，可不能走前面。说什么他都不愿意走在前面，那个把那个员外给气的。他照规定是这样啊，所以这个理啊要通啊，要协通。那么协通了，你跟人相处，才会把这个摩擦冲突啊降到最低，不敢说没有，降到最低。现在的人都不学了啊，大家不学。李老师说狗咬狗也不就不奇怪了，反正大家都不懂。你懂的人反而人家看你怪怪的，所以也就没有办法。但在这个当中，我们还是要乱中有序，虽然不讲，但是他还是离不开这些理的原则。所以我们现在呢，要洞明人情世故，那些人情世故要知道。啊，这讲世间的理啊，所以一个僧团要能够修六合敬，哦，那是很高的标准，很高的标准。啊，到目前呢，啊，我们还没有看到有这样的团。

我们老和尚自己也常讲，他那边他也没有这样的团体，也没有这个六个人，找四个人。我们知道他的标准在哪里，那么我们要往这个标准去接近是可以的，只要你懂得理论方法，我们如理如法来修学，是可以朝这个目标来靠近。所以讲到戒啊，因为我就会有很多话要讲。为什么呢？现在我们敬老和尚啊，最近很赞叹果清法师、果清律师啊。那我出家那一年啊，到今年是第29年前，那个时候日常法师还在啊，在那个时候佛陀教育基金会啊成立到今年就是29年啊，所以佛陀教育基金会成立啊，就是我出家那一年啊，那个时候啊，我去做义工啊，老和尚叫我在那边剃度，没有人啊，叫我，但是说我光棍一个啊，就是剃度算了啊。刚好我父亲过世啊，也是那个因缘啊，就在那边出家。那么出家呢，老和尚请那个日常法师来住在基金会，叫我跟他学戒律。那么我记得出家没有几天，可能还不到一个星期，那果清法师他来，他要来跟日常法师啊参学这个戒律，所以我们住了一个月。住到第十几天了，我记得我住家两个星期。那么六常法师就带我还有果清法师啊，简龙文居士他开车啊去台中莲社啊去看李老师。那么这一生呢，我就看那么一次。后来回来两年后他就往生。所以20几年了，没有跟果清法师再见面。那么他出家已经30几年了，专攻戒律。那么他戒的确学的是非常好，因为跟他相处过，知道。那么戒呢，他不是说哇，装一副啊很有威仪的样子啊，那不苟言笑。那装模作样啊，那不是真正的戒啊。那么我跟日常法师学戒啊，日常法师也常讲，就是那弘一大师学戒啊，让人家去接近他的人呐、啊，不是看到会恐惧啊，而是啊，他有威严，但是也有柔和的部分。就是你跟他接近啊，如沐春风，你没有压力，你没有感觉到压力。有的人他戒持得很好，你去到那边哦，你就很不自在了，那个就有压力。所以真正学戒学得好的、学得正确的，就是你去接近他的，很舒服。而且你很喜欢去接近他，因为他有戒香啊，戒定真香啊，那个磁场好，你很想去啊，你肚子痛了、头痛了，跟他这个靠近一点，一下就好了，不用吃药，这个有这个效果，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学这个戒啊，它的真实意。所以现在很多人标榜戒，我看的是有一些，我看的是不敢领教。他学的，有的学的很懒惰啊。他说是学戒，我说、那个我也会啊。那果清法师啊，他就跟我住一个月了。那个时候我一个人什么事都要做啊。一出家呢，老和尚就跟我讲，出家人什么都要会，都要做。煮饭、买菜、扫地、清厕所、做香灯、做帷弄，天天要录音、录影，全包。我一个人全包。
那果净法师看到呢，他就主动来，哎，什么事情要帮忙？什么事情要帮忙？他主动来问我要做什么事。啊，他不是呢，我学得很好，坐在那边如如不动，看你在扫地啊。啊，那个叫懒惰戒啊。所以弘一大师是民国初年的中国佛教界公认的律师，近代的律师，对戒律很有研究。那么他在这个演讲录里面讲到这个常随佛学，他常随佛学不要讲太高了，啊，讲浅一点，最浅的，最浅是什么呢？他说佛扫地，扫树叶。啊，有一天呢，佛看到哇，这个奇树极孤独园呐，这个树叶掉很多，啊，扫把来扫。啊，那些比丘看到哇，看到佛在扫树叶，大家也一起跟着扫。啊，那扫完之后啊，那佛就讲，这个地扫干净了，将来会升天，扫地会升天呢。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功德啊！如果知道了，大家抢着要扫啊，把它扫干净了，让人家感受到这个清净的环境，你的果报就在天上啊！所以佛扫树叶呢，也讲了一部经，很短。所以佛都在劳动啊。那我们说戒持的好，你有比佛还更好吗？啊，坐在那边如如不动啊，让别人去做，啊，这个叫顺服啊，不是邪戒。所以现在很多人呢，邪戒邪得不对，啊，所以这个戒呢不简单。那么现在呢，这个佛教啊，在中国佛教传戒啊，把这个四众弟子啊。那个数值就一直往下降，一直往下降，因为你得到这个戒啊，它是一个道德很高的一个水平，不要说太高的戒，就一个五戒就很不得了，不要说五戒，就一个三皈依就不得了，你看一个三皈依就有36位护法神。五戒全部都持，有25位护戒神，一条戒有5个护戒神，那你就持一条也有起码有5个护戒神啊，现在呢连一个也没有，为什么呢？大家不懂戒，懂都不懂，你怎么去持戒？戒律的开遮持犯呢，一无所知，你怎么去持戒？到底你在持戒还是犯戒，你也搞不懂。啊，有没有得戒也不知道。啊，只是拿着一张戒牒。啊，所以这个佛门弟子啊，那个水平啊，就一直降低。所以我在金山寺啊讲这个沙弥利啊，有很多年轻的出家众，哎呀，我要上课呢都不来听了，这个他有事，那个他有事，我说我台北的事比你多呢，我在这边跟你们蹲两年都不跑。那么一听说要受戒，哦，大家抢着拿报名表，我说你们真的那么喜欢戒吗？我一次还三坛大戒全部受，我说那个沙弥戒你都不来听了，一坛你都不愿意来学了，还要三坛啊！啊，可见得啊，现在这个去受戒啊，都是要一个虚名，他并不想真正实质上啊学那个戒，没有那个心。
我也是跟他们讲了很多啊，但是听不听得进去我都不知道了。讲很多啊，我就用比喻给他们讲，我说你们去戒场啊，去32天，三坛大戒那个戒牒发给你。我说那张戒牒啊，就像你们在学校那个毕业证书啦。啊，那你学校你那个课都没有去上，都没有去学啊，你去拿一张大学文凭毕业证书，我说那张有用吗？我说那个道理跟那个是一样的啦。啊，你拿那张只是一个形式的啊，没有实质意义。你受戒那个五戒一条都不懂，还三坛大戒，那怎么会懂？啊，我一直跟他们讲，我说你们要务实，要务实，但是没办法啊，还是大家要去受。好，说好了，受了你去先受个形式的戒，弘一大师也同意啊，但是我还是建议你们啊，受回来啊，还是要发心去学，学一条做一条。学多少算多少，那比较有实质意义。啊，如果你都不愿意学，那你受那个戒啊，没有意义。那只有世间人他承认，那佛菩萨他不承认。啊，对你修定没帮助。啊，对我们念佛得一心不乱也没有帮助。啊，你只能在给世间人讲啊，出示一个证件，哎，我受过戒啦，我有戒牒。啊，可以到寺面挂单啊，就这样而已嘛。啊，佛法的真实功德利益啊，一点也都不大。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跟观音菩萨发这个愿啊，我们这个愿发了之后啊，要去发心去学啊，不然发了就变成空愿，会发成空愿。所以现在这个很多人啊，编着这个歌在念啊，念完之后他也不学啊，他也不去听经闻法，他也是不知道，得不到佛法真实的利益。所以学佛啊，我们就修戒定慧。那么这个戒啊，现在讲经的法师还有，讲戒的，现在只有听。我们老和尚啊，现在在推荐果清律师，推荐他啊。现在那个定弘法师啊，那个钟博士啊，老和尚啊，请他到南投跟果清律师学戒，讲戒的非常少啊。但是戒呢，又是基础，如果没有戒呢，你就得不到定。啊，我们为什么念佛念那么久得不到一心不乱？一心不乱也是定啊，戒定除烦恼啊，慧断烦恼。那么我们净土法门可以待业往生啊，只要有戒定，而且那个定的功夫还不要很深的定，欲戒未到定，沾到一点定的边缘，我们就可以待业往生了。我们修净土占这个便宜。那其他法门是不及格的啊，还在三界里面不及格。但是我们这个法门就很好用了。啊，当然啊，如果你能够开智慧，那更好啊。往生西方是往生到十报庄严土，啊，不在凡圣土，啊，也不在方便有余土，在十报庄严土。但是一个粗浅的界定啊，这样的功夫我们是需要的。要有把握，这一生临终啊，这个佛来接引啊，那么粗浅的界定啊，这个分数啊，20%的界定，这样啊，阿弥陀佛那边就录取了啊，那一所大学就录取了，其他诸佛世界是不及格啊，阿弥陀佛那里可以录取了啊，我们就可以去了。

那么印光祖师知道现代人啊学这个戒有困难，那么讲戒的律师又没有了，很少，大家也不懂，所以很多标榜学戒的人修得不如法。因此啊，祖师他提出三本书代替戒律，第一本是《了凡四训》，第二本是道家的《太上感应篇》，第三本是《安世全书》。这三本书啊，不是佛经，是世间善书，但是讲的都是因果啊，善恶因果，这也是跟佛经讲的相应。印祖啊，一生这三本书他印最多，以这三本书啊来代替戒律。因为印光祖师给我们讲啊，因果是戒律的纲，所以我们盖房子啊，这个钢筋啊骨架啊，你没有这个骨架，你这个房子盖不起来啊。如果你不懂因果，不认识因果，那么这个持的戒就不能够如理如法。所以因果教育啊，对学戒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我们也应当发心从这个方面来学习。好，今天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到了，还有一分多钟，那么我们这一段呢，我们就跟大家报告到此地。那么下面这一段呢，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太上感应篇直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6页，26页，我们从第一行第二句看起。第三句，杀人取财，亲人取位，从这句看起。这个一句，杀人取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谋财害命啊，这个谋财害命啊，这些事情古今中外都有啊。为了夺取别人的财物，就去杀害人的性命。现在啊，这个杀人取财的事情啊，非常的多啊，除了啊。就是谋财害命啊，一般的谋财害命啊，还有一些跟这一句相同的啊罪业，比如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的啊，这个现在这个食品。啊，这个食品啊，掺加一些不好的东西，有毒的一些添加物，啊，让人吃的身体不好啊，中毒有病，这个也是谋财害命啊，要赚人的钱。有要人的命，谋财害命。还有医院啊，有些医生啊没有医德，那只是啊为了这个赚钱，赚这个财力，那也会造这种杀人取财的罪业。所以现在呢，这个谋财害命啊，那就很多方面了。啊，凡事啊，要人家的钱财，又害人的命，都属于这一句。那这个罪过啊，当然非常之重。所以我在年轻的时候啊，大概50年前啊，啊，听到有一个道士摆路边摊啊，在劝善人啊，他也讲到这个医生啊，没有医德的医生啊，那会害死很多人啊，所以他讲啊，很多医生啊，他后面啊都跟了一堆冤魂在他后面。那这是真的啊，那个冤亲债主的跟着啊，因为没有医德啊，有钱医生啊，没钱医死啊，那这个缺德啊。现在呢，很多医生啊缺德，造了这个罪业啊，卖了不好的食品啊，让人吃的有中毒。这个真的是属于这一类啊。另外呢，就是早年呢、啊，我们净老和尚在台湾呢、啊、也常讲啊，农民啊种菜，他自己吃的，另外种一块没农药的，那么去卖的那个农药撒的是很重啊，而且时间没有到啊，他就采了，就拿到市场卖。 那他自己种的知道啊，那个农药太多了，吃的对身体不好，他自己不吃，拿去卖人去赚钱，他自己吃的呢是另外种一起的，那这个也是属于杀人取财这一条啊，卖钱了、啊、赚人家的钱嘛，啊，但是呢，给人家吃的啊，让人家身体长病啊，要人家的命啊，就是属于杀人取财。所以现在杀人取财这个罪业啊，比过去要多了，多出很多方面。还有现在这个什么鸡鸭鱼肉啦，打那些鸡生素啦，啊，那个动物的成长都不正常，那人吃的对身体怎么会好？所以这个周永山老师讲的健康饮食啊，大家都听听，都推荐推荐啊！真的，现在呢，我们是三餐服毒，都是毒啊！所以现在医院呢、啊，生意好得不得了啊，都客满啊！我今年六月啊，去住院啊，在台北长庚医院住院啊，在急诊室啊，要排病房排不到了，就在急诊室排队啊。啊，后来这个李医师啊，去帮我租一个儿童病房啊，住到儿童病房去了。那说明这个现在医院生意好的不得了啊！你看急诊室啊的大排长龙啊，那个住院啊都排队的啊，啊，有的等了很久啊，还排不到。那说明什么呢？现在人呢、啊？病比过去的人多的太多太多了。那么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这个真的啊，我们长病啊，跟三餐吃的有密切关系啊。如果不注意这些啊，吃的都一些都是一些不健康的食品，日积月累，当然病就多了。啊，所以现在的病啊很多啊，而且还有奇奇怪怪的病，以前没有听说的。啊，所以现在卖食品的啊，医院啊，这个养殖场很多造这个杀人取财这个罪业，亲人取位。亲啊，就是给人家推倒的意思啊，用计谋啊，使人家去丢官啊，那么去制造种种谣言啊，去诬陷他啊，让他呢坐不了那个位置啊，然后自己趁机啊来取代他的位置。啊，所以过去啊，我们啊，台湾留言啊，给我讲啊，他说，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啊，在骂哪一个官员啊，一直骂一直骂啊，他给我讲，他说那个人啊，就想坐他的位置啊，那个人就是想坐他的位置，想要取代他的位置，所以一直讲他的坏话啊，希望啊，他赶快下台，他去坐上他的位置。啊，他给我讲啊，如果你看到哪一个人一直在骂哪一个人呐、啊，哪一个官员呐、啊，就是他想去坐那个位置啊。那么这个都属于亲人取位啊，取代啊他的位置，取代他的官位。那么这个在公家团体啊、私人公司都有这个事情。但是造罪业啊，取得那个位置能做得好吗？啊，这个又是很大的问题。啊，知道这个因果啊，那是在讲啊，不会去干这个事情啊。啊，有时候人家请啊，都不敢去做啊，啊，怕做得不好啊， 要背因果啊！啊，怎么还去清人取位呢？要清人取位啊，总是不明因果，才就会去造这个业。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诸祥入福，秉正盘旋。诸是诛杀，祥是投降。啊，入啊是杀入。福啊，他就是已经服了，投降了啊、嗯。这个特别在军队打仗，那么对方弃械投降了。啊、他已经服输了啊，投降了，放下武器了，这个时候就不可以去杀害他了。啊，这个杀害他呢，那这个就造的罪业就重了啊。所以在《安世全书》有讲到这一条啊，恶曹将军啊，这个恶曹将军，一个曹寒，一个曹彬，都是将军啊。当时啊。他们两个将军啊，个别去攻一个城，啊，城攻下来了，那个曹寒啊，就屠城，放纵啊，官兵啊，烧杀掳掠，啊，杀害这些投降的士兵，而且还杀害这些无辜的人民，屠城。啊，后来这个曹寒的后代啊都不好，啊，子孙啊又沦为乞丐啊，娼妓的。那么曹彬呢，攻下城之后啊，借这个官兵啊不可以乱杀人，啊，所以曹彬他的后代非常好，啊，这个在《安世全书》讲这个公案啊，记载这个公案啊。二曹将军，两个都姓曹，啊，所以投降了啊，你就不能够去诛杀他了，啊，这个诛杀呢，就造重的罪业。秉正盘旋。啊，这个贬啊就是贬低了。啊，这个正人君子啊，给他贬义。给他贬低。那么贤是贤人啊，排拒贤人，排挤。这个贤人啊，也跟他排挤出去。那么造这个业啊，总是自己不是正人君子，也不是贤人啊。那不是正人君子，不是贤人，那就是。

小人了 这个儒家讲的君子小人了 才会做这个事情他为什么贬正排贤呢？这个道理就很简单因为正人君子贤人依照圣贤的教化在做事那么小人他不依照圣贤的教导来做跟他不一样他就去贬义他就去排挤他特别你在一个团体里面在当官的也好自古以来这个事情就非常多下面这一句讲邻孤逼寡这个邻也是凌辱凌辱孤儿逼迫寡妇前面积善章讲要去帮助孤寡这个孤寡他都很可怜的那怎么可以再去欺凌这些孤儿寡妇呢这个就不可以了这个是造罪业弃法受禄接受贿赂不遵照法律处理事件这个在官场上也很难免我记得我刚出家那一年在台北活动教育基金会那有一个居士姓郑他在台北市政府这个他不知道什么部门的他管理的就是检查这个盖房子大楼反正要打水泥那么要他批的他批了你才能够去打水泥就是要检查那个钢筋结构啦还有这个水泥的磅数都要合乎那个建筑的标准那么他的批文批了你才能去打才能去做他没有批你就不能打那么他给我们师父上人讲在33年前他说如果他照一般去收红包收贿赂他说一个月大概最少有200万台币的利这个薪水以外的收入200万那个薪水哪有那么多没那么多那是额外的人家这个建商你送红包给他嘛如果有一些做的不如好偷工减料的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就给他过了那就可以打水泥了那么他听了老和尚讲经知道这个因果他就不敢这么做了那不敢这么做他在那个政府机构里面你不拿红包十个人有九个要拿你一个不拿那你这个能够他们能容得下你吗就前面那一句讲的这个时候就要贬正排贤了嘛给你排挤了嘛是不是这样所以后来他就辞职了不干了不干了去干什么呢去送报纸我们老和尚

听到这个讯息啊，对他大为赞叹啊，去送报纸啊，每天一大早去送报纸啊，这个机师啊，我也三十几年没见过了啊，那真的是也不简单啊。那么官员如果弃法受禄，这个是损自己的福报。那么在这样的环境啊，明了因果的人啊，就像正居士一样，他就迟迟不干了啊。不然以后啊，这个事情被发现啊，实在讲啊，还是要吃上官司的嘛。贪污啊，官司的啊，如果人人守法，也就不会有这些事情。我们再看下面啊，以直为曲，以曲为直，是非曲直不明辨。这个特别啊，弃法受禄啊，接受贿赂啊，那办事呢就会这样啊，以直为曲啊，以曲为直啊。直就是正确的啊，变成不对的啊，那个不对的变成是对的啊。这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啊，这个跟弃法受禄啊也有关系，他就不按照正常的啊这个办法来办事了啊。这个事情啊，我在当兵的时候啊，在部队里面来发生个事情。我们那个时候要排卫兵啊，一个人要站两个小时，排班嘛，还说24小时要轮班要站卫兵。有一天啊，一班两个小时嘛，有一天我站了4个小时，怎么下面那一个还没来啊？后来呢，跳到再下一班了，我就问下面，当中我们跳一个，我多站了一班了，站4个小时，两个小时我站了4个小时了。说他请假啦，我说他这轮到他的班怎么可以请假呢？他说他有包红包给连长，特别准他的假啊，所以那个连长跟那个我下面那班呢，他欠我一班卫兵啊。这个就是此地讲的啊，弃法受禄啊，以直为曲，以曲为直。这个有罪过了。那么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啊，现在这一类的事情那就太多了，就太多太多方面了啊。直就是有道理的，曲就是它没道理的，没有道理变成有道理，有道理变成没有道理。这个曲直啊，它颠倒了啊！现在整个社会的这种价值观呢、是其实啊，这个曲直也都颠倒了啊！现在这个正直的道理啊，讲的啊，没有人会接受啊，讲那歪歪曲曲的、那些歪理啊、歪曲的道理啊。很多人啊，他就相信了啊。现在社会啊是这样的情况，这些都是造业，造罪业。入侵为重，这个入侵为重啊，这个也是跟这个刑法有关，轻罪判重刑啊，本那个罪啊没那么重啊。轻的罪给他判了很重的刑罚
啊，这个法官啊，真的也是很容易啊，造这样的罪业。这个法官做久了啊，他们也知道啊，都有冤亲债主啊，所以在我每年啊，在台北这个司法院啊，法务部都要请我去做30系列啊，超度超度啊，因为冤亲债主太多了啊。所以我到法院讲啊，我说我们阳间有法力，阴间也有法力。啊，阴间的法力是什么？就是《太上感应篇》啊，这部啊叫天力，天力。阴间的法力，那么我们阳间的法力啊，定的啊。如果违背这个天力，那定的那个法力就叫做恶法。定的那个法力啊，是保护恶人啊，这个让人啊造恶业的。那你说，当这些官啊，他背不背因果啊？造不造罪业啊？造罪业啊！啊，所以这个当这个官的人啊，也一定要读感应篇啊，没有读啊，他也不懂，不知道啊，自己错在哪里他都不知道啊，以入侵为重啊。下面这一句讲见杀加怒，这个杀就是死刑啊，凌迟的人呢、你没有去怜悯他啊，看到啊他被杀呢，反而啊起嗔恨心、怒斥之心啊对待，这个就没有慈悲心了。一个人犯错了，被判死刑啊，被执行了，实在讲就是他的无知啊，犯了这么重大的过错啊，总是啊从小没有接受好的教育，长大又没有接触到好的环境啊，都是遇到恶缘、恶事、恶人啊，所以啊，就造了这么重的罪业。这样的人啊，实在讲是很可怜的啊。犯了这个过啊，被判死刑，应该啊，有怜悯之心啊，怜悯他的无知。我们念佛人啊，念念佛，跟他回向回向，那怎么可以再生气呢？这个见杀加怒啊，这个就不好了啊，特别是个当官的啊，以前啊当官啊，县官啊管行政兼司法啊，往往看到这个判死刑的人啊，他没有怜悯还加怒啊，这个司命之神啊就记过了。所以我们要同情心啊，有这个20几年前啊，这个台北看守所啊，那个时候大臣金色啊，叶崇辉居士啊，他也发心办一个监狱弘法啊，他也请很多法师去监狱弘法啊，当时啊我也被他邀请啊，这个叶居士啊，就音乐那个叶，他们家在台北是开同仁堂的，就北京同仁堂啊，叶家
所以在台北啊，他们是在卖那个药的。

北京同仁堂也是300年的老店了，现在还有。所以他们在台北开的啊，跟国民党到台湾了、啊，他们叶家也在台北开了一家同仁堂。那这个叶崇辉居士啊，很花心啊，他在他那个卖药的地下室啊，他去设一个大乘经室，专门印大乘经典流通的。那么那些年啊，他办这个监狱弘法啊，监狱弘法。那每一个星期啊，请我去台北看守所讲一次经啊，给那些受刑人啊，这个讲开示啊，讲经。那么有一次啊，他也好像农历七月，请我去参加诵地藏经。那个地藏经啊，他请了很多外面的金灿法师去。金灿法师啊，请了好几个啊，我也被邀请，因为平常就是请我去讲经啊，那去诵地藏经。那么在哪里诵呢？啊，就是在那个被枪毙的那个地方啊，就在被枪毙那个刑场啊，诵地藏经。那么我诵经啊，就老老实实的每一个字啊念得很大声，念得很清楚，一字都不漏啊。但那些金灿法师啊，就跳一下跳一下，他们一部经啊大概念没有三分之一，都是我在念的啊。啊，念完之后啊，那几个金灿法师说啊，要请我参加他们的行列。我说我不是专门在做金灿啊，他说诶，我们有听净空老法师讲经啊，啊，哎呀，我说哎呀，谢谢了啊，因为他们知道呢，请我去参加他们诵经啊，他们轻松多了，啊，都我在念，他们都不念的啊，他们就跳一下跳一下，那可轻松了啊，又不耗气，啊，到时候单金拿的都是一样的啊，也没少拿啊，他们又很轻松。那么另外呢，有一次啊去一个工厂啊，一个工厂啊，那个罪比较轻的啊，他就没有手镣脚铐啊，就在那边做工啊，有些他在社会上有一些专长，比如说做木工的啦，或做什么其他工艺的。那有一次啊，我去到一个工厂啊，那么一个受刑人在里面做工啊，结果我一进去啊，我还没有走到那边呢、啊，说要给他讲开示，我还没有到了，就听他给我讲开示了啊。看到我远远走过来啊，就给我讲啊，他就指着旁边那些警察说：“他们都是坏人啊，我是好人啊，这些坏人把我这个好人抓进来。”我走到那边呢、啊，我就听他一直讲，一直埋怨，一直讲啊，讲到最后呢，我就阿弥陀佛，我就回去了，因为没机会让我讲。那么出来之后啊，那个警察就讲：“哎呀，法师啊，现在有时间啊，因为我没讲，我就听他讲啊，他也不理我啊，他讲完了，他也不理我，那我就。”只好出来了啊！出来，那个警察又带我到一个地方，他说：“哎，还有一个地方啊，有好几个人，好无聊哦，你就不要跟他开示开示。”我说：“好啊，啊，还有时间就去跟他开示开示。”啊，那么就到那个一个房子里面，大概有五六个人，啊，年纪都不是很大，大概三四十岁。那我就带了一些佛卡啦。有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啊，带进去。那一个身体很魁梧的、长胡子的啊，我就拿佛卡给他挑啊。你要是哪一种啊？他就挑地藏菩萨啊。我说你怎么不挑阿弥陀佛呢？怎么挑地藏菩萨呢？他给我讲，他说我杀死的五六个人不去地狱去哪里呀？啊，给我讲。

那我才知道说那个房间啊关的是判死刑的啊，他也知道啊，他要去地狱，他说听说地藏菩萨在地狱嘛，我就到地狱去找他了啊，所以他选那个地藏菩萨那一张佛卡啊。另外一个比较年轻的啦，他问我他现在能不能出家，我说照戒律什么不行，我说先出家比较重要啊，念佛求生净土。我说你为什么会想快出家呢？你说造这么重的罪业，我说你在社会上是不是有学佛啊？学了佛怎么造这个业呢？他说没有，他是被抓进来才学的。我说抓进来才学，是不是有法师来讲经啊？你才学的？他说不是，是前面一个被枪毙的那一个人劝他学佛的。前面那个啊，就是去抢劫的，那个被枪毙了啊。那个人劝他学佛的啊，所以我听到这个事情啊，也就想到《楞严经》讲的，在末法时期啊，佛派菩萨罗汉啊，应化在这个世间啊，当官的啊，各行各业都有。还有奸偷屠犯都有啊，当强盗当小偷的都有活菩萨阿罗汉示现在里面去度那一些人啊，所以那些被枪毙的啊，我听到这样啊，就想到楞严经这个经文啊，我就想到哎呀，那些人也不能轻视啊。这个也有活菩萨的示现了，坏人去度那些坏人，那怎么才能度坏人呢？要比他更坏嘛，你才能度他嘛。所以那个呢，说前面被枪毙那个劝他学佛的啊，所以前面那个被枪毙的是什么身份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呢，经典啊是有这么讲，所以我们也不可以轻视了这些人。更不可以啊，见杀家奴啊！再看下面这一句：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这个两句啊，这两个知，是一个关键的字眼。这个知就是认知。认知，知道啊，什么是过，什么是善啊？如果不知道过，那怎么去改过呢？把那个过当作是善，那怎么会去改？那么善也是要知道什么是善，在了凡四训啊，这个改过之法、积善之法啊，这个两篇啊是了凡四训的正中分啊，在像佛经一样啊，正中分主要要讲的部分，这两篇。读通了，那我们就知道什么是过，要改；什么是善，要去做了。如果这两篇没有读通了，是在讲啊，我们都谈不上啊，知过知善，谈不上。这个读通了，真正知道了，才知道啊，什么是过，什么是善。所以呢，这个还是要学习啊，先学习认识什么是过，什么是善啊。如果不学习啊，都根本都不认识，都谈不上啊，知过不改，知善不为，都谈不上。
那么此地讲的呢啊，就是你知道了啊，知道了过啊，而不去改，那过上就加过嘛。那知道善又不去做，那个也是罪过啊。这个改过啊，就是在佛门里面讲啊，叫禁戒的，禁止的，不可以去做的。有这些过要改过来，不可以做啊。比如说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行、不妄语、不饮酒啊。这个叫止持，止是禁止的啊，不可以去做。那么作持啊，就是好事、利益众生的事，你要去做啊，你不做也叫犯戒。所以一般讲啊，小乘戒就是止持，那么大乘菩萨戒呢，有止持有作持啊。实际上讲啊，小乘戒也有止持也有作持啊。所以过啊，主要是自私自利啊，这个是过的根源，这个要改。那么利益众生这个事要做啊，你不做也是罪过啊。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你不去做这个善事也是罪过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知道了哪些是善事啊，有这个因缘机会啊，不去做啊，这个也是罪。那么在佛法里面呢、啊，讲的这个戒律的开车吃饭啊，那么这个就讲的更深广，更深广。那么此地讲啊，啊，我们从一个比较浅显的啊。来做啊，比如说我们已经知道的啊，不知道的当然我们没办法啊。知道了什么是过啊，知道了就去改。比如说杀生是过，那我们就以前呢、啊、不知道啊，一天到晚在杀生，那现在呢就不可以杀了，改过来啊，要戒杀啊。那么放生是善。遇到有这个因缘啊，我们要去做放生护生的是善事啊，这个我们要去做啊。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其他的以此类推啊。我们再看下面，自罪引他拥摄方术，自就是自己啊，自己有罪过，牵引他人啊。连累别人啊，他人啊，跟我们一起受罪啊，这个就不对了，不可以这样的啊！啊，自己做自己承担嘛，啊，不要去牵连到他人啊，连累一些无辜的人啊，这个是加重啊自己的罪业。拥摄方术。这个方是方法，术就是学术。技术啊，或者是艺术。此地啊，特别注重这个济世养生的技术、艺术、方术，保密不公开。特别我们中国啊，有很多这个祖传秘方啊，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讲祖传秘方。那有很多好的方子啊，这个药方啊，中药也好，草药也好，中草药也好啊，或者其他什么能够利益人的这些
方法技术，他知道了，但是他不公开，不愿意传授别人。所以过去早年我在台湾啊，常常听老人讲啊，一些什么祖传秘方啊，连女儿都不传的啊，只传儿子，传给媳妇啊，因为媳妇是娶进门的啊，这个不会被外面人学过去啊。但女儿啊嫁出去了啊，那么就被亲家学去了啊，所以女儿都不传啊。那这个好的方术啊，如果这样啊，秘而不公开啊，他的儿子愿意学吗？不见得。我在台湾遇到很多一些比较好的老中医啊，我说你儿子要不要学啊？他说不要啊，他儿子不要啊。那么他儿子不要学，那他又不传给别人，那他死了，那些都带到棺材里面去了，就没有了。那这个就是罪过了啊，这个失命之神啊就记过了。所以不管什么样的方术，只要对众生有利益的都不能够去庸奢。那么现在这个庸奢啊，就是比如说佛经上也是一样啊，版权所有欢应必究，这个庸奢了。那这个罪就更重了啊！这个一般民间的秘方偏方庸奢都是罪过了。那这个你去庸奢这个佛法的流通，那怎么得了啊？啊，那是地狱罪啊！啊，很多人不懂啊。但是现在呢，这个全世界定的法令啊，保护智慧财产权啊，也没办法啊，所以我们现在道场印的这些呢，就是有版权，但是公开授权大家流通啊，不可以非法牟利，不可以任意啊增减内容啊，做个法律声明啊。现在呢，一个变通的方式就是这么做啊，这个不能用事的。庸奢的这个罪过就非常之重啊！应该啊多多流通啊，越多人学越好啊，利益众生越多越好啊，这个心态啊要调整。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善谤圣贤。啊，这个善啊，是对圣贤讥笑又毁谤。啊，这个我们中国这个一百年来啊，真的啊，就是干这个事情。啊，从五四运动开始啊，打倒孔家店。啊，称孔子啊叫孔老二啊。这个就是善谤圣贤。孔子是老二，那你是老大了。老大徒伤悲啊。这个李老师在《论语讲记》讲，他说孔子也没开店，你打倒什么店啊，他也没店啊。这是胡来啊，乱搞啊！对这个圣贤不懂得去尊重、去学习啊，反过来啊，还是讥笑、去诽谤啊，这个造的罪业就非常重啊，这个真的会得愚痴的果报啊。那么这些都是无知啊造了这个罪业。清廉道德啊，侵是侵害、凌辱，有道德的人。那么在吉凶经讲啊，宁愿用万弹弩啊射自身，不可以恶意向道德之人。
道德善事啊，